0: 代表着一个家，家里会有一个严肃的爸爸，会有一个爱唠叨的妈妈，但是很可爱，也会有一个调皮捣蛋，但是聪明伶俐的小朋友。他们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喝着汤，看着电视。 温馨啊！
1: 珍珠，嗯，以后咱们也会有一盏这样的灯，灯下面是一张桌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也可以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家伙呀。
2: 开始，这怎么就说的小朋友了呢？我听你说的，我以为你喜欢小朋友呢。呀，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人嘴特别笨，又笨手笨脚的。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约会，我也不知道约会应该去哪儿。每次都是丁姐教我的，她昨天说我了，她说我这样做不对，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就回家想了一夜，我就想到这儿了。以前。 无论我开心还是难过的时候，我都会来这儿，所以我就想把你带到这儿来。
0: 志伟，我很喜欢。

0: 你为什么那么自恋？那个好看，你看看，
1: 对啊，
0: 是不是？

0: 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5: 钟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世重建》。

0: 第23集，皇族覆灭。
1: 勇士们，你们一定带了好消息回来。
2: 是的，女王陛下，我们将风兵队长救回来了。
1: 什么？
3: 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
4: 风王这是怎么了？
2: 女王陛下，有件事我必须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2: 我怀疑风族中出现了叛徒。
1: 叛徒？这怎么可能？
5: 女王陛下，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1: 哦？
5: 王虫司令说并不是骇族向风族发起的进攻，为什么您告诉我们是蝗虫族干的？
1: 这当然是因为骇族是我们一族的宿敌。
0: 但是蜂巢遭遇袭击的时候您并没有在现场，怎么能确定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这个
5: 没错，我觉得您有什么事情一直在隐瞒大家。
1: 够了！看来你们是在怀疑我。
2: 女王陛下，我们并不是怀疑您，只是……
0: 江一石，
5: 你果然有问题。
1: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告诉你们。没错，袭击风族的人正是我。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们懂什么？为了能够统治霸格星，我会不择手段。
0: 难道你真的忍心将自己的族人全部灭亡吗？
1: 族人，我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包括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棋子。把他们都关起来。
6: 奇怪，这段时间风族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常理。
7: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6: 蜂王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0: 放了我们！喂，
7: 小子，闪开！让我来！这扇门竟然这么坚固！
8: 没用的，风族的监牢安全等级非常高，不是靠蛮力能够破坏的。
4: 这可怎么办啊？
5: 没想到蜂王竟然会对自己的族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0: 青一石，你没事吧？
2: 为什么？蜂王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0: 青一石，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还有我们呢。
2: 斗梯。
5: 喂，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勇敢的青翼石勇士啊。
2: 谢谢大家。
0: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4: 可是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0: 没想到又被你给救了。
9: 怎么样，这次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
5: 真没想到蜂王竟然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自己的族人。
9: 他才不是什么蜂王。
10: 什么？
9: 他的真实身份是杀人蜂，他伪装成蜂王只是为了找到圣月。
0: 哼，不管他是谁，想要利用我们，我们绝不答应。

0: 老大，你就留下我吧。
1: 看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次就放过你，绝不允许有下一次。
0: 是，谢谢老大。
1: 现在你和丢丢去把圣玉秘药给我拿回来。
2: 等一下，我感觉有情况，我闻到了老熟人的味道，跟我来。
3: 闷包怎么也想不到是我拿走了能量球。

0: 嘿嘿，我就知道是这个家伙，我们要拿到这个球，天算盘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嘿嘿，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的天哪，这能量球竟然这么强大！我要把它交给噬星大帝。
1: 你哪儿都去不了，丢丢，丢丢，快跑！拜拜了！
2: 哇，这里太壮观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登上传说中的圣域金顶了。
3: 那可是霸德星上最勇猛的战士才能到达的圣地。啊！是谁？啊！杀人蜂王！
4: 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小女不保啊！
3: 欢迎来到圣域。
4: 你这个恶魔！
3: 你有这个本事吗？

0: 看起来你们成长了不少啊。
1: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你了。
2: 没错，你就止步在这里吧。
0: 哎，哼，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自信。

0: 时间陪你们过家家了，要我快点结束这无聊的闹剧吧。娘，
1: 不好，大家快躲开，
0: 已经晚了。是谁？
2: 我的妈呀，
0: 你这个碍事的家伙。娘，

轮到我们了。结束了，杀人蜂王。

0: 不可能。
1: 我的妈呀，我们赶快回去报告。
2: 哎呀呀，小宝贝们睡得真香啊。哦，
3: 不好了，老大，
1: 你们怎么了？
4: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1: 老大，我给您带回来一个宝贝。
4: 什么宝贝？快说。
3: 这怎么有股屎壳郎的味道？
1: 嘿嘿，老大真是厉害，这就是从枪狼的粪球中找到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萌宝战警消灭了杀人蜂王。
2: 什么？你没骗我吧？
1: 不信你问他。
2: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你们快去做好准备，
4: 这次一定要拿到生玉米药。
5: 嗨，斗金的昆虫图鉴，紫光绿蝇，有着蓝绿的金属色身体，形色绿豆，俗称绿豆蝇，饮食上大多以腐败有机物为主，它们还有一个屎吸式的口气，会污染食物和传播疾病，是不是很惊奇呢？

0: 第25集，失落事件。
1: 喂，你们挤到我了，不要影响我驾驶。
2: 引力突然变强，我们一

0: 有什么好看的？哦，
1: 难道斗地队长也恐高吗？
0: 我才不恐高。嗯，我可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那好像是大鱼号。
2: 没错，就是大鱼号。我就知道铁算盘一定会来。
3: 石星大帝，塔库玛又来捣乱了。
4: 该死的塔库玛，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烤猪。
3: 大帝，脑机链接装置也已经准备好了。
4: 很好，搭上它，我要给梦宝战警一个惊喜。
3: 遵命，大帝。
0: 是大鱼号！
2: 大家看，铁算盘一定是从这里走的。
0: 等等，一切都太顺利了，这里一定有诈。
1: 对对，铁算盘才不会笨到告诉我们怎么上山呢。
0: 我们走另一边。
5: 八颗星的内部结构出现了非常强的能量波动。
6: 为什么太比星系中的行星都这么不稳定？
5: 从数据来看，萌宝们所在的区域每年的同一时间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
2: 难道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虫洞最活跃的时候？
6: 可是八颗星的一年相当于地球的十年呀。
5: 看来留给萌宝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嘿嘿，

0: 大家跟着我。
1: 圣域也没有那么危险嘛。

0: 什么？话说回来，我好像也没那么恐高了。
1: 我们到了。
2: 他说的是古老的蛮族虫语。
0: 你怎么听得懂蛮族古语？
2: 别忘了，我们曾经和蛮族可是联盟，不过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
0: 奎牛，

0: 底说了什么？怎么就打起来了？
1: 他说，不管是谁，绝不允许跨国生育。
0: 看来又是个麻烦的家伙。
2: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我抓住你了！

家伙，我饶不了你！

0: 乔医师，你醒醒啊！
1: 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虫洞，时间不多了。
0: 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噬星帝国的士兵了。脑机连接控制装置启动。
3: 终于上来了，累死我了。你就是这里，看来那只大蝗虫没有骗我。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很久以前霸哥星联盟为了阻止虫族擅闯圣域共同建造的机关。现如今这个机关的控制器就在我的手上，
5: 这样就可以轻松抓住豆丁和他的同伴了。
6: 以后老大就是地球上最厉害的人。
4: 他才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明明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
3: 接下来只需要等着豆丁将圣域密钥乖乖送过来了。
7: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蝎子。它全身披着坚硬无比的铠甲，拥有两只巨大的钳子，以及那弯曲的长有毒刺的尾部。它先用钳子控制住猎物，再迅速将毒刺刺入猎物体内，是不是很厉害呢？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3: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4: 对不起，陆西秋。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1: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5: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4: 陆西秋，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5: 2025年3月25号。
3: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5: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6: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3: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1: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4: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1: 今晚8点10分，去向。

0: 志伟，嗯，怎么最近心神不宁呢？有情况？
1: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干什么的？
2: 爸，妈，我是交了个女朋友，可是她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怕。
0: 志伟，我和你爸是嫌贫爱富的人吗？嗯，只要女孩子有家教、勤快、善良，是个好姑娘就行了。
1: 对，
2: 妈，她工作也不是特别好。
0: 那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她现在在一个裁缝店里面当裁缝。是这样的，妈，因为她父母去世的早，所以是她奶奶一手把她拉扯大的。
0: 还挺可怜的，多大了？
2: 二十了。
0: 二十？二十不是应该在念大学吗？哎，怎么做裁缝啊？
2: 因为他奶奶一直在做小工，供他上学，他又怕奶奶太辛苦，所以高中一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0: 高中毕业？
2: 他想做一名服装设计师，而且他现在还在读夜大呢。
0: 志伟，这个女孩子不合适你。
2: 妈，
0: 也许她是个好姑娘。但是妈对你交女朋友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念过书的，在学历上跟你般配的。
2: 妈，她就是因为
0: 妈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念过书跟不念书的差距可大了，这可是原则问题。吃饭。
2: 妈，妈，
0: 别说了。

0: 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好，那一会儿见啊。妈，快下班了吧？中午约你一起吃个饭。
1: 妈，你找我有事儿啊？刚刚在你公司附近办事儿，想过来看看你。
0: 妈，我中午约了客户吃饭。
1: 然后你看下回你找我吃饭，你能不能提前说？
2: 我多重要的事我都给推了，行了吧？
0: 那行，那你先忙工作吧。
1: 行吧，那先这样啊。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没关系。
1: 谢谢。哎，你等很久了吧？
2: 我也刚到。
1: 那，
2: 这个特别好吃，你尝尝。
1: 哦，我们这些就够多了，不用了。
2: 你不是饿了吗？咱们就多吃点。

0: 菲菲姐，哎，这下午的送货单。
1: 好，
0: 这个三件。
2: 啊，赶紧把这衣服改出来啊！你家客人还等着要的呢。
0: 好，这三件哈。嗯。
1: 哎，您好，你改衣服吗？
3: 不，我找人。
1: 找谁啊？
3: 我找他。
1: 哦，好，珍珠。嗯，有人找。
0: 谢谢，
3: 谢谢。
0: 阿姨，我还没跟你自我介绍呢，我叫珍珠，是志伟的女朋友。
3: 这家店的蛋糕很不错，都是现做的，特意为你点的。
0: 真的？谢谢阿姨。嗯，阿姨是特地来找我的吗？
4: 原来志伟真的把我们的事儿已经跟您说了。
0: 嘿，真是的，我们中午还一块儿吃饭，他都没告诉我。
4: 哇，习惯就好，
0: 他总喜欢给人惊喜。
3: 蛋糕好吃吗？
0: 嗯，好吃。
3: 要不要尝尝我这个？
4: 真的吗？那我吃了。嗯，
0: 这个也好吃。嗯，我每次都路过这儿，从来都没吃过，没想到它那么好吃。
3: 我也很喜欢吃这家的点心，虽然它不便宜。不过每次志伟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给我买一些回去。
0: 志伟这么孝顺啊！
3: 你吃不起的东西，志伟却可以每次给我买。

0: 你明白了吗？你跟志伟一点儿也不合适。阿姨，志伟从小就很优秀，我一路栽培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他从来都没让我失望。他现在在一个很有口碑的跨国企业工作，前途无可限量。我希望他将来交往的女朋友能与他匹配。
1: 而不是改衣店的打杂的小裁缝。阿姨，我不会一辈子都是个小裁缝的，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去上夜校；等毕了业，我就可以当设计师了。
0: 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你这个样子，你以为设计师这么容易当吗？
1: 是我知道很难。
0: 志伟带你出门，你让他怎么跟人介绍？ 我了解志伟的脾气，与其劝他，不如我来跟你说明白。我希望你和志伟保持距离，不要妄想当他的女朋友。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勉强凑合在一起，大家都很辛苦。对不起，珍珠小姐，我的话很直，也许听起来很伤人。 不过我确实是为了你好，我不希望你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我才跟你说的这么白。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0: 喂，准。想我了吧？刚离开你半天，我又开始想你了。
1: 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啊？哎，
2: 要不这样吧，晚上咱们一起吃饭，我去接你啊。
1: 我老板叫我了，我先去忙了，我挂了。

0: 今天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包裹从长沙寄过来，然后麻烦你帮我看一下。然后今天下午那个包裹，你帮我放，然后到时候给我联
1: 系。你好，我想问一下，
0: 你是来找志伟的吧？
1: 对。
0: 志伟他出去办事去了，不过应该快回来了，要不在这儿等他一下。
1: 啊，好。
2: 现在是上班时间。
0: 经理，你找志伟干什么？
1: 我有东西要还给他。
2: 我帮你送给他吧。

0: 还有事吗？啊，没事了。嗯，那谢谢。
1: 志伟的朋友，女朋友？不会吧？
2: 志伟，他年轻嘛，年轻人总会有点冲动。
1: 话不能这么讲，员工代表公司的形象，将来志伟当了主管之后，他交往的对象多多少少也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对不对？
2: 志伟他要升主管了，
1: 快了。哦，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2: 回头你要提醒他一下。行，在某些方面要慎重点。好，等会儿他回来，让志伟到我办公室来。哎，好嘞。没事，我上班，我办公室，待会儿联系的。志伟，
3: 哎，
2: 经理找你，让你去他办公室。
4: 谢了啊！哎，没事。待会儿你待会儿就送过来啊。
0: 请进。
4: 经理，啊，志伟，坐下说。最近你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升迁的机会，公司准备派你去伦敦工作半年，
3: 你愿意不？
5: 去伦敦？
3: 对，时间很紧迫，两个礼拜后就要去报道，这次外派是难得的业务提升，你考虑一下。哎，那经理，那我先出去了。
2: 好，
5: 谢谢啊。
6: 郑州，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要被外派到国外去，我要去半年呢，我都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了。
7: 哎，志伟，我听说你要派到国外去是吧？
6: 哎。
7: 这可要请客呀，是不是大家说？
6: 对，必须得请客。
7: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6: 好，好，
8: 那个经理有份，今天晚上我就请大家吃饭吧。
6: 我跟你说啊，位子我都订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7: 没钱怎么请客？
6: 没事没事，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我要被外派伦敦了。
8: 去总部工作半年呢，我等不及想第一个跟你分享这个消息，赶紧回电话给我。

0: 珍珠，其实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1: 他现在在一个很有口碑的外资企业工作，前途无可限量。我希望他将来交往的女朋友能与他匹配，而不是改衣店的打杂的小裁缝。
2: 阿姨，我不会一辈子都是个小裁缝的。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去上夜校，等毕了业，我就可以当设计师了。
1: 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你这个样子，你以为设计师这么容易当吗？
2: 是我知道很难，可
1: 是志伟带你出门，你让他怎么跟人介绍？我了解志伟的脾气，与其劝他，不如我来跟你说明白。我希望你和志伟保持距离，不要妄想当他的女朋友。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勉强凑合在一起，

0: 怎么了？快吃饭呀！
1: 吃不下。
0: 你等一下啊！
1: 这什么呀？
0: 你婶婶泡的药酒，你喝一点儿，补血、补气、补精神。这么喝呀，
1: 奶奶，今天晚上想好好睡，多喝几杯才睡得香。

0: 来啊耶！
1: 哎，志伟帅啊，你去哪儿啊？我还有件事要宣布，你坐。我要宣布一下，这一次呢，首先我们就要庆祝我们公司顺利拿下大单。
2: 好，
1: 我们这次呢能拿下大单的最大功臣就是我身边的何志伟了。
3: 好呀，
4: 谢谢。
1: 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件更好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们的志伟啊。即将去伦敦镀金了，哎呀，
5: 这还没定下来呢，
1: 什么没定？
6: 决定了，
1: 来，让敬志伟一路顺风，来，志伟，
5: 好，这杯我一定喝，来，干，
1: 干杯，
6: 不醉不归。
5: 哎，我先去打电话，
1: 行，
5: 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啊，
1: 坐好了啊，
5: 我有人在，
1: 坐，来。
7: 这孩子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哎，不行，这谁呀？三番两次的急着给你打电话。
8: 奶奶，没有谁。困了，我先上去睡了。
5: 爸，哥，妈，我回来了啊！
9: 回来了啊！
5: 吃过了。我今天有个事要宣布一下。啊？
9: 什么事儿啊？哎，你说。
5: 我们公司啊，要派我去伦敦了。
9: 去伦敦啊！哎呀，真好。
10: 这位，你们公司总部是不是在伦敦？你升迁了。
5: 好。
9: 我儿子就是棒。
5: 妈，可是我还没想好呢。
9: 什么？没想好？你以为这样的机会人人都有啊？我告诉你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去。
10: 对，听你妈妈，一定要去。家里你不用管啊。
11: 志伟，你是不是放心不下爸妈，还是他提提我？
5: 哥，我要是真去了，爸妈就托付给你了。
1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照顾爸妈本来就是我应该尽的义务。
10: 哎，你们兄弟俩在说些什么呢？啊，我跟你妈妈还没那么老啊，去。
11: 就是啊，俊，你不仅是爸妈的脚，也是大哥的脚。这次去伦敦，好好把握机会，拼个好成绩出来。
5: 嗯，一定。
12: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电话没打，我就先回房间了啊。重要的电话，谁呀？
11: 爸，会不会是他之前提的那个姑娘？
9: 不可能！如果真的是他，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知道了。喂，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分手吧。奶奶，我走了。
1: 昨天晚上真不该喝这么多。

0: 喜欢吗？这个呀，是给我们美丽的公主准备的。昨天我不应该约了她又爽约，你会生气吗？是啊，我很生气。昨天不都说了吗？我们还是算了吧。哎，那个，对不起，我补偿你行吗？我一定会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给你。 因为我现在有你了，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珍珠啊！
1: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勉强凑合在一起，大家都很辛苦。我希望你和志伟保持距离，不要妄想当他的女朋友。

0: 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差的太多，这件事不可能的。
1: 你怎么了？你这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一夜之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0: 我们分手吧。
1: 分手？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啊？
0: 你条件那么好，应该找一个更优秀的女孩。我们不合适。
1: 谁说的呀？谁说我们不合适啊？
0: 不是你哪来的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啊？你忘了吗？我是从乡下来的，连上学都没有钱，而且现在只能在改衣店里当个打杂的小裁缝。可你呢？我们差的这么多，你觉得我们合适吗？合适。你自己也说过，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的。
1: 可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设计师？我绝对不会让你放弃的。你说过的，你要上夜大，进大公司，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实现吗？
0: 太晚了，我的起点这么低。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还在大公司里面工作，马上要去国外。
1: 我们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0: 珍珠，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再说，这也阻止不了我们两个在一起。对不起，这样的恋爱我谈不起，我累了。我已经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不想再谈一次不切实际的恋爱。
1: 你骗我！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0: 哎，志伟，你什么时候有空啊？爱找我啊？当然随时有空了。你就嘴甜。
1: 什么事儿？
0: 我想帮志伟啊去买几件衣服，伦敦又冷又潮的，我想买一些又保暖又时尚的衣服。你眼光好，帮阿姨参谋参谋。
1: 可是志伟好像很犹豫，我看他有放弃的意思。
0: 你说什么？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6: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7: 想把它占为己有。
8: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9: ？No money, no money。
8: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9: 没事，
8: 会叫，肯定叫。走了。
9: Money, money, money。
10: 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12: 25. 500.
13: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olice。
8: 太夸张了，不行，
14: 不行了，
8: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9: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9: 好吃哎。哦，
17: 这么好吃，
18: 真好吃。
8: 好好吃啊！
9: 我说再吃一个，
8: 三个，
9: 这个好吃。
19: 这个也挺好看的。
9: 不好看。
10: 那青花瓷那配，
16: 我想穿，
17: 我很讨厌那个花。
10: 咱俩品味对不上，
9: 你挑，你挑，
19: 烦死了。
10: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0: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

0: 太突然了吧！等你回来再说吧。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我特别害怕，害怕你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1: 放心吧，我会安心的等你回来的。
0: 我相信你，但是我不能保证我妈她再次给你压力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结婚，在我走之前，好吗？你答应我。
2: 可是我现在只是个……
0: 这是什么？裁缝店里的打杂小妹。嗯，珍珠，金钱和地位是做给别人看的，可是生活呢，却是我们自己要过的。我们想和彼此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些都不重要。
2: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珍珠，你这么善良，对未来有想法，你在我面前，在任何人面前，你都不需要自卑，而且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珍珠，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你愿意相信我吗？

0: 妈，我们上班了啊！哎，拿着。啊，就位。
1: 对了，妈，今天我们在城区开会，晚上不回来了啊。
2: 谢了，爸走了。
3: 你看看，这孩子，家呀，连一分钟都不想待。
1: 你都敢成这样了，顺其自然吧。
3: 哎，时间差不多了。
4: 我们还得买礼物，要不一会儿你要说时间不够。我不爱见你老同学的老婆，不就是个娶了个留过洋的儿媳妇儿，生个大胖孙子吗？至于那么显摆吗？
3: 好了好了，等志文、志伟都结了婚，生了孙子，围着你转就嫌烦。
4: 别跟我提他们两个臭小子，一个一个不懂事儿。志伟要娶个小裁缝，志文呢，三十好几了。
5: 跟个姑娘说话都脸红，将来怎么办呀？
6: 还不是你管的。管的对，时间差不多了。哎呀，哥，怎么了？我想了，我好像有东西忘拿了。那你赶紧回家取，我等着你。
5: 哦。哥，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跑。我拿完东西，我立刻就去上班。
6: 好吧，千万别乱跑啊！
5: 哎。

0: 这么快啊！就这么匆匆的嫁给了我，连想象的婚礼都没有，心里有点小遗憾吧？
1: 怎么会呢？我现在可是最幸福的人了。好，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闭上眼睛。
0: 干嘛？什么呀？蜜月旅行吗？啊，真的，太好了！
1: 怎么了？你不想去啊？不是，是奶奶还都不知道我。

0: 结婚了，这么大的事瞒着他，就这么走了，他一定会伤心的。
1: 好，那我陪你一起去见奶奶。
2: 对不起，奶奶，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没有经过您的认可，我就私自带珍珠去领了结婚证。我知道这不合规矩，本来应该是我先来拜访您，再让我的父母来跟你谈结婚的事情。可是到现在，我的父母都没办法回心转意，我们两个人又着急结婚，所以我们只能先斩后奏。
3: 偷户口本儿是你们两个商量好的吗？
2: 这不关珍珠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要怪您就怪我吧。奶奶，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父母的决定，这次和珍珠结婚是我今生这第一次对自己下决定，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一定成全我们好吗？
3: 你们先起来吧。

0: 还没有把违背你父母的大帽子扣在我们珍珠的头上。可你的父母不会这样想啊，他们会把一切都怪罪在珍珠头上的。
1: 我一定不会让珍珠受气的，这个加满器我来受。
0: 哎呀，你们家谁说了算呢？
1: 说是我妈。嗯，
0: 那你怎么说服你妈？
1: 我们先结婚，然后度蜜月，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时间让我父母更了解她。如果我们不领这个证，我们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就给我们这个机会吧。
0: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它吃掉，吃掉它。

0: 范医生，刚才我看了一下旅游路线，咱们离这海滩非常近，觉得您可以放松一下再回去。
1: 范院长准备了几份？按您说的准备了三份，两份放在您的黑色风景夹里，另一份在这里。
2: 分会交流的临床报告，我修改过了，重新帮我打。
0: 是，那张医生，您还有什么需要？
1: 专心一点。
3: 珍珠加油！
4: 马上就到了啊！
1: 小心啊！好棒啊！哇，慢点，海哥，welcome。Hello，Hello。Left，
4: 哦，哎，哪个是我们的房间
3: ？This is my room。
4: Yeah。哇，这个。
3: 对啊，来来来，上来上来。哇！哇！哇！珍珠。
4: 来来，快来里面来！啊，怎么样？这也太酷了！哇，你看啊！哎，志伟，我上楼上看看啊！
3: 好好好。三个月。哎，珍珠，你小心啊！啊。

0: 对了，珍珠，你早点休息吧，赶紧去洗个澡，明天咱们还要去很多地方去玩呢。
1: 啊，何家人还不知道你们俩领结婚证了吧？
2: 志伟说了，度完蜜月就带我回家。
1: 哎呦，丫头啊，说你命好吧，志伟这孩子条件不错，人也好，是真心的爱你。说你命不好吧，志伟他妈这一关不好过哟。志伟说了，他们家他妈说了算。
2: 奶奶，我也是真心喜欢志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除了奶奶以外，还有一个人可以依靠。自从跟他在一块儿，就心里觉得特踏实。就想，就是他了，这辈子啊，一定得嫁给他。
1: 啊，对了，你去度蜜月呀，可不能再穿你那个傻乎乎的大胸睡衣了。我让甄娜给你买了。我问他，我说是现在女孩子都喜欢什么睡衣呀？哎，这死丫头啊，人家就给我买的这么一小块纱，你看。
2: 啊，奶奶，这能穿吗？这也太透了吧！
1: 甄娜说了，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2: 那也不行，我不穿，奶奶。
1: 哎呀，你穿上试试，我觉得还挺好的啊，穿穿穿。

0: 秦秋啊，咱们明天啊先去高等法院，然后咱们再去唐人街，最后啊咱们去民生港吃海鲜。我听说那块有椰浆饭啊、牛尾汤啊、老虎虾啊、瓦煲饭，听说都特别的好吃哎。嗯，秦秋。
1: 啊。我睡了。
0: 秦秋。
1: 志伟。
2: 你没事吧？
1: 我冷。
2: 那
3: 这空调太
2: 冷。那我给你调高点。
3: 行。
2: 盖被干嘛？
1: 就是冷才盖被子。
0: 秦秋，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3: 没事。
0: 你不会生病了吧？呀，这可不行，我得带你去医院。走，
1: 快点。

0: 这是太露了，太太太短了，不是太露，啊，赵明。
1: 累了吧？还好，不过我后悔了，你看我刚刚同样裙子下满了3条一样的，太浪费了。我亲爱的何太太，你的老公呢虽然不是什么阔少爷，但是区区的3条裙子我还是能搞定的。你就不要再唠叨了，你再唠叨，你看他们该生气了。
2: 知道了。
1: 晚上想吃什么？
2: 你想吃什么？

0: 我们先去吃咖啡吧，先摆着吧。学兄，你知道吗？昨天演讲太成功了，你就是我的偶像。结束之后有好多记者要采访你，都被我给挡了。
1: 干得好！
0: 不过说实话，有几个女记者

就算这是一个美好的梦，那你不是说也会一直守护着我，保护着我的吗？为什么上天又会这么的残忍，让我在这么甜蜜的时候惊醒？

0: 准备输血，跟强心针。
1: 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2: 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

陈柱，别害怕，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能找到你，握着你的手，带你一起回家。不管我人在哪，你都要记住，我一直都会陪着你，保护着你的，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0: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1: 老人家，请你们先回，我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2: 有什么好商量的？儿子发疯，你也跟着犯傻。志伟的妻子必须是拿得出去的，不是他们家珍珠假珠能达到的水平。
0: 你可是简直说的是屁话！你们家有钱是不是啊？我不稀罕，你以为我愿意把我们珍珠嫁给你们呀？我压根儿就不同意。我告诉你，是你们家志伟死乞白赖的非要叫我们珍珠嫁给他，你明白不？
2: 你明白？你是受骗了！你们家的丫头不知道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把我们志伟勾上了，要不然
0: 是我们这样的。
3: 别吵了！别吵了，好吗？老人家，就请你们先回吧。小玉啊，等我们见了那个丫头以后再做决定，好吗？
2: 有什么好决定的？儿子前途都被毁了，你还胳膊肘往外拽，
0: 都打成一片了，还什么往外往里的？
2: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让珍珠毁了我儿子的前途。
0: 你看这
2: 那个丫头，就是个色把戏。
0: 说谁说？
2: 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
1: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星星，看看妈妈，看看妈妈啊！星星，求求。

0: 志伟，哥带你回家。别再跟着我们了，回你自己的家去。可是我已经没听到阿姨说吗？走开！等一下。 志伟的妻子，我应该陪她到最后。志伟给我爸爸，我告诉你，我不认，我们何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妈，我求你了，你受罪吧！
1: 志伟给我吧，你就把志伟给我吧，
0: 你放开，我是你儿媳妇，这是我应尽的。
1: 妈，
2: 求求我你了，
1: 你告诉了义父母，现在又害死了我们家志伟，你这个丧门星！
3: 你给我住嘴！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珍珠。起来，珍珠！
4: 要不是你的儿子死缠烂打珍珠的结婚，他怎么可以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寡妇呢？
3: 你看看你们这家子，一个乡下妹子，一个小破裁缝，你配得上我们志伟？
1: 我告诉你，
3: 有你这么刻薄的吗？你儿子才会短命呢！
1: 快走，算了。

志伟是个好孩子，他走了，我们心里也很难过。珍珠他爹也是早早就走了。我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撕心裂肺的苦，所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多痛。哥，志伟人虽然走了，心还在听，是不是啊？我们这么闹，他会很难过的。

0: 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你冷静一点，志伟，你冷静一点，珍珠。姑娘，回家去吧。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你还会有很多新的回忆。回去吧。老人家，就请你们回吧。 刚才志伟妈妈说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请多多包涵。
1: 我明白，明白。照理说，两家结亲，我们不该这样做。可你们能不能也体谅体谅我们呢？我们是志伟的父母，我们养了他25年，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哎，孩子已经走了。 我们做长辈的就互相多担待一点吧。啊，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
0: 珍珠啊，听奶奶话，明天哪儿都别去，好好在家待着。啊，对，珍珠，你奶奶说的对，何家那个女人呐，她这一辈子注定就认为是你害死了她儿子。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志伟出兵你千万别去，要不然他打死你的可能都有。哎呦，别说了，你还嫌孩子不难受啊？好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这有我就行了啊。
1: 奶奶，我决定了，明天我一定要去，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你想让他安心走，就不要去。你婶婶刚才说的话很难听，但是没错。志伟他妈今天那样对你。 他们家的人已经把你恨透了，你现在做什么都是错。你说，你还怎么送志伟最后一程啊？所以明儿个呀，你千万不能再露面了。奶奶不是个软弱的人，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受他们家人的气。唉，奶奶这一辈子。 送走了多少亲人呢？我知道你舍不得志伟，你心里有多么难受。志伟要是明白你的心意，他也会高兴让你平平安安的，不受别人的气。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明天你不去送他。
2: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0: 好吧。你别忘了喝点粥啊。

0: 珍珠，珍珠。
1: 什么事吗？
0: 你看见珍珠了没有？
1: 没有。
0: 这孩子啊，肯定还是去送志伟了。啊？你说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走，咱们俩一块去何家领堂，快点啊！
1: 啊，我换件衣服。

0: 妈，珍珠，你昨天不是答应奶奶不来了吗？你怎么？哎呦，这孩子怎么连奶奶话都不听了呀？
1: 奶奶，我就想再看看她。 就让我再坐一会儿。
0: 那好，我给您婶婶在这儿陪您。

0: 我知道你们一时都不能接受他，但是我已经答应要给他幸福了。而且婚姻这种事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定要对他负责。
1: 果然我可能不会被外派了。
2: 怎么了？谁挤占你的名额了？带我去找他，我帮你去摆平。
0: 哎呀，不是，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他。
2: 他
0: 升迁的机会我有的是，可是你让我离开他，我做不到。
3: 我今天有个事要宣布一下，我们公司啊要派我去伦敦了。
0: 哥，我要是真去了，爸妈就托付给你了。

0: 珍珠，你怎么了？啊，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奶奶，志伟生病了，我得去给他买药去。
0: 珍珠，珍珠，我钱你，珍珠，你找什么？奶奶帮你找。
1: 我的钱包，啊，钱包，
0: 怎么了？
1: 钱包，
0: 手机，
1: 娜娜，我的手机呢？
0: 手机。
1: 手机，手机在这儿，姐。哦，手机，姐，手机，手机。天哪，志伟找不着我，我去买药了。
0: 姐，
2: 珍珠，
1: 这是哪儿啊？我去给你买药。你这丫头，
2: 你给我醒一醒。

他的骨灰已经下葬了。

0: 都好几天了，他跟掉了魂似的。妈，要不咱们给他请个仙姑喊喊吧。
1: 他就是太伤心，一时缓不过来，过一阵就好了。
0: 我真担心啊，怕他会变成一个花痴。
1: 你还真会瞎想。行了，你们俩先去睡觉吧，我守着。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

0: 去下。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5: 可爱，
6: 想把它占为己有。
7: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8: 40000。
7: 你问他10000块钱买不买
8: ？No money, no money。
7: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8: 别走太远。
7: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8: Money，
9: 他都看穿你套路。
10: How much？
11: 25。500。
12: Walking,
13: walking, in a place。 太夸张了，
7: 不行，
14: 不行了，
7: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6: 没问题。
17: 这是冰淇淋店，
7: 好吃哎。哦，
18: 这么好吃，
19: 真好吃。
7: 好好吃啊！
20: 我说再吃一个，
7: 三个。
20: 这个好吃，
21: 这个也挺好看，
22: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23: 我很讨厌那个花。
22: 咱俩品味对不上，
21: 你挑，烦死了。
22: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我的阿忠已经够可怜了，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喜欢他的人，本以为他的好日子到了，可谁想到还没进婆家门儿，就成寡妇。 没有，统统朝我来吧。

0: 阿姨，您这样一天天不吃不喝的，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这海鲜粥虽然没有您熬的好喝，但是您也要为你自己身体的着想，稍微补一补吧。
1: 对了，志伟最爱喝我熬的海鲜粥了，他好长时间没喝了。对了，我得给他送点去。
2: 阿姨，阿姨，志伟，志伟，哎，快给你妈拿药！哎，倒点水，小鱼。
3: 哎呀，这鬼天气！起床了，珍珠，妈，
4: 哎，
3: 珍珠没在呀。
4: 哟，这么大的雨，她能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4: 珍娜呢？
3: 上学去了。
4: 哟，糟了。
1: 跟你说了这么多，都没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这么长时间，你都把我给忘了。要不你怎么一次都不来看我？跟你在一块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如果等我明天醒来的时候，就能在我身边，该多好。志伟，听得见我说话吗？你回答我呀！你不是说好了吗？永远陪在我身边，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的。
5: 珍珠在哪儿？珍珠，珍珠！哎呦，你这个傻孩子，刚才下那么大的雨，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
1: 我看见志伟了，他说我在这等他，就回来见我的。志伟，
6: 好孩子，志伟知道

0: 他，他高兴，他高兴，他知道了。好了，现在给奶奶回家啊！
1: 回家，回家，回家，
0: 走，
2: 回家。
3: 哎呦，
2: 珍珠，
3: 珍珠，
2: 珍珠，
3: 珍珠！
2: 呦呦呦，这孩子怎么这么烫啊？
3: 发烧吧？
2: 快走，送医院，送医院，
3: 来，快点。

0: 这次辛苦了，应该的。可风
1: ，Hello，
0: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2: 那个美嘉姨叫我过来接你的。啊，
0: 师兄，
2: 哦，
0: 我先去停车场。好。你怎么又穿这么高的高跟鞋？我不是说过了吗？这种高跟鞋对你的健康不好，会伤你的腰，伤你的脊椎。没办法。
2: 爱美就是女人的天性，你不懂。
0: 好，这种用健康作为代价的美丽，牺牲也太大了吧？
2: 喂，你到底是不是美嘉阿姨的儿子？你为什么审美口味就跟我们那么不一样？每次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论调呢。
0: 我就是这么怪的人，你还不习惯啊？
2: 哎，对了，你这次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我的手信呢？
0: 什么手信呢？
2: 礼物啊，
0: 礼物？嗯，我是去参加医学会议，又不是去玩，怎么会有礼物啊？
2: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绅士风度啊？人家可是特意来接你的。
0: 哦，我又没叫你来。

0: 奶奶，
1: 来了，
0: 吃饭了。嗯。
2: 珍珠，你醒醒！你看，你婶婶跟珍娜给你送了你最爱吃的白米饭，
0: 你醒来吃点吧。

0: 妈，您自个儿吃点吧，身体要紧呐。你看，珍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万一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办呢？
1: 我好着呢，放心吧。
2: 姐，你快点醒吧，我们都担心死了。护士小姐，她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啊？
0: 对呀。
3: 别担心，医生已经给。

0: 你要是再给孩子，以后他怎么过呀？
1: 妈，奶奶，你们该不会是在想，那怎么可以？这是珍珠的孩子，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0: 你闭嘴！你以为养一个孩子跟养小猫小狗那么容易吗？咱家经济条件又不好，你爸又指望不上，让你姐以后怎么办？
1: 那也是条小生命啊！
0: 妈，你怎么这么残忍？你滚一边去！

0: 你看，珍珠现在这么年轻，咱们要为她的将来考虑啊，妈，
1: 这孩子不能要，你去问一下。

0: 志伟，真的是你，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
1: 对不起老婆，我没能实现我的诺言。
0: 志伟，可不可以别丢下我，或者带我一起走？
1: 我真的想带你走，但是我不能，我不能留下来，我也不能带你走。你知道吗？还有许多人需要你的照顾呢。奶奶啊，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样需要你的照顾啊。你这么的可爱、善良，又那么勇敢，总有一天他们会像爱我一样爱你的。
0: 真的吗？
1: 嗯。珍珠，你能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吗？珍珠小姐，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一个人开始生活了吗？那如果再加一个人呢？珍珠，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你去看志伟，晕倒了。你以后再这么作践自己的身体，我就不管你了。爱干嘛干嘛。
1: 奶奶，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别生我的气。
0: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心疼你，知道。珍珠，你记住了啊！奶奶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为你好。
1: 我知道，奶奶是这个世上最疼我的人。

0: 姐，你醒了。啊，哎呀，珍珠醒了。啊，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姐，我妈给你安排了个手术。
1: 手术？我为什么要做手术啊？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你怀孕了。
0: 怀孕了，志伟，你听到了吗？我要孩子了，要当爸爸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当一个妈妈。 志伟，我知道你一定是把我太孤单了，所以让他来陪我的，对不对？奶奶、婶婶，你们都不为我高兴吗？
2: 珍珠呀，这孩子不能要啊，婶婶。
1: 你说什么呢？这是我和志伟的孩子。听话，明天咱们就去做手术，完了跟奶奶回家。这绝对不行，我一定要这个孩子。怎么，连奶奶的话都不听了？我跟你说，这个孩子。
0: 绝对不能要，奶奶。珍珠啊，你太小了，很多事情想不到，也想不明白。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奶奶，你一个人都可以把我拉扯大，我还这么年轻，我一定可以的。
1: 哎呦，傻孩子，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带一个孩子长大。 那会遇到很多麻烦和辛苦的。你还这么年轻，应该好好的生活，将来嫁个好人家，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多好啊！你如果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哎呦，我的祖宗啊，你以后的日子可真是没法说了呀！奶奶，我绝对不能看着你再往火坑里跳。
0: 知道你是心疼我，把我带辛苦了。你看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半家身子都入土了，你说说我还能陪你多久啊？你婶婶还有你叔叔，真的还要结婚，到那个时候，你可怎么办？哎呦！

0: 只是至为的骨肉，只是他给我留下最珍贵的礼物。我虽然没想好怎么做一个妈妈，但是我会拼尽我的全力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1: 奶奶是为了你好，你听奶奶一句话吧。只为死，是我害死的，我不能再把他的孩子也害死了。奶奶，这样他怎么安心的走？我怎么能安心的活下去？奶奶。
2: 是我唯一能替他做的，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把这个孩子留下。哎呦，
3: 珍珠，珍珠啊！
2: 你说我们怎么办呀？你为什么停我的信用卡？ 我刚跟朋友在买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啊？
3: 琳琳，你这个月的零花钱已经超支了。
2: 之前擅自停我的卡，我还没跟你算账，这张卡是爸爸的，你凭什么停啊？就凭我，是你妈妈。妈妈，那请问？
3: 你是在何年何月何日生下我的呢？琳琳，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自从我进了这个家，我一直把你当做我亲生女儿一样看。我是为你好。你算了吧你！我知道你跟爸爸觉得我是个累赘，你也一直看我不顺眼啊。
2: 但是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只怪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点远见都没有。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说的就是实话，麻烦请你少管我的事。我只问你一句，你还不还我的卡？如果我那样做，只会害了你。说的还真好听，我知道你想让我求你。
4: 但是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汤来了，快吃吧。珍珠，你怎么不吃啊？你看这些菜，是奶奶让我给你做的，都是你平时爱吃的。
5: 姐，你不是最爱吃白米饭了吗？这可是奶奶特地为你买的珍珠米，你尝尝，可香了。快赶紧吃一口。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这煮熟的白米饭一粒一粒的，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4: 珍珠呀，人不吃饭怎么行呢？今儿呀，你可要多吃一点啊！你要不吃啊，我也不吃，我们都陪你饿着。
6: 珍珠，你的意思是，不管我们说什么，这孩子你是执意让他留着，对吧？
2: 妈，怎么又来了？ 闭嘴！婶婶，奶奶，你们是我最亲的人，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也只能离开这个家了。
0: 就算我一个人，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来，把他抚养长大。

珍珠，咱们也会有一盏这样的灯，灯下面是一张桌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也可以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家伙呀。金钱和地位是做给别人看的，可是生活呢，却是我们自己要过的。我们想和彼此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看。 这些都不重要。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珍珠啊，养大一个孩子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一旦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就会知道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太不容易，更何况你是个单亲妈，你孤零零的，没人体贴，没人帮你，你会更困难的。
1: 我爸都知道，
0: 你从小没妈，知道没妈的苦。你这个孩子还没出世就没了爸，你说孩子将来该多可怜啊！
1: 就是因为志伟走了，我更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是他这辈子留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他。
0: 可是孩子啊，你还这么年轻，你是不是再也不想嫁人了？如果你将来再遇上一个可心的人怎么办？难道你要为这个孩子牺牲你一辈子吗？
1: 奶奶，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我只想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他有奶奶还有我一起疼他，他一定会是最幸福的宝宝。
0: 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只要你想好了，奶奶陪着你。

0: 小胖，这次你在北大研讨会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刚才吴教授还跟我通电话，他对你是大为赞赏啊，那口气完全是要跟我抢弟子的意思。来，坐吧。
1: 老师，您过奖了。其实这阵子我学到的真的很多，而且我已经决定了，将来要朝重症外科手术的方向去发展。
2: 很好，现在的很多年轻医生都喜欢挑轻松的科室，很少有人愿意去重症外科发展，因为这条路会走得比较艰辛，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当然，作为这个医院的院长，又是你的老师，我会全力的支持你，栽培你的。
1: 谢谢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
3: 爸。
4: 琳琳。
3: 可风，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啊？我最近听说有部电影特别好看，是讲医院的事，你有时间吧？
1: 我有事。
3: 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下班。
1: 我是说我跟人有约了。是跟我妈有约，陪我妈吃饭。
3: 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啊。
2: 琳琳，
1: 老师，那你们先聊，我还有工作没做完，我先回办公室了。
4: 好的，你去吧。
3: 喂，为什么我一来你就走啊？你有什么好忙的？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吗？
3: 什么态度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两只眼睛长在头顶上面，他呀，对病人肯定也是高高在上的。你看他对我的态度就知道了。
2: 琳琳，你到医院来，不是专门来找可风的吧？
3: 爸，你还记不记得我同学小丽啊？她结婚了，所以我要陪她去逛街、买鞋、做 SPA。
2: 哎呀，你可真能花钱！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女儿怎么样，你可真难养。
3: 哎呀，爸爸最疼我了，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2: 难怪你妈要停你的信用卡，真是的。
3: 哎呀，爸，快点，卡卡拿来。
2: 卡，卡卡卡。哎，真拿你没办法。等等，我接个电话。对对对，啊。
5: 琳琳在你那儿吧？
2: 是的。
5: 我就知道，只要我一管孩子，你就护着他。
6: 以前我是怕影响你们父女感情，只能装作不知道。
5: 可这次我得找你好好谈谈，我们要是真的对琳琳好，
6: 不能老是这么惯着她，这样会害了她的。
2: 啊，我知道，明白了。啊，先这样。
3: 院长夫人打来的吧？他的管理范围还真广啊。
2: 别这样说，那是你妈妈。琳琳，琳琳，琳琳，琳琳。你已经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别这么任性好不好？再说你妈妈这些年对你是尽心尽力的，她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3: 为我好？我爸挣的钱凭什么要我向他要啊？装什么好人呢？用你的钱来威胁我，我是绝对不会向他低头的。
2: 你这胡说什么呀？
3: 赵可风，你没有时间看电影，却有时间偷听我们的讲话，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4: 可风，别在意，这孩子都被我惯坏了。
1: 没事，老师，
7: 刚有一份无教授留的资料，忘了给你。好，没可妨。现在有时间吗？如果有空，陪我去走走吧。
1: 当然。
7: 琳琳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去世了，这对她的打击很大。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呢，整天忙着医院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陪她。 他要是个内心特别敏感的孩子，对我的再婚一直是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实际上，你也看到了，这些年你是母对他是尽心尽力的，甚至愿意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对待，能这样很不容易，我是心存感激的。可是琳琳在心里不愿意接受。
1: 老师，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物质上的给予，可能没办法满足内心的需求，而且一味的纵容，也很有可能只会有反效果。
7: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总觉得欠他的，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是同龄人，有共同语言，有时间多跟他沟通，多帮帮他。
1: 我尽量吧。
7: 这两天到家里去做，师母早就说了，等你从北京回来，要给你做好吃的，到家里热热。
1: 好啊，我也很想念师母的菜。

0: 哦，哎，高然，你来了。
1: 阿姨，阿姨，你还好吗？
2: 我真想眼睛一闭，再也不睁开。
1: 阿姨，你别这么说。来，看看我给你买的花，你不是最爱鲜花了吗？漂亮吗？
2: 阿姨喜欢，谢谢你。
1: 我帮你插上。
0: 高然啊，
1: 哎，
0: 以后别乱花钱了，看你都没有正经的工作啊。
1: 阿姨，您就别操这心了，我在您家住了那么久，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再说了，话剧演员这职业啊，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它是我一生追求的事业。可是我告诉你啊，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杰出的、卓越不凡的表演艺术家。
3: 当然了，一开始啊，我和你父母一样，总觉得你这是不务正业。不过我现在想通了，年轻人有梦想，就去追求。
1: 嗯。
2: 别到时候人突然没了，还留有遗憾。

0: 只问忙了一上午了，你就趁热吃两口吧。
1: 我吃不下。

妈，我知道您现在心里难受。志伟走了，可是还有我，我也是您的儿子。虽然我是您收养的，但您不是一直说我是一个能给您和爸带来幸运的孩子吗？我和志伟一样，都是你们亲生的。妈，看着您现在这样，我心里难受啊。不管您有多伤心、多难过，请您重新打起精神来，就算是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好吗？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6: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7: 可爱，想把它占为己有。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 no money。
9: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1: 没事，会叫的，
9: 肯定叫。走了。
10: Money, money, money。
12: 他都看穿你套路。
13: How much?
14: 25. 500.
15: Walking, walking,
16: please. 太夸张了，
9: 不行，
17: 不行啊！
9: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9: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19: 好吃哎！哦，
11: 这么好吃，
12: 真好吃，
9: 好好吃啊！
13: 我说再吃一个，
9: 三个，
13: 这个好吃，
17: 这个也挺好看，
19: 不好看。
12: 那青花瓷那配，
14: 我想穿，
0: 我很讨厌那个。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19: 你挑，你挑，
17: 烦死了。
12: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我在你家住了那么久，你和叔叔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和照顾，我会和叔叔从小一起长大，他也是我的好兄弟，虽然他已经不在，但还有我。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替志伟好好的孝顺你们，照顾你们，爱你们。

0: 本山最近怎么样？
1: 电话里说没挣着钱，日子过得挺苦的，哼，苦也忘不了去喝酒。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了不回来，哼，也不知道到哪鬼混去了。哎，
0: 像本山这个年龄的人呀、啊，下岗失业的人多了去了。他已经说了要拼命的赚钱，你就应该体谅他，别这么叨叨叨叨叨叨叨那个玩。
1: 他不拼命还好，他一拼命，我就得跟着他屁股后面拼命，损失更大。
0: 不管怎么说，他出门在外拼搏，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是不是？
1: 对，
0: 他没多大的能耐，可他已经努力了，你还要他怎么样啊？
1: 我没要他怎么样，那男人挣钱养家糊口，养老婆孩子是应该的，就这样。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快走吧啊！刚才来的时候我看外面那天不好，别一会儿下雨了啊。
1: 也不知道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0: 珍珠这两天不好好吃饭，得给他补补。
1: 妈，您就是偏心眼儿，成天珍珠珍珠的。
0: 你说什么呢？她是孕妇，你给她争吃的呀？德行！
1: 太疼！哎呀，
2: 琳琳，来，喝点蜂蜜水，醒醒酒。你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你一个晚上没回来，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多担心呀？
3: 喝醉了又怎样？不回来又怎样？关你屁事！
2: 你怎么这么说话？一个女孩子喝醉了酒，深更半夜回来，多危险呢！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
3: 你放心，我自己的安全会自己负责。没有人会怪你这个妈不称职。
2: 琳琳，你可以不接受我，但是你总该对自己负责任吧？
3: 哎，你说够了没有啊？说的还真好听，你以为这样就是个好母亲啦？
4: 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能找到你，握着你的手带你一起回家。不管我人在哪儿，你都要记住，我一直都会陪着你，保护着你的，用尽我所有的力气，永远让你幸福。珍珠，别害怕，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能找到你，握着你的手带你一起回家。不管我人在哪儿，你都要记住，我一直都会陪着你，保护着你的，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0: 你别忘了盯着珍珠把这个水果吃了啊。
1: 妈，这嘴长在她身上，她想吃自己拿呗。
0: 你以为谁都像你呀？这孩子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像丢了魂似的。你不把饭塞到她嘴边上啊，她真会把自己饿死。
2: 行，遵命。一分钱都没有，还要我像个保姆一样伺候她吃水果补充营养。
0: 她怀着孩子吃好一点有什么错呀？引得你说这么多话。
2: 妈，我就觉得你偏心眼儿，珍娜想吃什么也没见得您跟她买，给珍珠就是买最大最好的。
0: 跟没爹没妈的孩子相比，珍娜已经掉在福窝里了。
2: 像这么花钱，家里的预算早就超了。哎，这以后肚子大了，生孩子了，还得花一大笔钱。哎，你说这个苦命的孩子怎么摊上这么一个老公呢？哎，我得想个办法。毕竟是何家的儿媳妇啊，她婆婆那么凶，会接受她吗？可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志伟的骨肉啊，是他们何家的孙子。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3: 铁平啊，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4: 可风，欢迎欢迎。
5: 师母，好久不见，这是我妈送给你的丝巾。哎呦，
4: 太客气了，替我谢谢她啊。嗯，来坐坐坐，
3: 快坐吧。
5: 好，
4: 你妈好吗？
5: 她很好啊。
3: 哎，琳琳呢？

0: 都是他定的。哎，可风，你来了。哎，
1: 琳琳，我正要找你呢。这是怎么回事？
0: 德森来了。哎，给我。又是拉斯维加斯，又是巴黎，又是伦敦，你要干什么呀？
1: 你管我？
0: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啊？我是你爸。
1: 老康。
0: 陪可风坐一会儿吧，啊，琳琳，可风不好意思啊，你坐一会儿，琳琳。

0: 林林，你怎么可以这样？虚情假意，你们跟我那么多干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1: 去玩啊，你也可以当我去读书，什么都行，反正你也不想见到我，那我就走远一点，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不能这么任性，你爸爸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这样气他？
2: 我是你妈，我不能看着你。
3: 够了，你不是我妈，你永远都不会是我妈。
1: 林林，你不能再……快点！
4: 妈，
1: 妈，
2: 我们回来了。
1: 今天怎么这么巧呀？三个人一起回来。
2: 你问这臭小子，是他打电话跟我和爸，让我们一起回来。
1: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想吃妈亲手做的秘制红烧肉了。
4: 你买肉了吗？我昨天刚买了，在厨房呢。
2: 妈，快走吧，等不及了！来来来来来来。
1: 只有你们都回来了，这个日子好像过得才快一点。
2: 爸，那我以后每天都陪着。

0: 觉得时间过得发飞快。
1: 走走走，你省省吧，要是天天跟家还不得把妈烦死啊。
2: 我去开门。
1: 啊，您
3: 你妈妈在吗？
4: 请问有什么事吗？
3: 我当然是有事儿才来的呀。他们家人上门，除了要钱还能有什么事儿？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们何家没有这样的儿媳妇儿，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再找来了。志文，送客。你说你这像个有文化有知识住这么好房子人说的话吗？这客人刚进来还没坐下就送客，你这不是赶人吗？一点礼貌都没有，都快当奶奶的人了，以后怎么教育孙子呀？
5: 当奶奶？
3: 你说怀孕了？我能坐下说吗？
4: 请坐。
3: 是这样的，查出来了，孩子在肚子里头啊，两个多月了。珍珠最近反应挺大的，不舒服，都是我在照顾她。哎，洗碗做饭倒没什么，可是我每天还要给她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要担心她的营养够不够。我这个做婶婶的，我累一点没关系，可我自己每天也得出门干活，挣钱养家糊口啊。你们这块做爷爷奶奶、叔叔大伯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出点力、出点钱呢？
6: 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为了钱？
3: 是，是为了钱，可是更为了你们何家的后代呀。珍珠肚子里怀的可是志伟的骨血呀。
6: 志伟跟他待了才几天呀，这么快就怀孕了？编这样的话，你自己信不信啊？
3: 哎呀，我说你这个女人，你有没有一点亲情啊？志伟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他要是听见你这么说的话，
6: 你少跟我提志伟。
3: 你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心脏不好。
4: 好了好了，你就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3: 这样，我呢，列了一个清单，都写着呢，您自己看。这是孕妇头三个月必须花的钱，一分都不能省。还有，有些东西要提前准备，比如说尿布、衣服。
6: 够了，你还想讹钱？我告诉你，你别想从我们家拿走一分钱。
3: 我也告诉你，我绝不会要走你们一分钱。但是，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你们把珍珠接到你们家来，你们管你们伺候，我还省心了；第二，你们每个月按时按点的给珍珠打钱，让她好好的把自己的孩子抚养大。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你们自己看着办。不行的话，孩子不要都不要，哼，看谁家损失。
5: 妈，要不然咱们去看看。
3: 这话你也信？志伟和那个女人没有半点关系。

0: 妈好像就我这么大的时候怀的我，我爸那时候才毕业，可年轻了。他们的事儿都不怎么知道。
1: 我妈也是，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大伯和伯母的事儿，她总说小孩子知道那么多干嘛？
0: 就是啊，她只告诉我，说在我半岁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没过多久我妈也去世了。我要是再问的话，她就跟我急。爸是不是挺帅的？妈也应该是个美女吧？哎呀，你说我们全家这唯一的一张合照，还被火给烧了，我连我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娜娜，你说这人是不是没有希望？会有失望，要是没有记忆。

0: 小杰，孩子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我打算把他生下来，把我的爱，加上志伟那份，我妈的那份，一起给他。还有小林那份，我一定要让他成为最幸福的宝宝。
1: 你小时候都胖了呀，小孩子不都胖了吗？你小时候不胖啊？放松，你好可爱，
0: 多可爱，是不是？我都说没事了，你们非要大动干戈的把我拖到医院来。哎，既然来了，就让我好好休息。
1: 都回去吧。都这样了，还说没事儿？我已经让可风安排检查了。这两天我在医院没事的时候也回来陪你的。
0: 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1: 琳琳，不管怎么说，你应该向你妈道歉才对。
0: 哎呀，没事儿，我睡一觉就好了。你不要这么说。
2: 老师，我已经帮师母安排好了，下个礼拜做检查。好，啊，
3: 干嘛？麻烦你把琳琳先送回去吧。好。我说的没错吧？说了半天，还是为了要钱。
2: 对，是为了钱，可更为了你们何家的后代呀！珍珠肚子里怀的可是志伟的骨血呀。
3: 志伟跟他待了才几天呀，这么快就怀孕了？编这样的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妈，您说珍珠现在这个情况，适合要孩子吗？哎，
4: 他铁了心的要生，你说能拦得住吗？
3: 咱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好，本身也不借钱回来，珍珠自己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哎，这孩子怎么养啊？
4: 放心，能养得起，我还有力气，再干他个10年啊，我再卖10年饭团没问题。
3: 妈，这不是钱的事儿，您想一下嘛，那小孩子总会长大的吧？以后大了读书了。 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妈妈，他肯定会问，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爸爸呢？你说，在一个什么都缺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对他有好处吗？哎，
4: 珍珠的命已经够苦了，你说这孩子还没出世呢，就没有爸了，太可怜喽。妈，我觉得。 长痛不如短痛。
3: 放心，我自有分寸。嗯。

0: 那个，他情况很严重啊，我知道他身体一向不太好，但也不至于差成这个样子吧？哎，等等我，我问你呢。
1: 你也是，本来平时身体就不好，就应该多注意才是。我没事，以后。 你不用再说他了，听到吗？
2: 妈，你找什么呢？
3: 能找什么呀？巴掌大个家，难道还能藏着什么宝贝呀？

0: 妈，你想通了。
1: 奶奶，婶婶，哎，
2: 珍珠啊，跟我走。
1: 干嘛去啊？
0: 听奶奶话，跟奶奶去吧。
2: 你跟我走就是了，走。
0: 哎，也是，长痛不如短痛。
3: 小玉啊，别擦了，歇会儿啊。
0: 你还记得我们拍这张照片时候的情景吗？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将来等志文、志伟结婚了，有了孩子，我们就再过来拍一张。那个时候，你抱一个，我抱一个，我抱孙子，你抱孙女。
4: 妈，爸，吃水果吧。啊，
5: 志文，听见没有？赶紧找个女朋友。你妈妈想抱孙子了，
4: 我听到了。妈，我努力，争取尽快。
0: 快有什么用？你看志伟倒是快呀，结果……
4: 妈。

0: 妈，爸，
1: 有件事儿想和您二老商量商量。
2: 怎么，你真的有女朋友了？啊，
1: 不是这事儿。那个，我去看志伟的时候，碰到珍珠了。
3: 关于珍珠的事情，我不想听。
2: 他是去看志伟的。
1: 那天下着雨，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他晕倒，被家人送去医院了。
2: 这孩子也算是有情有义啊。
1: 所以我想，他和志伟感情真的应该很深。妈，我觉得她怀孕的事儿不像是假的。
2: 是啊，最起码我们得去看一下，确认一下，万一真的怀孕了呢？
4: 请问有人吗？
5: 怎么是你们啊？
6: 珍珠在家吗？
5: 找她干嘛？她现在跟你们何家没任何关系了。
4: 麻烦你请她出来下好吗？
5: 我都说过她不在。
6: 那她去哪儿了？
5: 还能去哪儿？医院呗，打胎去了。不过现在可能孩子已经没了吧。哎，我们家珍珠真可怜，找了一个这样子的老公，又碰上一个这么狠心的公婆。真是狠心。
7: 小月，那孩子你打算？
6: 是志伟的骨肉，我们何家的孙子，当然得要回来。
7: 那要是珍珠不同意呢？她可是孩子的妈妈呀。
6: 我是孩子的奶奶，回头把她接回家里来，好吃好喝伺候着。我就不相信她不答应。
2: 啊，护士小姐，请问一下，刚才有个叫珍珠的。珍珠奶奶，珍珠呢？珍珠是不是去手术室了？
8: 我记得好像谁说过，已经跟我们珍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还找她干什么呀？
6: 珍珠怀的是何家的骨肉，你们要做决定，总得跟我们商量呀，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
8: 我就擅自做主了，怎么了？你瞧不起我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珍珠一眼。你这么不待见我们珍珠，你说我孙女儿干嘛还要把这个已经没有爸爸

0: 有我照顾我孙女，用不着你们操心。走了。喂喂喂喂喂，你们两个过来。哎，师兄啊，
1: 你们两个跑那么急，什么事啊？是有病人怎么了吗？啊，
0: 没有，师兄，没有。
1: 没有的话，你们跑这么急。 我看你们做研究都没有这么积极啊！
2: 师兄是这样的，妇产科那边两个病患家属吵起来了，好像是老公刚死，媳妇又怀孕了，然后娘家要打，婆家要离婚。嗯，
1: 所以你们两个是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还是去凑热闹？
0: 啊，
2: 我们是拉架的。
0: 啊，对对，拉架，
2: 我
0: 们去拉架。
1: 然后我顺便再看看结局什么的。我说嘛，我们医院的职工真的是不得了，个个身兼数职，一下是大夫，一下是保安，现在又当和事佬。你们两个很闲吗？不会去巡房吗？凑什么热闹，还去妇产科？

0: 请吧。
1: 谢谢。
0: 我们来跟您商量，珍珠搬过去跟我们一起住。
2: 不行，我们家就这破房漏瓦，再添一个孩子也能跑得开。
3: 这不是跑得开跑不开的问题，妈，您还说咱家还有一个破楼梯呢，对孩子多不安全啊。
0: 你们家这个条件肯定没法给我的孙子给珍珠最好的照顾。你知道一个孕妇需要补充多少营养吗？还有胎教，要听音乐，还要做操。
2: 富人有富人的活法，我们穷人有穷人的活法。没有胎教，我也养大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女，没缺胳膊少腿啊，他们都活得好好的。
0: 您的儿子您的孙女怎么养我管不着，但是我的孙子该怎么养我必须得管。为了让我的孙子从娘胎里就受到最好的教育，得到最好的照顾，珍珠必须搬过去跟我们一起住。
2: 那我也说，珍珠必须留下来跟我一起过。你们现在就请回去吧。
1: 老人家，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亏待珍珠的。
2: 我又不瞎，之前你们是怎么对待珍珠的？我老太婆可都看着呢啊。
3: 嗨，妈，事儿都过去了，你干嘛还提呀？
2: 一边待着去。
4: 奶奶，我愿意搬过去住。
2: 什么？
4: 我愿意搬过去跟爸妈一起住。
2: 他们灌点迷魂汤，你就忘了之前他们是怎么对你的啊？
4: 奶奶，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人。可是，那是志伟的家，我想在志伟的家里把孩子生下来，把他抚养长大。
0: 珍珠，你真的想好了吗？
2: 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让你再搬进何家大门。这话呀，是当初他们何家人给你说的，现在我原样还给你。
1: 老人家，那是一时的气话嘛。
2: 对对对对，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啊，珍珠怀了你们志伟的孩子，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个生育工具。可对我来说，她是我，是我拼了老命拉扯大的孙女儿。你们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带走，除非我死了。

0: 珍珠啊，奶奶拦着不让你去何家，你恨我不恨呀？
1: 怎么会呀？我知道奶奶是担心我。
0: 唉，奶奶也想让你住在大房子里，把孩子生下来。可志伟这道坎儿呀，太深了，咱们谁也迈不过去。指不定哪一天提起来，你的日子会很难过的。我宁肯看着你在咱们家过得苦一点，也不想让你在何家受那个罪。
1: 奶奶，你是我最亲的人，你已经为了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不想再因为我有了孩子给奶奶增加更大的负担。再说了，这是志伟的亲骨肉，我想在志伟成长的地方把孩子抚养长大，这样也可以替志伟照顾他的家里人，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0: 看样子你还是想去何家，你长大了有主意了，奶奶想拦也拦不住了。不过你得答应我，要是过得不好咱就回家，只要奶奶有一口气，我就会帮你把孩子带大的。嗯，
1: 我知道了奶奶。
2: 师母一直都有高血压跟贫血的问题，所以这次健康检查我们做的比较彻底，检查报告显示所有的数值都还在安全范围之内，除了血尿素氮和血肌酐酸浓度偏高。
3: 这可是肾脏出问题的信号啊。
2: 不过老师你放心，其实只要师母注意休息不要太操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4: 说了半天其实我没事儿，可以出院了，对吧？
3: 不行，你还得再住院观察几天。
4: 我在家里更能休息，反正有你照顾我呢。
3: 不能光靠我照顾，自己的身体要靠自己注意，是不是可风？
2: 是啊，师母。
5: 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脸色看啊？我只想知道他的身体到底要不要紧。
2: 我只是老师的学生，你才是他的家人，你才最应该陪在他身边，最应该了解他的病情。
5: 不说就算了，反正他也不缺我的关心，有我老爸就够了。
2: 也是，我们也没有期待过你的关心。
5: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说的有错吗？你一赌气就买机票要出国，你除了逛街购物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心里有没有责任这两个字？老师和师母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不要仗着他们的爱就越来越肆无忌惮。我劝你一句，像你这样为了吸引注意而故意胡闹真的很幼稚，你的父母生你养你不是让你来浪费生命的，而且你现在不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损耗他们的生命。我说完了，你好好想想吧。

0: 你好，
1: 老人家，你怎么来了？我来这儿说个事儿。
0: 哦，好，来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来请。不用，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这个亲家婆婆不在呀？
1: 在。
0: 小玉，小玉，
1: 什么事儿啊？哦，您来了。什么事儿啊？
0: 这……
1: 哎，坐。
0: 不用了，不用了。 我就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了啊！说完就走。我求你们，对珍珠好一点。珍珠这孩子吧，打小就命苦，刚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没这个营养，瘦的呀就像巴掌大。他爹妈又走得早。
1: 全凭我这个老太婆，你看，又当奶奶又当妈的，就把她这么拉扯大了。我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个，请原谅我今天白天对你们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我在这儿给你们赔不是了。
2: 珍珠奶奶，别呀！
3: 老人家，别这样，别这样。
2: 我们也说了好多不中听的话，老人家，那您现在来是？
3: 您不是想让他到这儿来住吗？那就让他过来吧。
2: 老人家，珍珠是志伟的妻子，于情于理啊，他都应该住在这儿。您老就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他啊。
0: 不管怎么说，珍珠现在怀着志伟的孩子，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的。您放心吧。哎，哎，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这就回去了，我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哎，我走了，我走了。

你除了逛街购物，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的心里有没有责任这两个字？老师和师母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不要仗着他们的爱，就越来越肆无忌惮。我劝你一句，像你这样为了吸引注意而故意胡闹。 真的很幼稚。你的父母生你养你，不是让你来浪费生命的。而且你现在不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损耗他们的生命。

0: 小玉，我们回来了。妈，志白，你把行李拿到房间去。哦，我先谢过。
1: 妈，珍珠，你过来。 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个家。在你家，你可能随便惯了，但每个家有每个家的规矩，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头。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志伟上香。你在这个家的一举一动，志伟可都看着呢。知道了，妈。除了这件事情，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安心养胎。 把孩子生下来，妈，我离预产期还早着呢，可以替您做家务。用不着，你留在这个家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怀着这个孩子，照顾好他，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回屋休息。
2: 就出去散散步，孕妇也要适当的运动，不过别坐太远。哎，
3: 来，奶奶扶你慢一点啊！哎，好好抱。
2: 累了，
3: 慢一点，俩手把着来，注意安全啊！
2: 你长大了，有主意了，奶奶想拦也拦不住了。不过你得答应我，要是过得不好，咱就回家。只要奶奶有一口气，我就会帮你把孩子带大了。

0: 大哥，哦，我来吧。
1: 谢谢，珍珠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随便在网上查了点资料。不过我做的都挺清淡的。
0: 谢谢大哥。
2: 坐吧。
0: 哎。
3: 大哥，这家里不止他一个人，你也要考虑考虑别人嘛。
1: 妈心脏不好，这些菜也适合妈吃。
3: 妈，你好像忘了做姜汁醋吧？这样吃虾好大呢。
4: 吃别的去，多吃点虾，对胎儿有好处。
5: 多吃点啊！吃吧吃吧啊！
3: 吃黄瓜。
5: 吃吧。
6: 奶奶，泡脚了。
7: 哦，好，你放那儿吧。
6: 奶奶，你哭了？哎，
7: 好好的哭什么呀？
6: 我还以为您在担心珍珠呢。
7: 有什么好担心的？她现在可不一样喽，何家的香火就指望她了。她婆婆就是再厉害，也得让她三分。现在他成天吃好的喝好的，比在咱们家强多了。
6: 奶奶，您这样想就好了。奶奶，水都快凉了，哦，咱泡脚吧。
7: 好，来，嗯，我自己来。
6: 哎呀，
7: 你让我自己来。
8: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水啊？
9: 啊？哎，我刚擦过地，
8: 你看，地上这么湿，万一谁摔倒了怎么办？你自己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注意？用完这个，要把它擦干。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个鞋是在客厅里穿的，鞋底很脏，你怎么能穿进来？
9: 哦，那我去看吧。
8: 回来。明天去把你的工作辞了他。
9: 啊。
8: 您的裁缝铺里尽是一些剪刀什么的危险东西，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照顾好你肚子里的孩子。

0: 说到大模型，你可能觉得是高科技实验室里的东西，但是在湖南，它已经悄悄走进了工厂、矿山、社区医院。湖南专心做行业专家，让 AI 真正落地生根。
1: 在士比特机器人公司，机械臂精准抓起车门，不需要人工标定就能跟车身严丝合缝地对上，这背后是他们自研的昆吾大模型。过去这种重工产线从设计到调试少说半年，现在工程师在虚拟空间里把整套流程跑通，一键就能部署到现实车间。
2: 我们打通了从设计开发到运维的全流程智能化，可以实现就是从一张平面布局图直接生成 3D 数字孪生产线及其控制系统软件，
1: 效果也很直接。今年一季度，士比特凭这套系统拿下一个近2亿元的船舶行业订单。7年时间，7个人的初创团队现在已经成了400多人的全球邓领企业。那到底什么是大模型？说白了，通用大模型像百科全书式的学霸，啥都懂点，但不一定精。湖南的选择很清醒，不做通用的追赶者，要做垂类的领跑者。省工信厅的计划很明确，到2026年要打造50个左右行业大模型。再看矿山里，西迪智驾的无人矿卡已经在矿区跑起来了。到2026年初，累计部署超1500台，可实现7×24小时连续干活。
3: 我们聚焦未来几年呢，还是在工业界要深挖啊，因为目前这个市场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去年的营收是8亿，我们连续4年翻番嘛，我们未来还会这个增长很快。
1: 今年5月，西迪智驾获得2026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成为自动驾驶领域唯一上榜企业。AI 不光进了工厂和矿山，还进了社区医院。在邵阳市大祥区，居民在医生指导下，不到5分钟就拿到一份分析报告。这套中医四诊仪来自智慧眼，搭载了砭石多模态医疗大模型，能识别16种经典脉象，覆盖300多种常见病和慢性病。
4: 一些复杂的病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诊仪的话，就做一些精准的判断，然后在判断上面的话，会减少一些失误。
1: 智慧眼总经理肖耀林说，医疗是垂直领域，数据相对封闭反而是好事。今年5月，智慧眼也成功跻身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
5: 数据值我们原则上是高质量的数据值，不是乱七八糟什么数据都有的啊，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值进行训练，最后再用知识图谱啊和一些专家策略进行把关。
1: 企业敢闯，背后有政策撑腰。去年以来，湖南密集出台 AI 扶持政策，提出到2027年全省 AI 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5月，算力券补贴细则出台，中小企业最高可拿100万元算力补贴。
0: 汉寿县立足本土资源与产业基础，深耕工程机械、箱纸壳、生态甲鱼等特色产业，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6: 甲鱼是汉寿县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全县现有甲鱼养殖面积19万亩，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均居全国县级首位，县上年销售额超1亿元，带动超50000人就业。汉寿甲鱼还漂洋过海，南北美洲、东南亚、非洲不少国家的大型生鲜超市里都能找到汉寿甲鱼的身影。如今汉寿又在推广倒鳖共生模式，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7: 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的倒鳖共生的这个实验啊，我们的倒鳖米非常优质，口感也很好。
6: 汉寿县气候湿润，无霜期长，是箱纸壳倒地药材主产区。汉寿县引入院士工作站，建设标准化加工厂房、烘干冷链等配套设施，完善产供销全链条。截至2025年，汉寿县纸壳种植规模达1.366万亩，产量突破3.3万吨，2000户种植户均收益10000元。
8: 就是每月搞得2000多人，在家就是这方面蛮多的，钱买一点。
6: 大力发展农特产业同时，汉寿县也积极招引工程机械等湖南优势产业落地。中联重科在汉寿高新区布局混凝土机械站类设备，公司凭借手握100余项专利技术，打造出多款新型智能化混凝土搅拌站产品，市场占有率常年位居全国首位。
9: 我们现在已经销往了马来西亚、墨西哥、俄语区、东南非、西南非好几十个国家。
0: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始终是一家人。

0: 人。面对有人数典忘祖、割裂历史的行径，真实的历史就是最响亮的耳光。在100多年前，就有数以万计的湖湘子弟跨海赴台，在中国近代受尽列强屈辱的至暗时刻，用生命点亮了一盏盏不灭的灯火。本台推出《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第一集的故事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的明灯路说起。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北市瑞芳区，我现在站的瑞芳车站前的这条路叫做明灯路，是当地的核心主干道，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
2: 这个路名其实是在纪念一位湖南张家界的将领，
1: 他的名字就叫刘明灯。
3: 建省以前最重要的一个总兵叫刘明灯，刘明灯就是来到这里以后，知道台湾海上有海盗啊，山上有山贼啊，所以以我宜兰人来讲，以前我们有一个俗语啊，十出六树三星一回，四个人出去啊，六个人死掉，三个活着，一个人才敢回来而已啊，就代表了台湾的地理的险恶啊。所以刘明灯啊，最出名就是到处走，然后维持治安，然后打击这些草贼。
1: 刘明灯的出生地是今天的湖南张家界永定区。在1866年，年仅28岁的他被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举荐为台湾镇总兵，率领湘军精锐渡海赴台，统领全台7000余名驻防兵力，成为清末湘军驻防台湾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发的重心还集中在台南一带，而要建设北台湾，摆在刘明灯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打通从台北盆地通往台湾东海岸的陆路咽喉，也就是我们刚刚走上来的这个叫淡蓝古道。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台北道理记里形容淡蓝古道是窄径悬凳甚险，几乎是难以通行。而正是这样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刘明灯彻底打通和拓宽了古道，台湾东海岸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才大幅加速，军事调防也更为便捷。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台湾草岭古道的风口，这里可以说是风吹草低，视野非常开阔，但是一路走过来路也是非常险峻的。在1867年，刘明灯也就是在这里突遇暴风和大雾，那古有云，云从龙，风从虎，他当下在这里就立下了这一面虎字碑，以镇风魔。这块石碑可以说是刘明灯留在台湾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在台驻守期间，刘明灯还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海上惊泥惊西浪，勤修五倍拔两彩，说的是眼下海上的威胁暂时平息，正是抓紧整军备武选拔人才的时候。当年刘明灯整修淡蓝古道时的核心驻点和工程起点都设在今天的新北市瑞芳区，所以这条明灯路也就设立在了瑞芳火车站前的最核心的区域。在台期间，刘明灯强化水师，振兴经济，可以说不满30岁就已经是湘军戍台和建台历史上的先行者。
4: 刘明灯他是挂印总兵啊，就是台湾最高军事负责人啊，他可以直接跟皇帝上奏折的啊。当时他在台湾也是有一番作为啊，维护了我们中国的主权啊，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0: 端午临近，桃江县三塘街镇资江江面热闹起来，近20支龙舟队已陆续集结，紧锣密鼓开展赛前集训。当地81岁李日新老人擂鼓指挥格外起劲。李日新从小在资江边长大，16岁就跟着父辈上船划龙舟，凭着对龙舟的一腔热爱和过人悟性，他年纪轻轻就坐稳了头饶位置，成为船队主力，这一划就是40多年。
5: 我是一老在祖啊老鸟的祖鸟，我一八鸟级的我连开来的，一手二十四把鸟去挖一三十八把鸟，四十八把鸟都是老鸟。
0: 集训前，八十一岁的李日新和九十二岁的兄长李日高搭档，现场表演了一段龙舟古典。李日新擂鼓，李日高敲锣，二人配合默契，节拍齐整，引得围观村民阵阵喝彩。如今年事已高，李日新早已从头脑的位置退了下来，但每到端午龙舟赛前，他依然会手把手教授村里年轻人击鼓的技巧、划桨的节奏，拆解团队配合的门道。下午三点半，江面水波粼粼，李日新站在鼓手席位，急促鼓点搭配齐饶划闪的口令响彻江面，年轻队员紧随鼓点挥桨破浪，龙舟疾驰向前。
6: 哟，嘎是这个弦要弹一次，哟，前鼓呀，要的不差一秒，再来用使劲的挖好，来能够起到最好的胜利。
0: 在李日新的感召下，村里的年轻人踊跃参训，不少人还专程返乡参赛。李鹏在长沙办企业，工作再忙，他也坚持回来划龙舟，年年都不落下。
7: 划龙舟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我们年轻人不能都能全程。
0: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第二十八届全国地方社科院文学文化所长联席会暨数字时代地方文化 IP 建设学术研讨会今天上午在长沙召开，湖南文化 IP 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同时，会议形成了地方文化 IP 发展的长沙共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挖掘文化价值，创新传播路径，提升产业效能，共同构建全国地方文化 IP 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湖南近日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须知，除原建档立卡家庭、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孤残家庭学生等纳入资助外，今年还特别增设因灾因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符合条件家庭每年可申请1000元学前入园补助金，初中生每生每年1500元的义务教育生活补助。眼下，新邵县18万多亩早稻进入抽穗扬花关键期，当地启用智能虫情监测系统，实时监测虫情长势，依托数据预警，并开展无人机精准飞防。相较于传统人工田间调查，人工技术模式效率大幅提高。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 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依然频繁，局地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后天起将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会开始发展。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台，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会逐渐明显，不少地方即使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将超过35度。像是湖南，今明两天在 阳光的加持之下，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1到33度，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0到35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2到34度。 湘潭市韶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转多云，23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21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2到34度。长沙黑蜜峰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1到31度。 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多云，24到32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转多云，20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4到33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20到32度。吉首市虔州古城晴转多云，21到32度。
1: 长沙市松雅湖晴转多云，25到32度。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知道了啦。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谢谢，没事。来了，怎么又是你啊？那个，你刚才挺厉害啊，你是不是练过？哎，两次了。
1: 谢谢。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叫什么呢。
0: 我叫何志伟。
1: 哦，对，
2: 这个是我名片，我就在前面那个大师制作上班。
1: 中午，我中午来约你吃饭，行吗？
0: 我们在66层大厦上班，感觉挺风光的，其实吧也挺惨的，方案写不好还要挨老板的骂。
3: 哎，太棒了！
0: 啊，棒啊！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女孩会买菜的这么多，
4: 那这成我优点了，我还算有点特长的。
2: 对啊，其实呢，我今天来是为你们另外一个特长。
0: 珍珠老师，请多多关注。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你说是不是？
1: 我知道，奶奶。
0: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当婆婆的，他们会怎么对你，我心里一清二楚。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做得好，他们自然不会对你太差。你说是不是啊？哎呦，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这么快的结婚，所以之前呀也没好好教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当婆婆的呀。 都会偏向自己的儿子，总觉得这个结了婚的儿子是给儿媳妇抢走了，所以总会对儿媳妇挑三拣四的。你那个婆婆呀，我告诉你啊，她要是挑你，你就乖乖的听，把事情做好了，她就没话可说了，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早上啊，你就早点起来，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啊，要多长个心眼儿。
1: 这个家里呀，谁喜欢什么，哎，谁讨厌什么，要多留意点啊！哎呦，我的乖呀，奶奶真想过去帮帮你，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奶奶，你放心吧，今天我干家务，婆婆还说我勤快呢。中午的时候还特地给我煮了虾。
0: 说吃的要有营养，你放心吧，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好，好，好，好。
1: 妈叫我了，我先挂了。
0: 她婆婆会夸她勤快，就说朱慧上树我也不信，只要不骂她，我就谢天谢地。 这个一早呀，我就得去庙里给我们珍珠求个安胎符。要是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受罪的还是我孙女。

0: 嗯，干什么？
1: 你听见什么声音啊？哎呦，啊！
0: 什么声音？
1: 怎么像救护车的声音？

0: 怎么了吧？好像是珍珠那屋啊！珍珠，珍珠啊，你醒醒！爸，
1: 哎呦，这么多闹钟！
0: 你怎么回事，星啊？干什么的呢？
1: 对不起啊，妈，因为我奶奶说一定要比婆婆起得早才行。
2: 是不是该做早饭了？我现在就去。哎呀！哦，哎，大早，嗯，还早，嗯，早上起来救火车都来过了，你才起？
3: 我们家着火了吗？
2: 你乌鸦嘴呀，大早上起来。 造型啊，刚弄好。妈，嗯，你觉得我今天像谁？
3: 珍珠啊，再给我盛点。
2: 妈，你觉得我有像哪个明星吗？
3: 你仔细看看，明星，哎，是像一个明星，哎，我想想，像，哎，公耀啊，你看，他是像谁来的？像谁？像谁呀？像他爸妈？你也太无趣。
4: 吃饭吧，赶紧过来吃饭吧。好，吃饭吧。
5: 妈，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在家里待着。奶奶，
4: 珍珠，你怎么来了？
5: 哟，亲家您来了，屋里坐。不用了，珍珠啊，这是。 奶奶一大早去庙里给你求的安胎符，你把它带上。
4: 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安胎是要用科学的手段。您这个，
5: 你把它带好了，奶奶平时不能时时刻刻的守在你身边，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受惊吓、受委屈。你把这个带上，就跟奶奶陪在你身边一样，我也就放心了。奶奶。
4: 你就放心吧，我挺好的。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说珍珠在这里受委屈了？她怀孕了，不应该时时刻刻小心点吗？是不是？好了，我走了，饭团子还没卖完呢。
5: 奶奶，你小心点。
4: 我知道，记住带好了啊。
5: 真愚昧。

0: 超市。超市怎么了？不让挑啊？不让挑不要了，我不买了。什么了不起？你也是，菜市场是多的是的菜，干嘛到这来买呀？
1: 这儿的菜不是干净吗？哎，听说你侄女儿结婚了，这下你可不用操心了吧？
0: 哎呦，什么不用操心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她的命真苦。哎，这结婚没多长时间，老公啊就出车祸死了，这肚子里啊还留个一副子呢。
1: 真的？
0: 说什么呢？啊，哎呀，亲家母，你也在这买东西呢？你不知道啊，怀孕三个月之前是不许乱说的，吓跑了孩子怎么办啊？哎呦，亲家母，您这话怎么说的？
2: 我怎么了？
0: 你这话还不知道跟多少人说过呢？
2: 我有什么值得到处宣传的呀？我告诉你啊，要是肚子里孩子有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
0: 哎，亲家母，哎，亲家母，哎呦，真是，我干嘛这么多嘴呀？胆疼。
3: 珍珠，我让你别干家务，别干家务，你怎么不听啊？啊，
4: 没事儿，妈，我不累，而且手洗得干净。
3: 这些洗衣粉、洗衣液，孕妇尽量少碰。
0: 记得每天吃一颗。
4: 妈，我身体挺好的，不用吃药。
3: 这是叶酸，孕妇都要吃的。

0: 奶奶，
1: 哟，怎么又空来了？想你了呗。嗯，我才不信呢。真的。哎呦，怎么又瘦了？啊，
0: 才几天没见。我眼里可不揉沙子啊，你就是少根汗毛，我也能看得出来。哎，
1: 你咋太夸张了？
0: 快说，什么事儿？
1: 真没事儿，是因为我婆婆让我好好休息，我实在太无聊了，就出来走走。哦，
0: 是吗？哦。

0: 那你等一下，
1: 啊，等一下，等一下。哎呦呦，
0: 给，我刚卖完了一波，就剩这一个，你把它吃了吧。
1: 我吃过早饭了。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白米饭才是最香，吃吧。
1: 好久都没吃过奶奶做的饭团了。香
0: 香吧，给，把这个拿上。
1: 奶奶，你这是干嘛呀？
0: 你怀孕了，得吃得好点儿。你婆婆如果照顾不上你啊，你自己可别亏了自己啊。
1: 哎呀，不用，奶奶，我婆婆对我挺好的。
0: 拿着，拿着，拿着，快。我刚卖了一波了啊，我这会儿再做一点，赶晚上我还得出去一趟。你要是没事啊，我说你就回去吧啊，当人媳妇儿了，别老往外头跑啊，要有点眼力劲儿，这个家里能干的活呀，你就多干一点儿，别让人嫌啊。如果他们对你不好啊，那你可得告诉我啊，咱二话不说，扭头就回家。怎么哭了？
1: 没有。
0: 之前你不是答应我什么苦都能挨得住吗？怎么现在又掉眼泪了？好了，别哭了，快回去吧。啊，我还得赶紧准备晚上的饭团呢，你别耽误我干活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奶奶，你也别太辛苦了。
0: 哎呦，我这闲着也是一个闲着，还不如出去挣一点算一点，总不能当个老废物吧？是不是？行了行了，你快走吧，啊，别耽误我干活啊。
1: 奶奶，我会加油的，我不会让您失望，也不会丢咱林家的脸的。
0: 信，奶奶信。
1: 那我先走了。

0: 站住！别跑，慢慢的走过来。妈，您中午没休息啊？还知道回来呀？现在几点了？看你平时活动少，让你出去晒晒太阳。你干嘛去了？有没有点时间观念？2个多小时了，找你一点人影都找不着。
1: 你现在是孕妇啊，还以为自己是个野丫头，能到处乱跑，有没有点规矩啊？
0: 对不起啊，妈，我是去看奶奶了，我几天没去看她，有点担心。
1: 奶奶不用你担心，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把自己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才能长得健康，到处乱跑，万一伤了孩子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我再跟你说一句，进了我们家的家门。
0: 就要守我们家的规矩，以后没事儿不许出去了，要出去散步，我陪你去。还愣着干什么？回屋休息去。哎，
2: 我知道了。以后出门多穿一点。哎，我知道了。弄个水落石出。
3: 突然，他想起了自己，八十多岁，坐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趟车，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辛辛苦苦的，这在替别人养孩子。哎，现在也真是。医院报错孩子的事情太多了。检查出来，他不是我，不是我和唐继春生的，他不是。原来不是报错的，是前面那个男朋友的。懂吗？哎，现在的女孩子。
4: 太不懂得自爱了，苦了那孩子。两位老人的反应啊，我们早就心知肚明了。喂，
0: 王海啊，
4: 您好，
0: 打搅你休息了，我是陈老师。
4: 哦，陈老师，哎，您好，您好，您好，有事儿吗？您陈老师，
0: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医院的检验中心工作呀？
5: 我在啊，您是要做什么检查吗？
0: 哦，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托我想了解一下怎么做亲子鉴定。
5: 给我买菜去了。
4: 哎，
5: 大哥回来了。
4: 哎，我帮你。
5: 哎，不用。
4: 没事。
5: 谢谢大哥。
4: 干嘛那么结巴呀？

0: 光耀，我要带珍珠去做 DNA 检查。
1: 嗯，为什么？
0: 你怎么能肯定珍珠肚子里怀的就是志伟的孩子？
1: 我说陈小雨，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0: 反正这件事情搞不清楚，我心里不踏实。
1: 行，
2: 妈，妈，饭买回来了
1: 啊。
3: 珍珠，你明天跟我去医院。
4: 妈，我不是刚做过孕检吗？
0: 我要带你去做 DNA 鉴定。
1: 妈，
5: 那个，这么做对胎儿有影响吧？
0: 我特意约了主任医师，他的经验技术都是一流的，没有问题。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你跟我去医院。

0: 珍娜，请你喝汽水。
1: 谢谢。
0: 一会儿去不去图书馆？
1: 好啊好啊。喂，珍珠，你怎么打来了？
2: 没什么。你知道 DNA 检测对小孩会不会有影响？
1: 你干嘛问这个啊？
3: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好像是鉴别孩子的遗传问题。
4: 哎，具体我也不清楚，要不我上班去查一下。哎，姐，
1: 你在何家过得怎么样？他们没欺负你吧？
3: 我都挺好的，你们就放心吧。在这儿，爸妈特地准备了一个大房间给我住，吃的也好，
2: 而且还担心我洗澡滑倒，特意嘱咐大家洗完澡都要把地板擦干净呢。
1: 那就好。不过姐，你记住，你要是过得不好就回来，
4: 我都会帮你的。
3: 你就放心吧。那就先这样了。
1: 行吧，那我现在帮你去查一下，你等我电话啊。

吵什么喽？那么多宝贝，嗯。这东西还留着呢，哼，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玩的，还为了他经常打架。

好看吗？送给你啊！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 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0: 珍珠，
1: 大哥，
0: 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一张志威小叔的照片，你留着吧。
1: 谢谢大哥，
0: 早点休息吧。

0: 喂，
1: 姐，这个检查你最好不要做。你现在怀着孕，如果做 DNA 鉴定，就得做羊水穿刺，这对你和宝宝都是有危险的。
0: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伤害孩子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2: 珍珠啊，有什么事吗？
3: 爸，我不想做 DNA 鉴定。
4: 这个鉴定你必须去做，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你没什么可担心的。
3: 可是妈，
4: 如果你想留在这个家里，你就必须得去做。
3: 我是不会做这个鉴定的，只要对孩子有伤害的事情，我都不会去做。妈，请你相信我，这个孩子真的是志伟的，我没有骗你们。
4: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是你把志伟从我的身边夺走，是你让我失去了志伟。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来，你过来，你给我好好看看，你给我看着，我的儿子为了你失去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为了你他跟我顶嘴，为了你他连命都没有了。他为你做出这么多的牺牲，你为他连这一点点小事都不肯去做吗？
5: 妈，这是怎么了？
3: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就可以当他不存在，我会把这个孩子自己抚养长大的。
5: 珍珠，
4: 好，
6: 妈，
5: 妈，妈，
4: 你给我滚！
3: 妈，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你真的是志伟的孩子，
4: 你
3: 给我滚！
5: 你
3: 离开的我妈，
5: 家里锁没听见，还站着是吗？妈，你先别休息，
3: 走。
5: 行，
3: 你让他跟我走。你让他跟我走，我不想看见他。你让他走。
7: 哎呦，怎么回事啊这？
8: 妈，你怎么了？
7: 我这可有眼皮儿跳的可厉害了。
8: 哎妈，您这还要出去啊？天都黑了，谁还会买饭团呢？
7: 老太婆的饭团受欢迎得很哦，不用你操心。
8: 妈，你这是挣钱不要命了，这能挣几个钱啊？白天黑夜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说我这个媳妇儿不孝，逼着婆婆出去挣钱呢。
7: 珍珠快生孩子了，我不多挣几个钱，你来养啊。
8: 妈真有意思，珍珠在她婆家住得好好的。干嘛我来养啊？
2: 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
4: 他这么抗拒去做鉴定，一定是心里有鬼。我不愿意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光耀，叫他走。我的话你听见没有？请他走。

0: 珍珠，你也看见了，你妈妈现在情绪不好，再住在一起，对大家都不好。你先回奶奶家住2天吧。
1: 爸，
2: 你还傻站着干嘛？没听到我妈说的话吗？你还想把我妈给气死是不是？快点把东西收一收。 我们全家在等你呢，快点！
3: 见过无赖的，没见过这么无赖的。

0: 妈，回来了啊！饿了吧？宵夜给你准备好了。哎，我不饿。奶奶呢？还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啊？哎呦，
0: 妈，我觉得奶奶这段日子好像很辛苦啊。可不是嘛，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天天出去卖米团，说要存钱养珍珠呢。
1: 你说珍珠在她婆家住的好好的，用不着她养啊。那奶奶也是放心不下她嘛。哎，
0: 你奶奶呀，就是怕珍珠受委屈，恨不得把她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天天看着她才行。哎呦，
1: 妈，你也太夸张了。奶奶根本就没提过要让珍珠来家里住。
0: 哎哎哎，她千万别提啊，这眼看着珍珠肚子越来越大。 马上就要坐月子了，咱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好，你说她这一回来，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哎呀，
1: 我是今天姐打电话给我，她好像过得还是不幸福。
0: 是吗？哎呦，这孩子真是的，有什么办法呢？这老公是她自己选的，自己挑的，为了这肚子里的孩子呀。
1: 只能忍吧。姐的命可真苦，从小就没见过父母，好不容易遇上喜欢的人，却那么早就离开了她。现在为了孩子，还要住进婆婆家看别人的脸色。
0: 是啊，她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喂，姐，你在哪儿呢？啊，今天不用上班啊？啊，你找奶奶？啊？啊，是珍珠啊。
1: 你找奶奶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想她了。
0: 哦，真不巧，奶奶呀刚刚出去了。哎，珍珠，你知道吗？奶奶为了你的事情啊，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1: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珍珠，不是婶婶说你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也快当妈妈的人了，别什么事情都告诉奶奶，让她替你操心哈。
0: 婶婶知道你也不容易，可你现在是人家的儿媳妇儿，
1: 有些事情啊，要学会自己。

0: 你懂的啊。
1: 懂
2: 啊，那好吧，那我就挂了。我跟你说哈，今天晚上这个电话不许告诉你奶奶，知道吗？

0: 奶奶，您的包掉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老板，这包子怎么卖啊？
1: 包子怎么的一个？
0: 5毛钱。
1: 还有几个？
0: 2个。
1: 还有别的不？
0: 不要了，谢谢。
1: 别去。
2: 来，吃点水果。爸，我要出国。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要出国。你怎么还要坚持？我不是去玩，我要去读书。好好的，怎么想着要出国呢？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3: 他从小到大也没离开过我呀，我真怀疑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哎，真让人操心。
2: 都怨我，可能啊，我平时管得太严了。你别太着急，我去劝劝他。

0: 琳琳，为什么突然要去念市场营销？之前没听你说起过呀。
1: 因为本来我跟你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0: 我恢复了你的信用卡，我不会再管你，你跟以前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不要出去了，留在这儿好吗？
1: 你怎么突然改变了？
0: 你爸一直很心疼你，只是因为他工作忙，再加上我的原因，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他一直想弥补你，你这么一走，他会觉得更内疚。

0: 喂，奶奶，啊，是我打过电话。没事儿，他们对我挺好的。真的呀？那才怪了呢！我最近怎么眼皮老跳啊？
1: 哎呦，奶奶，你别担心我，你要照顾好自己，多吃点饭，出门多穿点衣服，知道吗？
0: 嗯。哦，
1: 妈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哎哎哎，珍珠，珍珠，不对，这孩子肯定不对。

0: 算清楚就行了，你交给我啊。
1: 老板，
0: 老板，你好，小姐，什么事儿？
1: 您这儿缺人手吗？
0: 哎，小姐是这样，
1: 我想留在这儿打工。
0: 小姐，我跟你说，
1: 老板，求求你了，我真的很勤快的，扫地、擦桌子、搬椅子、招待客人，我都可以的。
0: 不是，
1: 求求你，老板，你就留下我吧，我真的很勤快的，你就留下我吧，求求你了，老板，求求你，求求你。我是想放空一场，穿的身背对着窗，
2: 麻利一点的，没关系。

0: 送给我？不用不用，我还以为你是买给……
1: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而且你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以后肯定会更忙。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见到他，就像是我在为你默默的加油。
2: 我曾努力分辨，谁是我命中注定的。
1: 珍珠小姐，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一个人开始生活了吗？那如果再加一个人呢？珍珠，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可风，
1: 你是来找院长的吗？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找我？

0: 我正常来谢谢你，谢谢你骂醒了我。就像你所说的，我一直都在恃宠而骄，浪费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决定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学会独立。
1: 那你决定好做什么了？
0: 去留学，充实自己。
1: 很好。

0: 快吃吧，快吃吧。啊。
1: 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这煮熟的白米饭一粒一粒的，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2: 啊。说，嗨，我还以为说我呢。
1: 这以后我要是一吃米饭就想起你，这可怎么办啊？
2: 那可不行，那你天天吃饭，那得天天想我。

0: 来了，奶奶，
1: 我从这儿路过，顺便过来看一看。啊，我多做这几个米团，给你们带来尝一尝。
2: 太麻烦你了。哎呦，
1: 奶奶，您屋里坐。啊，不用了，不用。嗯，这个，我们珍珠它还好吧？
0: 珍珠不是回娘家了吗？
1: 你说什么？
3: 小倩，你快走吧，奶奶。
4: 哦，好，谢谢。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康，
1: 哟，雪萍，你来了。
2: 我正好经过这儿，我要出去啊，给琳琳买一些出过要用的东西。你有什么交代？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哎，对了，少给她买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就行了。
2: 老师，你不知道，越是对身体不好的零食，越是让人爱不释手。
1: 你看，还是可风懂得体贴人吧。
2: 是啊，可风肯定比我更懂得女孩子，是吧？
1: 你妒忌别人了吧？
2: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啊！
1: 好，那没交代，我先走了啊。
2: 嗯，
0: 啊，师母，我送你下去吧。
2: 好，你送一下吧。

0: 醒了，
1: 哎，快躺下，快躺下。
2: 不是，哎，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当然不行啊，你啊，都快当妈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注意身体啊？等输完液，让你家人过来结账，接你回去。我呢，把药放这了，你待会记得吃。输完液呢，记得按这个铃叫我。多休息啊。

0: 哎呀，你哪里不舒服吗？这种情况。
1: 哎，小王，赶紧送急诊室。
0: 好的。

0: 君卓，想我了吧？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本来呢，是应该我保护你的，可是最后却是你保护了我。
1: 我认你，让你逃，东子，让你逃，东子，
2: 站住！
0: 谢谢，没事。在你最无依无靠的时候，你居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每次看着你的时候。

0: 爸妈，珍珠我接回来了，奶奶您也在啊。
1: 奶奶，你怎么来了？
2: 这两天我这眼皮跳得厉害，我就觉着你过得不好，我过来看看。
1: 您这么说，好像我们虐待他。
0: 人都被你们赶出家门，晕倒街头了，这还不是虐待是什么？走，跟奶奶回家，把这个孩子打掉。 重新过日子，走。
1: 奶奶，我哪儿都不去，
0: 不要在这儿，
1: 把志伟的孩子生下来，
0: 人家认你这个孩子吗？他们不配，走。
1: 奶奶，
0: 你给我起来！你这么没骨气，
1: 让我爸妈说完。

不管你们认不认我，我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是我对志伟的承诺。我今天在医院弄到志伟了，他问我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他希望。 可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他还问爸妈过得好不好，大哥高人过得好不好。他说，本来应该他照顾我，照顾大家。 做不到了，他希望我可以代替他来完成这些心愿。

我知道你有心结，一时半会也解不开。可是我听志文说，珍珠是在打工的时候晕倒被送到医院的。你想想，她宁愿自己打工，而不愿意到奶奶家让奶奶担心。这样善良的孩子，应该不会欺骗我们吧？

0: 实啊，
1: 我跟你一样，心里也挺矛盾的。这两天我查了好多有关亲子鉴定的书。
2: 不管怎么说，对胎儿总是有一定风险的。我想珍珠坚决的不愿意做鉴定，也许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吧。志伟已经不在了，人死不能复生，也许这就是志伟的命。但我相信珍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志伟的骨肉。难道你不想看见这个孩子健康的出生，健康的长大吗？小雨啊，退一万步说，咱们也得等那个孩子出生以后再做打算吧。

0: 你真想留在这个家里呀、啊？咱回家吧。奶奶身体还硬朗，这个孩子我能帮你养大，真的。
1: 奶奶，我都知道，可你要怎么养他呀？你要背着孩子去卖饭团吗？还是他多吃一口你少吃一口？不要奶奶这样，奶奶把我拉扯大，已经受了很多苦了。我不想奶奶再因为我有孩子更辛苦。再说了，我是孩子的妈妈，我就应该对他负责。我已经决定了，就算再大的困难，我也会这么做的。

0: 哟，亲家奶奶，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嗯，我有话想对两位亲家说。
0: 哦，好，哎，您请坐。啊，
1: 好，好，好。
0: 小玉，小玉，哎，您坐。
1: 啊，好的，好的。
2: 啊，亲家奶奶。
1: 亲家公啊，求你就让珍珠住在这个家吧。
3: 你昨天不是说要把珍珠带走吗？
1: 要照我的意思，现在我还是想把她带回去。可我昨晚劝了一夜，珍珠她就是不肯。这孩子呀，铁了心的要当寡妇，为了抚养志伟的孩子，他宁肯吃苦，也不愿意选一条轻松的路走。他还多年轻，这么做得下多大的决心，太不容易了。亲家母呀，人贵在信任，你让珍珠去做的那个鉴定，真是太伤珍珠跟我的心了。请相信珍珠的人品，让她完成她的心愿。我也以我这张活了70岁的老脸向你们保证，这孩子呀是志伟的骨肉，珍珠她不会骗我们的。
0: 珍珠啊，你出来一下。

0: 你真的愿意留在这个家里，把孩子生下来吗？那么好吧，你留下来吧。啊，
1: 谢谢秦家公，让珍珠完成她的心愿。谢谢，快快谢你爸呀！
2: 谢谢爸，谢谢妈。
0: 谢谢大哥，谢谢，奶奶。哟，怎么哭了？
3: 对不起，每次都因为我让你受委屈。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受委屈了？没有，别瞎想。 能让你完成心愿，那你要做什么都高兴。不过你要答应我，他们要是对你不好，你告诉我，我立马接你回去。听见了没有？好了，把眼泪擦干。都要当妈的人了，就要咬紧牙关准备吃苦，还能动不动就哭啊？没出息！擦干了，我走了啊。
2: 奶奶，你也别总担心我，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0: 不要操我的心，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我走了。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1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1: ？No money, no money。
10: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1: 没事，
10: 会叫，肯定叫。走了。
11: Money, money, money。
12: 他都看穿你套路。
13: How much?
14: 25. 500.
15: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lease。
16: 太夸张了，
10: 不行，
16: 不行了，
10: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7: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1: 没问题。
18: 这是冰淇淋店，
11: 好吃哎。哦，
19: 这么好吃，
20: 真好吃。
10: 好好吃啊！
11: 我说再吃一个，
10: 三个。
11: 这个好吃，
21: 这个也挺好看的，
11: 不好看。
12: 那青花瓷那配，
22: 我想穿，
23: 我很讨厌那个花。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11: 你挑，你挑，
21: 烦死了。
12: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4: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别光吃饭，吃点菜。
1: 谢谢大哥。
2: 脸皮真厚，还吃得下。
0: 可以。
1: 妈，待会儿是先去买菜还是先打扫卫生？你告诉我，我一定会用心做的。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哎呀，这个不带了，太多了。
1: 又不用你自己拎着，全都是托运的，你多带一点儿，到时候都用得着。
0: 那边什么东西都有，不够去那儿买就好了。这什么呀？啊？秋裤，谁要穿啊？哎，
1: 不行不行，这可一定得带着。英国天气湿冷，你的腿不太好，到时候没人在你身边，谁照顾你啊？我跟你爸只能干着急。哎，琳琳，这个带不带啊？
0: 那带着吧，妈。啊。
1: 你看，这件衣服啊，穿的时候，外面再披个围巾，这样的话就不冷了，啊。

0: 妈回来了，不是不让你干家务活吗？这些活我来。
1: 啊，没事儿，我不累。

宝宝今天胃口好好，今天吃了好多白饭。原来你跟爸爸一样，都爱吃白米饭。你要多吃点，这样才可以快快长大，知道吗？志伟，家里人，爸妈、大哥、高然都对我特别好。你要是在身边能看见就好了。你要是在身边。

志伟，哭，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哭了。我要做一个开心的妈妈，我一定会把宝宝好好带大。你放心，我一定会是个好妈妈。

0: 爸，你们就送到这儿吧，我先进去了。
1: 好，琳琳，一个人在外边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
0: 我没事，你们放心吧。
2: 你一个人在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别太辛苦了。
0: 你们自己也要保重啊。好了，我先进去了，拜拜，拜拜。

0: 小月，快起来，快起来！快去，又是珍珠，把它关掉。嗯，
1: 烦人。
2: 爸妈起来了，吃早饭了。嗯，
3: 爸，嗯，
2: 爸。

0: 闲死了，
1: 盐不要钱呐，想显示自己能干，要能吃才行啊。
2: 臭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呀？闲闲多配口饭就行了。
3: 对不起啊，我以后会跟妈多学着点。
2: 珍珠啊，没事啊。
4: 蛤蜊豆腐汤临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撒上香菜末。
3: 家里好像有香菜，我现在去拿。
4: 下一次。吃了饭我带你去医院。
3: 去医院干嘛？
4: 你不要做孕检啊，愣着干什么？快吃。

0: 女人生孩子呀，可遭罪了，嗓子都喊哑了。来，快吃一个，吃一个。
1: 不敢吃，不敢吃。坐月子可不能吃这种事。
0: 我坐月子都吃苹果了。
2: 喝水，喝水，
1: 喝点水，
3: 别烫着了啊！
1: 来，喝点。
0: 快喝口水。
2: 珍珠怎么样？疼不疼啊？
4: 妈。
5: 哦，哎呦，来，给我抱抱。哎呀。
6: 谢谢啊。
5: 跟植物上的一模一样。

0: 正吧。
1: 珍珠，谢谢你。

0: 睡着了吧？
1: 有你在，奶奶怎么能睡得着？来，再拉，你看这边。
2: 妈，吃饭了。
1: 小琪，回来。你看看你这边，三分音的，怎么拉的？刚才以为奶奶睡着了。
2: 妈，快吃饭吧，要不都凉了。
0: 奶奶，我饿了。
1: 拉不好不许吃，来。
0: 妈妈，
2: 小琪，听奶奶的话，好好练。
1: 小琪乖，来，我们练完了很快就吃饭。来，手，胳膊架起来。对，小琪啊，你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小提琴拉得可好了，都可以登台表演了。你看看你，雪绒花都拉不好。
2: 这，
1: 张大嘴，
2: 妈，你别管他，让他自己吃。小琪，你看你磨磨蹭蹭的，奶奶还没吃饭呢。
1: 他这么小，怎么能自己吃啊？弓都拿不好。来，
2: 妈，小琪都5岁了，早该自己吃饭了。
1: 志伟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喂他呢。
0: 奶奶喂。
1: 对，奶奶喂。来。
3: 哎，小琪，乖宝宝，还在吃饭呢。
1: 来。
3: 哎，
4: 志伟，今天你不是要和那个张姨给你介绍的女朋友见面的吧？怎么还不走啊？赶紧收拾收拾啊！
5: 这就走吧。

0: 没事，来看看去。看看我，你没病吧？天天看不嫌烦啊？
1: 说，有什么事儿？
0: 大哥，我说你这件衬衫不是有这条领带，
1: 有吗？
0: 嗯，来，我帮你选一条。
1: 哇塞，大哥你也太紧人了吧！只有两条领带，
0: 够用的啦。
1: 试一下这条，怎么样？不错，是有些品味。谢了。不用谢，你是我大哥，我有义务帮你变帅吗？
0: 小小子，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大哥。
1: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今天我去试戏就差一件不错的提示。又是戏啊？爸不是告诉你吗？让你不要再做进演艺圈的白日梦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0: 喂喂喂，你想气死他？
1: 喂喂喂，
0: 我今天去试的可是话剧艺术啊！等我红了就是表演艺术家，到时候爸就跟着一起享福，他就不会反对了。总不能一辈子做个小员工吧？
1: 做小员工怎么样？
0: 做小员工也不容易啊，你说你为这个破事请假，又要丢工作，你丢多少工作啊？哎呀，反正我都请假了，不去不是亏大了。大哥，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加我点钱吧。好了，
1: 别肉麻了，钱包在那，自己。
0: 我就知道大哥最疼我，最爱我了。
1: 哎，
0: 那我自己拿了啊。
1: 好。
2: 哎，我全都拿走了。哎，你都拿走啊！妈，把菜给你热热吧。
3: 不用。
2: 你每次都喂完小琪再吃饭，都凉了，都喂不好。
4: 奶奶，快吃饭，我该上学了。
3: 嗯，好。小琪，东西都整理好了，都带起来没有？
5: 带齐了，小琪真棒！
6: 咱俩，妈妈加油！
5: 妈，你先上去放那就好，我回来再收拾。小琪来，快把衣服穿上。
6: 妈，这天热，用不着穿。
5: 小孩子这么小，不穿衣服要着凉的。来，
6: 奶奶，我热，我不用穿。
5: 你不乖了，不听奶奶话了是不是？来，穿上。
6: 好嘞，
5: 妈，
6: 哥哥，我来吧。
7: 上海，哎，偷俩咱们事儿，赶紧给你。来，谢谢啊，
8: 客气。哎，我那个手跟不上水啊。
7: 嗯，好嘞。咖啡喝吗？
8: 喝，谢谢。哎，你昨晚干嘛去了？
7: 我啊，我还能去哪？回家了。
8: 打电话不接呢。
7: 手机静音。
8: 哎，今儿晚上下班唱歌去。
7: 好啊，都是谁啊？
8: 你叫呗。
7: 我叫不来人。
8: 叫同学，同学都忙。
7: 那咱俩去啊？叫师哥吧。
8: 哎，行，叫他请。
9: 嘿，你俩还吃呢？也不看看几点了？休息室弄成这样，你待会儿招呼生来了，有你们受？

0: 我就说嘛，不可能次次走漏，就是啊，生了主任医师，一次一次就得了，怎么可能这种准时？就是。哎，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儿呢？张医生啊，都已经到病房了，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待着，是想被骂吧？我看。
1: 哎呦，都快要痛死了。
0: 大神有没有这么痛啊？这两天怎么样？该运动了吧？
1: 痛都痛死了，哎，说句话都很痛，哪有力气运动？我才不信，
0: 听你中气足的。大夫，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如果你配合我们的治疗，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不要再骗了。
0: 知道我骗你，你还不配合我们？我们要看你治疗的状况。 才可以决定你动手术的时间。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你好吗？请问今天下午你有空吗？
1: 没空。
0: 哎呀，我才不管呢，反正今天下午你来的时候呢，就要带一束花送给美慈小姐，好吗？
1: 这什么跟什么啊？
0: 我最喜欢就是香水百合或者是玫瑰花都可以呀。
1: 我真的没空，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0: 你怎么这么没情绪，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今天店里头有一场很大型的服装秀，我不管，反正没空也得有空。
2: 琪，不要再玩了，听到没？
3: 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奶奶。
2: 琪，来，到奶奶这边来。那我先去买菜了，妈。
4: 嗯，行，早点回来。哎，今天晚上志文呀，要带上次相亲的那个姑娘来吃饭。嗯，
2: 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3: 小琪，听奶奶的话啊。嗯。
4: 小琪，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
5: 乖。啊。
2: 好了，哎呀，
6: 好，
7: 这么人欠我们的钱呢，早点要回来，听到没？
8: 没错，早啊你哟，
7: 不行过两天再来。
2: 快去看看，
9: 滚滚滚！怎么回事啊？怎么弄成这样了？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啊？本山又欠了什么钱啊？
10: 这个天杀的本山，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了！
11: 婶婶，你先别哭啊！叔叔到底欠了他们多少钱啊？
10: 5万块，5万块呀！
9: 本山什么时候欠了这么多钱？我怎么不知道啊？
10: 妈，我敢跟您说吧，我就是说了，你能拿出那么多钱还债吗？少一个人知道，少一个人烦恼。
9: 那人家不是还找上门来了吗？
11: 要不打个电话给叔叔问问清楚。
10: 不用打了，电话早就打不通了。要不，妈，你就领着我们搬到另外的城市去住吧。
9: 别瞎说了，又搬什么家呀？这那还上着学呢。
10: 下次他们再来，咱们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9: 别慌，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欠债就该还钱，我这不是每天还卖着糯米饭吗？你也在打零工，慢慢的咱们总会还清的啊。
10: 慢慢的还，妈，这是高利贷呀，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
11: 哎，婶婶，你们先别哭，奶奶说的对啊，咱们全家一块儿想办法，总能还上的。
10: 怎么还呢？怎么还呢？啊，老天爷呀！这天杀的本山，天杀的本山呐！
9: 你呀，没出息，遇到点事儿啊，就把你愁成这样。
12: 好不容易安静了，闭着眼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说话。
11: 一直瞒着叔叔欠钱的事儿，也真难为他了。
12: 是啊，还得提防那伙人再上门来。哎，你说这个日子过的呀？哦，对了，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你婆家人说，免得人家瞧不起你。奶奶不能帮你，可也不能拖累你，是不是？
11: 奶奶，我婆婆家他们人都挺好的，不会的。你们也别太担心了，钱的事儿，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0: 妈，我回来了。哎，我来吧。菜呢？啊，忘了。手机呢？
1: 也忘了。
0: 脑子呢？是不是也忘了？我跟你说过，志文今天相亲这么重要的事情，让你去买菜早点回来。手机嘛，手机不带，这一下午干嘛去了？
1: 我去看奶奶。
0: 你又去看奶奶？奶奶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你天天去啊？ 你要再这样，你别回来了，跟你奶奶过去。
1: 对不起，妈，我现在就去买菜，很快就回来的。
0: 回来，等你去买，黄花菜都凉了，我自己跑出去买了，菜都摘好了。愣着干什么？快进屋去！
2: 哎，把它拿进去。
3: 姑娘，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还行。啊，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要比我们当初压力大多了。谢谢小姐，别客气啊。不好意思，这些都是家常菜，没有特别准备。
4: 阿姨，您太客气了，这我平常吃东西就挺随意的，不挑。
2: 啊，那就好啊，吃吧啊。
4: 阿姨，我们今天的饭菜已经很好吃了。
0: 以前路晚饭都没有这么多菜，是吗？
5: 咱不许讲。
2: 爸妈，小谢平时工作忙，都是在外面吃，所以他不怎么挑食。啊，知道知道，能理解能理解。
0: 姑娘，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先把别拘束啊，随便吃。
6: 叔叔。
2: 嗯。
6: 我觉得你们家人挺多的。是啊是啊。这平常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呢？不方便？什么不方便？比如去洗手间呐什么的。哦，
2: 那倒还不至于。
6: 我要是结婚了吧，我希望有一段甜甜蜜蜜的二人世界，一是先不要孩子。
7: 二呢是想和志文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6: 谢小姐，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想搬出去住？是啊，我们年轻人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嘛，怕住在一起影响你们二老。
7: 一家子热热闹闹挺温馨的。
6: 温馨是温馨，但是人多了有时候会吵。 那我想，你看你们两口子不都有孩子了吗？小姐，你观察能力挺强的，第六感觉挺好的。但是你觉得我和他会是一对吗？阿姨，你看错了，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叔叔。哦，我不知道。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姑娘，来吃菜啊。
7: 不知道也别瞎说嘛，
6: 吃点虾，虾挺新鲜的啊！谢谢阿姨，我最近在减肥呢，我吃点蔬菜吧。
7: 啊，那。

0: 哎，妈咪，原来你最近在忙的就是忙你店里面的装修啊？
1: 对呀，就是啊，就我不是让你买的是那个香水、百合还有玫瑰的吗？你怎么买这个？
0: 不是啊，儿子送给妈妈玫瑰，不会很奇怪吗？
1: 会呀，但是因为妈妈也很奇怪，你都不交女朋友，所以妈妈很担心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花送给女人呢，所以妈妈就拿这个机会来锻炼一下你呀。
0: 啊，你不要再提这件事好不好？
1: 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在这边，我办了一场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秀，可惜你错过了，哇，真的把我累到半死啊！
0: 我现在不是就来了吗？还拿花送给你，
1: 谢谢。
0: 哎，妈咪，这个装修真的很棒，现在看起来好明亮，好舒服，
1: 好看哈，对不对？而且我喜欢它的那个色调。这一家呢是我们的旗舰店，所以我们会以这样子的风格还有色调，后面陆续的25家分店全部照这样子来装修。
0: 全部啊？
1: 我告诉你，我现在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好吗？
0: 好。

0: 康玲玲小姐，张可峰先生。
1: 嗨，张可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现在我正式宣布 ，Swan 邀请康玲玲小姐做我的副总经理，一切规划都由她负责。
2: 恭喜。
1: 谢谢。
0: 怎么样？还是老样子？
1: 对啊，你还是老样子啊。
2: 你也是啊。

珍珠，我是婶婶，我在你家门口呢，我可不进来啊，你出来吧，我有事跟你说。好，我等你，快点啊。

0: 珍珠，珍珠，婶婶，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哦，我是怕那些追债的人跟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才扮成这个样子。好在他们没有跟过来。那些追债的晚上又来闹了？那倒没有，这下午啊，可把我是吓坏了。哎，你说婶婶这命苦不苦？ 嫁给你叔叔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一天的亲夫，你看到现在了还要替他去还债，哎，哎，你还记得吧？上次咱们搬家就是为了躲债呀，可是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的，躲来躲去的，还是让人家给找着了。你看你妹妹珍娜刚刚上大学，家里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嗯，
1: 那奶奶没事吧？
0: 奶奶倒没事儿。 不过奶奶说了，欠的债一定要还的。你不还不行啊！你不还，不还人家不让你消停啊。珍珠，婶婶问你一句话：这些年，婶婶对你好不好？对奶奶笑不笑？这些年家里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是不是婶婶一个人在操持？我真的是很累呀。 珍珠，你也不小了，你孩子也长大了，你不能老宅在家里做个宅妈呀！你是不是也应该出去找点活挣点钱？光靠我和你奶奶挣的那点钱，哪够还债呀？
1: 婶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点忙都帮不上，都怪我不好。婶婶，你放心，我这就。

0: 找工作，希望可以替家里多分担一点。
1: 真是个好孩子，真懂事，我谢谢你，我也代表你叔叔谢谢你了。不过今天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也不能让……啊，那行，那我走了，谢谢你了，
0: 婶婶。
1: 我走了，走了啊，
0: 小心点，
1: 千万不能说啊。
2: 我在伦敦学的是市场营销，回来之后，梅子阿姨听我妈提到我，就让我到店里试试身手。我一忙就忙了几个月，我的主要工作呢就在店里做营销、公关、形象打造，还有市场研究。怎么样？结果有没有让你很意外啊？
3: 所以你故意让我妈找我来，就是为了展现你的成果？
2: 是想让你知道，我已经改头换面，彻底不同了。
3: 你是在向我示威吗？
2: 你还以为我是以前幼稚的康琳琳啊？我只想谢谢你，当初骂我的那些话。
3: 父母生你养你，不是让你来浪费生命的。而且你现在也不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损耗他们的生命。
2: 我在国外的时候，当我觉得课程困难，觉得语言不通，还有觉得很寂寞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才可以撑到今天的。今天的康琳琳已经完全不同了，但第一个就想要让你知道。
3: 其实你现在的成绩，该感谢的是你自己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还是要恭喜你，终于想通了，不再浪费你宝贵的生命了。
2: 张可风，你真的很拽，知不知道？
4: 你说俺这今天吃的是什么饭？还以为志文能找到好的女朋友了呢。
5: 高然那小子也真是的，说话没轻没重的，愣生生把那个姑娘给气走了。
4: 我觉得高然说的没错，那女孩子一看就是个自私的样子。
1: 我以前就教过那学生里面有几个姑娘就是这个样子。
5: 对对对，她不合适当我们何家的儿媳妇儿。嗯，
6: 妈，爸。
5: 哎。
6: 妈，您腰好点了没？我给你买了药，帮你揉揉吧。啊，
1: 你放这儿吧。
6: 啊。妈，我还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6: 我也想出去找份工作。我没别的意思。到家里都5年了，一直是伸手问爸妈还有大哥要钱。我想替家里多分担点儿，也出份力。
1: 你是不是觉得看人脸色不舒服啊？
6: 不是。
1: 那是不是嫌我们给你的钱给的太少了？
6: 也不是妈。
1: 那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出去工作呀？你没看到家里这么忙吗？打扫卫生、做饭，要接送小琪去幼儿园，还要送小琪去学琴学画画。你算算，你还有什么时间能出去工作啊？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有哪个工作能要你啊？哎，
5: 珍珠啊，你现在在家里帮着你妈妈干了那么多家务事，够辛苦的了，不用你再出去找工作帮着补贴家用，啊？天不早了，去休息吧。
7: 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话了，怎么了？想出去工作了？还是想偷懒啊？再说，以你的条件能找到什么样的好工作？我觉得你还是踏踏实在家待着挺好的。
6: 你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
7: 谁觉得你做什么都不行了？你看人家香婷小姐今天可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就是眼神不太好，居然能把你跟我看成一对，就冲这个也不能让她和大哥在一起。你呀，就安安心心的做好小西的妈妈就得了啊。
6: 我当然知道我是小西的妈妈，我会对她负责的，这点你和爸妈都可以放心。还有我跟爸妈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哄小七睡觉去了。

0: 我却执着回忆。
1: 下次他们再来，咱们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2: 别慌，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欠债就该还钱。我这不是每天还卖着糯米饭吗？你也在打零工，慢慢的咱们总会还清的啊。
1: 慢慢的还。妈，这是高利贷呀，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
2: 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你婆家人说，免得人家瞧不起你。奶奶不能帮你，可也不能拖累你。
3: 家里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是不是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着？我真的是很累呀。嫁给你叔叔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一天的清福，你看到现在了，还要替他去还债。你看你妹妹芝娜刚刚上大学，家里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0: 妈，
1: 啊？
0: 我衣服洗好了，午餐也准备好了，可不可以去看看奶奶啊？她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去吧，
0: 谢谢妈。
1: 早点回来啊。
0: 哎。
2: 却从来不敢碰，太美的东西得失都会痛。

0: 仿佛做着梦，
1: 收获了好多
2: 啊，
0: 难免总会冲动，
2: 难得到经典款，好不好？
1: 对呀，
0: 想要说出来让别人都懂，残酷的现实里挂不敌众，
2: 会不会

0: 珍珠啊，她不在家当少奶奶，跑我们这儿来领何慧干呢。
1: 丁姐，

0: 珍珠，真的好久不见了啊！怎么，来这有事儿啊？英姐，我还是想回来工作。嗯，是这样，小琪也都5岁了，天天上幼儿园，也不用黏着我。我呢，也不想一辈子都靠公公婆婆养。来，坐下。
1: 不愁吃不愁穿的，在家好好带孩子不好啊？丁姐，我这确实是遇到难处了。我叔叔欠了别人钱，这债主都追到家里来了。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天天跑出去卖饭团，我这什么也不干，看了心里难受。我想来想去，我也只会改衣服了。
0: 丁姐，你放心吧，你交我的那些东西我都没有忘，而且你只要发我一点点工资就可以了。你当我是资本家呀，克扣你的血汗钱。不过你也看到了，白天我这确实不缺人手。这样，晚上你要是行的话，你就到这加班打打工，这样你两头都可以照顾到，行吗？
2: 那我算是可以留下来了。你说呢？谢谢丁姐，今天晚上我就过来。我先走了。高兴
3: 那样儿。美慈，来来来，
4: 好了，
3: 快来，
4: 辛苦了，
3: 坐吧，坐坐。
2: 天哪，你为了请我们吃饭，你忙坏了吧？
4: 你客气什么呀？
5: 坐吧。
2: 你们能来，我可高兴了。
6: 坐吧，坐吧，美慈。
2: 可风，
6: 可风，
2: 坐。
6: 你就别客气了。嗯。
2: 我的天哪！我说，哎，我真的很羡慕你。你看你生了一个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女儿，又一个这么优秀的老公，而且做了一手这么漂亮好吃的菜，又参加社区的义工，还有在医院里面也当义工。
4: 什么？你还在参加社区志愿者？这事儿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啊。我没说。
2: 就是怕你担心嘛，你跟琳琳白天各忙各的，我一个人在家真是很无聊，出去忙透透气，反而更要精神。是，
7: 做慈善是好事啊，但是要量力而行。你这身体不行，我看社区这件事你还是辞了。
4: 好了，我知道了。
2: 我真的好羡慕你们，我很少看到有这么恩爱的一对夫妻。
4: 哎呀，美慈，让你笑话了，来来来，
2: 听话。
7: 来了来了，哎呀，爸，你别把妈藏在家里啊，也让她出去做做事，打发时间，她也开心啊。你这做医生的，你还要我教你啊？
6: 你看看，美慈，我在家里就是这种地位，谁都可以说我。
4: 来，快尝尝。
6: 意大利面谁做的？
4: 你猜，我们琳琳啊，亲手做的。
7: 真的？
2: 你怎么能干？我这么远都闻到好香啊！
7: 真的，美慈阿姨。
6: 来来来，美慈。
4: 对啊，没办法，在伦敦只吃炸鱼和薯条，不自己学学吃什么呀？琳琳出国念书回来，懂事多了。琳琳真的好能干啊！谢谢阿姨。江可风，你样子很怪哦。
2: 你今天也很不一样啊。
4: 来，快点尝一下嘛，我自己煮的。
6: 哎，美慈。
2: 哎。 谢谢，
6: 咱们是老朋友了，聚一次不容易啊！
4: 快吃啊！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olt，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露西雪，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钟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逆光飞翔。
2: 你们几个先把手头上的活停一下，我正式宣布一下，珍珠从今天开始就又回来上班了，来表示欢迎。行了，都忙吧。珍珠啊，这些是客户刚送过来的衣服，要求呢都写在这个本子上。老规矩还记得吧？
3: 当然。
2: 给。那我就出去一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这样摘菜的？对不起，妈，我搞反了。
1: 行了，我来吧，你去淘米。快！一会儿他们回来了，快！哎，珍珠啊，你今天是怎么搞的？这米都不淘就煮了？
2: 对不起啊，妈，我现在去淘。
1: 行了，你去接小齐吧，我来淘米。

0: 妈，我回来了。
1: 还知道回来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0: 对不起啊，妈。
1: 晚上去哪儿了？
0: 去奶奶家了。
1: 去奶奶家？去奶奶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不打个电话回来？不知道我们在担心你啊。你说，今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2: 珍珠啊，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你不知道你妈妈一直等你到现在？

0: 以后不许这样。
1: 对不起啊，爸。
0: 好了，别对不起了，赶紧睡觉去。
2: 珍珠啊！哎呀，
0: 算了，赶紧睡觉吧，啊。

0: 不就是回来的晚一些吗？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我不是担心他回来的晚，你不知道。什么知道不知道？珍珠是做完家务去奶奶家的，现在又平安的回来了，你还想怎么样？我觉得他今天根本不像是去奶奶家。
1: 那他能去哪儿？
0: 你看他回来慌慌张张的样子，像是去奶奶家吗？我觉得他在外面。 肯定有事儿，
1: 你不要乱在意，珍珠不是这样的孩子。我不是说他不好，我只是觉得他今天很可疑。要不是你拦着我，我肯定能问出结果来。好，那我们今天先休息，明天啊，你接着问啊。
2: 对不起，大家，我昨天活没做完就先走了。珍珠啊，你有事儿就去忙你的事儿去哦。你看你昨天的裤脚都砸歪了，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先忙好啊。
3: 就是，你就别跟这儿添乱了，回家给小儿子做饭去吧啊。
2: 你说在家享享福多好，你来这儿干嘛呢？朱大姐，昨天我们家真的是有急事儿，我来吧。
3: 哎，不用不用，我来啊，你赶紧回去吧。
2: 珍珠。
4: 丁姐，我一会儿就做好了，你就别让大家加班了。
5: 你就别逞能了，昨天忙得那么晚，脸色都不好，回去休息吧。
4: 这钱是大家伙凑的，拿回去给孩子。
6: 哎，大家抓紧时间，赶着交活呢。

0: 婶婶，啊，珍珠，这是给奶奶的钱，您收好。这个，对不起，我现在只有这么多，辛苦婶婶了，又得还债，又得照顾奶奶和娜娜。不过我以后会想办法多挣点的。
1: 你最近挣钱了？我找了个工作，刚开始有点不顺利，不过我想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回家做饭呢。我有工作的事儿，你先别告诉奶奶。嗯，那我先走了。

0: 哪儿来的？啊？
1: 什么哪儿来的？
0: 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是什么哪来这么多钱啊？叫家里的，
0: 咱们家怎么？

0: 这么多现款啊？啊，你藏私房钱了？
1: 没有。
0: 好你个红又蓝啊，咱们家现在还欠着债呢，你敢藏私房钱，你想造反啊你？
1: 真的没有，妈，这钱是珍珠刚才拿来给我还债的。
0: 珍珠，他现在又没有上班，哪来的收入啊？你别问我了吧你。
1: 真的妈，你不信你打电话去问问珍珠。没想到珍珠还是挺孝顺的，您说她都嫁出去了，还想着帮家里还债呢。
0: 那是不是她看着债主逼咱们还钱，她又出去打工挣来的？哎呦，她带着孩子呀就够辛苦了，你怎么能要她的钱呢？
1: 妈，哪个女人不带孩子啊？
0: 她是你侄女，用小辈儿的钱你就这么安心啊？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1: 不给。
0: 你给我。
1: 我不给。

0: 你的女儿跟你长得好像啊。
1: 当然了，为什么都说女儿像爸爸，不是爸爸像女儿呢？
0: 那是因为先有爸爸才有。

0: 爸妈，我回来了。
1: 你过来，珍珠，你这是怎么搞的？家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你为什么偏偏要出去工作？我告诉你，你只要一天是何家的媳妇儿，你就必须跟我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
2: 夏雨，
1: 行了，你别插嘴。你有没有为小琪想过啊？将来人家要是问小琪，她的妈妈是做什么的，她怎么回答？

0: 他的妈妈是裁缝店里的小裁缝，难听吗？真是。
1: 小玉啊，珍珠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们何家的事情。
2: 珍珠啊，你妈妈说的对啊，家里有好多事情要做，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啊。
3: 妈，下次不会了。
0: 没有下一次了。
1: 青姐奶奶，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0: 哦，我来，是想找珍珠说点事儿。
1: 啊，来，屋里请，屋里请。
0: 好，好，谢谢。
4: 奶奶。
1: 小月，哎，
5: 亲家来了。
6: 亲家奶奶，
0: 你好。
6: 这么晚怎么来了？家里有事儿吗？啊，
1: 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刚才我在外面就听见屋里乱糟糟的，是不是珍珠又做错什么事儿来了？这孩子呀，总是笨手笨脚的。亲家呀，你们可多担待一点。
1: 没事，没事。
7: 亲家奶奶，刚才我是在说珍珠来着。这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像中了邪一样，偏要出去工作。你看这大半夜的出去，我们家人多担心啊。
0: 对对对对，本来。我不想说这个事儿了，就怕你们给误会了。你看看，还真给你们误会了。那我就直说了吧。这是珍珠给我送去的钱。我们家欠了一大笔债，这两天债主登门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跟我儿媳妇一直在想办法，但是至今还没有什么起色。珍珠是个懂事的孩子，他非要出去打工，也就是想帮我们还清这个债务。珍珠这两年带着小琪，多亏你们照顾，他也比以前懂事的多了。早就应该来谢谢你们，可我们家这个事情一直不断，还经常有麻烦，这不就一直耽误下来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珍珠，你这个孩子也真是的，发生什么事情你该告诉我们啊，别老是自己一个人扛着啊。
3: 我是不想奶奶和婶婶太辛苦，娜娜还在上大学，所以我想能挣一点是一点，也不想给爸妈带来负担，所以就没告诉你们。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有我呢，你只管带好小琪就是了。你说这孩子，
7: 亲家奶奶，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以后家里有事儿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一起帮忙解决。
1: 是啊，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嘛。
0: 太谢谢，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哎，珍珠这个孩子也真是的，什么事都愿意一个人扛着。
7: 他为叔叔的事情出去工作是好事，我理解。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要瞒着我呢？
1: 他也是为了我们着想。你想啊，要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帮助他叔叔。他是怕我们操心，

0: 哎，妈，这么早就起来了？
1: 改衣店是不是挺忙的？嗯，没有，妈。做不完就带回家来，早点回来，不然晚上小琪谁照顾啊？
2: 您是同意我去改衣店了？
1: 光耀，你起来了没啊？谢谢妈。
2: 猪猪，这是今天刚到的，你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好的。
1: 来，这个就放在这几个黑色的旁边。好。那猪猪，你要记住了，同款式的要放在一起。如果客人试完了，你还是要放回原来的位置，这样就不会乱了，知道吗？
2: 嗯，知道了。
1: 好。 小李，这里没有摆整齐哦，这一排要整齐一点。好。Jason， 来一下。好。来，你把这个放在那个衣架上面。这边可以吧？
3: 比较成熟一点的款式呢，就放在上面，然后比较少女一点的款式就放在这里。老板好，
1: 张总，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请你来我公司是我最明智之举，我肯定没有选错人。我很喜欢你现在布置的样子。
3: 谢谢，你喜欢就好。辛苦吗？
1: 没有啊，还好，我觉得很有挑战。 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那就好。哎，对了，别再叫我张总了，叫我梅子阿姨。OK，
3: 梅子阿姨，怎么样？昨天看了可风，有没有什么感觉？他，就还是那样啊，没什么改变的。啊，对，那也对，几年了都还是那个样子，像个木头一样。我告诉你，他还是单身。
1: 我听我爸说过，
3: 越是沉默的男人，越是有魅力哦。
1: 哎呀，来来来，我别说这个了，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0: 好，满意了您再来啊。

0: 不错，手头还挺快，跟5年前一样。虽然我这几年没上班，但是小齐的衣服一直都是我做的，所以也没算落下。
1: 算我没白教你。行了，歇会儿吧。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弄完了。
1: 等一下把他们弄完之后送到这个地址，到了之后打电话，早去早回啊。
0: 好嘞。

0: 你是给伊甸的吧？您是？我就是王雪萍。哎，不好意思，把衣服都给你弄掉地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哎呀，
0: 我刚刚是太着急了，找地址来着。
1: 不急不急，
0: 衣服就交给我了。那谢谢您了。您可以帮我在这上面签个字吗？
1: 谢谢啊。行，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小妹妹，你还有什么事儿吗？衣服是你改的吗？改的真不错。嗯。你这么年轻，手艺就这么好，将来呀，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0: 谢谢。
1: 最近我这里有一批不太合适的衣服，想再找你改一下，好吗？
0: 是什么样的衣服啊？40多件套头衫，但是孩子们穿起来不太方便。嗯，不方便。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款式呢？
1: 我暂时也没想好。这些衣服都是捐赠来的，要给10岁以下的孩子穿。那些孩子比较特殊，都是残障儿童。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残障儿童呢？我们这里有个天使慈善基金会，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们收养的。创立这个基金会的人也太善良了。你也是在那儿工作吗？是的，我在那里已经做了很久了。那你想要拉链式的还是钉扣式的呢？我倒是没什么想法。
1: 总之，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的套头衫，对这些孩子们穿起来却是非常的麻烦。
0: 那要不就要连体式的吧，这样脱穿都比较方便，感觉也会舒适很多。
1: 连体式，
0: 这种款式比较适合小孩子。我用舒适的布料把上衣跟裤子拼接起来，您看这样行吗？
1: 是个好主意。
0: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
1: 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你要是觉得行的话，我就回去跟丁姐商量一下。那小妹妹，谢谢你了，就照你的意思做。要不要先付定金呢？
0: 啊，不用，我去先做做看，拿出来一件，你要是觉得合适，我就照这个做；如果不合适，我们再修改。
1: 你想的真周到，谢谢谢谢。
0: 没事儿，啊，那您先忙吧，这个衣服我帮您送回去吧。
1: 啊，好，那谢谢你。
2: 在哪个房间？203房间。203房间。
3: 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再见。再见。
2: 护士，
0: 不好意思，现在是非探视时间，您不能在这儿逗留。我女儿很依赖我的，你就让我见一下她嘛。那也不行，这是医院的规定。
4: 况且您待在这儿会影响其他病人休息的，您还是先回去吧。那好吧，麻烦您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你不能吃糖。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吗？你不想出院了？ 听见没有？眼睛看着我，低头低头就会低头。还有你们几个，如果让我发现你们再给他糖吃的话，你们的糖我也通通扔掉。为了惩罚你们，罚站5分钟。 你是谁啊？这里是病房，没事的话请你离开。
5: 凶什么凶啊？就是个医生嘛，什么了不起？
1: 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呢？这样他以后在小朋友圈里怎么混啊？忍不了了。小朋友，嗨，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秀飞。你说多可爱的孩子，你爸爸妈妈呢？
2: 怎么不说话？你别害怕，有姐姐在。如果是刚才那个医生不对，我就找他理论去。
1: 因为我家里很穷，家里一直都很歧视我。
2: 太过分了！家里穷就可以这么对待你吗？他一直都是这么对你们的吗？好，你们等着。
1: 蛋糕做好吃啊！这我们那个拿破仑切片。那我需要这个，然后这个豆瓣我起来。
3: 好的，这边买八十片。
1: 多少钱？小飞，姐姐给你买了点心，快吃。
5: 可是张医生说我不能吃点心，不然他就会骂我的。
1: 没关系，你不说我不说，他不说，不会知道的。来，尝尝。 慢点吃，不谢，好不好吃？嗯。哎，看，这个好不好？
5: 谢谢姐姐。
1: 再拿一块。给，自己拿着慢慢吃啊。 快吃吧。
4: 把东西给我吐出来。 知不知道你闯大祸了？来，走！哎，快送急救室！

0: 这几天要多注意他的血糖状况。
1: 哦，知道了，张医生。他没事吧？
0: 他能没事吗？他有先天性糖尿病，你差点害死他，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下次不会了。
0: 不会有下一次了，我不想在医院看到你。

0: 小琪。
1: 妈妈，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说吧。
1: 我今天不想去练琴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还要画画，还要学英语，还要练琴。小琪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很累的。
0: 小琪，是因为怕累吗？
1: 嗯。
0: 可是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要很辛苦的。
1: 对沙子做手工就不累了。
0: 那是在玩，当然不会觉得累啊。
1: 不是啊，我有时对沙子的时候也会感觉累的，因为要想嘛，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搭成大城堡的。
0: 那奶奶也是想让你多学点东西，也是为你好，对不对？
1: 可是我不开心啊。
0: 那不是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很开心的呀。
1: 那妈妈想看见小琪每天都不开心吗？
0: 那好吧，今天我们不去学琴了，我带你去玩，好不好？
1: 好，
0: 走吧。哎，走吧。
1: 爷爷，奶奶，我回来啦！
2: 回来啦！回来啦！
1: 爷爷，你看，
2: 这什么东西啊？
1: 我今天做游戏做的最棒，商场里的姐姐奖励给我的。哦，
2: 太好了，乖宝宝，真聪明啊！
1: 爷爷，你可以帮我拼一拼吗？
2: 哎，爷爷拼不了这个，你自己弄吧啊。
1: 爷爷帮我拼一拼吗？
2: 好，爷爷帮你拼。来，等会儿，爷爷戴上眼镜啊。来来来，
3: 珍珠啊，
2: 乖宝宝，
3: 你们去商场了？小琪没有练琴吗？
4: 妈，看。这琴要不还是别让小琪学了吧。
3: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学了？
4: 小琪他不喜欢。再说了，你也看到了，他学这么长时间一点进步都没有。
3: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小孩子学东西还要看他喜欢不喜欢？小琪没有进步都是你惯的。志伟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每天练琴乖乖的，哪里像小琪那样费劲的。
4: 妈，这每个小孩的性格不一样，喜欢的东西肯定不一样，您不能按您的要求去要求每一个小孩子。再说了，小琪他不喜欢小提琴，他说了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建筑师。
3: 我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了，轮得到你来教育我？小孩子应该怎么培养？难道你比我有经验？小孩子懂什么？

0: 妈没事吧？哎，你们歇着吧。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1: 没事，没事啊。

0: 妈，我是交了个女朋友，因为一直都是她奶奶做小工供她上学，她又怕奶奶太辛苦，所以高中一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1: 志伟，这个女孩子不合适你。
0: 妈，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做事有点鲁莽，那我回头去给我们经理道歉，总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妈，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对珍珠的看法？其实这次说服我的就是珍珠。
2: 志伟，志伟，
1: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这个家有他没我。

0: 对呀，你一直这样好好拉多好啊，手夹住。不对不对，这儿拉的不对，你好好看看这个谱子是怎么拉的，是不是错了吧？夹好，重新拉一遍。
1: 奶奶，昨天对不起。
2: 小琪，来。是奶奶不好。
1: 奶奶，你别生气，我不闹了，我好好练琴。
2: 妈，昨天我说的话有点太重了，对不起。
3: 没事，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小琪应该有他自己的爱好，我们不应该强迫他。是我太自私了，以后小琪想学什么由他自己决定，
2: 其他的都可以由着他来。但是妈，你放心，小提琴我会让他一直学下去的。

0: 奶奶，你慢点啊。
1: 哎。
0: 看见秦野了吗？
1: 啊，他到海边去了，说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
0: 奶奶。
1: 啊。
0: 您赞同我把秦野带回来吗？
1: 你我还不知道吗？就算是街边一只流浪猫，你也会把它捡回来，何况是一个人？就是辛苦我的大孙子了。
0: 只要你们都好好的，我一点都不辛苦。

0: 看什么呢？
1: 看渣渣田呢。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上次你走就没想过再回来吧？
1: 我以为我上次离开了，一切就能回到以前，但其实那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本以为我会害怕，会迷茫，但我反而站在这儿还觉得轻松了，好像属于我的暑假真正开始。
0: 心态不错，看来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
1: 行，我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给了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客气。来，你见过那个吗？
1: 寄居蟹啊。
0: 没错，寄居蟹的一生会随着成长不断更换螺壳，
1: 就是不断的换新家。
0: 每次从旧壳里出来都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0: 但随着他不断适应新的螺壳，他们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坚硬强大。
1: 人也一样，小姨同意我留下来了。
0: 收了你的礼物，我没有赶你走的道理。
1: 太好了，我还以为我又要流落街头了。
0: 怎么可能？有我在呢，希望在炫岛这一年，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坚硬强大。
1: 我会的。

0: 黄姐，
1: 哎呦，回来了，
0: 单子给你。
1: 好，快来，慢点啊。
0: 好，嗯。大姐，嗯，煤气换好了。
1: 好，一会儿我微信转你钱啊。
0: 好，嗯。
1: 大姐来了。
0: 刘姨，来，坐坐坐坐坐。今天想弄个什么样的？
1: 转过去了啊，六年。
0: 哎，好。

0: 你头发？
1: 想换个造型。对了，以后这个房间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0: 那你住哪儿？
1: 楼下杂物间。
0: 杂物间能住人？
1: 能，反正我平时都睡顺义，有张床就够了。
0: 谢谢。
1: 行了，你们这一天谢谢说的够多了。
0: 你等一下啊。这给你。
1: 这玩意儿我用不着。
0: 怎么用不着啊？那平常修手机的时候老低着脖子，这对颈椎都不好。戴上。
1: 行，那我戴着。
0: 我知道。之后会给你们增加很多负担，所以我会尽我所能的多做事情。我会把花销一笔一笔的记下来，等我以后挣钱了，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
1: 行，那我等你长大了，孝敬我。
0: 什么孝敬啊？你不许占我便宜啊！
1: 静月。别总把自己当成负担，你不用小心翼翼看人脸色，更别总想着什么亏欠报答。我们把你当家人，希望你也是。晚安。
2: 顺着轨迹去探索，你会不会等着？

0: 天野，你在哪儿？我很担心你。我妈的话你别多想，她没有别的意思。有我在，你尽管在我家安心住着，想住多久住多久，我保证对我说的话负责。秦叶，你别不理我。
1: 我回渣渣亭了。
0: 渣渣亭？你不是很讨厌那里吗？
1: 现在不一样了。
2: 支付宝到账80元。
3: 哎呀，李二姐，不是都说好了对你把手吗？你咋把流程又改抹掉了？
4: 哎呀，那不就是买了些海螺、扇贝跟刺嘎吗？八十行了啊！
3: 我们挣钱也不容易，起早贪黑的。哎、
5: 你看5块钱的，算了吧。
4: 对呀、啊，
6: 对呀、啊，都老邻居了、啊，
4: 老顾客了。下次再买你的嘛，玉姐。啊，
3: 我发。常来哈，
1: 谢谢谢谢
5: 谢谢于姐啊，一定常来。
7: 对呀、啊，挺舍得呀，买不少呀。哎呀，
5: 嘴上还端着架子，说不乐意让人家来呢。嗯
7: 嗯，哎呀，这丝巾都系上了，
5: 哦，戴上了，
7: 真好看呢，挺贵的吧？男人手短，那再不乐意不合适了吧？哎呀，
4: 又不是因为这个。虽然说我家条件不好，但是养孩子又不是养鱼，你不得对人家负责任呀？人家小姑娘啊，前途一片大好，万一耽搁在咱们这儿了，我怎么跟我姐交代？哎，
7: 那倒也是哈，都毕竟别人家孩子，那又不能打，又不能骂，那稍不乐意吧，怕人家不高兴，受了委屈。
4: 是是是，再说了，我也没养过姑娘呀。哎，
5: 没养过姑娘，你还没当过姑娘啊？咱们哪个不是从这17、18岁过来的？照葫芦画瓢，把她当自己养，有什么问题啊？
4: 当自己养，得了吧！我17、18岁那会儿过的那叫一个荒唐，我绝对不可能让秦野像我那样。还说我，说我舍得花钱，你 CC
7: 母羊，
4: 哼，你给胖虎爸买生蚝的时候可比我舍得多了。今天买了多少呀？
5: 没买多少。哎呀 ，CC， 你今天买的有点少，要不然我们再去陪你买点沙葱、海参、鹿茸酒。
4: 生这么多人，害死你们俩！
5: 哎，海参在那边，
4: 鹿茸酒在那边，
5: 你看吧。
8: 王哥，哎，手机修好了，
9: 我看看来。嗯，可以啊，厉害呀、啊！修手机多少钱？
8: 没事，不用了。
9: 别别别，我微信转给你啊。
8: 谢谢博哥，走了。
9: 来，
10: 把那个零头抹了，给430结了。
8: 行，微信了哈。
10: 嗯，好。
11: 老板，付完钱了。
9: 哎，好嘞。
1: 波哥，
9: 哎，金姐，
1: 来瓶水。
9: 好，这边拿。啊，
12: 嗯。今天还是老时间，去了就有钱拿。
13: 我已经请了好几天的假了，人都已经不愿意了，真的不能再去了。
12: 就你那破理发店啊，一天能挣几个钱啊？跟着我去市里的 KTV， 一天能拿好几百。
13: 我没想辞职，跟着芳姐剪头发不错的，挺好。
12: 好，肚子都填不饱了，你好什么好啊你？
13: 有些事你不懂。现在芳姐家这么困难，我更不能走了。
12: 行，拗不过你。昨天的钱，拿着。想好了，随时打开。

0: 那个你别误会，我没有要跳槽的意思。我觉得你朋友说的有道理，市里
1: KTV 肯定比炫岛挣得多。挣得再多，
2: 我也不会走的。我留在炫岛是为了报恩。
1: 报恩？

0: 那方姐救过我们。
1: 啊？
0: 6年前，要不是因为方姐和五哥，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要饭呢。
2: 我爸妈离婚之后，各自有了新家。外婆年纪大，一个人顾我。家里穷，小时候营养不良，所以一直长得很瘦，经常受人欺负。读职中那几年，有几个小混混找我麻烦。
3: 什么路子啊？哎，张成，你干嘛？
4: 臭要饭的！
3: 我不是要饭的。
4: 再说，我揍死你！
5: 哎，干嘛呢？东西放下，赶紧滚！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是五哥把我领进了炫岛。

0: 这都三把了。五哥，你再到波哥那儿去买两桶。
1: 不用了，我过饱了。
0: 哦，那你慢点吃，别着急啊。你今年多大了？
1: 18。
0: 哦，比五的还大。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家里就剩外婆了。
0: 哎，好了，看看这多利索啊！
2: 谢阿姨。
3: 那后来呢？
2: 后来，芳姐就让我放学之后到店里打杂、扫地。她看我坚持得住，就让我毕业之后留在店，当她的徒弟。我立马就答应了。你看，那只落单的海鸥，就像我；炫导，就像修罗文丑。芳姐和五哥，就是我的恩人。
3: 这么听下来，咱俩好像还挺像。
2: 我哪可能跟你像？你从小条件肯定就好，你不懂，你快饿死的时候，有人给你递了碗泡面的感觉。或者在海里游泳，你溺水了，有人给你递了个救生圈。
3: 我懂，就像是你在海里拼了命的游，却怎么都靠不了岸。就在你要放弃挣扎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出现，用力拉了你一把，让你重新活了过来。
2: 你也有这种经历？炫导不只是我工作的地方，他比家更想家。那个刚才的事儿能替我保密吗？
3: 放心，我的记忆只有7秒。哎，你刚说什么来着？走吧，不然算你迟到了。
2: 金岩，你先别进去。
3: 怎么了？
2: 讨债人来了，先别进去啊，我过去看看。
4: 哎呦，马哥，怎么这个点来了？
5: 来喝茶。
4: 好茶。
6: 茶就不喝了。五子，你妈呢？
4: 我妈没在店里。
6: 行，那我就在这儿等她。
4: 这样，您也别干等着，我让刘宁给您剪个头发，边剪边等。刘宁，来，给马哥剪个头发。
5: 好了，好了，来，
4: 好嘞。
6: 你看我这头发还用剪吗？
4: 那这样，您洗个头发。
6: 我洗过了来的，不必。
4: 马哥，您这说的，以后您来店里就行，洗发、剪发都免费。
6: 这免费的东西也不能总要，早晚要还的，五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不对啊，伍子，你好像少打了个零啊。
1: 剩下的慢慢还。
0: 你妈上个月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送走什么财神爷还能再给我们打20000。
1: 最近手头实在紧，你要不通融通融。
0: 你这样，你再给我掏个2700，给我凑个整数，我也好回去交差。
2: 大哥，五个银行卡都掏空了，整个训导就剩100多块钱，拿什么给你掏啊？
3: 儿子，您再宽限2天，就2天，2天之后我把钱给您送过去。
0: 拿什么给我掏？那是你们的事，关我屁事。伍子，我也不为难你，我也是打工的，今天要是要不到钱，那我就在这儿跟你们耗着。
4: 我给你。
5: 没关系，别掺和。
4: 你把收款码打开吧。
0: 行，伍子，有个有钱的朋友就是好啊，剩下的钱赶紧还了，下次如果换了别人来，可不一定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1: 你哪来的钱？
4: 你上次帮我修电脑就没收钱，就当我还你了。
1: 你把钱都替我还了，你怎么办？喝西北风啊？
4: 你反正不会让我喝西北风啊。
1: 这倒是。
4: 钱没了还可以赚嘛，这不还有炫导呢。
6: 58+30+40+40。
7: 你等会儿，28+30。
6: 58。
7: 哦，加58，
6: 58+30，
8: 3659，
4: 3659。
6: 嗯，对吧？
1: 你别算了。
7: 对啊，
5: 青儿，你刚才是心算？
4: 这算起来也不难。哎，
2: 五哥，你今后这方姨的账有人可以给你算明白，当代女诸葛秦姨。
4: 只是我不知道你们这账怎么算的呀。出入还挺大呢，
1: 哪里不对？
4: 我是这个月10号来的，然后到这个月底21天，净收入是3150，那也就是平均每天150，再加上我没来之前的4650。那上个月七月初那会儿放暑假，应该是人流的高峰了，那实际收入肯定会大于均值的，就算它5000多。流年的工资呀，还有一些水电呀，杂七杂八的开销是3600。那你上个月净收入也得有1000多呢，不可能现在一分不剩啊。
1: 是这个情况吗？
9: 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刚放假，有好多学生来。
4: 嗯，而且你想，最近这几个月，流年的工资，包括这些杂七杂八的开销，你没有走炫导的账，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9: 所以钱呢？
10: 我回来了。哎呦，都在呢。行，我刚买了海鲜，一会儿一块吃啊。怎么了？
6: 讨债的人刚才上门了，是秦野掏了2700块才把人打发走。炫导现在200块都拿不出，所以
11: 钱去哪儿了？
10: 怎么着？合着我把炫导的钱都花光了呗？
7: 哎，喂妈，啊，回去吃饭是吧？
1: 走了，方姨。
12: 我妈今天早上让我去帮他们端盘子，我现在去还来得及，拜拜。

0: 我这一天到晚的守着炫道，照顾完老的还得照顾小的，除了偶尔买买东西，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怎么着，盘账盘到我头上了，都是我的错呗？
1: 不是不是，小姨，爱买东西也没什么，谁还没点爱好了，这不就给快乐买单吗？人嘛，最重要的就开心，对吧？
0: 对呀，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只是我们今天一对账啊，才发现炫导是赚钱的，我们还以为他不盈利了呢。他不光赚，他赚的这部分钱供咱们一家的吃喝绰绰有余。你看这生意不是谁做都能做这么好的，小姨，
0: 没准我爸来了都不如你呢，是吧？
1: 啊，
0: 你看我就说嘛，你小地方的生意不是谁都能做的，这里面是有门道的，也不是谁都能懂的。那我今天还买了海鲜，在这炫导的日常开销不也得从炫导的账上走吗？
2: 也没怪你，本来也没指望炫导能挣多少钱，没想到还能盈利。
0: 那我在炫导的心思也不是白花的呀。小野，你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啊，以后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啊。小姨呢，给你去做好吃的啊，等着。
2: 喂，哎，你在海南那边怎么样？我想再要两份活。
3: 怎么，除了还债还要养表妹啊？
2: 嗨，犬牙嘴真快。
3: 那是当然，我弟随时给我汇报你的情况，晚上等我电话。
2: 好，谢了。
1: 我可以进来吗？
2: 稍等啊，我出来。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1: 哦，有个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
2: 哦，正好我也有事儿想拜托你。
1: 什么事儿？
2: 炫导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李兰芳的心思根本没用在这上面，还经常出去拿钱打麻将，就想请你帮个忙，每个月底看一下炫导的账。
1: 正好我找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但管账呢，治标不治本，不如一步到位。
2: 什么意思？
4: 来呀来来啦，最后一道菜，爆炒鱿鱼。
5: 哇，
0: 还可以吧？都是你爱吃的，快开动开动
5: 开动开动。
1: 小姨奶奶，
0: 哎，
1: 想跟你们说件事儿。
0: 说，
1: 我想把炫导的生意给做起来。
2: 啊，你已经垫了钱了，不用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
1: 我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啊，我的梦想不就是想当个有钱人吗？那振兴炫导就是实现我梦想的一小步。
0: 小野，小姨知道你是好意啊，但这个做生意吧跟上学不一样，没那么简单。再说了，你还怕我竞争不过那其他三家理发店吗？
1: 不是，小姨，你们就当作是支持我梦想了。
5: 奶奶支持你，
1: 谢谢奶奶。
2: 还是别太上头的好。
1: 谁上头了？我可是全权真心，嗯，待遇可见。等我做完一套完整的方案，你看看，再决定做不做嘛。
2: 行，那就看看再说。
1: 嗯，低期待。反而往往会有意外之喜。
0: 好好好，哎呀，哎，完整方案呢，先多吃点吧啊。

0: 五哥，
1: 嗯，
0: 这是你不在这几天积攒的活。
1: 啊，给我吧，你慢慢收。
2: 哎，流年，我问你个事儿啊，咱们是中短发，然后烫染做的最多是吗？
3: 没错，大头消费主要是35岁往上的女顾客。
2: 那你和小姨一起上手的话，一天最多能做多少个？
3: 我想想啊，前两年生意好的时候，大概15个左右。

0: 我就不信邪了，我今儿一定得好好的唬我爸的。
1: 哎，他们俩干嘛呢？
2: 哎呀，做发财梦呢呗。小姨，
0: 看着还挺正式的。
3: 咱也努把力，
2: 走。怎么样？
4: 这计划书挺详细啊，但也只是计划，怎么落地呢？
2: 怎么不能落地啊？
1: 我把那三家理发店全部都走了一遍，我看啊，其中有一个叫时尚先锋的，是生意最好的。
2: 我观察了一下，它的日均客流量是在20到30人，跟迅岛差不多，也是加上老板，总共两个员工，男头呢是15，女头25，
1: 烫发和染发也是在150到200之间，定价肯定是比迅岛要低的，客户群体呢也是折扣生意，还有就是年龄层偏大。
4: 对啊，所以迅岛跟他比，价格不占优势。
2: 是没有优势，包括客户群体也没有优势，但是我们之后可以吸引年轻的客户呀。
4: 但你说的这类人啊，他们一般都不在扎扎亭做发型，他们宁愿去市里或者县里。
2: 所以啊，要把炫岛做成他们的首选，就能做到开源。
4: 怎么讲？
2: 我想了一下，我要给炫岛转型，没有需求，创造需求，推出新发型，用新技术，吸引新客户，增加声量，再拍一些风格化的造型宣传照，发传单，把炫岛宣传出去，再让他们办卡，留住这些客户。
4: 都什么年代了，还发传单啊？
2: 是都玩手机了，这不都说吗？扎扎亭是熟人社会，那发传单是最直接有效的脱客方式，重点是这个传单一定要做到精准、讲究、吸引人。我就想，你说万一这炫岛生意真好起来了，你不就不用因为我那么累多打好几份工了吗？但你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你们不是说了吗？把我当成家人，我也想把这当成家，帮你们减轻负担。你就放心把炫岛交给我，我有信心。你看我干嘛？所以决定没有，做还是不做？
4: 那就试试，不求结果。
2: 好。
5: 哇，这些都好好看
1: 啊！这都是我从这个北京的Tony老师的朋友圈里边下载下来的，不错吧？
5: 不错，这头发应该挺难弄的。
6: 你做的茶杯太少了，
7: 再尝尝我做的点心。
6: 你
7: 啊，我自个儿做的呀。
6: 这是什么？这是那个
7: 糕。对呀，尝尝看。

0: 小野这孩子吧，可是真厉害。本来是来借住的，结果倒成他当家了。知道给我留什么纸条吗？
1: 不打麻将的你，魅力翻倍。哟，还有前两天呢，啊，前两天给我留的纸条是：小姨，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板娘。哎，这叫什么呀？现在这小孩就懂了，这叫打一棍子给一甜枣。嗯，
2: 别说这小丫头真有两下子啊，她那个记账那个本儿。
3: 哎，挺好使的，是吗？啊，我们家胖虎现在给我们也用着呢，还真挺方便的。这小孩说不定啊，真能把你这个炫导给你搞出来。
4: 哎呦，几个屁大点的孩子啊，我不太信。
3: 那可不一定，你忘了，当时你就学了2个月的手艺，你就开了炫导，还有我，才多大呀，就继承了我妈的麻将馆，还有你
5: ，CC， 高中刚毕业就跟胖虎爸谈恋爱了，什么？你们俩？
6: 岁了，他干什么了？怎么了？哎，那时候我们才多大呀？真的，青春，孩子都18、19了。哎呦，我的青春都去哪儿了？别的那呀哟，嘿，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哦，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哎呀，谁还没青春过？哎呦。
7: 打麻将，慢点，
8: 打一圈啊，就只能打一圈。哎呦，这可不是你说的话啊！哎，
9: 行，我方案都改好，你还要看吗？哦，不用了。
7: 那明天就按照方案执行。行，但是没有模特啊。
8: 怎么没有？现成的。谁啊？
4: 你确定？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行，赌。你说我们？我们模特？乔铁呀，你太抬举我们了啊！我跟你说啊，你小姨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有点姿色，但现在我们这个年龄，你让我们站在台上扭来扭去的，那多不好意思呀。
3: 就是啊，晴野。
10: 我们这个年龄啊，再过几年都能当奶奶了，这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7: 我不笑话，我爱看，我爱看。
3: 没事儿，那女人聊天，你老插什么话呢？
10: 你们说的那是上台的模特走秀的模特，我找你们做的是平面模特。不管是平面还是凹面，那模特是年轻小姑娘当的，咱们都是当人妈的人了，多不好意思呀。
4: 没有哪有啊，不同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
7: 哎，晴野，你找模特要干什么呀？给炫导拍宣传照啊！你看，这是我的传单，我想在除了文案的地方，就这儿放上真人的照片。真人照片？嗯。那你想怎么宣传呀？你想啊，小姨，这个炫导想要生意好，是不是就得扩大这个客源？怎么扩大客源？就要提高知名度。那怎么提高知名度？必须。 加大力度去做宣传，你看，炫导的主要客户群体就是35到55的女性，正好是诸位的年纪。
4: 不是晴野，你说这些什么宣传呐、客源，我们这也听不懂啊。
3: 就是啊，那还需要宣传吗？那谁不知道芳姐的手艺啊？那烫个卷半年都不带散的。
7: 对呀，技术过硬，这是咱核心的竞争力，咱得让人知道啊。 所以你们三个呢，就作为炫导代言人，就展示自己美美的形象。人看到你们美了，自然就有更多人来炫导了。哎呦喂，
11: 这不就是明星效应吗？你家外甥女啊，是拿你们仨当女明星的。哎，
7: 对，就是明星。你们的 title， 渣渣婷、三美炫导全球代言，全球。
4: 那我们就是渣渣婷。
3: 炫导代言人，
7: 没错。说白了就
12: 是给你们仨呀免费拍写真，懂了吗？要鸡？鼓了，鼓了，鼓了啊！
4: 咱们仨是要
12: 的呀。
4: 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那咱们仨得好好捯饬捯饬啊。
7: 实不相瞒啊，
12: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心态找过我。啊！哈哈哈哈哈！

0: 赢了，渣渣 impress。
1: 我说什么来着？我肯定能说服他们。早知道应该跟你赌个大的。其实找网图更方便。是更方便，但是呢，不适合渣渣亭。你想，大城市的话，你现在几张图呢？唬唬人，反正大家不认识嘛。可你也说过，渣渣亭是熟人社会。
2: 那炫导做的是熟客的生意，
3: 也是哦。嗯，
0: 渣渣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店里来的往往的，基本都是熟客。对
1: 啊，而且我看，玉芬阿姨和善喜阿姨应该和小姨一样，年轻的时候都是大美女。
3: 你眼光还挺毒。
1: 平时他们忙生意，也顾不上打扮，这样好好捯饬一下，那反差肯定大呀。到时候咱们把 造型前的照片和造型后的照片放在一起做对比，
3: 效果立竿见影，广告效应拉满
1: 啊！那口号就是"李总监妙手回春，渣渣亭终女翻身"。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
7: 重来了。
8: 哇哦，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No money, no money。
1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3: 没事，
11: 会叫，肯定叫。走了
14: ，money, money, money。
15: 他都看穿你套路。
16: How much?
17: 25. 500.
18: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9: 太夸张了，
11: 不行，
7: 不行了，
1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6: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3: 没问题。
5: 这是冰淇淋店，
13: 好吃哎。哦，
6: 这么好吃。
5: 真好吃，
11: 好好吃啊！
2: 我说再吃一个，
16: 三个，
2: 这个好吃，
15: 这也挺好看，
13: 不好看。
15: 那
9: 个青花瓷那配，
14: 我想穿，
15: 我很讨厌那个花。
9: 咱俩品味对不上，
13: 你挑，你挑，
15: 烦死了。
9: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怎么样，帮我记着啊。
1: 好，这个好。
0: 嗯，那你呢，真不来当模特？
1: 干嘛非要找我呀？黄毛胖虎也行。
0: 你帅呀。
1: 谢谢你啊，眼光还不错。
0: 你爱来不来吧，反正啊，我可是拍着胸脯保证咱们不偏的。对了，摄影师谁？
1: 你啊。
0: 犬牙，他能行吗？
1: 把妈去掉。
2: 我不行。
3: 是真不行还是怕不行？
2: 都有。
4: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你平时不是经常研究相机吗？
2: 我都是拍了玩的，随便拍拍，上不了台面。
4: 随便拍拍都拍这么好？你看这个，这风景，风景照拍多好。
2: 那是风景好，
4: 这人像也不错。
2: 但是我姐长得好。
5: 不能这么贬低自己啊。
2: 专业的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啊？青叶给我发的那些视力图都是商拍摄影师的大片，我一个业余的就算要照猫画虎也没机器没设备。
4: 谁说没机器啊？
2: 你哪来单反啊？
4: 我说买的，你信吗？
2: 我跟你疯了，你们竟然买这么贵的相机。
4: 不重要，试试。

0: 秦岩，东西我都找出来了。我想了一下，吸引客人是得靠宣传曝光，那你要留住客人呢，那还得靠技术和本事。你想啊，炫导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发型，也没有创新，那自然带不来新的客人和收入。你说这些，咱要是能给研究出来，再弄几个爆款，自然不愁人流和价格上不去啊。
1: 可这里边哪一种我也不会啊。
0: 学，绕葫芦画瓢，知不知道？那卷发嘛，不就是卷吗？没问题的，技多不压身啊，学不过也不亏，学会了写赚。
1: 也对，
0: 嗯，
1: 那怎么学？
2: 找谁学？
1: 找
0: 网上视频学，我呀跟你一块儿研究。
1: 好。
3: 芳姐，你今晚跟我学个游呗，我这是多少年都没泡过招了。
4: 哎呀，没问题，
5: 我得闪亮登场。
4: 你也弄弄呗，啊？
6: 我这头发可不适合焗油。
4: 呀，不适合焗油就烫烫。
5: 那就烫个炸一点的，
4: 那能好看吗？
3: 哎呦我的妈呀！
4: 榴莲，
1: 芳姐，
4: 啊，
5: 好看吗？
4: 你这是被。
3: 泡给崩的吧？你这也太炸了！啊！不好看吗？让我看看，你们想烫什么呀？只想烫这个？
1: 对，我们就想烫这种。
3: 那你们用的卷缸也太大了，这图片上的叫羊毛卷，适合发量少、发质细软的男生，而且呢得用小卷缸配合专业的冷烫药水，时间也要掌握好。你这卷儿挺好，但是就是不适合你。那怎么办啊，小姨？<笑>看我的，
0: 还要给他剪。
3: 后面就被我给剪完了，已经烫焦了啊！秀秀，秀秀就好。哎，小姨，嗯，那你会烫那些造型吗？哎呀，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其实这卷啊挺多的，有什么锡纸烫啊、烟花烫啊、摩根烫啊、气垫烫啊、纹理烫，你看着都是卷吧，但是呢。 每个卷用的卷杠、冷烫水、时间呢，这些都要把握好。主要还得看发质啊，有些发质适合，有些发质不适合，不是你想烫就能烫的。嗯，
0: 妙手回春呀，小姨。
3: 这手艺太好了，这换了个人似的。<笑>
1: 哎，秦叶，
0: 啊，
1: 要么咱们再试一次。
0: 拿谁试啊？
3: 我马上就有事儿啊，年轻人啊，你们自己鼓捣吧。
0: 小姨，
3: 别忘了把自己走了啊，拜拜。
1: 又打麻将去了。
0: 嗯，跑得真快。
1: 那拿谁试呢？要不我试试？你啊，卷是卷好了，秦岩，你可想好了？
0: 来。
7: 过完暑假可还是要上学的，所以你好好烫啊，机会只有一次。我主要吧，还是怕给你烫坏了。没事，头
0: 发嘛，总会长出来的。那我上药水了。上，小野。嗯。
1: 奶奶。
7: 我给你们多加一次机会，怎么样？
8: 小野，嗯，你说，要是我这头发烫成了，
2: 明天拍照，也给我来一张吧。
3: 当然拍啊，这样我就集齐了渣渣亭各个年龄层的美女。
4: 太好了，
2: 我死了以后啊，这一张就是我的遗照啊。
5: 奶奶，拍拍拍，快摸木头。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啊？
2: 哎呀，我都这个年纪了，半身入土了，我生死早看淡了。怎么，你不想给我拍呀？
3: 拍，当然要拍，不光拍，还得把您放在海报上，吸引中老年的顾客。
2: 那要么让小刘把我头发染黑一些，不显得更年轻一点？
3: 现在就年轻啊，不用染，奶奶就要这个效果。

0: 哇，小刘，你这手艺真好啊！
1: 那是芳姐指导的好，秦爷老师教的好。
2: 没有，楠楠真的太好看了，你应该早

0: 秦野，睁开眼睛吧！
1: ！
0: 咱们成了！
2: 这是成了吧？
0: 肯定成
2: 了吗？
1: 好好看！
2: 流年，你真是烫发小天才啊！哎，
0: 之前啊，我外婆也这么说，但是我不信啊。不过我还得多练练，主要是因为你的发质好，发量多。但是秦野，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发型。
2: 那我现在赶紧去给小姨看看，让她验收一下成果。
3: 好。

0: 好看吗？
1: 啊，新发型不错。嗯，像那个动漫里的什么红头发公主。
0: 梅丽达呀。
1: 对。
0: 可我是黑头发。
1: 黑头发比红头发好看。黑头发好看。

0: 奶奶。哎呀，
1: 五子，哎，我奶奶看看，奶奶的新发型好看吗？
0: 好看，真好看。
2: 小姨，你看我的新发型。
3: 哇，太好看了，
4: 真好看！哎呀，
5: 太洋气了，
2: 好看好看。
6: 这就是你跟流年弄出来的头啊？
7: 可以啊，你们俩这么厉害，这么难的头都能弄出来。
8: 行行行，
2: 刚才还有人说我像梅丽达呢。啊？
1: 什么达？
5: 魅力大。
8: 谁这么会说话呀？
9: 染发188，烫发288，染烫套餐368。
0: 这个价格会不会太高了？
9: 太贵没人来。
2: 我都摸过现场几家店的价格了，他们是烫的品质跟咱差不多，但比咱还贵呢。嗯，我觉得吧，顾客在不突破自己价格预算的情况下，是愿意为优质的服务买单的。再说了，小姨，你现在把价格定高点，之后咱们还有下调空间呢。
9: 是吗？嗯。哦，那行，那先听你的。嗯。
0: 哎，夏日大酬宾，会员送福利，咱们还要开会员服务。
2: 盈利，盈利呀。那不能每天啊一开门就听天由命吧？
10: 这还充值啊？288折、488折、688-7折。嗯，
0: 我们以前剪一个头15块，那现在突然提到20块钱，客人会觉得突然涨价就不来了。
2: 没错啊，那所以咱们现在不是要把这些方案啊、海报、传单给发出去？那不光靠这些，还得靠口头，咱们得让这些新老顾客去办卡。你得让他们知道办卡之后剪头发就10几块钱了呀，那再叠这些折扣呢，那其实剪一次头也就几块钱。
9: 这也太便宜了。
2: 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呀，咱们的宣传目的达到了。
9: 那我们也不能吃亏呀。
2: 小姨你放心，咱们肯定是稳赚的。
11: 他们要一次性办卡了，你看288、488、688的一次性办这么多，他肯定得来呀，对吧？
2: 那等于我们是既巩固了客户又有现金流了呀，咱等于是既赚回头客又赚钱了。
9: 好像是。
12: 张姐，哎，来了来了。
9: 我这不光想菊菊，嗯，我还想烫烫。
8: 可以啊，
9: 我也想烫烫。那
7: 没问题，刘年上。
0: 一边一位。
7: 哎，好的，这么留给你们啊。
2: 小姨，哎，这口头传播的就来了。让他俩办卡。
13: 我烫不了。

0: 咱们绝对不能把炫岛当成一个小店去做，我们得把它做大，
1: 吸引客户嘛，得让周边的人都知道，得一传十，十传百。那咱们的招牌是什么呢？就是技术，这个金字招牌就拜托大家一定去多宣传宣传。
2: 还搞得热火朝天的。
3: 哎，可是秦爷，我们提前想了那么多，那到时候要是没人来怎么办？
4: 对哦，
1: 所以才要去做嘛。我们就得一鼓作气，乘胜追击。那有困难就解决困难，唯独不能还没开始就先否定自己。
0: 对，
4: 小野真有想法，有生意头脑。你说咱们做了半辈子生意了，还不如一个小姑娘这么会规划。
0: 是啊，
5: 是，既然小野这么会规划，我信。
1: 信我，
0: 信，
1: 信我，
0: 也信你。
3: 秦野，你懂得也太多了，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哪儿学的呀？
4: 就是啊，
1: 之前听我爸讲过一些他商场的门门道道，没想到今天还派上用场了，我全给用在炫岛上了。
0: 是，
5: 我姐夫那可是做大生意的人，这叫什么呀？龙生龙，凤生凤，
6: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5: 哎呀，你们俩是讨厌死了，人家小野是耳濡目染。
3: 那秦爷，咱们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0: 对，
1: 万事俱备，只欠物料，所以明天大家一定要拿出好状态。
3: 好状态，
6: 好状态，好状态，好状态。耶，
7: 哎，我这唱哭了吗？
1: 真好看啊，
7: 也不知道我这什么样。
5: 你先别呀，
7: 是吗？
5: 太幸福
7: 了啊，真好，
5: 我
7: 还
5: 得这个
7: 宣好发型。
1: 一会儿啊，我喊三二一，你们就自然的往前走，我们抓拍。
4: 好，
1: 来，三二一，走。哎，等，停，不，那都顺拐了
7: 啊，顺拐了吗？
1: 没事，
7: 好，
1: 商量好，商量好。
7: 我们起点，
1: 先来点是吧？
7: 好，
4: 右，
7: 对，左。
1: 好，来，三二一，走。哎，好看，再自然一点，气场拿出来，好看，好看。稍微大步一点。
8: 妈，
9: 儿子。
8: 妈，你怎么成这样了？
9: 妈什么妈？叫姐。
2: 姐，妈姐。
9: 请叫我 CC 姐。
7: 小没良心的，我这发型昨天晚上就换了，你都没看出来。
9: 妈今儿好看吗？
8: 那小脚。
7: 哎呀，别乱动。
1: 姐姐们，没光了，没光了。
10: 没动。
11: 快点，快
12: 点。金喜善。哎。高圆圆，哇哦！沈殿霞，
9: 讨厌！
8: 不好，坐放去吧。
1: 哎呀呀，没光了，来了啊！
7: 来，你们好好走。
1: 预备，三二一，走！哇，好看！气场拿出来，我最美，我最漂亮。摸摸头发，摸摸自己的卷儿。哎呀，这卷儿太好看了。
8: 是年轻不少啊。
2: 我妈喊我叫她姐，那我爸不得叫我老弟？
8: 有病啊！
1: 奶奶喝咖啡啦，我们拍了。哎，不用看我们，你们就聊你们就行。

0: 3、2、1，再来一张。
1: 换个姿势。来，
0: 欢快一点，
2: 轻松一点，轻松一点。
3: 结束。
4: 哎，刘哥，那内存条收到了吧？
5: 啊，收到了。
4: 好，那个相机多谢了啊，我今天晚上给您送回去。
5: 好，行，没问题。
1: 这么多啊，这么多。
4: 这样，明天吧，明天一早我给您送过去，怎么样？
5: 没问题，
4: 多谢啊，拜拜。

0: 奶奶快尝尝。可以。我的。嗯，姐姐数。
1: 谢了。
0: 哎，犬牙拍的真好啊，跟杂志似的，你怎么知道的？我认识他很多年了，当然知道了。
1: 大家对这件事情啊，比我想象的要积极多了，尤其是小姨特别伤心。
0: 赵家庭已经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1: 怎么说呢？不管炫岛的生意会不会变好，起码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
0: 嗯。干瓜。来，看这儿，看这儿。再来一张，换个姿势再来一张。哇！我就说你有天赋吧，拍的真不错。
1: 行，你快看这张，好好看。
2: 嗯，好看是因为自然，有故事感和氛围感。
1: 摄影师也好，
2: 我建议啊，把这张也做在海报里，其实对两个。
0: 没问题。
2: 相机不着急还吧，那我再拍几张。
0: 不着急，拍开心了啊。
3: 来，大家再看我一下。

0: 刘宁，
1: 哎，五哥，
0: 工资转你了，
2: 你记得看一下。
1: 五哥，你多转了500，
0: 一点心意。这几天店里忙，你还要研究技术，辛苦啊。
3: 那你挣钱也辛苦，我本来就是店里的小工，这做都是应该的。
1: 再说你和芳姐对我有恩呢，
0: 两码事儿啊，收着吧。
3: 哎，五哥，那这样吧，这500，我请大家一起吃顿饭。
0: 那还能让你请客？
2: 一会儿忙完了，我叫上大家一块儿，我请客。
3: 好。
0: 我代表炫导，
1: 谢谢你。
4: 谢我？那我也谢谢你选择相信我。
3: 秦野，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我能这么厉害。谢谢你的鼓励，敬你一杯。
4: 客气什么呀，你很棒的。
5: 表妹，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啊，在渣渣亭，吴哥照我，我照你。
4: 行，我先道个歉啊，之前对你们态度不太好。
5: 没事，跟俩喝饮料的较什么真
6: 啊？你没来之前，我们暑假过得多无聊，自己都有数。你来了之后有趣多了，我敬你。
4: 好。
2: 因为你，五哥才给我弄来的单反，让我觉得拍人物特别有意思。等我姐从海南回来，
3: 喝吧，喝吧，喝吧。
4: 你们大家都在谢谢我，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真的特别讨厌这儿，尤其特讨厌你。嗯。但是现在仔细一想，要不是你的话，我现在指不定在北京哪条大街上正流浪呢。所以谢谢你啊，行武，你是个好人。
5: 给我发好人卡啊！
4: 干杯！
5: 干杯！
4: 最后我敬大家一个，庆祝咱们炫导成功迈出第一步，干杯！
7: 好，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8: 干杯！
5: 快吃吧啊！
4: 吃吧吃吧！
10: 没东西垫下。啊！
0: 喂！啊！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4: 啊，你去哪
0: 儿？周婶家 WiFi 坏了，我得过去看看。
4: 明天去不行吗？
0: 他家孩子上网课，着急。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回来。啊，
8: 嗯，拜拜
7: 拜拜
1: 拜拜，
5: 我马上就回来啊。
7: 好，
2: 秦野先吃吧。五哥这是机操，他经常饭吃一半，这是工作。
5: 吃吧吃吧，
1: 来来吃吧，
0: 不用管
1: 了，吃吧吃吧。
5: 来吧，再喝一个吧。
8: 来，
4: 干杯！
8: 干杯！

0: 他不累吗？
1: 那脑子大概是懵的，腿肯定清醒。
2: 大强。

0: 什么情况？哎哎，我就走这么一会儿，你们喝这么多，他们人呢？不是，不是啊。晴野呢？嗯，
1: 那边。
0: 哎呦，沙滩天鹅，钓得好！哦，
1: 这边，对对对，这边。然后。
2: 羡慕，羡慕。
0: 二嫂子，五哥，
3: 我还会后空翻。
0: 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儿？
2: 拦不住，哦，
0: 根本拦不住。
2: 那你们看着点儿啊！
3: 走，
0: 看到极限了。
2: 行行行，
0: 散了，把那俩送回去，都喝睡着了。
2: 啊，喝前面还有两分，你看不看？
0: 我，哦，把他俩送回去啊！
1: 好，嗯，我还能后空翻，转圈儿，然后，嗯，你看我还会这么转，这么转，<笑>
0: 还有什么节目啊？嗯，
1: 行，我哥哥。
0: 哟，哥哥，快下来！你快点下来吧。好，下来。这。
1: 哎，慢点！哎呀，给五哥哥，我刚才跳的好看吗？嗯，好看。那我们现在算不算一家子？
0: 当然。
1: 那一家人是不是得说真心话？是。我的真心话就是，我想让炫导赚很多很多钱，赚了钱之后，以后。
0: 养你，真的，我给你买行，大豪宅，大大大大的大大的床。慢点啊！真的，真的，我说到做到。行，但其实我无所谓。
1: 不行，你不可以无所谓。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好辛苦。
0: 什么？
1: 我说，因为你好辛苦，我心疼你。

0: 建岛要是赚了很多很多钱的话，你是不是
1: 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0: 你们家我特别的喜欢，特别好，你屋子也好，就是没有柜子，没有放衣服的柜子。啊，你家好热呀，还有很多蚊子，好热呀。
1: 热，
0: 柜子，
1: 热，我给你开空调。
0: 放衣服的柜子，
1: 柜子，我给你想办法，啊？
0: 我要放，
1: 还有什么？
0: 好多衣服的柜子。

0: 这一大早你们干嘛呢？这还一大早啊？你看看都几点了？都下午了，表妹，一点了。
1: 你没叫我啊？
2: 叫了，叫不醒。
1: 昨天晚上喝大了？啊，
0: 我一倒头就睡了。哼，
1: 你笑什么？
0: 不记得了。
1: 记得什么？也好，没什么，我记得也好。啥呀？天太热了，我们去买冰棍去。
0: 走呗，你吃啥，表妹？
1: 我不吃。
0: 那我看着给你买吧。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
0: 是。
1: 什么呀？
0: 想知道？啊，
1: 什么事儿？我后来干嘛了都？
0: 真想知道？
1: 你快说吧。
0: 就是昨天晚上。

0: 想吐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一个优点。
0: 什么优点啊？
1: 想知道吗？
0: 嗯，
1: 你屁股好。

0: 蹦蹦，我说你翘臀，
1: 真是过奖了。
2: 怎么了？
1: 估计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2: 别瞎说，人小姑娘好好的，怎么可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 那你不知道，她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也是刚知道。
2: 哎呦，那个我炖的银耳汤快好了啊，你待会儿给她端一碗过去。
1: 哎，不去，你去啊。
2: 怎么了？
1: 估计这两天她没脸见我。
2: 没脸见你，

0: 表妹呢？
1: 走了。
2: 那雪糕怎么整啊？
3: 你干活多，你吃两根，
2: 行吗？你俩昨天晚上干啥了？
4: 关你屁事。

0: 哎，来了，您要的都在这儿了。
1: 嗯，
0: 一共220块钱。
2: 能便宜点吗？
0: 这都已经是最便宜了。
2: 哦。
0: 哎，这小帅哥，邢武，你认识他？
2: 这我表哥。
0: 你表哥？
2: 嗯。
0: 那行，我给打八折，176块钱。
2: 真的？
0: 啊。
2: 哟，那我托我表哥福了。
0: 哎呀，也不是了，他经常帮我修东西，所以说帮他便宜点也是应该的。方圆几十里，家里的东西坏了都找他修，连猫都认识他。哎，马就在那儿啊。
2: 好。

0: 这琴也做的，嗯。五哥，你脖子上的护颈也是琴眼的吧？嗯。线都稳了呀，这水比那海泡放出去，我不信声音起不来。嗯。对了，我还有一个开心的事儿。嗯，
1: 什么事儿？
0: 我姐出差结束，今天就回来了。
1: 哦，是吗？他没跟我说。
0: 他可能想给你个惊喜吧。
1: 哦，
0: 我是不是说多了呀？你就当不知道啊。
1: 嗯，好。

你去哪儿啊？肖大平，快上来吧！你放心，我不是坏人，我也不收你钱。好。

0: 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6: 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耀眼。
3: 讲真的，串儿得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0%，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京东。
4: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5: 啊哇哦，可爱！
6: 想把它占为己有。
4: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7: No money, no money。
4: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8: 没事，
4: 会叫，肯定叫。走了
7: ，money, money, money。
9: 他都看穿你套路。
10: How much?
11: 25. 500.
12: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3: 太夸张了，
4: 不行，
14: 不行了，
4: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6: 没问题。
17: 这是冰淇淋店，
18: 好吃哎。哦，
19: 这么好吃，
20: 真好吃。
4: 好好吃啊！
21: 我说再吃一个，
4: 三个。
21: 这个好吃，
22: 这个也挺好看。
23: 不好看。
24: 那青花瓷那配，
25: 我想穿。
26: 我很讨厌那个花。
24: 咱俩品味对不上。
27: 你挑。
22: 烦死了。
24: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了啥也不买。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车里东西太多了，你就先坐前面哈。
1: 啊，谢谢啊。
0: 那纸在这儿，把头发擦一下。
1: 海南？
0: 是，我刚从那边出差回来。
2: 哎呀，有伞吗？拿把伞。
3: 我找找。
2: 好。
3: 啊，我问你要出去啊？
2: 啊，接个人。

0: 这个男的挺帅的，
1: 你认识他吗？
2: 他是我表哥。
0: 表哥啊？
1: 你是舒涵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看你刚从海南回来，我听邢武说他有个朋友刚好去那儿出差。
0: 去海南的人可多了啊，
1: 我还去过顺义，看过你照片。犬牙把你照片贴墙上了，他手机屏保也是你们合照。
0: 这么说的话，你刚刚是认出我了才上的我的车是吧？
1: 对，邢武说女生在渣渣亭要多留个心眼。
0: 要我说啊，女生在哪儿都要留个心眼。
3: 你帮我在前面你这个抽斗里面拿一下我蓝牙耳机好吗？
1: 哦，好，
3: 帮我拿一下。
1: 谢谢。喂，
0: 哎，江老板，好久不见啊！你那个项目我早就发给叶老板了，他在看，在考虑呢。你放心啊，这个项目一有眉目，我一定赶紧就联系你。好嘞，好嘞，好嘞，拜拜啊！三瓜两枣想聊几千万的项目，这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什么区别？
1: 这么多彩票都是你刮的？
0: 是，我没事就买，平常工作太忙了，没完没了的出差、开会、做 PPT。刮刮彩票呢，能够让我的生活多了一丝惊喜，还有期待。
1: 原来是这样。

0: 不会真信了吧？我刚说的那些啊，都是为我没中奖找的借口。我这人吧，本质就是爱钱，我想发财，我想一夜暴富，我巴不得这天上下下来的雨啊都是钱。
1: 这一点，咱俩志同道合。
0: 那你中过大奖吗？还真没有。我呀就中过一些小奖，都是那种十几二十块的。哎，我最多的一次啊也就500多块钱，但也没事儿，我要求不高，能中就行。
1: 我听说啊，这种彩票的中奖概率大概是2000万分之1，也就是说你每天买两注你要花27000年。不过你可以放心了，你看你之前这么多没中的概率，等你以后再买彩票，中奖概率一定比头一天大。
0: 邢武跟我说，你是大城市来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水土不服。我看呀，是他小瞧你。
1: 邢武还跟你说什么？
0: 也没说什么，说你是他的远房亲戚，这些年都没有联系，最近因为家中有些变故，所以才来的这儿。嗯，
1: 也对，要不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还不知道我有个远房表哥呢。
0: 邢武有没有提到我呀？
1: 我听黄毛和胖虎说你是表嫂。
0: 他们那俩狗嘴里都吐不出象牙，就爱开玩笑，我都习惯他了。
1: 那你呢？你觉得邢武怎么样？
0: 我挺喜欢他的呀，我觉得邢武这人很优秀，踏实又能干。

0: 明野，哎，你怎么？哇，这雨也太大，随我。哎呀，哇，雨。哎，
1: 小野回来了。
0: 小姨，辛苦了，你看好吃了，这个弄好了怎么样？哇，
1: 真的不一样哎，
0: 好看好看。哇，小野，嗯，谢谢你啊。 要不然，因为你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要拍这个什么宣传单。这比我在影楼拍的好看多了。嗯，我得发个朋友圈。
2: 对，正好还能宣传一下炫的。
1: 是的，是的，我也这么想的。哇，
0: 方姨，方姨，
2: 快拍拍大把手！这么大的雨，
0: 天哪，这雨真是太大
1: 了，来就来呗，怎么还带什么东西啊？
0: 雨下的太大了。
2: 是是是，奶奶呢？
0: 奶奶刚睡下，哎，
2: 我这不是刚从海南回来，就给你们带了一些土特产吗？哦，有好吃的椰子糖，有好用的椰子油，你这么爱美，哎，正好给你用啦。真
0: 好，谢谢你啊！而且我还要提奶奶也要谢谢你，
2: 不止呢，我还带了椰子干、辣椒酱，后座还有特别多的水果，辛苦，后座还有。
0: 好，我去拿。
2: 哎，你打把伞，
0: 对，
2: 别淋了，别淋了啊！
0: 哎，你先生太大了，哎，我给你看一下，这样一下。
2: 这是我们炫导新拍的，
0: 好美啊！
2: 我就说嘛，得阿姨基因好才能生出形如这么帅的儿子。真会说话，
0: 武子，舒涵说了啊，是因为我的基因好，才能有你这么帅的儿子。
3: 那是他弟拍的好。<笑>
0: 我弟拍的，
2: 对，犬牙拍的。
0: 我跟你说，犬牙这孩子吧，还是有天赋的。
2: 这小子可以呀、啊。
0: 还得是你们长得好看，
1: 哎呀，我们确实也还行。<笑>

0: 有事吗？
1: 喝点热水吧，
2: 头发湿了，来擦擦。

0: 给我吧。
1: 你干嘛呀？
0: 只吃了光压没用，你拿到冰箱里冻一冻。
1: 你哪来的歪理邪说？
0: 书店老板教的。这两张诗太厉害了，不要了吧。
2: 哎，不行不行不行，5毛钱一张呢，那两张就是1块。
0: 一个月前你可不这样。
1: 哎，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整个炫岛的财务掌握在我手里，财政大臣不好当。
0: 放心吧，我帮你弄好。记得把热水喝了啊。

0: 来，你看看。
1: 厉害啊，一模一样。
0: 这活有难度，查了不少资料，加班加点做的。
1: 谢了啊，我让叶老板尽快把钱打给你。
0: 应该是我谢你一直给我介绍工作。
1: 那我再给你介绍个工作，去不去？
0: 去啊，有钱赚，为什么不去啊？
1: 去新海，至少出差一礼拜。
0: 新海，
1: 嗯，那边呢有一批主机，大概有200台，需要拆机、检修、加翻新。
0: 200台，不是小数目啊。
1: 工程量大，酬劳就越多啊。
0: 多少？
1: 你答应我个条件，我得告诉你。
0: 你先说。
1: 来，坐。这次我们不28，我们37。
0: 可以。
1: 你这么爽快，你就不怕我贪得无厌、蹬鼻子上脸，越要越多？
0: 那有什么办法？以后还得指望你给我找活呢。
1: 成交。
0: 成交。
1: 但我可提前声明啊，我这次要的多可是有理有据的，我好不容易才谈下来这个酬劳，这次有这个数。
0: 可以啊。
1: 所以要你30%不过分吧？
0: 很合理。
2: 你觉得邢武怎么样？
1: 我挺喜欢他的呀，我觉得邢武这人很优秀，踏实又能干，而且我不会亏待你的啊。
0: 这什么？
1: 去放松放松吗？就当你为顺义工作3周年的员工福利。
0: 游乐场？
1: 叶老板前些年投资的游乐场好评无数，我可以给你安排全套的吃住行。
0: 哎，地方是个好地方，但是我没时间。
1: 哎，我特意为你安排的，你不去啊？
0: 好意我心领了，就不去了吧。
1: 我再考虑看看。啊，
0: 炫导这几天要招揽生意，请也安排我帮他发传单。
1: 好。
0: 嗯，你拿着，你到犬牙去吧。东西我帮你装车。

0: 五子，舒涵呢？
1: 我在这儿呢，阿姨。
0: 哎呀，舒涵啊，你看你回来多好，你一回来太阳就出来了，你一回来呢，我们家五子就是活干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招财猫。
2: 招财猫？嗯。
1: 别这么说，阿姨，五子才是我的财神爷呢，我俩一块儿搭伙赚钱特别好。
0: 就是就是，赚钱赚钱，招财猫跟财神爷好配哦。

0: 在你眼里，赵麻子跟王祖贤也是绝配？
1: 他们是很配，但是赵麻子追不上王祖贤，我也没有办法。你看淑华回来了，你还不赶紧请人家吃个饭，给人家接接风？
0: 行，叫上秦野一块儿吧。
2: 哎，那得我请客，给表妹尽一尽地主之谊。秦野，平常都喜欢吃什么呀？
3: 我就不去了，我没什么胃口，还得整理床单。
1: 那个，
0: 正经点儿。没胃口才要出去吃点好的。
2: 说的在理。哎，这样吧，我们去赵奶奶的咖啡厅吃点甜点，正好我给她带了一些海南的咖啡豆，怎么样？
3: 行，那谢谢表嫂了。
0: 哎，别胡说。
2: 说啥？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小野，那个，我这里还有200块钱，拿着啊，一会儿帮我盯着点小五，别让女孩子花钱。
4: 我懂。
1: 年轻真好。谢奶奶，
0: 哎，来，我来吧。
1: 这是秦野的，哇，这是你的，这个是你的。
3: 谢谢赵奶奶。
2: 哎，奶奶，我呢给你带了海南的咖啡豆，你回头试试啊。要是好用好喝，你记得跟我说啊，我下次再给你带。
4: 太感谢你了，多亏你经常给我带好豆子。
5: 应该的，这是我们店最好的咖啡和甜点。今天呢，我请客。
2: 哎，那不行，我请我请。
3: 奶奶，这做的可太好看了，您这咖啡是跟谁学的？
4: 跟我儿子学的。我儿子大学毕业啊，他就想在扎扎亭开一个咖啡厅，可是这儿的人哪儿喝得惯咖啡呀？都说呀，像一股子中药味儿。于是呢，他就放弃了，去城里打工了。可是这么多设备也不能闲着呀。于是我就跟他学习起来了。
3: 好香啊，您可真厉害。哎，
4: 你们不是说吗，喝茶的聊过去，喝咖啡的聊未来，这不把你们年轻人都吸引来了。
5: 行，你们慢慢用，有事叫我啊。
0: 好嘞，
3: 谢谢奶奶。
2: 还得是赵奶奶，跟你奶奶有的一拼。
0: 他俩没事就聊天，你看赵奶奶就知道我喝不惯手冲。
3: 哦，那你别说啊，赵奶奶做咖啡这手艺还真好，和北京的不相上下。
2: 哎，我在北京也待过。
3: 真的？
2: 对啊，我之前待过一阵子。那你现在来这边会不会很不习惯啊？
3: 刚开始不太习惯，但后来我发现啊，这儿的大樱桃不比车厘子差，枣酿糕可以平替芝士蛋糕，还有那个花饽饽可以替代贝果。
2: 那还是会有想念原装正版的时候。
3: 我之前是特别爱吃芝士蛋糕，恨不得天天吃。但是现在呢，不吃也能活呀。我适应环境能力可强了，彻底进化成了渣渣味。
2: 渣渣味，
0: 有那么神奇吗？我尝尝。这和中药有什么区别？
2: 哎呀，你懂什么呀你？等，吃个甜的，把你那嘴堵住吧。
0: 我还是喝我的速溶吧。
2: 秦野，你是邢武的表妹，我怎么之前在渣渣亭没见过你呢？哦，
3: 我妈说我特别小的时候来过一次，后来可能太忙了吧，就没再来过。
2: 你们这是啥亲戚啊？再怎么着，亲戚之间也应该会走动吧？啊，
0: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0: 啊，这样啊，啊，哎，秦叶，
1: 嗯，
0: 喝杯酒。
1: 赵奶奶有自己酿的酒。
0: 我还是不喝了吧。
1: 没事儿，酒精度数不高，不上头的。
2: 算了吧，他不会喝。
0: 怎么，妹妹没成年啊？
3: 成了。
2: 人是成年了，酒量没成年。
0: 那妹妹不喝，你喝吗？
2: 我不喝，今天晚上顺义加班。喂，庄医生，又坏了，着急吗？啊，行，过来。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到快天黑就喜欢找你修东西？
2: 这会儿是电器使用高峰期，这个庄医生电视坏了，说今天大结局，我去去就回啊。
3: 舒涵姐，他走了，咱俩喝点。

0: 我俩先喝着，等你。
1: 别让他喝多。哎呀，辛苦了，伍子，喝口水吧。
2: 谢谢庄医生。
3: 怎么样，毛病大不大？嗯，
1: 没什么大问题。
3: 嘿，这样我就可以看上大结局了，是吧？
2: 放心，今天肯定让您看上大结局。
3: 哎呦，那太好了，我就怕看不上大结局。哎呀。
2: 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不要钱。奶奶说，上回来找您贴膏药，您只收了手工费。这老太太，
3: 还是没骗过她。那么贵的药，您就收10块钱，
2: 傻子在心。哎呀，
3: 这不是想给你省点钱吗？有邻里居居的，客气什么呢？
2: 一码归一码，奶奶不喜欢亏欠别人，我也是。扯平了啊。
3: 行，那就随你吧。 你们祖孙俩一个脾气，心里头啊一个赛一个明白。哼，您歇着，等好了我叫你。好，我那后边熬个药呢啊，你先忙。嗯，
4: 放心。
5: 表妹，你什么时候跟表嫂喝上了？怎么也不叫上我呀？我们女孩子喝酒，带了你还怎么说悄悄话？
6: 黄毛，你少瞎喊，我都被你叫老了。这么快，你俩就成闺蜜了？好家伙，亲上加亲，格外亲。
7: 明天发传单，别忘了。来，
8: 好嘞，
7: 干杯。
8: 哇，嗯，你真不知道，邢武以前更夸张，每次那饭吃2口被人叫走了，帮完忙回来再吃2口又被人叫出去了，一天下来这顿饭都吃不完，凉透了都。
7: 舒涵姐，嗯，那你跟邢武是从小就认识吗？
6: 不是，我们大概认识了2年。
8: 2年？
7: 嗯，我听小姨说，邢武是2年前休学去了顺义工作，你们就是那会儿认识的吧？
8: 嗯，我弟弟他小时候发烧，然后影响了他的听力，他后来不就一直带着助听器吗？所以他找工作也比别的人要更难一些。他从小就喜欢捣鼓那些电子产品，我就给他弄了个维修铺，一来可以糊口，二来也可以让他干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那时候啊，二乔乱得很，有个混混看我们姐弟俩年纪小，天天上门找茬。 恰好邢武那时候上门找工作，二话没说就把他们给赶跑了，保护了我们。哎，是邢武这个人，平常看上去不声不响的，打起人还是挺凶的。可不嘛，他呢就是个闷葫芦，平常一声不吭，但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我的父母走得早，我们姐弟俩遇见邢武就好像多了一个亲人。
7: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这一年，顺义基本上都是在为邢武保护着，他能干活好，有求必应，帮我赚了不少钱呢。
8: 我跟他是很好的生意搭子，只是生意搭子，那不然呢？我看黄毛、小姨他们都觉得你俩是一。

0: 而去奔波。七爷，你帮我个忙吧。
1: 什么忙？
0: 没想到。

0: 是不是傻？
1: 干杯，干杯。
2: 喝差不多了吧？嗯。天都黑了。
1: 你怎么才来呀？你要不要也喝点？
2: 我不了吧。哎，你喝了酒车怎么办呀？
1: 我给犬牙打电话了呀，他马上就来接我了。
2: 哦，那行。
3: 那既然都差不多了，我去买个单。
4: 你得去买单，小姨特地交代我的，你看。给我钱了，说不能让女孩买单。
5: 没事儿，我跟她不计较这些，钱都是一起赚的。
4: 怎么没事？你这么笨，你懂不懂啊？不让女孩买单什么意思啊？
1: 我买好单了。
6: 那说完钱，这那说好给你接风，应该我们买单，怎么能让你买？
1: 下次你请我。
2: 走了。
1: 犬牙来了，走了，记得我们的约定。
7: 嗯。青烟五哥，啊，我们走了，
2: 拜拜
7: 拜拜。
2: 拜
7: 拜啊，
5: 什么约定、啊？
4: 你管呢？
5: 我管呢。等会儿，等会儿，你俩神神秘秘说什么了？
1: 这么想知道？
5: 啊，说。
1: 舒涵姐说，给你介绍了一份新工作，要去新海出差一段时间啊。
5: 啊，是。
1: 赚钱是很重要，但是呢，也要劳逸结合。出去放松一下。
5: 他跟你说了游乐场的事儿？嗯，
6: 票都给我了。
1: 炫导有我，你可以放心。
4: 发传单，黄毛和胖虎可以帮忙。顺义呢，犬牙会照应。你呢，
6: 就去呗。
5: 这地儿不适合我，我从来不去。
4: 没去过才要去玩呢。
5: 我不感兴趣。把票还给他们。
1: 哎，我还没说完呢。重点是玩吗？重点是你俩一起玩。
5: 我跟他有什么好玩的？想玩你去。
4: 你以为我不想去啊？可这是舒涵姐给你的票，叫你去玩。那重点本身也不是玩。
5: 哎，打住啊！你以为我俩什么关系啊？
4: 交情很深的搭子呗。更何况你都这么大了，连女朋友都没有。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姐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5: 你想多了。
4: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5: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什么女朋友不女朋友。
4: 你看急了吧，还说你不在意她。
5: 这不关你的事儿。
4: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事儿，我还不想管呢。

0: 小姨，
1: 哎，
0: 然后我把钱给你。嗯
1: 啊，这没花呀？
0: 没有。
1: 喝酒了？
0: 嗯，喝了一点。
1: 哎呀，你说这，你说五子咋想的？怎么能让女孩花钱呢？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小姨，你自己去问他吧。
1: 哎呀，不铁不能鸡吗？这不是。

说的也对，他去不去游乐场不关我的事儿，他和舒涵怎么样更不关我的事儿。晚上的事儿你就当我多此一举，你别误会，我对你和舒涵的关系本来也不关心，我就是帮他递个票，你接不接受随你。

0: 他是没看见，还是看见了故意不回？算了，无所谓。
1: 怎么啦，三爷？
2: 进来啦！
1: 哎呦，这玻璃怎么还掉下来了？
2: 你没事吧？没伤着你吧？
1: 我没事儿
2: 啊，行，没事儿啊。这个明天我让我就换一块玻璃。
1: 哎，你别动啊！
2: 我到楼下找个条扫一下。

0: 来，下，来，我们，来，好学，好学，好学，好学，好学，继续。
1: 哎，哇，哎，真的。

0: 我看小姨今天看见舒涵姐眼睛都放光，恨不得你赶紧给她娶进来呢。
1: 你想多了。
0: 我想多了。哎，我觉得舒涵姐还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人又飒又大方，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个很好的女朋友人选。
1: 你别跟他们瞎起哄啊，什么女朋友不女朋友？
0: 你看急了吧，还说你不在意她。

0: 因为你好辛苦，我心疼你。宣导要是赚了很多很多钱的话，你是不是
1: 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0: 我想通了，我没想通啊。你想通什么了？
1: 五哥，
0: 这，
1: 你们俩以后不要再开我和舒涵的玩笑了。啊？
0: 他不会真喜欢上舒涵了吧？所以才不准我们开他玩笑。
1: 有可能，但不太像。
2: 哎，
0: 刚刚是他叫我们过来的吧？
1: 对呀。

0: 哥，怎么回事？表妹怎么不带你发传单啊？
1: 我明天要上班。
0: 难怪，我说呢，你放心上班去啊，表妹有我。

0: 哎，您看一下啊，谢谢，谢谢。哎，阿姨，渣渣婷炫岛理发店，
1: 您好，看一眼。
2: 好，
1: 渣渣婷炫岛美发店，
0: 阿姨，渣渣婷炫岛理发店，
1: 您好，看一眼，渣渣婷美发。
2: 渣渣婷炫岛做活动，了解一下。哎，您好，渣渣婷炫岛做活动，渣渣婷炫岛做活动，拿这个有优惠。渣渣婷炫岛做活动，您好，我们炫岛做活动。
1: 渣渣婷美发，看一眼，渣渣婷美发，您好，您好，渣渣婷美发，往那边一拐。
2: 哎，您好，渣渣婷炫岛做活动，了解一下有优惠。
1: 哎，你剩那么多，
3: 你怎么就剩一张？
1: 我魅力大发的快啊，
0: 这怎么还缺一块呢？
1: 这块我珍藏了。
0: 秦也说了，一张都不能浪费。
1: 我这不叫浪费，我这叫珍贵。你看，
4: 你等着吧，
0: 他知道了，肯定收拾你。
1: 表妹收拾我？那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是亲，那是爱。
0: 那你再帮我发点，
1: 一点。好，一点。大哥，你看行吗？
5: 你要是能赢了我，我就让你贴。
1: 谢谢。

0: 可以贴了吗？
1: 随便贴，随便贴。
2: 奶奶，这照片上是您吧？
3: 是的，
2: 您这头唱的真不错。哎哎，
3: 我告诉你啊，你出门右转炫导理发厅啊，你去烫头发，你就说周奶奶介绍的，有折。
4: 可以，兄弟，给你烫的。
1: 对啊，
4: 这么厉害呢？
1: 要是有人问，记得帮我推荐一下炫导。有一说一，你这头发烫的时髦，
4: 好看，
1: 可以吧？
4: 你那啥，你多给我留点吧。
1: 行，多给你留，多给你留点。干嘛贴这儿啊？
5: 你怎么来了？我贴哪关你什么事？
1: 贴这儿效果不好，你应该贴门口，这样买奶茶的人能看见，路过的人也能看见，宣传效果更好。
5: 我傻呀？你以为我不想？那店员不让我贴。哦，
1: 不让你贴？啊？我试试。
6: 你好，
1: 那个。
6: 好，可以。
1: 好，谢谢。

0: 吃吧。
1: 买都买了，不吃就化了。
2: 招牌。
3: 浅浅给你个面子吧。你怎么让这家店员同意我贴门口的？
1: 我跟他说，一个月给他30块钱红包。
3: 还以为什么呢？原来是超能力。
1: 值啊！这家店我之前装空调的时候留意过，每小时最高峰期最少有50人，低峰期也有30人，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500人能看到我们的广告。
3: 这500个人里面，只要有2个去了炫的，咱们就回本了。
1: 没错。
3: 而这只需要30块钱，还一个月。
1: 别小看这30块钱，30块钱对于这儿的小工来说，能吃2顿盒饭。这冰淇淋怎么样？虽然比不上哈根达斯，但确实是这儿的招牌，已经是这儿最好吃的了。
3: 还不错吧，奶味儿挺浓的，不输哈根达斯。
1: 我再去给你买一个。
3: 我还没吃完呢。怎么，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请我吃冰激凌的？
1: 我来道歉。
3: 干嘛跟我道歉？
1: 昨天是我态度不好，不该那样跟你说话。其实不是我想说不关你的事，是我跟舒涵确实不是想象的那样。
3: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那你把我踢出群为什么？
3: 怕你一个大忙人忙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来？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不是，消息我看到了，没回复是因为有别的事儿在忙。我后来给你发消息了，你也没回我。
3: 当时你又把想说的都说了，而且我觉得吧，你说的其实也没错。你呢，有你的生活。我对你的生活也不应该过问的太多，我不应该劝你干什么干什么的，更不应该擅作主张替人帮你送票。
1: 不是，我知道你是好意，
3: 但你不需要这份好意，对吧？所以昨晚我也反思了一下，因为你们收留我在炫岛，我很感激，可能就会过分热情。咱们算家人对吧？
1: 当然算。
3: 即使是家人，也要有分寸和边界感。昨晚我就越界了，所以以后我都会注意分寸，绝不干涉你。

行，那这件事情就翻篇了。喏，这是你今天的 KPI， 我会把你重新拉进群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在群里随时沟通。好好干啊，小邢同学，你行的。

0: 小姨，
1: 哎，早上好呀。
2: 早上好，小野。
0: 今天你一定会从早忙到晚。
2: 嗯，
0: 你别乐啊，你今天造型做到手抽筋。
3: 没事，我爱工作。
0: 行，那么二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门迎客，
4: 生意兴隆。
0: 好，
3: 走。

0: 太早了呀，谁没事一大早出来就做头发呀？
1: 也对。
2: 沙沙亭的人发型万年不变，不是发个传单就能改变的。
3: 什么万年不变？你不就从黄毛变黑毛了？
2: 我那是……
3: 哎，对，你相机还能再借出来吗？
2: 应该没问题。
3: 跟我来。
2: 来。哎，去哪儿啊？
0: 干嘛去，小野？
1: 芙蓉姐，我们怎么办呢？
0: 我哪知道啊，等呗。
4: 写真啊！
5: 哎呦，我包给你拍的跟大明星一样。我可是第一个来的，先给我的拍。
6: 不行，明明是我先来的，
5: 明明是我先来的，
6: 我先来的，
5: 不行不行，
6: 我先来的。
5: 姐姐，姐姐，姐姐，
6: 肯定我先拍的。
5: 姐姐，您等。哎
6: 呀，你心意太好了，我过几天再来吧。
5: 我知道你忙，
6: 那我先上工去了。
5: 那你一定要来啊！
6: 好，我过几天再来。
5: 行，别嫌弃啊。
6: 好了好了好了，
7: 姐姐，你也来了。
6: 我没抢到第一个，
5: 都不许着急啊！
8: 不急不急，芳芳，哎，这个头真好看。
9: 哎，乐乐乐乐乐，
6: 我给你烫头，
9: 我就是烫头的，我就烫。
10: 我给你们烫头。
5: 刘宁，刘宁，快来！哎，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啊，这是我们炫导首席发型师。
9: 你们头发都包在我身上。
8: 对对对，我就烫这个啊，
5: 我也烫这个。这样的
9: ，
5: 放心
9: 啊。OK， 没问题。那咱先洗个头。
5: 好，走，
8: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您啊。
7: 哎，我们都听说洗头也是
5: 这样的。
11: 哦，好，这样的。哎，真，来下一个，下一个。哎，真好。
5: 小牙。哎，
12: 来了。
11: 来，您站这。哎，不错不错，
0: 真漂亮，小野，嗯，来看看，像不像张曼玉？
5: 哎，我看着感觉更像是林青霞。哦，来，姐姐喝水。
0: 不管像谁，反正姐姐烫完这个头啊，更年轻了。
13: 行了，你们俩的嘴呀，都这么会说。
0: 姐，这满意呀、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再送你一瓶弹力素。
13: 满意满意。这个发型啊，正衬我。
0: 您一步跟我来，咱们去拍照。
13: 这个钱呐，就从我卡里扣。
5: 好嘞，好嘞。
0: 小牙，
11: 留给哎，
0: 又来一位。给姐姐好好拍啊，多拍点。
11: 好的好的，姐姐站这。
5: 好嘞，
14: 好嘞。
15: 哎呀，下午也排满了，还有好多预约的。啊。
16: 哎呀，烫不完呐，根本烫不完。哎呀，
0: 烫不完了，小野。
8: 对了，小野，你记得啊。也给犬牙一点工资，不能让他白拍照。
0: 知道，我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但是我这一上午吧，光卷杠子拆杠子了，我现在觉得我的手就很像一个机器人。
5: 我还没做中午饭呢，哎呦！哎，
0: 我这胖虎家都点好了，一会儿送过来。
5: 小野，没有你我怎么办啊？
0: 还是你想吃吧。哎，你说哈，以前生意差的时候吧，希望人来。现在生意好了吧，又怕人来，我是不是特别矛盾？
5: 矛盾不矛盾，先放在一边，付出总有回报啊。嗯，我刚把这周的盈利算出来了。
0: 真的啊？哎，
5: 流年，这周的盈利想不想看？
17: 当然想看。
0: 你确定这是一周的？
5: 好。
8: 不枉我小姨这周只往爱马仕跑了两次。
5: 我现在就是穷人乍富，这要是搁以前，我一个月都赚不了这么多。
12: 那还是秦爷厉害，只要宣传到位，利润绝对不会少。嗯，
0: 现在你就是咱店里的活招牌啊！你说进来烫头的啊，十个有九个都得烫他这样的吧？
12: 可不是，不管多大年纪，进来就要秦爷同款的。
0: 来，小姨，来 pose。

0: 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
5: 咦，贼辣贼辣的，
6: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0: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11: 心情不好啊。
10: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12: 追寻梦想吧！
10: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0: 您买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啊、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啊，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

0: 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1: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2: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0: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2: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无名朱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0: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0: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2: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1: 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

0: 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1: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2: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1: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2: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1: 对，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2: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1: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中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2: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1: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2: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1: 没错，
2: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1: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2: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1: 也当然有了。
3: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2: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1: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2: 其实就是和他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1: 没错没错。
2: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1: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的。
2: OK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1: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2: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1: 没错，
2: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1: 没错，
2: 并且精确的躲开这个障碍物。
1: 是的，可以的。
3: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

0: 运控算法则向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人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1: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2: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1: 谢谢，终于击进了我们的球。
0: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人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人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人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3: 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它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1: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的机器人呢可以找到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的位置，并且
3: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
3: 机器人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初衷是什么样？
4: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0: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

能够以点带面的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了，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了，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是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的一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它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

0: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他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他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2: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步听过没？
1: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0: 没错，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1: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2: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2: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0: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1: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1: 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5: Mr. Bull，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6: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4: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5: 2026年5月28号，请。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6: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5: 2025年3月25号，

0: 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1: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2: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阅读赛正式开赛。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攻坚克难，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毛伟明出席。
0: 端午临近，各地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产销两旺。
1: 湖南多所高校官宣扩招，招生计划向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倾斜。
0: 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讲述1884年，湘军将领曹志忠率军抗法，死守基隆港8个月。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堵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0: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坐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要把形势估计准，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习、刘洪兵、郭林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正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 今天上午，长沙海关一场政策答疑会开得热气腾腾，台下坐着150多家外贸企业老板和关务负责人，台上长沙海关的工作人员轮番上场，把服务箱企出海22条支持举措精准送到企业手中。
2: 昨天还在韩国连夜打飞的回长沙，中伟新材的副总裁朱宗元一早就来到了培训会现场。再生黑粉进口关税降了3.5个百分点，这个喜讯让他振奋。湖南是锂电池产业大省，但有一件事让企业很头疼：再生黑粉进口关税一度高达6.5%，企业直呼用不起。长沙海关深入调研后，向国务院税则委报送降税建议，并被采纳，目前税率已降至3%。别小看这3.5个百分点的降幅，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相关产业减税1000万元以上。
3: 对我们整个这个新能源材料行业是带来了很明显的一个减税的效果，因为我们是一家这个再生黑粉综合利用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企业，我们更加是直接受益，也坚定了我们 深耕新能源材料，强化全球循环发展的信心。
2: 湖南爱辰科技是培训的回头客，上一回他们盯上了 AEO 高级认证企业这块金字招牌，在海关手把手指导下认证下来后，效果立竿见影，出口查验率直接降到1%以下，通关效率蹭蹭往上窜，还能自己开原产地声明，对企业来说出海抢订单更有底气了。现在爱辰业务越做越大，化工类产品在不同国家有没有出口限制？带着新问题，他们今天又来了。
4: 了解到政策的一个方向，了解到我们这些产品是否有受到出口的一个管制，按照国家的法律条款相关的规范申请相关的许可证件啊，让我们的产品的话就是顺顺利利的能够合规的去出海。
2: 现场长沙海关还分享了生鲜极品分箱发运等出口新模式，从信用赋能到物流提速，从合规护航到税汇落地，长沙海关把政策干货精准送到外贸企业手上。
5: 我们会依托海关的信用管理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画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帮企业提前避开海外市场的隐形门槛。
6: 通过企业的走访、专业的沙龙、公益培训、课程研究等多元化的服务，真正把行业的痛点转化为政策突破点。
1: 如今的龙舟赛不仅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竞技赛事，更是一项流行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随着端午临近，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迎来产销旺季。
7: 连日来，汨罗各大龙舟生产企业车间一派繁忙，工人们加紧赶制赛事专用龙舟及各地采购订单。在曲子龙舟生产车间，20艘专攻省龙舟超级联赛决赛的竞技龙舟已进入收尾工序。随着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统一的船型规格被各地参赛队伍广泛用于日常训练，持续释放采购需求。
8: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7: 目前国内主流赛事均采用22人座玻璃钢标准龙舟。相较于传统木船，这类龙舟参数工艺标准化程度高，既保障赛事公平，又具备防水耐腐、易存放、运维成本低等优势。飞扬龙舟是汨罗较早量产玻璃钢龙舟的企业，目前玻璃钢标准化龙舟销量远超传统木质龙舟，成为主力品类。企业还瞄准东南亚、欧美赛事需求，定制研发12人轻量化标准龙舟，并计划搭建线上跨境展销渠道，全力开拓海外市场。
9: 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
7: 汨罗现有在册龙舟生产企业17家，年销量超4000条，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多地。当地将继续深挖端午龙舟赛事 IP， 完善内外销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长效发展。
2: 湖南加快构建城乡覆盖、便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体育资源紧张与群众健身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
10: 今年，长沙进一步加大健身场地供给，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3.42平方米。在湘江创智园，这栋4层楼的体育综合体涵盖游泳、羽毛球、台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馆还安装了智慧设备，在篮球场，运动相机能全程记录现场比拼情况，并提供分析指导。市民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预约场地，还能参与赛事活动、私教培训、爱心助残等活动。
11: 他们对于品类的需求变得更多，然后频次的需求也变得更高，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这样子的会员活动。
10: 同时，长沙积极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在开福区直机路口袋公园，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运动设施和景观完美融合的口袋公园，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儿童喜爱的游乐设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篮球、羽毛球场，将有限的场地改造成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场所。儿童区铺设了橡胶，球场则铺设了镂空复合地板，下雨也不会积水。
12: 让老百姓出门的时候下雨也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啊，并且也可以在这锻炼。
10: 湖南还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对废旧仓库、闲置土地高效利用。郴州嘉禾县的金悦羽毛球馆 原本是一处荒废了20多年的厂房，空间大，现在改造成了8个标准羽毛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无人值守，高峰时段也只需要14元一个位置，每天都能预约满。屋顶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满足场馆所有用电需求。近年来，当地已将16处闲置资源改造升级为便民健身场地。
13: 教训间继续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地完善健身场地和健身设施，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全民健身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
1: 菜市场连着市民餐桌，盛满城市烟火气。在长沙，一批菜市场通过提质改造上演变形记。
14: 逛菜市场买的就是一个新鲜，
15: 我们就住在附近嘛，过条马路就到了。每天买新鲜的海鲜啊、青菜这些，冰箱都可以，不用买大的。
14: 锦上生鲜市场是周边10多个小区的菜篮子，这里有近400家商户。新鲜怎么保证？在鲜区熟食区，每一个档口都挂着这样的公示牌，顾客扫码就能溯源屠宰场、供货日期等信息，生鲜灯则一律禁用。
16: 它那个紫色的光一打，看得漂亮，但是真正看不出肉的这个新鲜度，看不出来，这样子看得比较直观。
17: 人流量也到了，很远的都来买菜，只是范围蛮广。
14: 来到家禽区，看不到污水横流，每家店铺的鸡鸭鹅们都住进了加装有新风系统的玻璃房，加工区、销售区也分开来。
18: 改造2-3次了，就是每次好一点，每次好一点。他现在的话，因为夏天这里空调开了嘛，然后臭气的话也没那么重，人家反正就是跟逛超市一样，也愿意来一些。
14: 整个市场设置了5处公平秤，我们随机蹲点了2处，都没人用。
16: 以前有那种缺斤少两的那种情况嘛，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嘛。
14: 诚信规范经营的秘密藏在市场接待中心的这面红黑榜上，每个季度市场都要对商户开展一次评比。
19: 黄旗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整改的，像有投诉啊，或者是他门前上报不到位啊，还有就是垃圾乱堆乱放啊，那肯定都是贴黄旗的。绿旗的话呢，就是中规中矩的，红旗的话它是最好的。每个季度呢，500块钱的现金奖励。
14: 新鲜不贵，诚信经营，对长沙的菜市场来说这是标配。在雨花区，这家菜市场引进了加工档口，加工价格明码标价，买了新鲜食材就能在这里炒了炖了，一条龙解决伙食问题。对于那些讲究食材但厨艺不咋好的朋友来说，真是有福了。出了生鲜区，走几步你就会发现这个菜市场还长出了茶馆、戏台子，大家买完菜来歇歇脚，看相声、听戏。老式桌椅板凳配上瓜子儿、花生等小食，这杯茶还能无限续杯，在烟火气里惬意地待上半天，太韵味了。
20: 是想在南边打造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烟火味的一个市集，给大家一个非常松弛舒适的空间。
0: 这些天，湖南多所本科高校发布今年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关键词。记者发现，这些新增的招生计划大多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让招生资源精准对接社会人才缺口。
7: 湖南大学今年本科计划招生6500人，较去年增加367人，是湖南985高校中计划增加最多的。学校招办负责人介绍，今年招生规模增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新工科与战略新兴领域专业，夯实基础理科专业，优化新文科类专业，并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21: 推行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在24个按院校或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普通批填满6个专业志愿不重复，提档后零调剂不退档，100%录取所填专业之一。
7: 中南大学今年本科计划扩招177人，总人数达到9022人。上个月刚刚组建完成的人工智能学院今年首次参加高招，计划招收145人，将瞄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培养人才，有相关专业意向的同学可以关注。此外，中南大学今年还计划新开设5个智慧创新班等特色实验班，探索急需人才培养周期缩短路径改革的新方式。
22: 那么这5个智慧创新班呢，实施的是3+1+4的培养
3: 模式。那么前三年呢，

0: 是本科专业的学习，那么到了这个加一的第四年呢，实际上是本博转战的一个过渡期，那么后面四年呢就是博士，培养周期可以控制在8年之内。
1: 湖南其他高校的招生规模也普遍扩容，增量重点投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和区域重点产业领域，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此外，今年高招国防科技大学全国招生增加100人，省内招录名额增加7人，湘潭大学计划招生9210人，增加200人，湖南农业大学计划招生9940人，增加570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计划招生9200人，增加800人，湖南理工学院更名湖南理工大学后扩招力度最大，新增2300个名额，今年计划招生6750人。
2: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出版湘军携2000种精品图书亮相，计划举办8场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湖南出版的最新成果。
1: 本届图博会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1700多家展商参展，将有22万种中外图书和100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亮相。目前各展馆正在加紧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届图博会的湖南展区。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啊，正在快速的搭建中。那么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桃花源搬到了展会现场。
1: 湖南展区的设计灵感桃花源主要是源自今年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湖南画家蔡高所创作的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展台以桃花的粉色为主色调，将为现场的读者和观众沉浸式还原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意境。展品方面，湖南展团今年除继续做好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地方出版特色图书之外，还重点展示了湖南出版走出去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了深度解读中非农业合作实践的《中非农业合作与非洲减贫》，生动展现中国精准扶贫成果的《十村记》《精准扶贫录》《花貌沃土》等外文书籍。此外，还将通过版权推介、新书发布、论坛交流等现场活动，全方位助力文化出海，持续拓展出版湘军的国际朋友圈。
4: 湖南各地消防部门聚焦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严从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依法处置各类消防违法行为，累计查封160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
1: 连日来，长沙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内夜间营业的娱乐场所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在这家足浴店，消防监督员依次对防火门、风机房、消防栓等安全设施开展检查，发现存在明显管理漏洞。在风机房内，关键设备周围堆满纸箱、货架等大量杂物，不仅影响设备运行，一旦起火更会迅速燃烧并产生有毒浓烟，封堵逃生通道。
5: 这风机房是单独独立设置，风机房里面装加热房，我们就这个区域要跟别的区域完全分割开，你把它做一个风机房特殊重点部位，做一个仓库使用怎么行呢？
1: 此外，该场所还存在员工不能熟练使用消防器材、员工培训档案不完备等问题，消防监督员当即要求限期整改。茶陵县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在对这栋商住楼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场所存在地下车库防火卷帘损坏、防烟楼梯间疏散门损坏、地下车库排烟管道老化掉落等问题，当即责令限期整改。新田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对这家酒店开展消防检查时发现，该场所负1层至第2层只有1个楼梯间，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当场进行了取证，并判定该场所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依法予以临时查封。中方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在这所中学检查时发现，该校宿舍楼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等多项消防系统全部失效，防火灭火功能基本丧失。针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对该教师公寓学生宿舍予以临时查封，并责令该场所负责人在查封期限内完成隐患整改工作。全省各地消防部门已累计检查单位10380家，行政处罚436起，临时查封160处，责令3停44家，整治成效显著，震慑作用明显。
2: 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远东舰队炮击台湾基隆，妄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北部。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位来自湖南双峰的将领和他麾下训练有素的湘军。法军在基隆被死死挡住整整八个月，始终无法踏入台北盆地半步。今天本台记者走进基隆，还原这场硬仗背后的故事。
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基隆市，在我身后就是台湾北部最大的港口，这里是基隆港。1884年8月5号，法国远东舰队炮击基隆，强行登陆，一位来自湖南的将领福宁镇总兵在这里正面硬刚法国远东舰队，打出了让敌人胆寒的一战。他的名字叫曹志忠，来自湖南双峰县。
5: 欧美帝国对台湾这个边陲的中国的领土虎视眈眈，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北部是产煤啊。依俄罗斯的史料的记载，当时他们的战船在香港加一次煤，来到基隆可以加三次，可见当时煤的重要。当时的战舰都是烧煤，不是烧汽油的，所以煤的资源在台湾是有的。
6: 曹志忠麾下总兵力约4000人，当时法军采取偷袭战术，本以为能打个措手不及，没想到的是等着他们的是训练有素的湘军，首战就大败。两个月过后，法舰再次进犯基隆和淡水，当时台湾防务最高统帅刘铭传因兵力有限，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基隆多山打不进去，淡水才是台北门户，要弃守基隆，集中力量坚守淡水。而法军在占领基隆港之后仍然寸步难行，因为曹志忠率湘军死守我们现在所处的狮球岭炮台高地八个月时间，也就是从基隆港后方的山顶上，让法军始终无法踏入台北盆地半步。
7: 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在战略上啊，争取了时间啊，使得这个最后在中越边境啊，那个亮山之役啊，啊，中国大获全胜啊。当时啊，亮山大捷，法国军那是惨败。那个消息传到法国的话，法国举国震动啊，中法之间立刻签订条约啊，那法国人主动撤出台湾。
6: 凭借这份守卫战功，曹志忠日后升迁为福建陆路提督，也就是福建陆军的总司令。而他的对手法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姑麻，在1885年的浙江镇海之战后退守澎湖，并于当年6月逝世。法军在基隆的正面战场完全赢不了的情况下，只能另谋出路，打算集中力量从淡水河口登陆，绕道直攻台北府。那么原本驻守在淡水的湘军又是如何布防的？宝岛台湾能否在中法战争中化险为夷？我们下期再继续。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驻博会设置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湖南省商务厅发布《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设4大主题展馆、10大特色展区，预计500多家参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覆盖15个国家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市。湖南近日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须知。除原建档立卡家庭、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孤残家庭学生等纳入资助外，今年还特别增设因灾因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符合条件家庭每年可申请1000元学前入园补助金，初中生每生每年1500元的义务教育生活补助。 晚上好，今天白天湖南晴朗依旧，阳光助力之下，午后各地气温都站上了三字头，热议是扑面而来。不过呢，阳光的余额不足了，十八号开始湖南将会进入雨水集中期，其中十八号湘西湘北有暴雨，单点的雨势会较强。十九到二十号主雨带南压至湘中，二十一号开始降雨进一步加强。中考和端午假期临近，考生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另外，假期出行的朋友尽量避开户外涉水、登山等活动，驾车务必留意路况安全。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湘东湘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郴州南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北湘南局地大到暴雨。长沙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四度。岳阳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三度。湘潭晴，二十二到三十四度。株洲晴转多云，二十五到三十四度。衡阳晴转小雨，二十二到三十四度。益阳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四度。常德晴转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三度。张家界多云，二十二到三十四度。吉首晴转多云，二十一到三十四度。怀化多云，二十一到三十三度。娄底晴转多云，二十一到三十四度。邵阳多云转晴，二十二到三十二度。永州多云转小雨，二十三到三十四度。郴州雷阵雨转中雨，二十二到三十四度。山南阴转多云，十到二十七度。吐鲁番多云转晴，三十二到四十三度。长沙明天晴天为主，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傲娇的香菜。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

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

0: 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

0: 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三座塔式光热区和一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

0: 日子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雪，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2: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
4: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5: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6: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8: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
9: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0: 咦，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可是，对老小孩呢？
3: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4: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5: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6: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7: 打得落花流水。
8: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9: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0: 赶紧生了，
4: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0: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大山的味道在时间的小火慢炖中已经在湘西人的骨子里入味了。翻开这里的美食篇章，每一种特殊味道的背后都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传承。这是一道开关，打开它的味道密码不能有丝毫偏差，所以千百年来湘西人一直在偏执地坚守。湘西泡菜，酸辣的气味就像一串魔咒，闻着味道，人们贪吃的本性开始占据上风。如果再吃上一口，脆嫩的口感爆开酸汤辣汁，人们将彻底失去自我，成为味蕾的奴隶。这间二十多年的泡菜小铺早就成了凤凰古城的味道记忆。石大嫂从婆婆手里接过这间铺子后，每天六点她都准时来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食材，回去泡好，到第二天上摊恰好24个小时，这是泡菜味道最好的时候。一年365天，石大嫂从未改变婆婆传下来的这一规矩。制作泡菜，主角号称小人参，大家也喊他们萝卜。

0: 红萝卜梗去叶，根茎带皮切好备用。白萝卜则皮肉分离，各有所用。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过水洗净，坛内倒入老酸水，粉红的颜色都是红萝卜一根一根浸出的精华。它也装扮着泡入酸水里的其他食材。
1: 我这个泡菜做了20多年了，这个手艺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刚开始是我们做试自己试吃好吃嘛，然后我们就摆个摊摊卖，看还是挺销的。我们就慢慢的做，就这么做好了，就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口味。现在我女儿有时候她没事了，就到我一起做，帮我一起看店。
0: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让湘西的味道总能寻到记忆的源头。湘西人天生自带猎神蚩尤的血统，存肉一多，便到冬天晾于火炕之上，这是腊肉最初的制作手法。而湘西特有的发酵带优势，使湘西人在储存食物的过程中，顺便解锁了泡菜与酸菜的技能。 从此，他们冲破时间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只要泡对了菜，美食节每天都过。3天不吃酸，走路打稻草。各色食材只要被湘西人腌过，个个都能浑身散发撩人的酸味气质。炸是烹制这些酸味的关键。 酸肉在热油的催动下，一股奇特的酸香味迅速刺激着人的味神经。不需多余的配料，已经微泛焦脆感的酸肉直接挑开了人的胃口。包谷酸酸辣生猛，牵引着四溢的口水。每次的碰撞，只要掌控好火候。 食材自带的酸香，让人不知不觉又多添上一碗饭。这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力量，在湘西人的记忆里，一桌酸味全席也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佳味。酸鱼采用的是一种常见。 而又特殊的鱼类，每年稻谷收完就是捕获它们的时候。龙大哥趁着休息，准备今天把年初的鱼都捉了，制成酸鱼。鱼道共生是湘西山民祖传的养殖方法。鲤鱼是这个生态系统下最好的选择，它寓意吉祥，却没有偶像包袱，可以生活在淤泥中，靠吃虫子就能长到几斤重。
2: 从而保护水稻，从精神和肉体上，鲤鱼都全力支持着湘西人。我们这里没有水塘什么的，鱼都是养到田里的，就是一般都是鲤鱼啊，又最肥的时候就是吃那个稻花的时候。又抓一些做双鱼啊，送我妹妹，我妹妹在广东那里。
1: 他喜欢吃酸鱼嘛，今天就抓了，叫我妈做一点寄给他嘛。我女儿从小经常是吃酸菜，她一个星期带一瓶酸菜，又放得久一点不会坏。现在她土气了，这是大件话，我多做点酸菜。她又打荒，到哪里呢？是。
0: 问人家去，人家就说你们家乡那个菜啊，这么好吃啊！酸鱼的制作工序也相当的朴素，只需要简单处理之后，撒上些盐，提前入味。他提出的唯一需求就是点名要和小米亲密搭档。 用小米把全身每一个面都裹上一层，吸收多余的水分，保持自己干燥而不腐烂。小米发酵的过程中也会把香气渗进鱼的身体。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点时间相处，不要打扰他们。 湘西大山深处的酸味制作往往都是简单食材的互相抱团，酸肉的制作大同小异，猪肉提前放盐入味，撒上糯性最低的粘米粉，一来吸收多余水分让肉不易成坨，二来类似制酒时用的酒曲，在时间的催动下，米粉中的淀粉在肉和蛋白酶作用下水解成糖，继而转化为乳酸，猪肉得以慢慢诞生醇和的酸味风味。包谷粉与辣椒就能变化出一道集酸辣醇香于一体的奇特美味，包谷酸。将新鲜的辣椒剁碎，放盐入味，逼出辣椒自身的水分，挤干放入包谷粉中拌匀，撒上一点糯米粉，使包谷粉与辣椒得以拧成一股绳。

0: 时间在这里变成了味道，一代一代烙进山民的记忆深处，无论传多久，无论走多远，它依然是无法割舍的牵挂。
1: 哎，太太等你。
2: 哎，有大。有双太爷，有双爷。
1: 大正半年宵。
0: 远嫁广东20多年的龙家女儿，此刻也闻到了家乡的味道，要求家里人寄点酸味过去，解解思乡的馋。
1: 太对了，
0: 同在广东的石家女儿，则将凤凰的泡菜味道带到了深圳，跟嫂子一样。每天早上6点都准时来到菜市场，为第二天的售卖准备新鲜的泡菜食材。
3: 你这个萝卜还有多的吗？哎，你好，师傅，我是在那个天星大厦这边。

0: 这家外卖小店使他对家乡的味道有了更强的自豪感。
1: 在深圳那边嘛，有很多人都挺想吃我们那个湘西的泡菜。我开这家店就想着把我们湘西的泡菜啊带给大家，但是就是说像深圳这种地方啊，纯吃泡菜的话可能不一定能接受，所以呢我就开了泡菜加米粉一起。
2: 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1: 店的生意很好啊，我们现在一天的话做刚开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百单，现在就是趋于平稳的话一天有四五百单，就是每天高峰期的话都很忙。
3: 马上给你啊。
1: 这个在这生意的话我妈有很大的功劳，而且我妈也来过店里教大家做个泡菜，然后我妈看到生意很好啊，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吧。
0: 石婆婆，婆婆泡菜的创始人，是横跨凤凰、深圳两地泡菜小店的真正主理人。在她看来，女儿深圳小店里的泡菜并没有达到她理想中的味道，生意越好反而越有些着急。今天她准备再试一次。没有湘西的山泉水，石婆婆只能以矿泉水为饮，熬制米汤做酸水。

0: 深圳的天气热，早上走晚上就可以吃了。我们湘西的还是天气凉一点，做的口味还是口感还是比这里好吃一点。
1: 没有用到山泉水的泡菜到底有没有灵魂，石婆婆对此没有把握，打算第一时间给深圳的老朋友们尝一尝。
0: 拿泡菜来了，你们尝一下啊。
2: 太好了，
0: 看我的手艺可以吗？
2: 肯定好啊。看看这个红红的样子咯，是
3: 啊，好脆呀，好香啊。
2: 我们下次也跟你学一下啊，好不好啊？
0: 好啊，
3: 姑娘啊，
2: 来。是吧，小朋友？
0: 在深圳来说，他我妈就是从老家过来以后啊，也会经常做泡菜。然后，但是我妈每一次她都觉得是说不如意，不能达到她的效果。我说你能不能找到原因在哪里啊？她就觉得，第一个可能是气候不一样，第二的话，她觉得最主要可能水质不一样。我印象中就是我妈都是用那个我们那个锦里的那种，山泉水做的嘛，就是做出来的味道就确实很好，很脆，因为她做的那种就是传统那个发酵的。然后到深圳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吃泡菜哦，每一次他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效果。
4: 妈，等下我去扫白去了，我去点扫去了。我点扫没有摔了出来，我等你我到那边去行吗？
5: 那不还是没去上得好。
4: 我就刚才我到厨房扫了哈，我觉得好吃嘞。
5: 走的还是赶不到我们那边的口味好吃。反正我要叫你走和我的一样的好吃。
4: 我在热水水留的啊。要留的，我日后就得到电烧水，要全部用你的热水水来发酵。好吧。公扫白去了。
1: 石婆婆的坚守让女儿不得不做出让步。
0: 就是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是觉得那个，可能是这个泡菜啊做出来了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因为她要求特别严格，就觉得不是她想要的，她也不想卖给顾客。如果说我妈是觉得是说，水质问题的话，我可以回家嘛，现在也方便哈，就可以带她回老家去，带两桶水过来试一下。
1: 石婆婆接完外孙，女儿早早下班，开始在打包行李。
0: 弟弟，我叫你啦，我带你回凤凰去了啊。
1: 女儿赶紧安排了回家的行程。龙婆婆将一生都倾注于对下一代的照顾中，对儿子女儿到孙女儿这种无微不至，让他们的家味永远刻在心中。对于刚刚拿到从老家寄来酸菜的龙三月英而言，马上将他们下锅也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所以匆匆喝完一口茶就来到了厨房。酸辣的气味再一次唤醒了龙三月英对于家乡味道的记忆。根据记忆里的做法，将鱼放入滚烫的油锅中，小米和鱼肉在锅里瞬间爆出久违的酸香，逐渐焦脆。一点辣椒爆香提味，倒水稍加烹制，特殊的味道总会让人的记忆更加深刻。
6: 腊肉啊，双鱼啊，玉米酸菜啊，酸肉啊那些之类的，就叫我妈他们寄一点过来。自己在这里炒，总感觉到那味道炒不出那个以前小时候那种感觉。
1: 虽然和儿时的味道有些偏差，但还是希望这边的家人也能记住这个特殊的味道。
6: 泡菜我妈

0: 这一点，因为我小时候在家也看到我妈做，有时候像泡那个双豆角啊，我也会泡一点给小孩子吃，嗯，他们都挺喜欢吃。
1: 已经临近春节，在湘西人的味道记忆里，年味儿怎么少得了腊肉这道菜？
2: 要不吃啊？
1: 榜爷，湘西腊肉的手艺人。对于湘西的传统味道，尤其是腊肉，有着特别的坚持。今天他邀请一头年猪一起来为过年准备一些腊味。山里的黑猪很擅长做腊肉，它们肉紧味儿足，六分瘦四分肥的部分是上等的食材。
2: 当时我们的祖先来到湘西都是原始僧人，那么他当时是农耕文化，开垦点那些稻田啊，动物体也比较多。你说到坡上打打的呢，他一下回来了，房子里面嘛冬天也烤火了，他就挂在上头，然后慢慢地把它熏烤，熏烤就他发现了烟熏的味道了更好。
1: 遵照古法，榜爷将盐炒香，香料按照家族传承的配方早已调好，放入盐中拌好，反复涂抹在猪肉的表面。放进烟缸，等待入味儿。王嫂则忙着准备今晚请客的食材，一切的规矩都是榜爷遵照父辈的传承。
2: 我自己的爷爷以前啊，他就是有一些那些配料，做腊肉了一定要放那些配料，香料很重要。
1: 去年还剩下的一点老腊肉，今天也将用来让客人们提前品尝湘西的年味儿。老腊肉外表冷酷，但猛火一烤，它就不淡定了，里面受热膨胀，再也憋不住，油脂和香气往外冒。过水一冲，陈年的腌渍轻松被刮掉。下锅炖煮十分钟，开始翻滚乳白色肉汁，这时候它软糯的口感比当年小鲜肉时不知道强多少倍，透亮的色泽状似琥珀，味如龙脂。熬汤肉，湘西杀年猪时的一道必备菜，将新鲜的猪肉、猪肝、猪肠等汇成一锅，倒入生姜、干椒煎炒爆香，这一锅年猪味是湘西年味的头菜。随着辣味的下锅，在煎炒烹炸中，独特的辣香则打开了湘西人记忆的味道开关。湘西腊肉的烟熏香气在持续翻炒中，油润奇香的辣味如数绽放。泼辣的干椒和大蒜叶交织在一起，互相沾染，已经略泛焦脆感的腊肉闪着晶莹的光。放入一点干豆角打底，吸收腊肉丰腴的油脂，一锅辣味满口，香得人恍神。油而不腻，紧实奇香的湘西腊肉，就是他们记忆里极致的年味儿。
2: 今天请你们吃那个腊肉来和泼汤肉来哦。
1: 朋友们如约来到山庄，在湘西人千百年的传承中，已经形成规矩：一到农历腊月，家家杀年猪，家家有盛宴。腊月在这里成了一年中最有味道的月份。
2: 同志们，来。
1: 石婆婆一家则忙着去寻找决定泡菜味道关键的山泉水。 湘西地处富硒带和发酵带，山泉水里丰富的矿物质和发酵益生菌决定了湘西泡菜千年来的口味纯和而独特。
0: 我们这里的井水就是好多年了，子子辈辈都是用这个水蒸泡菜，要用这个水才有这个味。
1: 尝到这熟悉的山泉水味道，石婆婆的心结总算解开了。回到家里，就开始传授女儿和孙女制作泡菜的诀窍。山泉水淘米，上锅烹煮米汤，提前制好酸水。
0: 叫你们做三白菜，你们要搁水稍微冷点才泡。泡好了又加点老山水才好吃。
3: 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吃泡菜，每天晚上放学都会在外面买2块钱泡菜，他就觉得这样老在外面花钱不太好，就给我做，结果做的太多了，然后就拿出来卖，然后一卖就卖到现在。
4: 从小到大我吃过最好吃的泡菜就是我奶奶做的泡菜。
1: 泡菜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婆婆和女儿又匆匆地赶回深圳。
5: 今天我和我妈就计划回深圳了。我们今天带了2桶水回去，因为我妈在深圳的时候呢，那个水啊，可能跟老家这个水不一样。我妈妈啊，打算在过年之前，就一定要把她那个原汁原味的湘西的味道带到深圳，分享给她的姐妹。
1: 蚌爷腌制的腊肉在时间的成全下味道已经入足，到了上炕熏制的时候了。干汁点燃松木壳，加上一点木屑，木香随着烟气进入肉的肌理中，不动声色地催化着脂肪和蛋白质，它们将会成为新年餐桌上最美味的等待。龙婆婆带上一些腌好的酸味，她要和孙女们一起赶回县城，又要开始新一周的学习。
6: 拜拜
7: 拜拜。
1: 孙女们负责上学，婆婆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虽然与家的距离并不远，但孩子们的未来还很长，他们的远方也一定会留下家乡的味道。回到深圳的石家女儿终于找回了湘西泡菜最原始的味道，泡菜店也开始根据石婆婆的标准重新制作泡菜。短暂的回乡之旅心结是解了，却又让石婆婆和女儿馋起了香味。今天他们不顾早已经习惯了的清淡口味，把辣椒重新请回了餐桌。除去专门做了一道泡白菜猪肉炖粉条以稳定家中势单力薄的东北女婿，剩下的就全是从湘西带回的腊肉、腊肠、包谷酸。他们在热锅里翻滚，整间屋子里充满了香味。婆婆新做好的泡菜让这一顿晚餐的味道足以烙进女婿和外孙们的记忆里。独属于湘西人的味道记忆是唯一能让他们瞬间找到归属的钥匙，无论身处何地，家住何方。

这种奇特的美味始终在人们的记忆里流传，这是他们用智慧征服时间创造的美食，使曾经一度被困于大山的他们也能享受回味无穷的生活。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向。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翻百两。
2: 十瓶认购，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3: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密码到账。
4: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俺老朱在此。

0: 哥哥。
1: 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3: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0: 悟空，
1: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2: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转。
1: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
3: 东，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4: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六幺八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0: 陆西香，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我说你这辈子都别让我再见到你，不然我一定让你哭着求我。很多事情我都忘了，你也快点忘了吧。
0: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这么理直气壮呢？当年的事掰开了揉碎了，都只有你对不起我。周安，哪怕你骗我100次，只要你说一次爱我，我就都原谅你。陆西香，如果10年前你知道。
2: 我会伤害你那么深，你还允许我靠近你吗？最后，我带领大家进行宣誓。六月考场，我们必全力以赴，让人生中的第一份答卷无愧于心。
3: 来，同学们跟我一起振臂高呼：全力以赴，无愧于心；
4: 全力以赴，无愧于心。
2: 全力以赴，无愧于心；全力以赴，无愧于心；全力以赴，无愧于心。陆西香，你干什么？全力以赴，还有没有点纪律？那个赵老师，能不能管一管啊？
5: 管管。

0: 你还有脸生了？你简直！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希望在这个湿热的夏天，大家都可以如鱼得水，遇水则发。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我错了。
2: 杜师兄，杜新建成，陈站长，同学们不要玩水了，感冒了影响学习啊！
3: 我要把水给我。

0: 我进来。现在长本事了是吧？啊，趁着我不在办公室偷东西啊！解释解释。
1: 老师，你这么说也很不公道啊。
0: 怎么不公道？
1: 阿肖，不，陆一肖到学校，你说打扰同学给他停课，停课又让参加晨会，参加晨会也不给他安排站的地方，那没地方站，他只能骑车回家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不折腾人吗？
0: 杨帆，你真会说啊。
1: 那他不是因为迟到了吗？
0: 那不是因为你把他车要什么时候？
1: 他没长腿啊，不会走啊！啊，只能骑车的，是不是？
0: 别在那划拉头了，
1: 给我转过来。
0: 老师，你别羡慕他自来卷，他这自来卷要是不弄干的话，一会儿很麻烦的。
1: 蒋凡，你给我闭嘴好吧？
0: 陆继霄，你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啊，就你这样的德行。
2: 老师，你别光说他呀，我也有份儿。
0: 蒋凡，我是不是不收拾？
3: 行了，老师。
1: 我都满18岁了，平时你见我家里管过我吗？我家里都不管我，你还管我干嘛？哎呦，哎呦，说的蛮有道理的样子，我批评错了呗？啊？我哪长纸？
0: 我少来这套。
1: 想要回摩托车，也简单，全是高中联考，千人大榜，少一名都免单，知道吗？
4: 老师，你这不为难人吗？我把他分数加起来给金哥千人榜，
1: 我不管，好话呢我都给你俩说尽了。这人生啊是自己的，命运呢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不是？青春年华呢也就这几年，你们自己再不好好把握住，你看将来的人生怎么办？将来的命运怎么办？校方研究决定，今天这事儿必须记过处分。你学习人家好同学。
5: 跟周婉多学一学，你看看人家，你们俩呀，要有他的一半懂事儿，我都心满意足了。
6: 周婉，这个是你提交上来的志愿表吗？你看看。
7: 你别说，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是被站讲台站的。
5: 我知道老师想让我报考外地更好的大学，但我还是想留在本市。
6: 站的讲台上是不是很光彩啊？
5: 我奶奶年纪大，我自己拿主意就行。
6: 你那不是偷东西被保安追着的吗？
1: 行了，老师，别再浪费时间了。考上那个什么榜，
5: 千人大榜，
6: 考上了换我车钥匙，
5: 少一名都免谈啊！行。你可别跟他们学啊！你能看出来赵老师比我还小2岁吗？头发都没了。
1: 还有你，啊，小白，
6: 谢谢老师，我先回去了啊。
1: 我
5: 谢什么谢？那我先走了。
1: 我都收拾你啊！
5: 哎，周婉，你回来，我有话要问你。 你最近没再去给别人做家教挣外快了吧？别再为了这个事儿把助学金给弄丢了啊！学业为重，嗯，
8: 当然没有。
5: 好。

0: 我叫周婉，会婉雕公如满月的婉。我今年刚20，现本科就读于本市的重点海洋大学。成绩上，我几乎没有掉出过年级前10。高中的时候，我也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钢琴、画画呀，都是我的小爱好。我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工厂，母亲打打下手，不想让父母太辛苦，所以出来勤工俭学。嗯，是个懂事的孩子。
1: 对对对，积极向上啊。
2: 以上的全部都是骗的，我并没有幸福的家庭，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也去过自己新的生活，只有奶奶和我相依为命。为了给奶奶治病，偶尔会做点兼职，只要能救奶奶，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3: 弄个别的 pose 啊！啊！哎！能不能看看路啊？看不见在照相吗？
0: 听不见吗？还站在大马路中央。
4: 这不咱们年级那个，那谁那个周婉，怎么穿这么奇怪啊？
2: 等过完这个夏天，这些伪装我就再也不需要了。

0: 奶奶的生日都是我的邻居兼发小江燕陪我们一起庆祝，现在的生活我已经很知足了。
1: 谁呀？哦，是学校吧？对，
0: 学校老师。应该是老师问他那个范文能不能打出来，是吗？对。嗯。下午就催过我了。是吗？嗯。你最近没有搞那些有的没有的吧？
1: 当然没有了。哦。
0: 好了好了，你这愿望不许都浪费了，我帮你许一个。
1: 好好好。
0: 希望我的谎言永远不要被拆穿。
2: 老肖，老肖，哎呀，别玩平哥这破车了，啊，看没看？看没看？贴吧照片，纯疯了都。你看底下多少回复？看见没？你就说我给你照的，跟这个华清的苗子杨明高领之花，咱们年级第二的周晚，有没有故事感？
3: 我们俩有没有故事感？第一集。啊？
2: 看着可不太像啊！你认识他？
3: 不熟。哎，
2: 小白，哇，平哥，爱你！哇，看看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签了吧。
3: 你得绝症了，爸又给你买一辆。
2: 你得绝症啊？我数学考118，我爸奖我的18岁礼物。
3: 什么？考多少？
2: 118呀！
3: 对对对对对。
2: 钥匙！哦，不是。哇哦！嗯，买了。嗯。干嘛？
3: 怎么考的？
2: 就这么考的？
3: 怎么考的？正常考对。
2: 干嘛呀？哎，
3: 说不说？
2: 钥匙给我。
3: 你先告诉我怎么考的。
2: 不说是吧？我说，你给我说。一个同学推荐给我一个笔记大神，说只要他的笔记，再笨的学生都能学会。我就是看他的笔记背知识点考这么高，一科50。你怎么不早说呀？怎么买的？交易流程非常神秘，咱们学校啊，据说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也没人见过。每次交易都是学校门口拐弯那个文具店，买一份当月最新的英语角。
0: 你帮我买一份，这人还有个规矩，贼麻烦，每人每次只能买一颗笔记，每颗还限量，不能外传。我其实也搞不懂他怎么想，放了大把钱不赚，
3: 还挺聪明。要是大家都考得好的话，他生意做不长久。你有他微信吗？
0: 嗯，有啊。
3: 推给我。
0: 不好意思，小宽妈妈，我刚刚在学生会开会呢。哎，对，大学就是很忙啊。 真的吗？我下周可以来上课了，太好了，那我下周准时到，谢谢小花妈妈。成了。嗯，保送生不愧是保送生，人脉真广，多亏了你，这下医药费有着落了。
4: 本来你也可以跟我一起保送的。
0: 这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不用再说了。我只想过一个好的夏天，就这么简单。等我考上大学，就能光明正大的出去打工，到时候奶奶也就不用那么辛苦，我也不用再撒谎卖资料。 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4: 你还在卖笔记啊？
0: 能攒一点是一点呗，我得多攒一些钱。

0: 那个人加你干嘛？
1: 可能也是想买资料吧。不过像他这么危险的人，这笔生意还是不要做为好。

0: 不卖露西香。你说的那个报刊亭在哪儿？就这家。
1: 老板，第11份英语角，
2: 什么11份？什么英语角啊？我这没有这些东西啊！
1: 不是，我上周才买过呀，就你上周买过什么呀？我这从没有卖过，赶紧走啊！你们这些坏学生，拿的坏学生就是诬陷人，我们都是好人，你们卖的少，你别乱说话了啊！我告诉你啊，赶紧给我走！
2: 不是，
1: 我上周真的是买的，真的。 那个Miss包，不跟我说的就是第11份英语角呀，你看，停刊，真不怪我吧？
2: 搞针对是吧？
1: 就这一条朋友圈，什么也没有啊，看什么呢？
2: 这是我见过，
1: 你见了。
2: 全世界的树不都长这样吗？晚自习之后过来找我。啊？那你现在干嘛去啊？哎，那找的树能说明什么呀？
1: 这个地方就算是白天也没人来。他这个照片还是晚上拍的，说明什么？
2: 他跟咱们一样逃课。
1: 说明人家不上晚自习，能做这种笔记人怎么可能跟咱一样？只有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太好了，才有时间出来自由活动。也就是说，啊，他很有可能现在就在这儿。哪儿啊？那边也太黑了吧！
2: 我夜盲啊！啊，
1: 阿修，阿修，
2: 哎，哎，
1: 阿修，
2: 哎，你在哪边啊？哎，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1: 好，你快点回来啊！

0: Mr. Bo，周婉，就是你啊。哦，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吧？
1: 还给我，这是我的东西。
0: 所以呢？

0: 为什么在你那儿？还给我！
1: 听说你是年级第二，也做这种生意啊？
0: 离我远点！我做什么生意关你什么事儿？你到底想干嘛呀？还给我！
2: 现在是我在问你，
1: 你挺厉害啊，这么会找地儿，还这么爱挣同学的钱啊？
0: 我不偷不抢，凭本事挣钱，有问题吗？还给我！
1: 没问题，但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呀？我招你惹你了？
0: 你太张扬了，对生意不好。
2: 在这儿呢。
0: 说，不是你有事儿吗？
2: 现在你得给我笔记了，我又不是趁火打劫，我给你钱呢，否则
0: 你就把我撵出去。你大可以到处去说，但你一没证据，二是落些销，谁会信呢？
3: 主任，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4: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震得我耳朵疼。
3: 这儿就没人，咱进来干嘛呀？
4: 文锦，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一起逃晚自习的呀？
3: 没逃晚自习，这哪有人啊？你看。

0: 我这阴森森的，我先走了，主任。
1: 过来，过来，过来！
2: 来，哎，我跟你说，
1: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0: 会的挺多呀。
1: 你管不着。
0: 我要笔记。
1: 我说过了，我不跟麻烦的人做生意。别说我见过你。

0: 我完了呀！我真的完蛋了！
1: 你考多少？
2: 92分！
0: 哎呦，我上次就没抢到他化学笔记，这次他又暂停营业了，我磨合怎么办啊？
3: 该看好东西，我从隔壁班同学那要的，千万别给别人看
1: 笔记。他这次不是还没出吗？
3: 我也不知道，好多同学都有。
1: 给我一下，
3: 看一下，求求我，求求你！哎，偷偷的，快！
4: 陆西霄，干什么呢？
5: 赵老师真是我自己学的，
4: 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
6: 这次考试挺牛的嘛。好，来，数学试题，重新做一遍。第一题，选什么
5: ？C。
6: 第二题。
5: D。
6: 第三题。
5: C D A B B C B。
6: 哇。这数学答案背得挺溜啊！
5: 我英语更厉害。
6: 那好，来英语，来。
5: Yes, I memorize all the answers, but you won't understand, would you?
7: 报告老师。
6: Okay, very good. Very good. 哎呀，
7: 老师，
6: 你还有脸在那笑是不是啊？我是想跟你说个事情啊，陆西霄。最近我听说在学校里面啊，有人在贩卖资料，并且有人举报，就是你卖的，对不对？是不是？啊？问你呢。
5: 您别光问我了，问问他吧，万一他也买了呢？让你
6: 给我过来，打扰人家干什么？那周婉同学全年级第二，啊，人家卖资料也不可能买资料的。我回来。回来。老师交代，哪儿来的？
5: 家教给的。
6: 什么？
5: 家里请了个家教，给我出了份好资料，我拿过来学校跟同学分享一下。哪件事违反校规了？
6: 哦，你说你这试卷是你们家家教出的？
5: 对啊，不是您说让我好好学习，把车还我吗？嗯，好好学了，怎么还骂我呀？
6: 这理由很充分啊。嗯，
5: 谢老师。
7: 嗯，好。嗯，谢谢老师，去吧。嗯。
6: 现在这家教都能出题了啊！
8: 老赵，你教育你
6: 吓死了吧？
8: 你到我们班周晚干嘛？
7: 你要是开了口。就是在威胁我，你觉得主任知道，他会为谁做主？
5: 心挺毒啊！
7: 我没你心狠手辣，断人财路。
5: 还不是因为你先特殊对待顾客呀？
7: 是你惹事，身边引人注目。
5: 是
7: 我倒霉。

0: 那现在只有我能买了，你能出吗？
1: 加倍。
0: 抢钱啊你！啊？明天我就要。
1: 经此一次。

0: 大财主，大财主，嘿，嘿，嘿，嘿，大财主来了。我是说了有事发信息，没事别来往。
1: 我给你发了，你倒是回呀你。我前几天有点事儿。能理解，你们高三啊忙，我都能理解。啊，我亲自来了，不劳烦您亲自跑一趟了。钱呢？
0: 这个月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可以，可以，我不是什么不通情达理的人，但是吧，得涨钱。哎，我在我老板面前帮你打掩护，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呀，
0: 涨个千八百的不过分吧？
1: 你就不怕我跑去你老板面前说你吃回扣？
0: 去，可以啊。只不过啊，芬姐应该不知道住的房子不是10年前的物价了吧？哦，那她也应该不知道自己一把屎一把尿，这辛辛苦苦。

0: 古拉之大的这个乖孙女，在外面偷偷打工，补贴家用，还撒谎，还骗人。老太太知道了，身体能受了吗？你能受了吗，媳妇？
1: 我受不了。
0: 你受了吗？
2: 受不了呀。
3: 你想说什么？
0: 周安，你呢是聪明，但聪明没办法带你离开这儿，所以你的那些小心机、小手段，别想着对我用，也别想着跟我谈条件。哟，芬姐啊。哎，好久没见了，我上去打个招呼去。我说，哎，干嘛呀？拦着我干嘛呀？
4: 打招呼也得快点啊，毕竟是个快死的老太太呢。
5: 哎，你再敢这样说，你半毛钱都拿不到。
0: 用眼神看着我干嘛？你恨我呀？你恨我没用啊。是你爸自己做生意赔了本，当了老赖。哎呦，他妈也跟别人跑了，爸也没了。哎，你说是不是？留下你们这一老一小的在这孤孤零零的，你怪我，你恨我，
4: 你恨我没用啊，没用。我还会回来的。
0: 下次把钱备好了。走，
2: 好。

0: 这么晚了，到哪儿去了？
1: 江燕借了我台学习资料，我给她还回去。
0: 平常不都是她来拿吗？
1: 是啊，我今天刚好下楼倒垃圾，我就没让她过来。
0: 哦，刚才是倒垃圾去了。洛河最近没找你麻烦吧？
1: 哪敢呀！
0: 他不敢就好，他要是敢呢，你一定要告诉奶奶啊！对付别人，奶奶没办法；对付他，那真不是吹牛的。奶奶年轻的时候就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棍棒流星锤，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
1: 你全都练过，我知道。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一个云手，啪一，哎，我还没说完呢。应该没事儿了吧？

0: 你听说了吗，婉婉？
1: 听说什么？
2: 陆七霄啊，他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考进了千人大榜，怎么做到的？
1: 真是个神人。

钥匙扣还我，别跟我说你弄丢了。

0: 王奶奶，最近控制的不太理想啊。哎呀，我没什么大毛病，回家就调理就可以了。
1: 陈医生，别听他的。
0: 这，
1: 你这次血糖很高啊，要不咱们做个系统的检测吧？哎呀，
0: 不用了，你看我下个有病的样子吗？不要浪费那个钱检查了，回家，走。
1: 那行，检查就不做了。
0: 好，
1: 你今天来的很巧。
0: 我们医院有给老年人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去领一份吧。那行，那你跟他聊，我去领鸡蛋去啊。哎，今天运气好，还来赶上领鸡蛋，一会儿可以去打牌啊。我在那等你。
1: 行，开药的事就交给婉婉了。
0: 哎哎，好好，
2: 别跑远了啊。
1: 他这个情况不太理想。
2: 有没有药效更好一点的药？
0: 那就只能实施进口药了，
2: 但是价格很高，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啊。多少钱？1500一盒，一个月2盒。换吧。
1: 这可不是个小负担呐。你们家？
2: 我会有钱的。
1: 行，那我帮你开啊。
2: 麻烦了，陈医生。

小周老师啊，你这个年纪就出来挣钱，阿姨觉得还是有点太早了。你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孩子选老师，我们肯定是要多打听一些的。我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难处，不过这撒谎的行为确实不太好。 而且你现在正读高三，这心思呀，还是放在高考上吧，啊！哎哎，小周老师啊，这。

0: 阿香，你等等我。你
1: 每天除了跟着我，没别的事儿干了是吧，郭香玲？哎，
0: 你摩托车被老师没收了，要不要我去帮你啊？把它要回来。
1: 用不着你担心，我已经弄好了。哎呀，
0: 你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我可以帮你的，否则传到你爸爸耳朵里那就不好了。
1: 你觉得咱俩一样吗？我用得着讨好他？

0: 郭烨为什么和他在一起？陆星星，哪儿冒出来的？跟踪我？
1: 刚才那位是你妈吗？
0: 不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是不是要出国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周一废弃泳池，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聊一下。

0: 陆西霄，这一切本与你无关的，抱歉。
1: 我出来了，你在什么地方？啊，我看到你了，
2: 妈妈，妈妈，妈妈！
1: 哎，婉婉，
2: 你
1: 快回去写作业
2: 了吗？我以为你这次回来会多待几天。妈妈，我想跟你一起去广州。
1: 婉婉，你走了，奶奶怎么办？她一个人很孤独的，是不是？等我回来了，给你带漂亮裙子，还有好吃的，好不好？快回去吧啊！
2: 可是你每次骗我的时候都是这样笑的呀。

婉婉，你还小，有很多事情也不懂。我要是带上你，我们都过不好。在家等我好吗？妈妈会回来，奶奶会来接你的啊！回去，回去。

0: 你们认识啊？
1: 我可没答应过你啊。
2: 如果我赢你一百，你明天就来上一堂课，怎么样？
0: 你跟他比这个，这整条街的记录都是他保持的。
2: 我可以每天都来，而且我学东西很快，他迟早有一天会输给我。
0: 他说你会输给他。
2: 怎么？你不敢？
0: 大叔，你不敢啊？我们玩五局，只要是他赢一局，他就输了。游戏开始。
3: 狼挂，起，告。

0: 别倒水，
1: 因为。我说过的，我学习速度特别快。明天见。
2: 他好厉害啊！根据地图来换最轻的配件。你没放水吧？你明天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去。天天耗在这儿多没意思，去找他，然后。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库，哈王老吉。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
3: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也
9: 太多，心跳也从容。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12: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3: 哇哦，可爱！
14: 想把它占为己有。
15: 走走走走走走走。
16: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那10000块钱买不买
17: ？No money, no money。
16: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7: 没事，
16: 会叫，肯定叫。走了
17: ，money, money, money。
18: 他都看穿你套路。
19: How much?
20: 25. 500.
21: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22: 太夸张了，
16: 不行，
23: 不行啊！
16: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4: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25: 没问题。
26: 这是冰淇淋店，
25: 好吃哎。
24: 哦，这么好吃，真好吃。
16: 好好吃啊！
25: 我说再吃一个，
16: 三个。
25: 这个好吃，
27: 这个也挺好看。
25: 不好看。
18: 那青花瓷那配，
27: 我想穿，我很讨厌那个花。
18: 咱俩品味对不上，
28: 你挑，你挑，
27: 烦死了。
18: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了啥也不买。
29: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去下。
1: 哎呦，
2: 他没给你盒子吗？
1: 盒子没货了，我怕他们一会儿闷坏了。
2: 我还真有个办法。
1: 这个实验室坏了，一直没报修。
2: 看来你对咱学校化学实验室了如指掌。
3: 谁？
4: 门怎么开着呢？
0: 稍后去下。
5: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婉婉，你还小，有很多事情也不懂。我要是带上你，我们都过不好。在家等我好吗？妈妈会回来，奶奶会来接你的啊！回去，回去。

0: 我要做一件错事，你会原谅我吗？烤鱼了，烤鱼了啊！新鲜现杀的烤鱼啊，你想吃过来可尝尝啊！
1: 小鱼，小鱼，
0: 哎，你看你那小鱼吧，小鱼要死了，你天天把这鱼缸子对着烤鱼弹，难怪你生意做不好。
2: 所以我要转让了吗？你看看，他这烟天天熏的，我这摊儿都没法弄了。
3: 你要走就走，跟我有啥关系啊？别老在这挡着，天天耽误我赚钱，真是。
0: 我都不想说你，你那个烟熏的我真的是。
4: 拿反了？
0: 哎，老于，你那个走了鱼怎么办呀？
3: 能怎么办？看命呗。
2: 平哥，平哥，
0: 在呢。你帮我个忙啊，一会儿。
2: 什么事儿？
0: 你一会儿把那个什么狗蛋的家具我用一下。
2: 你要干嘛？你为啥要狗蛋家呀？
3: 别管了，他死不了。
2: 那不行，那狗蛋住哪儿啊？
0: 狗蛋，他要跟你争房产。
2: 什么叫霸占呀？
3: 说了我是借。
2: 借用，没想到你还挺有爱心。
3: 开什么玩笑？陆西小，那我家狗蛋住哪儿啊？狗蛋，哎，买鱼，送的缸，还送草，
2: 哪儿啊？
3: 就老于那儿，你去问一下。
2: 老于那儿，
3: 快快快快快！

0: 我有穿校服啊，等你什么？
1: 扣子没扣啊，哥。
0: 天这么热，扣上扣子很热啊。
1: 没有，扣很热啊。小排，
2: 尽快点啊。

0: 看什么？校牌还我？
1: 范德瑞。
2: 你妈，秘密，秘密真多。
3: 你俩在说什么呢？
4: 我还偷偷笑了一下。
5: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在干嘛？
1: 看未来。
0: 看未来？怎么看？
1: 你把眼睛闭上，你也能看见。

0: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跟你逗玩呢。
1: 找我来到底谈什么大生意来的？
0: 我那天在这儿不是故意偷看，但我看到了。你看的书不是搞懂词汇。比起自学，我觉得你更需要一位学习搭子。我正合适。
1: 合着你就跑过来通知我一下。
0: 你出国的事情显然不想让别人知道吧。你也可以去外面找学习机构，但你在自学。我就是想赚个外快，而且我刚好有时间，地点又方便。最重要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怎么样？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是个好老师呢。
0: 我确实是个好老师。合作愉快。

0: 您好，请问是郭香玲，郭女士吗？
1: 是啊，请问你是？
2: 我是陆西霄的英语老师兼部班主任。
0: 我看家长会表格上，您和他的父亲都不来参加，是吗？
1: 哦，我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你怎么会有号码呢？
0: 是这样的，他虽然没填写过您的号码，
2: 在学生紧急联系人簿上登记过。
0: 其他家长也经常提起你，
2: 说家里现在里里外外都是您
0: 在操持，联系您准没错。
1: 那你找我就没有错了。是的，家里的事情都是我照应着，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马上要高考了，家长会还是需要您作为家长出席一下，与我还有其他老师商量一下学习和志愿的情况。
2: 啊，好啊。
1: 那个，这事儿阿潇知道吗？
2: 毕竟他这年纪容易和家里闹别扭。
0: 我会让他同意的。
1: 什么？
0: 我的意思是，他最近还是老样子，麻烦不少。
2: 我和他说过了。
1: 哦，好，那是什么时候啊？
0: 这个月25号。
2: 好，我记住了。
0: 好，那我们到时候见。
2: 好，到时见。

0: 近日啊，本市将迎来连续高温，请广大市民要注意防火安全，请勿长期暴露在室外。那中医院的专家呢，提醒大家切勿急躁，避免烦闷。高考将至，莘莘学子更要注意防范，警惕中暑导致身体不适。高温防暑，家庭儿童、老弱儿童切记及时开始验温。
1: 早上好，
2: 不忙。
1: 哎，王爸，早上
3: 好。你也在车上？
4: 我刚刚也在上面。本来想去找你的，太挤了，没过去。
3: 要不穿上呀？
5: 就这一次了。
3: 不行，雪浩。又是你是吧？
4: 哎哎，
3: 小三，
4: 他们俩都没说，你不知道他们喜欢我。
3: 雪浩20130739，对吧？
4: 这不是针对我吗？
3: 没有啊。找呀，帅帅，你找呀。

0: 好嘞，哥，那我先走了。
1: 怎么今天又没去上课呀？
2: 就晚自习嘛，又没人在等我，去了人给他们添麻烦。
1: 修车吗？你们认识啊？
2: 我可没答应过你啊。
3: 如果我赢你一百，你明天就来上一堂课，怎么样？
1: 你跟他比这个，这整条街的记录都是他保持的。
3: 我可以每天都来，而且我学东西很快，他迟早有一天会输给我。
1: 他说你会输给他。
3: 怎么？你不敢？
1: 他说你不敢啊？
2: 就今天这一次啊，输了以后别来纠缠我。
1: 你纠缠他？完了，他来纠缠你了。加油，加油，加油！
4: 哎，你别放了，他晚自习不回来了。
3: 给我吃吧。
5: 你饿吗？
6: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我不知道。他不一直这样吗？有时候嫌教室太吵，就会自己找地方待着。哎，你过来，我有个事情问你。
3: 你知不知道他跟陆西霄是怎么认识的？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你不知道啊？
4: 你住他对面，你都不知道？
3: 我跟你讲，他最近都神神秘秘的。我都觉得陆霄这个人有点危险吧，我有点担心他。他从前也是从来不会招惹这种人的。你不知道？
6: 我说我知道了。
3: 那么凶干嘛？不信任你的面包了。你吃。
1: 我们玩五局，只要是他赢一局，他就输了，游戏开始了。

0: 第一局陆西萧胜。
1: 哈哈，
0: 第二局陆西萧胜。

0: 第三局鲁西萧胜。三破。
1: 哈哈哈哈。
0: 笑四声代表赢四局，还有最后一局。
2: 最后一局了啊。
3: 我知道。

0: 别放水，
1: 因为
0: yes，
1: 我说过的，我学习速度特别快。明天见。
2: 他好厉害啊，根据地图来换最轻的配件。你没放水吧？哎，他主动要帮你学习，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3: 信息要真那么简单就好。
2: 你明天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去，天天耗在这儿多没意思呀，去找他挺好玩的。哎，

0: 婉婉啊，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呀？我好着呢，怎么突然这么问？
1: 那张照片，你没事念叨郭燕干什么？
0: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帮我收拾房间。你心里头要想什么，你就跟我说，别一个人在那憋着。
1: 我就是最近老梦见他，有点烦。梦他干什么？没他，我们日子不照样过啊？离开的人就是已经离开了，你记住，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考试，人要往前看，不能有任何事情阻拦。不听的话，就不要怪我跟你生气了啊！
0: 不生气，我听。
1: 你听，那吃个包子。
0: 那你先吃个药，
1: 我吃。
0: 我得看着你吃完，我才能走。
1: 我吃了。
0: 走了。
1: 别噎着啊！

0: 这儿呢？你这次倒是准时，跑着过来的，觉得我不在啊？
1: ，看来这钱。
0: 我是非常不可呀，也不光是为了钱，我对你很感兴趣，想和你做朋友，不行吗？骗你的，开始吧。嗯。

0: 怕什么？哪来这么多小动作？看不顺眼啊？没有，一般转笔转得好的人脑子也转得快，但显然你不是。
1: 讲完了，
0: 消停点，吵死。

0: 感觉我都不怎么需要你啊。听力还可以，完形和阅读不行，基础太差，还是得继续上课。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出国？
1: 如果时间多一些，是不是准备的会更充分？没什么，就不想被家里管着呗，就这么简单。
2: 能过就行，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这么说，你会接着来上课喽？会吧，你讲的也还可以，后面我也懒得再浪费时间了。先这样吧。你长得也还可以。我说你讲的还可以。那我们暂定补到家长会那天。
0: 你会来吗？合作愉快。

手挥手，我偏偏张开了双臂，享受始终。

0: 不要老师在的时候做样子给老师看，你们学习不是为了老师，是为了自己，知道吗？
1: 不一样，家长问你们家叫谁啊？
2: 你俩应该都不认。
1: 那不行啊。
3: 走啊，
4: 娃娃，周娃，你快点，我肚子疼。
1: 哎，叫个家长，听到没？会休一半。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错题笔记，谢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知道。
2: 你睡觉也行。
3: 你真厉害！
4: 你厉害！
5: 妈妈，健康了。

0: 哎，碰吧别碰啊，别给我碰死了。我没碰它都快死了。
1: 死了吗？还有三天，要买赶紧啊！哎呀，
0: 之前不是都装在大鱼缸里吗？怎么被单独装在袋子里了？孤立他们。可能这样好卖吧，各有各的命吧。
2: 最近老师又问我喽，你还有没有除夕补课？没有，我找了别的活。什么活？还是给人补课？嗯，
0: 给他补课。
2: 都开局了，你干嘛去了？哎，要不你们再来五局？
0: 晚上见。
1: 他威胁你了？
0: 他不会这样的，他人其实挺好的，而且是我主动找他的。

0: 我路上有些事耽搁，没给你上的课时，我到时候再给你补回来，或者你退钱也行，算是我的责任。没事儿，不打紧。但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1: 你书包里装什么东西了？嗯？怎么在漏水啊？
0: 漏水？
1: 哎，这边。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不好意思。哎呦，他
0: 没给你盒子吗？
1: 盒子没货了，就剩袋子了。
0: 我上回去的时候还有盒子呢。
1: 你也去过？
0: 每回路过的时候都很难受。是啊。
1: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是不是办法呀？
0: 我一股脑就买回来了，我还没想好办法呢，我怕他们一会儿闷坏了。我还真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啊。
2: 是不是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0: 这个实验室坏了，一直没报修。
1: 看来你对咱学校化学实验室了如指掌。啊？
0: 一看你就没当过值日生。
1: 一看你就没少干活。

没事儿。谁？门怎么开着呢？ 坏了。

0: 谁呀？跑！谁？慢点，你们！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别跑！
1: 站住！
0: 干嘛？干嘛？前面被人堵了！
1: 站住！
0: 是。
1: 走。
0: 哪儿啊？不行！

0: 你快下来啊！不行，
1: 。
0: 别害怕，有我在。
2: 别跑！我可看见你了。

下来就放心下来，就差一个。哎，记住，人呢？人呢？人呢？别人把你抓了，你啊！

past the ocean, I feel as though

0: 确实挺好看的。这鱼缸你干得不错，奖励你的。
1: 说真的，老看我干嘛？
0: 我觉得你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你想象的什么样子？
0: 我原本以为你是那种每天懒散到只需要晒太阳，不用学习，也不用考虑未来，反正也会有人把饭做好喂到你嘴里。长大之后继承家业，再雇十几个秘书，把自己充当成成功人士的少爷。
1: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0: 但你不像。
1: 第一次有人说我不像。

0: 你其实挺乖的，你不会伤害别人，你跟我不一样。那你跟我说说，你伤害过什么人呀？你怎么知道我在日月泳池的？
1: 你的保密工作做的其实还可以，但是你头像出卖了你。那棵树有白化病，能看到的人不多。如果你能看到它，并且把它拍下来还做头像的话，就说明你在一个能经常看到它的位置。

0: 我还以为没人会注意到这棵树呢。
1: 我还挺喜欢的，看起来很特别，很不一样。
2: 我是否一个人去寻找自由？
0: 你知道这么久就是为了去找气球？
1: 一两个气球多无聊啊，那么多愿望得一口气全都实现起来比较爽，对不对？
3: 阿翔，阿翔，
0: 陆西香，谢谢你，
3: 阿翔，阿翔，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1: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吧？有这功夫，你再想想办法，给陆中岳再生一个儿子。
3: 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0: 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4: 他知道什么了？
0: 知道什么？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4: 你打电话把我骗到这儿，又拿陆西萧来威胁我，你就是要钱吧？
3: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
4: 你要离开他。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2: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3: 可爱，想把它占为己有。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2: 四万。
5: 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2: ？No money, no money。
5: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2: 没事，
5: 会叫，肯定叫。走了。
2: Money, money, money。
6: 他都看穿你套路。
7: How much?
8: 25. 500.
9: Walking, walking, another place。
10: 太夸张了，
5: 不行，
11: 不行啊！
5: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2: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3: 没问题。
14: 这是冰淇淋店，
13: 好吃哎。哦，
15: 这么好吃，
16: 真好吃。
5: 好好吃啊！
17: 我说再吃一个，
5: 三个。
17: 这个好吃，
18: 这个也挺好看的。
13: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
19: 配，经常穿，
20: 我很讨厌那个花。
13: 咱俩品味对不上，
21: 你挑，你挑，
18: 烦死了。
13: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10，去下。
1: 阿香，
2: 陆西香，谢谢你，
1: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3: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2: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4: 他知道什么了？
2: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4: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0: 明晚8:10，去下。
5: 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定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东，
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

0: 大伯母可知今夜贼寇入城，百姓死伤多少？我一至堂上下，险些都丢了性命，是大伯母一句有错，便能搪塞过去的吗？这是人头落地的罪责。
1: 这是人家的家事，二叔这是把咱架在中间当架梁了呀！这事啊，咱还是别掺和了吧。
2: 我毕竟是小门小户出身，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哎，
1: 你快去把钟馗的对牌拿过来。
2: 是。
1: 我无德无能，还请侄媳妇看在亲戚的份上，帮忙主持英国公府的大局。

0: 世子夫人，你们是从城北来的？是。
1: 流寇入城为何不报？几位兵马司大人在后院吃酒，下令谁也不准打扰。我们微末利物，实在不敢冲撞。我带你们去。
2: 好，今日不喝这些酒，谁都不许走，听见没？好，来，来，再来一杯，哎，侯爷，就喝就满上。

0: 斗哲，世子夫人，你仗着夫君权势，想射杀朝廷命官不成？
1: 兵马司官员，只在缉捕盗贼，保全城安宁。此刻有上百号流寇入城，打家劫舍，而你们却在这里纸醉金迷，吃着百姓的肉，喝着民众的血，活该千刀万剐。这一剑。
2: 没穿心裂肺，是因北城的百姓还等着你调兵。
3: 大人们，确实如此。好几个匪帮，上百的流寇，从魏大人辖管的北门入城，烧杀掳掠已有两个时辰。
2: 什么？你怎么不早报？
3: 大人们之前说过，喝酒去尽欢，天塌不下来，但兴致没了，可就没了。
1: 是个男人就该谢罪自裁，难道还要我帮你？什么流匪贼寇，我一概不知。这是从奉命杀我的流寇身上搜到的。
3: 我这令牌随身携带，怎么会在匪徒手中？
1: 兵马司官兵换防时，需要检验令牌，怎么可能丢到替你岳母放贷的苍北帮手里？你若当真不知情，那就是有人偷的了。
4: 不好了，侯爷，夫人她出事了。明儿，我来了，明儿，谢谢，明儿。
5: 爱卿。
4: 黄天厚土为证，我魏廷玉在此立誓，今日起，我愿散尽府中隐蔽，我魏廷玉的笔，自此只画洞明一人。又为此事，刀剑穿心，死无葬身之念。
5: 你别说话，我一定找大夫，快去找大夫，快去找大夫啊！裴琴，你说有人正画我。
4: 此事，此事，我替你应了，也替你。

0: 反了，反了！太平盛世，竟然有贼敢闯英国公府！圣天府干什么去了？武成兵马司干什么去了？去，把圣天府尹、武成兵马司总指挥给朕叫过来。今天敢打劫英国公府，明天就敢打劫朕。陛下，臣请命，捉拿贼人。
1: 把朕的剑拿来，宋墨，
2: 在。
1: 你率禁卫使者，给朕好好查，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公卿贵族，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
0: 臣遵旨。

0: 平日里，王妃都是跟夫人联系的，我不过就是个传话的。我亲眼看见夫人她累死了我的伯母。大南，
1: 你们是婆媳，借我的名号行刺勾当，还嫁祸于我。周嬷嬷的认罪书就在此，还想抵赖？
0: 映雪啊，当年为父试图起落你几次访人笔记，替为父周旋。
2: 你的自为夫人的呀！
3: 父亲，
2: 六部中两位贪官都在这屋里。王阁老，你若向陛下求情，我跟着上书，好歹让映雪罪不至死。
1: 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

0: 身为父亲，我亏欠你，弥补你，却将你骄纵成一个草菅人命的毒妇。我会请陛下重重治你的罪的。
1: 行兄，莫说气话呀，
0: 不必多费口舌。你无非是想让我为了女儿去触怒陛下。内阁次府的位置我给你空出来便是，我叫你无方，自会向陛下引咎辞职的。剩下的是你窦阁老的家事，自便吧。
2: 父亲，我若死了，你的余生将噩梦缠身，悔恨无极呀，父亲。
0: 罪孽呀，罪孽啊！
2: 母亲，我为你们付出了一辈子，我没有罪。
3: 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你计较了一辈子，何苦呢？
2: 窦郎，难道你也要逼我认罪吗？我何罪之有啊，窦郎？
1: 藏北帮、世门、五阎罗，数年来朝廷屡剿不进，原因竟是你。引寇入城，更是亘古不见。英雪，你要寻死，别拉上全家啊！你自己去认了吧。
2: 不，这份子钱的本儿，魏廷琛占了一半。景国公府是皇后娘娘的母家，这令牌又是他弟弟弄丢的，你们这么做是要毁了皇家的颜面吗？
1: 那你怎么不想想，魏廷琛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
2: 这魏家，他魏家能跟我割席，但是你们不能。你们若逼我认罪，好啊，那我就认他跟株连九族的谋逆之罪。
4: 疯了，
1: 谋逆之言也敢挂在嘴边？
2: 为何不能？我为窦家付出了一辈子，你们现在要逼死我，我为什么不能拉你们去陪葬？
4: 你，英雪，
5: 第一个陪葬的人就是明儿。

0: 你要用心持家，父亲心里是清楚的。
1: 女儿确实没用，可女儿着实不愿娘为我冒如此大的险。若不能长相厮守，便九泉相见。
2: 没有流口，昨夜谁都不会死。因果循环，你心里应该清楚。
3: 明儿
2: 是谁造的孽？
3: 明儿，你还活着对不对？明儿，你看看母亲啊，我是为娘儿，明儿，都是他们，都是他们，他们。

贪多则失，是谁害了谁？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样对
这是疯了，带下去。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尚书王行仪失职酿祸，罢其文渊阁大学士之职，贬为圣天府巡检司巡检。
1: 其女王映雪草菅人命，本应斩立决，念其一生颠己，允其府中自决，钦此。
2: 谢主隆恩。
3: 明儿，明儿，你看看娘啊。
4: 夫人，整个豆腐这么多男丁，怎么也不该由你来干这个事情啊。
5: 圣旨都已经下了，就让我来当这个坏人吧。
3: 明儿，你看谁来了？是你。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是不是？你先克死你娘，又克死你妹妹，天煞孤星，那么多人都想你死，你为什么不遂了人家的愿？你还我女儿！你把明儿还给我。
5: 再过几日就是我娘的生辰。
3: 自从你娘自缢的那天起，我便知道你就不会放过我。
5: 我早就放过你了，是你自己不肯放过你自己。你对我恨之入骨，是因为我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你，当年你是如何逼得你最好的闺中姐妹自强，如何鸠占鹊巢，毁了她圆满的一生。你虽然还，但毕竟是一介凡人，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也会怕遭到天雷反噬。你几次三番不择手段地想要置我于死地，不过是想摆脱暗夜难眠时内心的拷问。
3: 不是的，自古男子娶妻纳妾天经地义，是你娘她自己想不开，是她自己的，与我无关。
5: 此事本就是当年你与我娘之间的恩怨，如今就让我娘和你做个了断。

失去难追，长命无用，这些花瓣自然是害不了你性命。唯愿此番教训能使你真切体悟我娘昔年心死之痛。

0: 少姑，爹，我同映雪的婚姻是场错误，先是对不起你和你娘，后来也对不起她和明儿。
1: 明妹妹心地良善，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0: 明儿吃了父母不和的苦。 才会一头栽进爱情里。我常想，我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错的？或许我不该入世，也或许我根本就不该离开京城。不然，我现在应该满心欢喜的在欣赏玉兰花开。昨日
1: 之日不可留。
0: 可惜父亲已经被永远地留在了昨日。你能来看我，父亲现在好受许多了。只是经此一劫，我格外地想告诉你：有花堪折直须折，珍惜所爱，才不会像爹这样痛悔终生。

0: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早就来了。在你走进王映雪房间的时候，
1: 此事本就是你和我娘之间的恩怨。如今，就让我娘与你做个了断。真是可惜了明媚。
0: 越是美好的事情，越是需要更强大力量去守护。说过。
2: 我定会护你周全，保你平安的。嗯，我知道。我们回家吧。走，回家。启宁侯何府抄家，被贬为庶民了。想要啊！哎哎，接着，
3: 来来来，
2: 多少？都还我！
3: 去你！ 这么多金银珠宝你不抢，偏抢这幅画，怎么这画里有藏宝图啊？啊！想要啊！想要的话，跪地上磕仨响头，叫声爷爷，来跪地上！来啊！来来来！
2: 爷爷，
3: 什么？听不见呐！
2: 声音大点！爷爷。
3: 哎，爷爷，把画还给我吧！滚吧！走了走了。

0: 丢了个令牌就翻了天，圣天府的调令早就到了兵马司，那群九南反带在干什么？陛下，臣治家不严，酿此祸端，请陛下治罪。
1: 你也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是京中守备失职，你家里那点事儿，能起什么波澜？
2: 谢陛下，
3: 臣即刻会同六部。
0: 及督察院官员上下严查，将失职详情呈上内阁，由陛下决断。传，英国公治下城南倒是安然无事，宋家一门没有辜负朕的期许。不过燕塔善后的事情，你还要处理啊。
4: 英国公守卫城南，仍不忘令亲卫去我家助力杀敌。当真是心细如发，臣得多跟他讨教。
5: 安灾是眼前之事，剿匪才是长远之计。臣愿为陛下分忧，带兵剿匪，撤除此患。
6: 陛下，贼寇虽势穷。 却奸诈，英国公久疏战阵，臣以为何不让世子领兵剿匪呢？臣愿为其压阵，为其出谋划策。
0: 好，宋义春三人提督武成兵马司，善后京中事务。燕堂令禁卫及三千精锐三日后出兵，史书带兵部尚书之，调配增援。贼寇。
6: 一日不出，一日不得回京。臣遵旨。这帮劫匪烧光了半个北城，只要宋墨沿着这个劫匪的方向查下去，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有纰漏。
7: 不如让他去剿匪，我在后面压阵。就算有什么消息，也传不到圣上耳中。<笑> 到底是阁老啊，筹谋深远，这样再怎么查下去，都不怕了。<笑>

0: 将军，夫人会来送行吗？
1: 又不是第一次出征，用不着送来送去的。
0: 哦，那咱们赶紧启程吧。
1: 吉时未到。
0: 哦，对对对。
2: 燕桃，
1: 早林，你不是说了不来送我吗？
2: 我是来送大军出征的。
1: 又撒谎。那你为什么从城外来？说实话，
2: 我是去万佛寺跟你求平安签了，贼匪凶恶，你一定要毫发无伤，平安凯旋。
1: 你一大早出城，就是为了给我求个签？就不怕我抽着个下下签？
2: 你就放心抽吧，这里面不好的签已经被我一根一根的都拿掉了，剩下的都是上上签。
1: 还有这般霸道的香客？举头三尺有神明，菩萨果然是我心意。
2: 夫妻恩爱，一世团圆，这个不行，你得抽个平安顺遂才行。再抽一个。
1: 这怎么不行？我不抽，我就要这个。夫人，你说这签文能不能应验？
2: 回来再说。
1: 别再说呀，你这样我总是心神不宁，胡思乱想，要是到了战场上还这样，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胳膊没了腿，万一哪天掉了脑袋……
2: 你别乱说了，出征在即，你懂不懂避趁的？
1: 你这就是答应了，菩萨都看着呢，不许反悔。
2: 你一定要毫发无伤的回来，我等你。
3: 将军，将军，窦大人吩咐。

0: 不平贼寇，誓不还。
1: 扫尽贼寇，扫尽贼寇，扫尽贼寇，
0: 出征。
2: 瑶台流萤都虚化，千钧启听你足下，浮生。

0: 一世团。
1: 这不是侯爷吗？
2: 今日到店里喝一杯啊！
3: 啊，不了。
2: 欠我们酒楼的钱可还没结呢啊！
3: 等在下卖了花，有了钱便还你。
2: 没钱了？来人，搜索到有没有钱。
3: 等一下，这有。
2: 就这些钱呢？
4: 去死吧你！走。
5: 快跟上！

0: 这不是侯爷吗？怎么落到这般田地啊？哎，这不是侯爷吗？怎么落到这般田地啊？买给我吧，就当我可怜你了。哎，
1: 主公子，
0: 哎，我看你手上这个画还值几两，卖给我吧，就当我可怜你了。哎，主公子，这画我不能卖。这卖不卖的，现在还由得着你吗？拿来，
1: 主公子，来，主公子你放手。
0: 主公子，你放给我，还给我，放给我。原来是侯爵夫人呐，人都被你害死了。
1: 还留着这画有什么用啊？这样，我今天行个方便，帮你把这画烧给他。
2: 不行，周公子，周公子不能烧，这画不能烧啊，这画不能烧啊！我求求你了，周公子，你大意不济，小儿过，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了，换不能烧。
0: 早知今日，
2: 不能烧，
0: 你何必当初啊？
2: 不要啊！ 不要啊，周公子！周公子，我求求你了，不能烧啊，周公子！电话不能烧啊，周公子！啊！放开我！你去！给我打！别动！

0: 我看看，侯爷，
1: 就不让你看。冰，我想你。
2: 我打晕了姐姐，替她上的花轿，明日世人定要笑我自轻自贱，又被纲常。
1: 你能不能来房里看看我？
0: 这是佩锦上次画的吗？

0: 侯爷。该吃药了。大夫都说了，风寒未愈，你呀，偏要在这里作画。
1: 灵儿，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会？
0: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我不过就是离开了半盏茶的功夫，你这是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吧？
1: 灵儿。灵儿，我没有再放开了，我没有再离开你。
0: 不会的，我不会离开你的。
1: 灵儿，太好了，这就是一场噩梦，我不要再放开了。

0: 圣旨下来后不久，府上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术士，说能治他的病，只需每日从山脚处叩拜至山顶，三步一拜，九步一叩，辅以诵经百遍，明儿便能免受地狱之苦。他一听，竟真的不疯了。
1: 只求着来此。如此看来，娘是已经原谅他了。多亏你求得圣上恩典，转他余生在此，就当是赎罪消业吧。从山脚到山顶，千余台阶，哪怕寻常走上去，也得数个时辰。 更何况是三叩九拜，他一个妇人，999天，雨雪风霜，安能拜完？这辈子都难。那就对了，佛门里啊有个说法，叫做无间地狱，是八大地狱中最苦的一个，犯了极重罪的人就会被打下去，再也没有能爬上来解脱的希望。
2: 流寇公府本以为你受的是外伤，没想到是心病，心烦意乱，最近睡不着觉，梦很多吧？嗯。还有个事情，我有位闺友，他夫君外出了，总是做噩梦，他就梦见他的夫君在一片树林里被偷袭，他就过来找我解梦，问我他夫君是否平安。
1: 但我也不懂这些。那片树林，是不是在金溪附近？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完了！你闺友的夫君，既犯小人，血光大伤，命不久矣啊！
3: 我那个闺友啊，还梦见，有人咒他的夫君，结果呢，烂嘴、烂肚子、烂心肠。夫人，
4: 世子回信了。
3: 铁嘴钉舌豆腐心肠，该扎嘴的人是你吧？
2: 贝玛。
4: 哎，不治了。
1: 贼匪突围，世子临监遇伏。

0: 夫人怎么了？在这儿呢。夫人关心则乱，你没事？我没事。严朝卿说你临终遇佛了，是我埋伏他们呀。这些贼寇，若还需夫人来救，那我回家织布绣花得了。
1: 瞎起哄！滚！哎呀，虽说如此，但还是受了些伤。那人剑法了得，还好我有金丝软甲。夫人说没事吧？
2: 伤到这儿了，我们快回营帐吧，我来帮你瞧瞧。
1: 多按摩伤口周边，有助于气血流通，好的反而快一些。我还是看看伤口吧。
2: 不用了，伤已经快好了。刚刚还喊疼呢，是不是伤得很重，怕我担心啊？我看看。
1: 不用。
2: 怎么了？ 伤这么重，还疼吗？不疼，只是小伤而已。以前在家中无人关心，如今夫人挂念，我才知道这些小伤也够夫人心疼好一阵子。谁心疼你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
1: 君中无岁，今天是你的生辰，长生面，生辰快乐。你记得我的生辰？当然记得。
2: 尝尝，慢点吃，好吃吗？夫人准备的，好吃。
1: 那寿星今天的愿望是不是可以满足一下？
2: 说说看。
1: 不许生气。
2: 不生气。

0: 报告将军。
1: 你最好说点有价值的，不然……
0: 明白，跑圈呗。
1: 说吧。
0: 将军，从劫匪手中救下的难民醒了，他们说要感谢将军。
1: 知道了。
0: 啊？
1: 还不走？
0: 哦。

0: 多谢大人救我们母子的救命！
1: 快请，请，请！
2: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不知二位家住何处？我夫君是军中将领，他可以差人送你们回去。
0: 多谢夫人，我们自卑遭被流寇烧毁，没有家了。
1: 我们正要上京找我姐姐。
2: 你姐姐住在京城哪里？
0: 大女儿在京城。
3: 住在何处，我们不知。京城那么大，也不知该如何去寻到他。
4: 大婶，我在京中有个地方，专营笔墨纸张生意。若是你不嫌弃，你们二位可以先在我那里暂时安顿下来，再慢慢寻鸟，如何？
0: 如此真的感谢夫人，快给夫人磕头。
3: 快起来，快起来，
4: 快起来吧。
3: 谢谢，谢谢。
5: 夫人，夫人，
6: 夫人，这是我母亲。

0: 流言满天，说你贪功冒进，不服兵不调遣，还说此次贼寇作乱是因为夫人炫耀嫁资，贼寇眼红，这才累积百姓的。
1: 怀璧其罪，陛下怎么说？
0: 窦武大人帮您辩解了几句，陛下升了他次府，对您的封赏却只字未提。
2: 明褒暗贬，我武伯最拿手了。你那贪功的消息定也是他放出去的，想引陛下忌惮你独断专行。
3: 京城匪乱，239名贼寇已悉数伏诛。此次剿匪盘踞在京师周边3省的7大帮派，共计8000流寇，或死或俘皆已铲除。日后若还敢有祸乱京师、伤及百姓者，一律曝尸城楼，鸟雀啄尸，以儆效尤。我已在万佛寺为受难百姓做了诵经超度，自今日起凭1月9月之事祝其安息。
2: 家中受难的朝文书铺和苗家商铺都准备了粮食药草，分文不收，送足3日。
4: 宋末如此收买京中人心，父皇当下了他的实权，以示惩戒。
5: 陛下，可世子夫人说赠药施粮乃陛下恩泽，朝廷不施。
6: 恩威并施，凭了残暴之名，袭了流言民怨，又给朕做了脸面。
4: 可是父皇如此这般，分明就是讨巧卖乖。
6: 你要是能学会这般讨巧卖乖啊，朕就省心了。
5: 那给世子设的宴

0: 上至宫中，下至百官，近九月宴请一月。
1: 是。
2: 爹，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3: 为父为你找到了世上最好的老师传授曲艺，同时也是为了给你庆生。来。

0: 送给你，保平安。
1: 爹，孩儿，这些年为父每年转交你的生辰礼都是他亲手为你做的。你明白他的用意吗？
2: 我什么都不明白。
1: 孩儿。

0: 安迪，哥，你眼睛怎么了？被火呛着了。没事，哥，你怎么来了？你的猫又跑到仪式堂了，我给你抓回来。
1: 它就爱乱跑。这是在烧什么？啊，我腰带上缺个烙子，让丫鬟帮忙打了一个。
0: 谁知打得不像样，索性烧了。姑爷，沿江郡和陈千户来了，说有急事。哦，让他们在前厅稍候。是。陈千户，算是我在北镇府司安插的一名案卒，叫陈家。陈家。
2: 去听听你们谈话吗？世子，城北的宅子查清了，原主登记的是假名，现主女子，指着姓李，平时喜欢弹奏。
3: 我拿着画像，特征喜好一一辨认，怀疑她是此前入了教坊司的罪己，早早报了病故的一个官妓，
2: 李咬娘。
0: 李咬娘，他在那儿住了多久？
2: 20年。邻居说，夜里后门常听轿子，拿图纸也辨别过了，是英国功夫的便轿。
0: 你不用管，继续说。
2: 我也找出了附近的老邻居核实过了。
4: 从不纳妾，我还当他是对母亲忠贞，原来早已藏了外事。
2: 世子，单凭英国公一人，如何在国公夫人眼皮底下救出并安置一个罪己，还藏匿20年，谈何容易啊？
0: 他平日都跟什么人来往？
2: 他平日极少出门，只在每月的月初和十五的时候去万佛寺上香听经，那里的住持和他相熟。
0: 继续跟进。
2: 是。

0: 我们分头去查，我去万佛寺。
1: 好。
0: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你还有我。
2: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3: 阿香，
4: 陆西香，谢谢你，
3: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5: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4: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3: 他知道什么了？
4: 他不能知道什么。

0: 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满。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住持说了，施主若是来烧香礼佛，本寺欢迎之至。若问红尘旧事，本寺不愿再造因果，施主亦不必自苦。
1: 你糊涂啊！你糊涂啊！你糊涂啊！
2: 哥，我刚得知父亲在此养了外室，
3: 与你无关。
2: 爹，爹，爹心里难过，大误出行，我该受。爹和哥哥之间有太多误会了，我不想你们仇恨越来越深，不如我来做这个恶人，为了这个家。
3: 你，
4: 世子，
2: 世子，这是从那女子屋里搜出来的。
5: 我腰带上缺个烙子，让丫鬟帮忙打了一个，谁知打得不像样，索性烧了。

0: 你既然心都用在别处了，也是你自私胆小。若非真的爱钟，怎肯私藏罪己女死？
1: 他是罪己又怎么了？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只把他养在外头，用不着你这个为人之子的说三道四。
0: 我替我母亲不值。

0: 陈元因果自在冥冥，你却偏不信命。烦请法师向住持通报一声，济勇求见。
1: 住持问：当年太宗皇帝为了登上皇位，血洗京师，后来为了超度死者，敕建这座佛寺。在世人看来，这是造福了后世。施主以为呢？
0: 太宗皇帝不过是为了告慰本心。
1: 不管太宗皇帝当年是何初衷，他终究是为世人做了好事。 百年光阴，弹指而逝，初衷是什么？如今的人们又何必纠结？你的意思是，李咬娘在寺庙里礼佛十几年不论初衷，当年的一切就该被掩埋吗？李施主要将秘密藏在本寺，是不想再造杀孽，而四斗施主既怀善心，当知真相伤人伤己。
2: 前尘旧事，还是不要问了。常言道：“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依师父所言，究其根本，太宗皇帝正是敢于承认当年所为，向逝者忏悔告慰，并以弥补之心，还百姓以盛世太平。可若有心之人，以忏悔之名，将真相彻底掩埋。
3: 而无辜之人却深受其害，这世上谈何公道？世子，整个府院都控制住了。李氏命案该由盛天府或让刑部来查，将他们困在仪志堂怕是不妥。大方和三方的人已直奔宫中去了。他们去的倒快。
4: 足见这真相，值得我干出些出格的事来。宫里的人若来，正好当个见证。18年前，李咬娘与我母亲皆有孕，她常在万佛寺，偏那么巧，我母亲在万佛寺受惊早产。李咬娘才是宋汉的母亲，对不对？
5: 你失心疯了，信口胡诌。
4: 卷宗里写的清清楚楚，李咬娘出身福亭官家，那段时间你正好在福亭带病。他家何府下狱，你两次探监皆有记录。他若非宋汉亲母，为何会有同款式的集结？你们根本是早有交情。
6: 宋墨，你不就是怕汉儿夺了你的世子之位吗？竟如此的编排于他，你不要忘了，他是你的亲弟弟，你对得起你母亲吗？
7: 对着母亲的灵位大放厥词，你就无半分羞愧。
8: 施主。 贬得极是，然今日之事，也未必出自李咬娘的本心呢。
0: 自是而非彼，物莫不皆然。住持论本心是非的标准，或许有。

0: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本心都是好的。
1: 还请住持如实相告，还两家人一个公道。
2: 施主执意如此，或许天意该你来解开这段冤孽。18年前惊蛰那日，离世和蒋氏确实都在万佛寺。那日李老娘是抱着一名一个月大的婴儿来的，她说要进庙祈福，而英国公夫人蒋氏在寺中早产，英国公说她产下的是一名男婴，而我却看得分明，她生下的是一名女婴。
3: 父亲，我真的不是母亲的亲儿子。
4: 荒谬！盼儿是入了族谱的惠孙嫡子，仅凭一个劳什子几节就能够颠倒是非吗？
5: 那你可听说过滴骨认亲，用活人的血滴入死人的骨，看能否渗入，便是二人有无亲缘。
4: 惠孙早已入土为安，你们敢挖坟，就你也配惊扰我母亲？抬进来。不要碰他！
5: 切哪里呢？头骨？
4: 不要碰他！
5: 还是腿骨？
4: 不要碰他！
5: 他这双弹琴的手可真漂亮。
4: 你敢？
5: 我有什么不敢？
4: 你住手！我没有负你娘，我此生唯一负的就是他。

0: 李瑶娘是教坊司给她的花名，她是福亭知府之女李淑瑶。那时我是国公府外派的一个庶子，我与她初识是在福亭的海边。我吹笙，她以箫来和，我们琴瑟和鸣。 约定了终身，没想到这一切都被他蒋梅孙给毁了。他带兵抄了李甲，毁了舒瑶的一生。没想到造化弄人，为烈士，陛下竟将我与仇人之辈赐婚。我费尽多年。 没有得到的爵位、仕途、荣禄，一下子我全都得到了，可我偏偏在教坊司中遇到了他，和他有了自己的孩子。<笑>
1: 我查过卷宗，当年黎家贪污被抄，一切处罚合乎律法，你。 觉得对他有愧，那我母亲呢？我母亲到死也没抱过自己的亲生孩子，那孩子在哪儿？说。
2: 早就死了，那孩子是他蒋家欠我的。若不是他蒋梅孙带病抄了黎家，我又怎么能活到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他本该就是我的嫡子。我舅舅秉公执法，我娘诚心待你，是你欠他们两条命。不，三条。
3: 大哥，
2: 父亲说的是气话，父子间打到骨头连着筋，更何况，陛下说了。
3: 让你们生气同意呢？若你还要半分良心，照实说，是谁帮你把李耀娘救出教坊司的？
0: 没有这个人，还在撒谎！
3: 你救出关节安置金中瞒天过海多年，我高位这相助必不能成。
0: 你是因为李氏被母亲发现，所以才害死他的。
3: 我们夫妻一场，我怎么能害他呢？他是病死的。
0: 若非你本意，那就是你背后之人命你做的。他们害了舅舅，又忌惮母亲背后的蒋氏一族，是也不是？
3: 你胡言乱语，你想报仇，你想疯了！你说对了，呈上来。
0: 药方里的大剂对冲，这些全是你买的，是你把他害到不治而亡。
3: 我又不是大夫，这良药相冲，我又如何得知？
0: 不过是一些甜点，我身为主君，我又如何会过问？
3: 你不认，
0: 无罪可认。
4: 押去郑渊。是。哥，你走。一桩陈年旧案，还是世家大宅的隐私，你去干涉只能徒增怨怼。我看不如留在院内，我去温湖热茶，咱们好好商量下对策。
5: 燕堂此事被心中的恨意蒙蔽，宋宜春要出事，我必须赶去阻止他。鸣笛饮血空余恨。
4: 难雪冤仇起萧条，宋墨师父陆地一夜白头，这源头莫非就是李养娘之死？
5: 该发生的已然发生，就算你现在去阻止，能够改变一时，也改变不了一世。就算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改变不了祭奠命运，我也愿意陪他走下去。

0: 这唐郎君真是好福气。哥，我就知道，养育我的母亲是蒋惠孙，宋依纯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最敬爱的哥哥，这个家才是刻在我骨髓里的东西。
1: 你还在求情？
0: 我是为哥着想，哥实在有恨，我立刻自刎，绝无原因。
2: 你要真当我是哥哥，就讲实话。什么时候察觉真相的？今日我先前是觉古怪，可母亲走了，我爸哥也不要我，这才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哥，停手吧，求你了。哥还记得？
0: 你送我这把短刀，是我带我上阵。
2: 这是海匪那儿找来的短刀，送你了。
0: 谢谢哥，哥好吃这鹿肉，我正打算明儿给你打他路回来。
2: 好啊，若能吃上汉地的，我定向父亲请命，来年把你带去府亭谋个军功。
0: 说好了，可不许赖。
2: 那是母亲还在，休要提母亲。舅舅不能活着面生。
0: 母亲被背叛践踏，
2: 连家人都顾不了，岂不枉为人子？今日就算被世人所不容，我也要一个世道公平。哥，
0: 你就当看在我的面上，放了父亲吧。
2: 你若还认我这个哥， 西厢远去，带走。
0: 是，哥。

0: 放开我！我是燕国公，子自有圣裁，你无权处置我。
1: 好，只要你一五一十把背后之人吐出来。
2: 原来你问的是这个呀？那好，动手啊！

0: 天爷，他能放我？若是你母亲还在的话，他也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你看看其他，
1: 我的心里就只有蜀瑶一个人。我对他蒋慧孙只图利益，和他生下了你，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0: 叔父，叔父，
1: 都拿不稳了，你是不是怨恨越气，越痛入骨髓？
0: 你什么时候下的毒？你是什么时候长出了第一缕白发？当日本想略施惩戒，可吕正却背着我下了毒，这背后的人你永远不必知道。
1: 那棍上淬了毒，
0: 等毒侵进骨髓，满头白发，你的寿命就尽了。
2: 燕桃，你别冲动！我曾许诺，此生护你周全，如今却活在弥天大谎里，连家人都护不住。
0: 不是这样的，你不能因为天意弄人，就着了魔道。
1: 天道不公，我自己讨回公道。回吧。
3: 世子中的是冤憎会之毒，此毒极为罕见，初时无症无状，脉象平稳，唯有须发变白，病发后却是来势汹汹，痛入骨髓，待发丝全白，便是死期。
4: 他才是弱冠之年。 此毒怎解？
0: 名为怨憎会，若能少怨无憎，自会少些痛楚。只是，照英国公世子如今的状况，哪怕耗尽灵药，顶多一年的命。

0: 陛下，此都督发之时，人肉眼难控，惨报失职，陛下暴中龙体，万不可去啊！陛下，朕要他长命百岁，一年之内找不到解法，他死，你们一起。
1: 臣遵旨。
0: 世子中毒的消息要是走漏，你知道是什么下场？
1: 下官知道。
0: 舅舅，是我不好，我们要护住母亲，你放了我吧，快活吧，舅舅。
2: 世子，你醒醒，这是陛下尊卑有别。
0: 彦堂，你不会有事的，你的母亲、舅舅也不会白死。
2: 陛下，英国公府的事，还需陛下裁断。

0: 王公公，王公公手下留情啊！那黎氏已经畏罪自尽了，这死无对证的事儿，这算不了数啊！王公公，公公，我家祖辈豁出性命跟着先帝打江山，才换了英国公夫世代功勋、三代步将爵的封赏，总不能因为一个外事生了个庶子，便要了二哥的命啊！
1: 圣旨到。
2: 英国公宋宜春通奸换子，更改嫡庶，有逆人伦，除其提督武成兵马司一职，令其留爵思过。臣罪孽深重，甘愿受罚。只是，我儿宋汉。 并未参与，亦不知情。望陛下怜悯，留其宗祠名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嫡庶尊卑更是礼法之基。换走的英国公嫡长女尚不知去向，陛下何来闲心怜悯一个奸生子？哈哈哈哈哈！

0: 这个是治气火攻心的，这个呀是治风寒的，你可千万别搞混了。
1: 我看你是结婚了头，每一副药都见一下，这些东西难道太医院没有吗？让素兰把我请下山，就为了这些药？
2: 素心，你去再取一些山泉水过来。是。
1: 不论如何，这以后府上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忙，昭文书铺就要拜托你和安素多照看了。
0: 我只管你窦昭的死活，以后宋螳螂的事少麻烦我。

0: 这是生机祛疤的药，以后每天涂一次。
1: 自打你成婚以后，瞧着你日子过得实在无趣，若想离开，我有的是法子。既然我知道要发生什么，就更该尽全力去阻止。按照我的本心来活，至于结果，本就不是我要考虑的理由。
2: 世子，中毒之时，务必瞒着夫人。世子若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哪里又能瞒得住我？我本想护他一时周全，如今是我对不住他。眼下案情牵涉越多，我越要尽快铲除隐患。 不然一年后，他独自面对那些豺狼虎豹，我哪怕身在九泉，也不得安心。那世子现下如何打算？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0: 少能与少国好好走完最后这一程，也不枉来人间一回。世子，陈家那边有消息了。
1: 哎呀，世子，饶命啊！小的当年并不知情，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还不说实话？
1: 当年国公让我

0: 我们把放了紧，送出府，留到军营，只要不死就行。
1: 是，
2: 走。
3: 世子，世子，我错了，世子，世子。

0: 我想过你的处境，为了不被狄庶尊卑困住，你娶了不爱的女子，遗憾成了你不择手段的借口，让你言听计从的人，他们许诺了你什么？是答应了你给宋汉封爵吗？哼哼，
1: 你们蒋氏一向都是自视甚高。
0: 把自己当成了渡人渡世的菩萨，我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开条件。你要将离氏带出教坊司，必须有刑部的门路。你背后还有人。
1: 哼，堂堂的国公，带走一个教坊司的罪奴，有何不可？
0: 你暗地里一直效忠于辽东。
1: 那看来宋汉也是，
2: 跟汉儿无关。
1: 那便是承认跟你有关了。
0: 够了！
1: 流寇结成，你趁机把武城、兵马司乃至京中守备换成信王的人，朝中六部九卿，宫中四局十二剑也都有他的人吧？这等布局，他也不是为了夺嫡，而是随时准备谋逆。哼！
0: 你说的这些，我一概都听不得。那你想过宋汉吗？你以为你死了，他就真能宅得干净吗？
1: 孤零零留在这个世上，你真的放心吗？
0: 汉儿是无辜的，你敢动他半分？
1: 不是我动，也会有其他人动。什么？如今。 不过是一个弃子，即便你带着所有秘密去死，他们也容不下宋汉活着。好自为之。

0: 严将军都告诉我了，他都说什么了？他说了你王妹的事情，所以我想你或许会来这儿悼念。太医还说，你这次昏倒是因气急而引发的昏厥，这个药。 正好合你这个病，怎么气色这般差？我来帮你看看，
1: 你的手。

0: 还疼吗？不疼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失去的人又重新失去一遍，你心里一定更加难过了。让夫人担心了，你做了对。日后若再发生同样的事，请务必阻拦我，我不能再这般失控了。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1: 把这药趁热喝了吧。当初我能活着杀回英国公夫时，我以为一切都不会再糟了。从我记事起，宋医生什么都听母亲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每逢去边镇带兵时，他总会给母亲带些土产回来。 原以为那是恩爱，其实是忍耐，是仇恨。我这一生也不知有什么是真的。你娘对你的疼爱，定国公对你的教习，定国君对你的生死相随，这都是真的。我也是真的。
0: 夫妻本就该福祸相依，共享喜悲。以后，你就把你的难过、烦恼，通通都倾倒给我。我们和你爹娘不一样。燕棠，我去给妹妹上柱香，然后我们就回家吧。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看烟花是在赵玉湾，都是疏于下属门生，日日密走堂楼，你用锦囊让顾玉来护我，你到底为的是什么？
1: 同是烟花，也分五光十色，他是他，我是我。
0: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此人能成为我的军师，那我就无所畏惧了。
1: 所以关押了陈先生那么久，
0: 夫人也不遑多让吧。严将军也被你锁在煤屋里，见到我是满头满脸都是煤灰。
1: 一转眼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0: 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抓都抓不住。

虽然你是我的军师，但我只需要你安心做你的世子夫人。

0: 枪与刀剑不同，柄长八尺，握尾端呢发力变虚，应握中端。先试试。
1: 哼！自从苍北帮进城后，表姐便嚷着要学习傍身之术，没想到却只有陈家能入他的眼。
2: 这点我相信陈家，不至于害了表姐。
0: 没事吧？来吧，总得把怎么拿枪教会你，别再伤了自己。这枪有拦、拿、炸三个基本招式。
1: 你对陈家如此有信心，那不如我们就打个赌，看看彼此看人的眼光。
2: 那就半年为期，看看夫人能不能赢好了。
1: 好，
0: 手握中段，靠后点，手腕压下来，拦、拿、炸。
3: 拦、拿、炸。
0: 你是我教过最笨的一个。
3: 那你还教过几个别家的聪明小姐啊？
0: 我没教过别家小姐啊。
4: 这个叫捣麦穗，这是拔猪草，啊，这是耍羊生。
0: 哎，这几招不错。
4: 要你管，还有好多招呢。你还教过哪家的小姐啊？
0: 我没有啊。
4: 教过谁？哎。

0: 苗小姐，二公子，这么巧啊！你先擦擦汗吧。
1: 哦哦，这已经是你第二次送我帕子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哦，哦，这是。
0: 你的铺子？是啊，我正好要看看我的苗圃。你要跟我进去看看吗？嗯，
1: 走，这边，就是这儿了。
0: 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对啊。
1: 趁着叶落种一些我新发现的作物，啊，对了，这个是西洋来的番豆，地上开花，花落后枝条垂入土里，长出果实，吃了以后口齿生香。这个我倒听说过，在南方，因它落花而生，被叫做花生。二公子还去过南方呢。以前有个叫月里的西席。
0: 是南方海边的人，不过已经不在了。我第一盆种的花生，送你。我，正如这花生一样，虽然长在地里，周围一片漆黑，但终究会开花结果的。
2: 谢谢，夫人，吃口饭吧。
1: 你先吃吧，我还有点账没。

0: 这都是你做的？嗯，怎么一下子做这么多菜啊？这两天夫人辛苦了，犒劳一下你。做了这么多，我又吃不完，岂不是浪费了？只要夫人喜欢，就不浪费。若是吃不下太多，我以后每道菜少做一点，每道菜吃一口也好。我会做的菜可多了，我想你通通的尝一遍。
1: 你急什么？来日方长啊，以后慢慢试就好了。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哦，还有这个。
1: 京中几十个铺子，十三省里，北有铁矿，南有窑厂，西有盐田，东有茶庄，就连这山高水远的澎湖，还有几条大船。你这么有钱啊？哼，难不成你以为你嫁了个华而不实的穷丈夫？祖父和母亲生前担心我少居异地，在京没有倚仗。
0: 便早早为我置了业。你平日里行不过单价，久不过两钱，四季里的衣服就那么几件。我自小行武，没什么奢靡习性，正好我手下的铺子也一直闲着，转移到你名下，也方便你打理。用在朝文书铺也合适。
1: 全都转移到我名下？
0: 嗯，我还请我们家大掌柜来帮你打理，这样你可以和我一样，做个甩手掌柜。
2: 不必操劳。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3: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1: 里面这么老远？
2: 是啊，暴走，
3: 热死了，噗噗冒汗，
4: 坐地铁很累。嗯，哎呀，我走的都累屁了，给我
5: 下了，
6: 是吧？
3: 是下吗？
6: 我顶个妈呢！
7: 有人没下来？
2: 哎，他们的人呢？
5: 天哪，
8: 我连手机都没拿，
9: 联络不上。
4: 道子往哪边走啊？
10: 没有中文吗？
3: 中午我们订了一个餐厅。
4: Go go go！
9: 我们坐这儿吧。
11: 我们几点的飞机今天？
9: 6:50。
12: 今天6:50好像是。
9: 来，我给你俩那样拍吧，正常拍吧。
11: 啊，那你跟我俩正常拍。
9: 1、2、3。好。
11: 你拍的咋样，老婆？
9: 完美。
3: Please see food。
2: 看起来就好好吃哦。哇，
13: 太可以了！哇，这姐姐真好呀。

0: 食就是很家人的感觉。嗯，
1: 对，
0: 就家里人会递盘子递盘子那种。嗯，
1: 嗯，好好吃啊。嗯，
2: 好吃哎。
3: Q 弹。
2: 这比昨天那还好吃啊。
4: 我喜欢这个沙拉，特别爽口。
0: 来，摩尔曼斯特的最后一天了，
5: 干杯！
1: 吃得好开心，
0: 到莫斯科就剩两天了。
1: 对，
0: 好好珍惜友谊，
3: 好，
1: 好好珍惜友谊，珍惜爱情。
2: 哇，要得！
0: 好了，吃饱了，爽了。
6: 3:30，我们即将开启游学考试啊，老师们。
5: 一分钟啊！哎呦妈呀，
1: 一分钟啊！
0: 来准备一下，复习一下。
1: 好，复习一下，复习一下。
5: 普什么村来着？那个叫
0: 拉普兰。哎，我觉得这题可能会考哎。金莎喜欢孙承霄叫她什么？
1: 你是个笨女人。
0: 然后金莎喝醉的时候会说什么？
1: 一丢丢，
0: 丢丢丢丢丢，
5: 一丢丢。
6: 恭喜大家完成了摩尔曼斯克的游学之旅，接下来将进行本站的游学考试。本次的考试，我给你们准备了44道题，
0: 这么多，
6: 希望大家努力答题，获得更多的经费。
1: 吃饭管够吗？
6: 管够。第一题开始。
7: 老公，鸡尾点。
2: 6909-3508。
0: 牛，哎呦，
1: 对了，好厉害啊！6909-3508。
5: 我的杨哥呀！
0: 默契题，快点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了，爱你爱你爱你。爱你

0: 这可以吧？
1: 可以，不错。
0: 不，这得多齐啊！这个，这要起范儿了。
2: 没有口号，一二三四，不就没了吗？
3: 没有，说的是腿部的动作，还记得吗？我本来说要说口号，然后你们说，静姐说的是
4: 屈伸，
3: 直弯，直弯直下，
0: 直弯直下。
3: 来，准备，五六七八，直弯直下，没了。
2: 我感觉，哎，我感觉题目难度上来了啊！来，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
1: 打游戏，
2: 打游戏，
1: 打游戏。
5: 这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6: 实践题。
7: 快点，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了。
3: 老师，快点。
7: 虫子。
8: 哎，老婆，你这里有个虫，是一条跟屁虫。
3: 这个我吃，哎，如果我老公这么跟我说，我会笑死。
0: 然后，除非我疯了。
5: 你看这是什么？啊，
7: 是一只虫，
5: 是一只跟屁虫。啊，
7: 可爱的老公，
0: 我疯了。
3: 行吗？
9: 你们满意吗？
3: 满意。
6: 哪四个方向？
1: 挪威和芬兰，
6: 还有一个拉拉拉
8: 拉拉拉拉拉夫兰就是圣彼得堡。杰里方向，圣彼得堡方向，挪威方向，瑞典方向。
3: 照亮了什么？
2: 照亮了什么？
7: 欧罗拉怎么上来着？
2: 什么赤橙红绿蓝，美丽的欧罗拉。
5: 逝去的爱。
8: 我不是我瞎编的。
7: 不是，爱照亮我们。
9: 照亮我们什么呢？
0: 照亮我们的心房，照亮我们的爱，照亮我们的世界，照亮我们的。
7: 好了，来弃权，
9: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6: 啊，这想不起来。
7: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红橙黄绿蓝。
6: 等一下，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去哪里？
2: 红橙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
3: 我们已经回答了。
7: 因为什么暖流的影响？西伯利亚，
5: 大西洋暖流，
7: 什么
5: 西伯利亚？啊，
3: 对不起，大西洋暖流。
1: 家里的监控，
5: 家里监控说豆豆
1: 完蛋了，
8: 完了，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1: 很不好看的习惯会让人家不高兴，是什么来着？
6: 皱眉，然后觉得自己臭脸，
3: 臭脸，皱眉。
6: 马奇，马纯，
3: 全部都是我。
7: 马奇，啊，
8: 马奇，
7: 马奇又是谁？马奇，你要不要走？那个马迪，你要不要走前面？我错了。好，马奇，
1: 又来叫错了吗？
8: 我们俩
1: 马迪
8: 这么难记吗？
7: 马啥来的？脑子不清醒了。对不起，
2: 马姐，
1: 马姐是他叫的。
8: 你叫了我三回马姐。
10: 马姐
8: ，
10: 对不起，
8: 你不按我的性别，你要弄清楚。
3: 你完了，我跟你说，我们记你一辈子。
8: 你完了，真的。
0: 那你还不如叫马大姐呢。
2: 就是最北边最大的小镇。
6: 它有孤独秋千，世界上最孤独的秋千。
8: 还有那个鱼骨，
1: 那是景点。
8: 大陆的最北端。
9: 大陆最北端真的是最的，但是原因是。
2: 原因？大陆最北端有什么原因呢？
3: 你问我们在哪，你还要问我们原因？
8: 你都说对了，它在大陆最北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地下的运动呀。
9: 正确。
6: 哇，太厉害了！
3: 牛。哦，
8: 一个小小的科学题，对吗？
3: 来，一二三，
7: 马迪。
9: 刚刚我们统计出来了，你们一共答对了40道题，获得了40万卢布。
8: 太厉害了！
1: 来吧，赚钱了，
6: 赚钱了！
7: 赚钱了！
9: 恭喜大家完成了吉尔曼斯克的游学之旅，能够从此站毕业的正导游是。
3: 来，一起说，
7: 马迪撒花。
8: 谁要拿走
6: 大
9: 家可以一次点评一下马迪老师在这里干什么
8: 啊。不用了，我不想听这些。赶紧换人。
3: 还点评？别点评了，
8: 我不需要点评啊，我不需要。
1: 真正自己当导游队长的时候，让我对马老师刮目相看。
4: 哎，您好，我是刚才那个伊能静静姐，然后给我的您的联系方式。
10: 他会提前把所有的事情跟你说清楚，把所有的行程给你发清楚，几点出门，几点去哪里，然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他都会说得很清楚。
4: 追鲸船4:30之前可以上船。
11: 这车真大呀，太豪了吧，哥。
12: 他每天其实都会提早到来等我。
0: 这白色那辆车，
7: 好的，
12: 我觉得他做的特别特别好的。
9: 莫斯科的导游即将上任，请新导游接收下一站的旅行手册和游签问提供的旅行经费。
7: 要走位了，
0: 又来了，
7: 走位，
0: 又来，开始迷失走位了。你这要还我，我跟你说，我。我先讲两句啊，节目组这么信任，把这么大的一个重担交给我，我得表个态，是吧
13: ？Sorry, check. Sorry, check.
7: 直接就把它结账了，交给你了，
14: 被安排的吗
15: ？Thank you.
13: What?
0: 就是团结一切力量，是吧？咱们把这做大做强。让老婆们满意，然后我现在呢分下工，孙杨作为副领队主抓交通这一块，
8: 好，没问题，
0: 行不行？交通
13: 可以，没问题，哥，
0: 就主打一个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13: 好，可以，没问题，哥，
7: 真的吗？
8: 交通，
0: 潇潇啊，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就是比如说车呀，我这边都安排好了呀，对接啊。然后包括这个让大家下来啊，
13: 好，
0: 马迪作为上一届退休的老队长，咱们就让他安享晚年，就主打一个让他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行吧？完了，咱们三个就多努力一下。有任何问题，你向他汇报。
8: 我现在问我的杨哥呀，
0: 对，我你有啥问题呢？
13: 我就跟你汇报，
0: 跟我汇报，好吧？
13: 好，
0: 好吧。
14: 辛苦了，
7: 辛苦了，
14: 大家。
16: 我觉得孙杨和马迪领队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都希望一个人把事情完成。然后我作为领队呢，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力把事情完成，不能单打独斗，这个事情得要团队合作，像一个游戏当中来，大家一起去体验。
1: 这样，我们先出发去机场。
7: 好，出发吧。哎，
0: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 你有仨机器，你干嘛突然变俩机器啊？
0: 不是，别一个机器了，
4: 直接上车吧。
8: 是这车的，
4: 应该是这车。
15: 叫宝宝，这两天辛苦了，松口气儿吧。
4: 喘口气儿。嗯，
15: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人生地不熟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放心吧，都安排完了，放心。
1: 浩哥一说放心吧，我就开始心儿颤。
0: 孙杨负责交通，你还担心啥？
1: 你俩加起来太恐怖了。
0: 我是不是衣服不能穿了？我得披着呀。
1: 对，你得像个……
0: 我现在
1: 像哥哥，
0: 现在穿着跟我的气质
1: 走路有风的感觉，
0: 不太相配是吧？
1: 那我是什么呢？
0: 你就旁边板着吧。对啊，
1: 给他嘚瑟的，我是服了。

0: 3、2、1。啊，走过头了。
1: 走错车了，哥，
2: 再给我走过头，还得往那走呢，
1: 在那边不是行李车吗？
3: 洋洋，洋洋，啊，都上车了吗？
4: 上了，
3: 你给我汇报一下啊。
4: 汇报队长，都上车了，
3: 都上车了。嗯，我在下面等着呢，还。
5: 那边跟谁对接？
6: 那个女孩，您添加一下，这个女孩她能力特别强。
0: 莫斯科只有2天，我觉得可以大家商量一下。
7: 我要去，
8: 跟熊玩，
7: 你们看你们的安排。
9: 我陪你去。
7: 好呀，
10: 你要去吗？
11: 明儿先说吧。
0: 有点搞不清楚莫斯科到底要干嘛。
6: 秦老师，我给你提供那个旅游专业方面的，熟悉莫斯科没问题。
7: 行。
6: 好，各位老师们，我们现在即将出发到莫尔曼斯克机场了。
0: 我老公很认真的开始在发舞。你先解决落地接机。
8: 解决完了。
0: 啥时候解决完？
8: 回来好的我来安排。我说机场见，全靠你了。
3: 然后包括另外三位妹妹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好吧？
10: 想做 SPA。
3: 想做 SPA 啊？行，酒店安排。
0: 今天晚上就去。
3: 今天晚上行，落地先做 SPA 吧，好吧？没问题。哎
7: 呦，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
12: 地图，
2: 地铁线路图。哎哥，这啥意思？不会让我们天天坐地铁吧？
3: 我们就不可能坐地铁。
0: 坐地铁，这不错。
3: 跟咱有啥关系？
13: 咱们有一个最美地铁巡游线，哥。
3: 小孙，啊，拼起来！
8: 这死的也太惨烈了吧！
0: 到了，
6: 来，大家请把自己的个人物品全部带好，不要落在车上。
0: 没有推车，啊，逃不过拉行李的命运，拉吧。
8: 哥，没事，副队长是用上了。
7: OK。上来，
8: 哎，老婆，我来，你别动，别动，我来。
0: 可以往里走了。
8: 应该是在这儿吧，咱们航班是多少号
13: ？SU1329。应该是的，我看到群里发的。
12: 然后等你搬行李，我去弄吹风。
10: 拿不动，刚喝完就拿不动。
6: 给他手机拿去。
2: 哎哥，几点了？你帮我看一下呗。
8: 5:33。
2: 啊，哎，咱航班号几号啊？
10: 哦 ，SU。
2: 你帮我看看几点登机？
8: 我手机没网，
2: 我手机没电了，你帮我看一下，有网。
8: 不可能，你肯定嫖我，我不看了。
2: 你要小心哦。
8: 干嘛？
2: 没事啊，提醒你一下。
8: 肯定偷什么玩意儿了？
2: 没偷你啊。
8: 你这个玩意儿，把我手机拿走了。
2: 不是我拿的，我没拿。
8: 快点，
2: 我真没拿，你随便搜。
8: 你在你这儿
10: 搜吧。
8: 手机呢？
2: 我真没拿。你要是不在我这儿怎么办？
8: 老婆，我手机是不是在你这儿？老婆，把手机放你口袋里，嫁祸给你。轮到莫斯科晚上给他拉练一下吧。今天晚上红场5公里，很好。
10: 红场五公里。
8: 我帮你搬，我帮你搬。
2: 东西拿着了吧？
8: 我帮你搬。拿了。
2: 我来，我自己拿。
8: 我副队长，我得管你们，我得管你们。
2: 关键时刻还得靠你。
14: 我怕装不进去，你看看，要不行的话再安排一辆行李车装行李的。那我们明天开始有2天我们要包车的，就但是不用行李了，就包这辆大的商务车，大概价钱是多少？酒店出来左转1分钟就有吃饭的地儿，完了这边可以提前3个小时预定，这边便利店。24小时营业的，咱们今天晚上到了那个都9点了，也别出去吃了，咱们就叫中餐，大家都喜欢吃中餐，吃点好不好？
8: 好，
2: 没问题，
14: 也不用跟他们说了，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定就行了。你英文好吗？
8: 行，我先把这个电话记一下。
0: 马享福，
9: 让三个男人伺候我呢。
0: 享福的日子到了。然后马队已经卸任了，马队跟纯儿好好享受，
11: 纯享受。
0: 然后我们沾你们的光，我们三个一起享受，
11: 我们就是享乐团。
0: 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吗？叫做《三傻大闹宝莱坞》，非常有名。你们可不要三傻大闹莫斯科。
2: 我们傻，那我们是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0: 你们三二不行的话，隐藏款盲盒他就会被我们开出来哦，钱队长。
2: 我们退役了，队长。
0: 到此为止哦，千万不要开到隐藏款哦。交给你们了啊，
15: 走了，走吧，走吧。
2: 哥，你得叫他队长，你知道吗？
8: 你直接叫我铁宝算了。
2: 叫你什么？
8: 叫铁宝。
2: 为啥叫铁宝？
8: 贴宝就贴身保镖，我就跟着你。
0: 你俩如果当贴宝，你像我俩走在前面这样，然后后面有两个贴宝。
11: 贴宝啊，一个好爽啊，
0: 好爽。
8: 我其实当他贴宝 OK 没有问题的。
0: 等一下，我的登机牌呢？我那个登机牌好像……
2: 我现在已经是领队了，你觉得你这个记性配得上我吗？啊，你的记性。
16: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2: 你把钱整丢没啊？
16: 没有，钱在这儿呢，你看。
0: 我找到了。好啦，我们女生上飞机吧，走。
8: 哎，喂，老板，哎，老板你好，今天我们到比较晚，然后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点餐，可能辛苦你们，等会可能稍微可能让你们延迟一点下班，好不好？然后你帮我们菜啊、质量什么都弄好，然后打包都弄好，保温都做好，好不好？
0: 队长，我们可不可以在飞机前拍张合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合照。
15: OK， 来，一二三，茄子。
17: 你好，
15: 哎，怎么我们上次就是？
0: 是你，
17: 北京的莫斯科，我是主人。
0: 我那天问戚薇，我不是跟他很熟吗？我说去参加七浪漫旅行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主要是他们那一季的人都太好了，说他们
2: 这话说的我们这一季人差、啊、
0: 不是人家在说人家那一季，然后他们常常有时间一起聊天啊什么的，然后说真的能交到朋友，而且我觉得我们几个女生到现在都没有闺蜜睡衣派店聊派对聊天局这种事。
2: 行，争取那个结束之前给你们搞一个你们聊天局。
0: 对啊，那好好休息一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oscow.
1: 终于到了，
2: 终于到了。
3: 莫斯科，传统与硬核的代名词。这里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球十大最美首都之一。这里的克里姆林宫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景，与圣瓦西里大教堂并肩屹立于红场，成为无数旅人心中

0: 必至的打卡地。全球最美的地铁环线，地下艺术宫殿流光溢彩，每一站都是一场视觉盛宴。还有最硬核的森林体验，与汤姆熊来一场野性十足的约会，在丛林中感受战斗民族的狂放不羁。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与中俄家庭欢聚一堂，共度最美家庭友谊赛。在欢声笑语中，消融国界的隔阂，触摸岁月中的厚重脉搏。当历史与生活交融，幸福该如何跨越一切？这一切将在莫斯科硬核之旅中揭晓答案。
1: 走了，走吧，走吧。
2: 你一点都不担心车没到？
3: 不都联系好了吗？
2: 那没信号啊。
3: 没信号，你相信啊，学会相信啊，相信，学会相信的力量。
2: 相信，相信的力量。哼，
4: 来包给我吧，来，我背上就好了，放上来。
5: 我们抓个手。
3: 几号盘？转盘。
6: 四号，老公。
3: 就这个。
2: 这个很轻，是我们的吧？哦，不是，
5: 这谁的？
3: 这马迪的呢？马迪的，拍那边了，拍那边了，那马迪在那边呢。
5: 不好意思、啊，
3: 截胡了。真有劲，
4: 逗的。麻烦咱那行李拿下来，一看咱们在这边放回去了。
3: 真有劲。
1: 对，豆豆是我喜欢那种 power girl。
2: 来 manly manly 的力量。
4: 等会
5: 儿，然后横的放，横的放，小心点。好困啊，我能不能申请不吃饭，老公？
4: 等我去吃一点吧，我估计这家菜老板做的还可以，他蛮用心的。
5: 你蛮用心的，从开始没登机开始沟通。
2: 逆风翻盘啊！
4: 我登机前我老紧张了，没信号了。
5: 我说你这比自己当领队的时候还伤心。
4: 那我得协助好我哥。
1: 他对到浩哥的爱不一般。
3: 那个留给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这是最后一站。
4: 不是你这个，
1: 浩哥这么怼你，
4: 他怼我啥了？
1: 你滋滋可高兴了。
4: 他怼我啥了？
1: 他对浩哥的爱，连那个浩哥在怼他都听不出来。
5: 听不出来。
3: 哎呀，玩完。
6: 手机？
3: 不是。
6: 别吓我，
3: 侧子。旅行手册。
6: 我天。
3: 旅行手册，我在飞机上看，你落飞机上了。
1: 终于你有你忘事儿的了吧？
3: 我都记到脑子里了，没事儿。
1: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3: 有电子版啊。啊，
1: 好险有电子版。
3: 走，我们走。
1: 好。啊！哎，你们好。哎呀，这个靠谱啊！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靠谱，这个靠谱，可以的。
7: 行李我帮你推。
1: 哎，好的。
7: 好的。
8: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1: 享福的开始。哦，
8: 享福的开始。
9: 太有排面了啊！
8: 太有排面了。
10: 太厉害了，
1: 空手，
8: 空手，
10: 还举牌呢。
3: 今天牌子小了点儿。
1: 牌子小。
3: 荧光那种就好了。
1: 他们已经很满足了，好不好？也不用一直举吧。
8: 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
4: 极限的拐弯。
5: 慢点，
12: 我看看看看吧。没事，你不用动。
1: 我扶着宝宝，
10: 我推。
1: 第一站 ，OK 了。
5: 坐前面啊。
1: 那我们上车吧。还是美拉德色系的，
8: 对呀对呀，配衣服很好配啦。
1: 你怎么总能 get 到我的点呢？
7: 最好的旅游搭子。
1: 真的。
7: 永远提供情绪价值。
1: 就是。
3: 我现在终于从金莎身上发现了我的不足，我要好好检讨一下我自己。
1: 是不是？你知道我老公有多可爱吗？我们去沙漠玩的时候，我说哇，沙漠好漂亮。这有啥？我以前在中卫待了3个月，然后什么，去了那种古色古香的地方，我说这里好漂亮。我老公说这有啥？你去那个横店，什么都给你。
3: 我是真心的，这次旅游从金莎身上发现了我自己的不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可以。
3: 你再问我以后，我就会回答。
1: 好的。嗯。那老公，这车真的
5: 好舒服了。
1: 好舒服。
3: 真的，真的，
5: 真的，
3: 真的。
1: 你这演技也太差了。
3: 好，我们现在下一站，我们去丽兹卡尔顿。Music。Moscow, Moscow,
1: 当当 Moscow, Moscow, 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你真的都接得住。以后把金莎装行李箱带走。
13: 我跟姐姐走。
3: 一会儿我们回到酒店以后呢，大家回去那个洗漱休息，然后我们会在客厅给大家安排一顿晚饭，是川菜。孙杨已经帮大家都解决完了晚饭的问题。哇，
1: 谢谢副队长，
13: 完美丈夫团，太厉害了。
3: 明天我们呢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起来以后可能会去红场，去完红场以后，我们在红场附近呢找一个餐厅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下午呢
0: 会去打卡最美地铁线，
3: 然后呢赶到我们那个文化交流的地方，来请我们的副队长也讲两句。
14: 感谢队长给我们这次机会。在未来的2天当中，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辅助好队长的工作，为大家服务好。谢谢大家。
3: 非常诚恳，
13: 简短有力。
3: 我们再请钱队长说两句。
15: 突然从一个人变成了3个人工作啊，我很欣慰啊。这个虽然这个不像福尔摩斯克一样有4天，咱们2天时间，我觉得3个人做的话会更精彩啊，给大家鼓掌，谢谢。
3: 然后我再说一下，由于这2天我的工作量比较大，可能有些事情你要是比如说找这个孙副队长和孙副队长都找不到的话，就找秘书小一，好吧。
1: 从今天开始各位叫我小一就行了。
15: 那还有多久到啊？
16: 估计应该还得有个半小时。
17: 对呀、啊、想睡觉啊。
16: 哟，这里好美啊。到了，哇
1: 哦，一看就不错。
3: 那就那个老婆们去 check in， 跟着静姐，我们分下行李。
13: 好。
18: 哎，葛总你好，我们刚刚到酒店，你们过来大概多久 ？OK， 好，没问题，我们一会儿见啊。好。
3: 2、4、6、8、10、12、14、16、17个。那个17。
1: OK，Thank you so much。好，
3: 走，都是一层，我们都在挨着。
16: 都在一层。
3: 还是像以前有客厅的。
16: 好了，往可以往后站。
19: 你好，你们的饭到了。哎呦呵。
16: 哎呀，真巧啊。
20: 哦呦。
16: 这是我们的客厅吗？哇哦。这天花板不错呀。哦呦。
20: 咱们这数挺吉利。
16: 咱们在
20: 908
16: 这边。
20: 咱们在那边，你咋看呢？
16: 我已经傻了。Beautiful, very beautiful。我有。
1: 舒服，还有欢迎水果，第一次，非常可以哦。
18: 老婆，你看外面，外面就是红场那边。哇，
21: 这不就红场吗？
16: 对呀、啊，红场，而且它很漂亮哎。
21: 好看，这地方。
22: 哇，小宝你也太会挑酒店了吧，环境好，位置又好，下次咱们来莫斯科还住着。
23: 那可不，毕竟是咱老公旅行社用千问 APP 订的。
22: 千问连莫斯科的酒店都能订？
23: 必须的，国内国外全支持，给你演示一下。千问帮我订莫斯科红场附近的酒店，要评分高，含早餐，酒店提供接送服务。
22: 哇，好方便啊，真有点心动了。咱们国庆黄金周再飞过来深度游一下怎么样？
23: 没问题，千万帮我预定国庆前后2个人从北京去莫斯科的往返机票，最好全程直飞，出发时间别太早，性价比要高。
22: 直 只管提需求，千万就能把机票、酒店通通安排好。

0: 也太爽了吧！
1: 各大景点门票也能提前订，不用现场排队，省超多时间。
2: 有了千万 APP， 订机票、订酒店、买门票、做行程规划，连翻译都能轻松搞定。出行大小事一句全包啊！以后外出旅行就省心多了。
3: 旅行出行用千万 APP， 阿里 AI 助手回答聪明，会办事，轻松逛遍全世界。
4: 行了，赶紧休息睡吧，明天还早起呢。赶紧休息吧，辛苦了，老婆。
5: 不辛苦。
6: 晚安了。
7: 晚安啦。
6: 晚安吧。
5: 先睡去吧。
8: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9: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0: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浪漫的弓是吗？
5: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9: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10: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5: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10: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1: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0: 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9: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5: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8: 今晚8点10分，去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0: 出发了。我昨天看到那个一个视频，不是晚上要表演吗？我们俩一直没找到表演题目吗？
1: 什么样的不错的啊？
0: 给你看一下，看你能不能接受啊？我本来想自己录的。
1: 那你自己录呗。
0: 不行，你是队长，你不表演。
1: 我队长还表演啊？
0: 你就是队长，你要表演，你要以身作贼啊。
1: 做贼？以身作贼啊？
0: 以身作贼。以身作贼。
1: 我说这身作贼还得表演啊？
2: 呀，李老帅，我老喜欢你了。
1: 谢谢。
2: 太带劲了你。
3: 哟，你好，你怎么是小姑娘了？
0: 谢谢你，谢谢。
2: 太美了，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你，
1: 谢谢
2: 东北老爷们儿。
3: 你俩老搭了，老好了。
0: 你还是叫车啦？
4: 叫了。
1: 明天呢，咱们早晨去红场要不要坐车？
0: 这边到红场多远先？
1: 走路都是七分钟的差不多，好像。
0: 我觉得可以不要这么早订车，省一半的钱，对不？
1: 明天看吧。
4: 那咱们坐车没事，说一样的价钱，跟我说一样的价，那干嘛？不都说不让那个？
0: 但是不是在那儿？就那个就很近啊。
4: 还跟个翻译呢。
0: 行吧。
4: 早，哎，
5: 咱们那个钱要不要给那个
6: 静姐？早啊，
0: 早啊，
6: 浩哥早。
1: 什么钱？
7: 这个前任队长啊，也是看咱们这次经费比较紧张，我就拿出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私房钱，填补一下公费。没舍得花，咱们就充公了先。
4: 我建议啊，咱们发起一个向前队长学习的活动，每家都是按这个标准。
6: 对，来了，浩哥，我这是我们家的私房钱。
0: 然后豆豆昨天给了3万，
8: 姐，我们上交3万，大家要没钱了。
0: 好的，没问题。
4: 没有，我这还有2万。
0: 你哪来的2万块？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
4: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的，花完了以后剩下
0: 的私房钱。
7: 姐，在那个有味道的鞋子里。
0: 防火、防盗、防老公。
4: 下着吗？啊，
7: 下了，他下了。
6: 下了，我下了。一会儿我们加一下。
4: 我不会弄啊，我下完了以后不会。
7: 要注册。
4: 对啊，那加还得是加号码好像。
6: 对。
4: 下着吗？
9: 下完了，我们得建个群。
4: 对啊，我怎么加我们？
9: 那，你扫我来，这个他的分。
4: 孙杨，我是秦昊，
9: 三号 open。
7: 这怎么让我加这个？这怎么扫？
9: 你这啥玩意儿？
7: 我不知道啊，
4: 我跳出这玩意儿了，怎么弄啊？
9: 哥，你就直接给我打一个，打个老公。好吧，不是，
7: 打个老公？什么玩意儿？直接给你打个老公？
9: 不，你就打个，对行。OK。
7: OK 了哈。
9: 马迪有了。你看消息有没有？
7: 我，你叫我宝贝。
6: 哎，你帮我弄一弄，我已经有了号码了。
9: 金莎有了。
6: 有了。
9: 特别牛，
7: 非常棒。
4: 走吧，我们上车。
0: 咱还是老座位吧。
7: 老座位吧。
6: 老位置。
7: 噔，哎，换车了吗？
0: 没有，还是他，是他。
7: 是他。
0: 是他。
7: 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
9: 小小程程。
6: 小真真。
0: 小真真，
7: 小真真，
4: 好吧，都到齐了吧？
0: 到齐了。
4: 好，来，我给你们拍一张，露脸，马车那个李叔。哎，
7: 喂，
10: 完，哥发钱了啊！
4: 露脸，快，一二 ，OK。
7: 看咱们走的时候能不能把你们名记好。
4: 我们出发。
0: 天气还挺舒服。
10: 哎呦，真不错，这天气
7: 舒服啊。
10: 嗯，
7: 不错不错。
9: 哥，那电子版的那个地铁你拿到了吗？
4: 电子版的群里没发吗？
9: 没发。
4: 那个秘书
0: 是
4: 没发电子版。
9: 昨天那个被撕掉了，那还能用吗？
11: 地图我有，还好撕的就3张。好了。
10: 哟妈，拼上了。
11: 拼上了。
12: 绝了，潇潇，这种细活也就是你来干了。
11: 这上面带中文的。
4: 哎，这是吗？这是吗？到了吗？
9: 这么近，租个车？
4: 哎，这不到了吗？不能停吗？
13: 哎，要是看旅行手册，我在群里发。
14: 行不行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绕一下才可以行。我
4: 马上。要绕多久啊？
14: 3分钟吧，大概。
4: 不是，我们走过来就3分钟，你绕十几分钟，不能在哪儿给我们停一下吗？我们就到了已经啊。
0: 那是不是越走越远啊？这样子。
15: 还好这车不是我安排的，妈，走这么远。
7: 孙杨长出了一口气，
16: 长舒一口气。昨天当我听到
4: 什么玩意儿啊？
16: 没啥哥，
4: 不是交通这事儿不是你负责吗？你怎么整的你这个？
7: 完了完了，引火上身。
4: 交通这事儿不都是你负责吗？你怎么整这来整这儿来了？给查查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7: 引火烧身呢？

0: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是不是？
1: 这不是那一出啊，你们那出可是用腿儿，我让你们坐在这儿，我还给你们拍了全家福，这可两个待遇啊！我跟你们说，
2: 就在这儿看得到的，
1: 下吧下吧下吧，
2: 对，能看得到，
3: 走吧，
0: 走，
2: 今天紧紧抱团哦。那，你看了没？这样走过去，那一片就是红场了，老公。
1: 我问问那个孙杨，
4: 孙杨。
5: 来了，
6: 大帅哥，
1: 交通不是你负责吗？往红场怎么走，你来负责呀、啊？就
2: 不是，那边就是红场的其中一个部分，
7: 那直走就好嘞。
2: 对呀、啊，
1: 潇潇，我不是说他负责交通，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8: 我的错，领导，我的错，
1: 打电话联系，就是说我们过去了。
8: 我也没网啊，孙队长，阿杜电话，你有吗？
9: 我没有阿杜电话，
8: 不是说发群里吗？我没看到群里，你有是不是？
3: 我有啥呀？
2: 来来来来来，有有有有来，哇！感谢上天，我昨天全部那啥
3: 做笔记了。
2: 对，等等，
8: 完了，完了，
3: 老公。
8: 完了
2: 完了，完完
8: 完了，
7: 没网是不是？
2: 我昨天做了图想发给大家，但现在没网，所以全是糊模糊的。
8: 糊的，
3: 老公。
1: 喂。
2: 老公，那个图是现在是模糊的。
1: 喂。
10: 啊，你好你好，我听着呢。
1: 哎，你好，阿杜吗？
10: 对，是我。
2: 哎，对对，联系上联系上了。
1: 哎，我是队长啊。
10: 啊，你好你好，队长。
1: 我们现在从停车场往这个红场走呢，然后你先帮我们把那个团体票给买了。我们一共八个人，
10: 已经都买了，
1: 都买了是吧？那好，那我们现在从那个停车场走过来的，你大概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迎一下我们。
10: 我在售票处这边等着你们啊。
1: 好，我知道了。哎，谢谢，一会儿见。
11: 到了，就是。
3: 太好了、oh. 好漂亮，
7: 到红场啦，
1: 哇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2: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始建于15世纪末，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之一。199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里汇聚了圣瓦西里大教堂、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古姆国立百货商场，与克里姆林宫相邻，隔墙相望。
2: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 GUM 百货，因为它就在红场啊。
1: 啊，这个百货公司。
2: 对。
1: 那全在这里面啊。
2: 对。
1: 那今天咱们就不用包车，都在这里面。
2: 看着我，你知道那边都很近啊。看着我，
1: 翻译，咱有翻译。
2: 看着我，
1: 跟个翻译。
2: 谁跟你说要不要包车？没事，老公，你也是为我们好吗？是吧？那现在是不是叫车子走了？
1: 没有。克里姆林宫的售票处。哎，
2: 刚好有个中国人，请问克里姆林宫在哪里？
1: 售票处在哪？
13: 什么圣诞树？
2: 圣诞树，克里姆林宫。
1: 我们已经
8: 从这边要
13: 左拐。
2: 哦，那里下去左拐。
1: 谢谢，
2: 谢谢你。等一下，等一下，走散了。哎，这里这里。
1: 来这边，我们去先去克里姆林宫。
3: 好。
2: 然后出来给大家拍照，好不好？
3: 好啊好啊，好的。
1: 然后明天我们那个下午给你们 shopping 的地方就是这个百货公司。
2: 这里。
3: 好，
2: 太好了，好方便啊。
1: 往那边走，克里姆林宫的售票处。我们现在去那个克里姆林宫啊，原来是沙皇的皇宫，现在是俄罗斯政府办公的地方。
2: 你是真的背得很熟啊，没白看那个本子。
1: 我要不背那么熟，能把那个手册拉飞机上吗？
2: 到了。
14: 哎呀，你好，你好
1: ，Hello， 阿杜，
14: 我还在找你。
1: 阿杜，对，
14: 你好，
1: 你好，你好，
14: 你好，
1: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导游阿杜。
14: 你们好，欢迎到莫斯科来玩。
3: 阿杜，你。

0: 俄罗斯人啊？
1: 对对对啊，出门很好。
2: 我的票我已经买好了，先跟着我出发吧。
1: 好的。
0: 还挺大这里，还好穿了个舒服的鞋。
3: 那是不是我们的酒店啊？
1: 我们的那个，我们住卡尔顿酒店是哪个酒店啊？
3: 卡尔顿。
2: 卡尔顿后面后面。
1: 是那个呀、啊，
4: 过个马路，好啊，咱过了一车瘾、啊。
5: 没事，咱想溜的时候下楼溜达。
0: 没事，我们坐那个车，不就直走了吗？都不用过马路，不挺好的吗？还是少过了一个马路，老公，挺好的，嗯，是吧？
1: 我也觉得挺好的，少走路嘛。
0: 对对对，过个马路还是好的。哎。
1: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0: 是啊，暴走。
2: 我们从这边过去。
5: 好热，走着走着就热了。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哇，好远啊！
2: 到了，这边上去就是了。
4: 呼呼冒汗。嗯。啊，
6: 累死了。哇，
4: 热，热死了。哇，
0: 队长，大合照，来吧，
4: 来来来，
0: 因为这边不会再来了，后面那个塔，
7: 嗯，好，来三，
0: 搭我一个，一，
6: 我们准备要进这里了，
0: 好
4: ，OK OK，
2: 行，那我们下去吧，
1: 好，我们走，
6: 走，
4: 终于进来啦，修修海，
8: 修修海，
9: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4: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4: 嗨，好可爱，
10: 好可爱呀！
9: 你好，你好
4: ，Hello， 好可爱，
10: 好有礼貌，
4: 好可爱。
13: 我来介绍一下哈，很多人误以为克里姆林宫就是一个宫殿，实际上不是啊。克里姆林在俄语代表炒大鲜的要塞。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了克里姆林宫。如果放在500年前，那这里面就是全部的莫斯科了。13、14世纪莫斯科很小，克里姆林宫就是莫斯科的心脏原点，所以这里相当于中国的紫禁城加天坛啊。这里还有两个世界之最，沙皇炮，全世界口径最大的一个榴弹炮，炮身40吨重啊，沙皇钟，全世界最重的一个钟，202吨。
4: 不是钟缺了一块，你看。
0: 对。
2: 1737年发生大火灾是吧？不是，当时就是好心人上面开始洒冷水，就裂了。哦。后来右边这一栋原来是苏宫开会的地方，现在算是一个艺术宫，莫斯科大剧院的分舞台。嗯。这栋楼就是俄罗斯历代总统的办公楼。
12: 今天总统先生上班了吗？
2: 不，你要是在网上去查是吧？你会发现都会说这个国旗在，总统就在，实际上不是。哦。就这个国旗是吧，会一直在的，除非国家爱岛日啊，他可能颁奖。
0: 明白了。
13: 这里是拍照打卡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拍拍照片，留作纪念。
5: 好。好漂亮，
0: 太好看了，这必须要拍一个好吗？哦。陈潇，我们可以请你帮我们拍照吗？
5: 来，
0: 我们会往前走哦，你抓一下。
12: 好。
0: 你往前走，我在后面跟。老东看西看那种。
4: 哎哇，不错呀、啊！
0: 可以啊，该你了，往我们镜头走，3、2、1，走，快连续快门。
14: 哎，后面谁在过呢？哎，
0: 摄像老
14: 谁挡我了？
0: 你们检查一下。
5: 哎，浩哥。哎呀，
4: 浩哥，
5: 辛苦了，辛苦了。
12: 哎，很好哎，
5: 好看，好看，好看的。
0: 这张蛮好看的。
12: 好看。
4: 哎，你跑过去感觉特别好，你再跑一遍行吗？可非常可爱。
5: 好。
4: 开始跑。好漂亮。好了。
0: 小宝，你一张也不拍吗？
4: 不想拍，我要给你拍。

0: 这个也好看。
1: 咱俩这样录个视频。起码咱俩留个纪念。
0: 转身，转身，老公。你要邀请我？
2: 妈。再转，再转，再转。
3: Everybody， 收队。
0: 收队，走。
4: 不白来，不白来啊，都不白来。
5: 克里姆林宫的游览就到这里了，我送大家出去。
0: OK。哦，有个采访的人，老公。
2: 哟，那是电视台是吧？
6: Hi, I'm sorry to interrupt. I'm Isabella Blomberg from RT, and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we could interview you. We're filming a piece on Moscow's tourist boom. Would you be open? It'll be quick.
7: Sure.
6: So,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Moscow?
7: Yes.
8: 对对对 yes. Yes. It's the first time.
6: Where are you from?
3: China.
6: Amazing. So, I wanted to ask, would you recommend to those back at home to visit Russia? Is it really worth it?
7: We will recommend it everything.
6: Everything?
7: Yeah, building and people were so nice.
6: And I also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se cameras and this film crew around as well. Are you filming something yourself here?
7: It's a very popular Chinese TV show. 来一起啊，妻子浪漫旅行啊！一二三，
9: 妻子的浪漫旅行。
10: 二六。
7: That means wife's romantic traveling.
6: Yeah.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7: tim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6: And good luck with the filming. And we'll make sure to watch the Moscow episode.
7: O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0: Thank you so much.
6: Have a good day.
7: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6: So that's the thing about Red Square. Everyone is here.
2: 我头一回见到这种相机啊。
11: 电视台的那种。
2: 对，电视台用这种。
11: 我小时候当记者的时候，他们都是扛那种相机。哦。然后我就采访梁朝伟，然后问题准备好，然后梁朝伟的眼睛太好看了，他一看我笑一下，我整夜稿子都忘了，特别帅。
2: 大概哪年啊？
11: 2001。
2: 零几年啊？
11: 对，那个时候我还在打工当记者。哦。在上海的电视台。哦，
2: 对对对。
12: 老婆，莫斯科的建筑风格设计好独特啊！
13: 我们做了充足准备，也带上了超强帮手千问 AR 眼镜出门。
12: 今天我们可以深度游览一下了。
14: 是呀，除了出片，我也想随时有人给我讲解一下。
12: 放心，绝对能满足。我有超强帮手。你好，千问，打开实况对话，帮我介绍一下这个建筑。
15: 在你眼前的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全俄罗斯最宏伟、最重要的历史博物馆之一。其红砖外墙、尖顶塔楼与装饰性拱窗，是红场上不可错过的地标建筑。
14: 真漂亮呀！那你再帮我问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建筑吧？
12: 没问题，我来问问吧。这附近还有什么值得打卡的地方吗？
15: 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位于莫斯科的绝对核心地带，周围还有红场、克里姆林宫、古姆百货、亚历山大花园等多个世界著名地标建筑。
12: 老婆，怎么样？这个眼镜厉害吧？
14: 还能边逛边问，好方便呀！
12: 这是实况对话千问眼镜的新功能，它能随时看见我们正在看的，这样我就能随时提问，出来有它超级省心哦。
14: 这么聪明，下次出来我也要带。
7: 我们准备去地铁站玩吧。好的。
16: 我们从革命广场开始走，我们这一站就是革命广场。
0: 哎呀，你看这个姑娘大长腿，
4: 这边男孩女孩腿都特长，
0: 腿又长，
4: 比我还高，他得1.85米。
0: 他腿在我肚脐眼上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哇哦！
16: 这个是不是就是地铁入口啊？
0: 对，进去。
17: 莫斯科地铁于1935年开通，被誉为地下艺术宫殿，共有44座车站，被列为俄罗斯文化遗产，是苏维埃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杰作，每天运载 约1000万人次，是全球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历史与艺术的旅程。想要有以上美好的打卡体验，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如何买票。
4: 看有没有中文？
7: 应该有中文吧。
4: 哦吼，没有中文吗？
10: 而且没网，主要是有没有人工啊
18: ？Excuse me，
19: 一翻译。
20: 他会讲英文吗 ？We wanna go to traveling up the subway， and we wanna buy the ticket。Russian we don't know。Okay。他们来帮忙。Eight person。哦。
10: 请问这里有一日卡卖吗？我们一天会。坐多次地铁。
14: One day 啊，这一天的。哦
10: ，One day， 哦，415
4: 一个人是吧？415的话，八个人嘛，3200，3200的话120，3320。
14: 这是一个人的。
4: 他只能一次一张。
7: 这真的只有他会弄，他买一台换一台，买一台换一台。你说我们怎么搞的？
10: 三台机器同时操作。
14: 又是一张，好，给，给，
7: 谢谢，我已经有了。
14: 好，给，给，好了，齐了，齐了。
7: 好了，家人们，出发吧。
10: OK，Thank you。
7: OK，Thank you。
4: 好。
14: 哎呦 ，Sorry， 好快呀、啊！
10: 老快了。
14: 你们小心一点啊，速度特别快。
10: 哇，其实这就开始好看起来了。
7: 对呀、啊，对呀、啊。这一站是革命广场站。
21: 这个站啊，有76个青铜雕像。
4: 传说摸过铜像、猎犬、狗鼻子的乘客，当天不会迷路。还有旁边的公鸡浮雕，则是学生考前必摸的考试守护神。哦，在那个。
21: 啊，那个狗狗。
22: 找到了。啊。
14: 小狗找到了，
21: 小狗，来，你先来，
14: 好，小狗，那个也是，
4: 这两个都有，小狗，
21: 然后顺时针三圈是带来好运，
4: 我也摸摸，
23: 我带过
14: ，OK。
4: 快摸一摸，
7: 都被摸白了，你看，
14: 小狗，
7: 3、2、1，
4: 行吗？这样摸。哎，看一下那个小鸡在哪？哦，这儿。
14: 啊，看到了，啊，那边摸亮，都摸包浆了。
21: 哎，我们的考试守护神，
4: 俄罗斯文曲星。
21: 来，考试守护神啊，逢考必过啊！
10: 3、2、1，
21: 我们下一站要去地铁2号线马雅可夫斯基站，
7: 出发吧！
10: 2号线马雅可夫斯基，
21: 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0: 这地铁站修的都挺好看啊，
21: 好看的。
7: 第二个，
10: 两站，啊，
21: 这边。
14: 先刷到这高就行。
4: 地铁很快是吧？
14: 你等你赶出来就知道了。
4: 你也很久没坐过地铁了吧？
14: 啊？跟你在一起就没坐过。
18: Маяковский，
10: 到了。
21: 下。哇，好漂亮！哇
7: 哦，在这里。
4: 哇，好漂亮！
21: 我们这一站是马雅科夫斯基，以俄罗斯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命名。

0: 造型和设计都非常独特，因此也被当地人开发出了各种新奇的地铁游戏。推荐玩法呢是拱住传声筒。哦，
1: 它有凹槽。
2: 那你心里边来试，听一下，听一下。
3: 小宝，小宝，你中午吃饱了吗？
1: 我中午吃的特别饱，妈呀，真能听见。
3: 小宝，小宝，你想喝水吗？
2: 这两边可以听到，真的，哇，太神了！但是你这样说话，
4: 我也能听见啊。我们再小点声试试。小宝，小宝，你明天想吃什么呀？我明天想吃酸辣粉儿。
3: 能听见。
4: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我能听到，我能听到，我能听到。老婆，我说话你这样能听得到啊？当然能听到。
5: 我太神奇了吧？
6: 老公，你说呀，来说吧。
7: 听得见我说什么吗？
6: 我听得到你说。
8: 老婆，老婆，我爱你。老婆，老婆，我爱你。
9: 谢谢老公，我也爱你哦。很爱很爱你。
10: 我听得到你说话。
11: 老公，我都听到了。
12: 金莎，
13: 潇潇。
14: 潇潇，你有什么情话要跟我讲呀？我爱你。哈哈，我也爱你。哎，确实有声啊。
15: I love you。哦。
14: 完全。
15: 吓我一跳。哎，
14: 其实真神奇。
15: 真神奇啊！家人们，大合照。
4: 好。
15: 比个爱心吧，三、二、一。好，下一站，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共青团站。
16: 五号线。
17: 嗯，我们坐一站转乘。
16: 走一站，转乘啊。
18: 到了，就这站。
19: 哦，到了。
20: 哇，这个好华丽啊，这边。哇哦。
16: 这灯也太好看喽！哇哦，共青团站，莫斯科地铁系统中最具有标志性的车站之一，以精美的大理石柱面、典雅的吊灯、高超技艺的马赛克镶嵌着画著称。
21: 这已经是皇宫级别了。
16: 该站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留下别具一格的人生照片，大家可以多多拍照，多多打卡。好的，
22: 拍照吧，家人们。
23: 好漂亮，好漂亮啊！哎，我有一个主意，我可以背靠在这儿。
24: 可以，
23: 回过头一丢丢。
24: 啊，这面墙好看，
23: 哎呦，好看啊，美哉了。
24: 对，这头发一吹反而很美。
23: 不能动啊。

0: 咱俩自拍一下。
1: 我觉得你坐着，我给你拍一张。准备好，

0: 大家合照一张，都是珍贵的记录。哎，我们上这辆车吧，回去吧，好不好？
1: 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觉得这手机老卡卡了。
1: OK 了，没拍上哥，他手机拍不上照，我的。等等，hold on。No，不行，没有。No，no photo，no photo。No photo。Yeah，他的手机坏了，卡。Give me your phone。Me？ 我给他，我怎么给他？哥，他要拿我手机给你拍个照，
2: 那为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2: OK。
1: 哎呦，我冻死他上手了，哥，姐他上手了。
3: Thank you so much, sorry for you.
2: That's alright.
1: The worst one, damn you. Yeah.
3: My phone now.
2: Done.
4: 走。是要去这边换车吗？
2: 对，我们换线就直接坐回我们上车的革命广场。
4: 好，
2: 晚上你们还想再吃川菜吗？
1: 都行，
4: 都行，哥。
2: 那就还是川菜，
1: 因为反正我有那个老板的，我直接联系他就行。但要尽早，因为人家10点下班。
5: 有点累了，突然。嗯，
4: 是累的呀。
5: 其实坐地铁很累，
4: 有点饿。
5: 主要是一站下一站地铁换乘就很累。
4: 这么多线，你让我一个人搞一年我都搞不明白。
2: 哎呀，我走的都累屁了，给我。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啊，这是老款呢，哇，这好挤啊，这个。
4: 绿皮的。
5: 这挺挤的。
4: 上车喽。
5: 这有点不好上。
6: 等等，先小小心。
4: 这是旧的电车，那个你看，老公。过来点。
1: 扶我吧，要不？过来扶这儿。
7: 山呢？
1: 那儿呢？
2: 还有柱子扶。
4: 到了吗？
2: 下一站。
6: 哦，下一站。
4: 豆豆，嗯，好像都要下了。
6: 还有一站我们就下了。
4: 对。
1: 哎，葛总你好，喂，葛总。哎，葛总你好，我们昨天我是那个孙先生。哎，对，那个今天晚上能再帮我们送个餐吗？
4: 你们都坐呗。
1: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把那个菜给您改一下哟，听得到吗？我们现在在地铁，那我出地铁打给你。
4: 下了，是吧？
1: 是下吗？
2: 下。
4: 下了。
2: 到了，
1: 走了哦。哦，
4: 好的。
1: 老婆，你再把手机给我。
2: 走了10000多步了，已
4: 经。啊，走了10000多步啊！
2: 那孙杨说的，
1: 10000多了。
3: 走了10000多了，我的个妈呀！哎！
8: 有人没下来。
4: 我天！啊！
8: 没有设下，
1: 没有。你下一站不要下了，下一站下车。啊，下一站下车。
3: 好。天哪，
6: 我连手机都没拿。
4: 这么多线，让我一个人搞一年我都搞明白。
5: 这样，我去追，然后你们在那边等。他们如果回来一站，他们会下；但他们如果下车的话，那我就追到。反正你们始终会在那块等到我，对，不管咋样，我都会绕一圈回来。
9: 对，我在这儿等。
3: 这关门关的太快了，
6: 这临结束了，还是来了一个这个戏剧性啊。

0: 你怎么会被关在门？
1: 我刚走被关了，
0: 我刚都惊呆了，我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我就学着想说你们为什么不下车，然后我就看那个门终于关起来了。
2: 这个车关门关这么快，不是导演组安排的吗？
1: 我非常快。
2: 这一站关门关的奇快，
0: 我发现只要走错路，孙杨都在家。
3: 我要没有你在，我早出去了，就跟着他，
2: 都是我的问题。
1: 他的关太快了，太吓人了。
4: 真的已经就是很往外冲了，他关门太快了。
5: 我进来的时候，跟我跟旁边的一女孩，
4: 我们俩，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
6: 还是发生了，
4: 还是被分开了。
5: 他们都没下来是吧？就咱们仨下来了，
4: 就咱们四个。
7: 我第一反应希望他在下一站下，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那句话，你下一站要下。当时一下子就忘了，其实周围还有谁，我下车跟谁说的话，然后他周围还有谁跟他是坐一班车。我只是觉得对于他来说，可能不太会坐地铁，所以我真的很担心。那一瞬间，我马上就赶紧坐下一班车去追了。

0: 也找了好几圈，担心他会不会往后面继续坐走了，就他去下一站更下站了，那样就很麻烦了。
1: 被拉下来，
2: 笑死了，我们被丢下来了，
1: 就丢下来不，
2: 车门就关了，怎么样，队长？
3: 什么？
2: 计划不如变化快，你俩靠近一点。
4: 我的问题，我没有算好关门的时间。
2: 只要迷路的时候，孙杨都在现场，为什么呢？你是什么吉祥物？
4: 我是一只小羊吉祥物。
5: 没有信号，没有信号。
6: 从哪儿丢的，从哪儿回来？
5: 哎呦，要相信成年人。
6: 对，丢不了。
5: 不要把所有人都当小孩儿，大家会有办法的。来了来了，回来了。
6: 哎，来了来，不这儿呢吗？
1: 这儿。哎，不是那潇潇呢？
6: 潇潇呢？
5: 没事，他能回来。
6: 再等一下，潇潇，我们再等一下，快，你跟你老公团聚了。
7: Hello，
6: 我们在这儿。
7: Hello，
6: 你老公去追你了？
7: 啊，去哪儿追我了？
6: 他乘下一班去追你们。
4: 老婆，你真的是头也不回，六亲不认，转了头，哎，你怎么没下来？合适吗？真的，老婆。
1: 你跟不住我。
2: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只要迷路，都有孙杨在场。
3: 刚才他要不坐我旁边，我早出去了。
4: 我的问题，我刚才没算好时间。
2: 来，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老婆被留在车上了，你会上？
4: 我肯定去追。
2: 你呢？
5: 我等她回来啊。
2: 你呢？
3: 我撞死在车上。

0: 哎呀，回来了，嘿嘿嘿嘿！
1: 这儿呢，这儿呢，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呦呦呦！
2: 眼泪汪汪的。
0: 谁呀？我可没有，我可没有。
1: 哎，行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行行行行，走走走。
1: 算了，我啥也没讲，我啥话也没讲。
0: 我不适合说话，我少说话。
4: 对，
0: 谢谢老公。哎呦，这回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他很着急，他说我去追你们，在这等。
0: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这我知道，所以我肯定追一圈，因为不管咋样绕一圈肯定都回到这儿，我就还好。
4: 走吧走吧，
0: 走吧。
4: 谢谢老公。
0: 走吧走吧，哎呀，
4: 太牛了太牛了，
1: 太好了，我回来了。
0: 哎呀，我走的都累屁了，给我。

0: 到车是不是还是很高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终于回来了。
3: 虽然很快就到，但是能坐一会儿是一会儿。
4: 一坐下，困劲儿就往上起。
1: 这个车好，这个车我们1.9米差不多的，它都能伸直。
5: 你看我这车，找的还是用上了吧？
0: 是的。
5: 而且回来这一路虽然路程不长，但是是压倒骆驼最后的一棵稻草的感觉，就走到极限了。你这边有辆车，
1: 对，
4: 对的。
0: 哎，发现坐一下啊，那个乏劲儿就上来了，
1: 那困了。
0: 啊，这里有个卖玩具的，感觉全是小孩的东西，
5: 全是美林全，
0: 泼冷水大王。
5: 哇，真是全卖玩具的耶。
0: 来，我跟金莎演练一遍给你看。
3: 好，
0: 金莎，你看那边都是卖玩具的。哇，
1: 这个米粒一定超喜欢，好梦幻哦。
0: 我们一起去。
1: 好啊好啊好啊，给米粒选玩具。
0: 学好了啊，米粒还是你女儿呢。好，再来一次。老公，你看那全是卖玩具的。哇，
5: 好棒好棒，米粒肯定好喜欢好喜欢哦。
0: 那我们一起去哦。
5: 好好，我们一起去给米粒选玩具，米粒一定好喜欢。
0: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说会变笨？
5: 因为我在模仿一个笨女人，笨女人。
1: 哎呀，全国都出名了，这下子。
6: 我说他爱听什么啊？你这个笨女人，你个笨女人，
5: 笨女人，笨女人。
4: 到了，到了。
1: 走吧。右
5: 右。
6: 姐右。
3: 往右。
1: 没事，
0: 我以为你们两个在打情骂俏呢。又
1: 又又又，
0: 我就
1: 对，哎呀，终于可以回去躺一会儿。
0: 嗯，待会儿见呗。
1: 好的，晚点见。
7: 豆豆，你这是买了多少礼物啊？
8: 我给宝宝准备了芭蕾舞的热爱、极光的勇气，还有这个套娃，象征着母亲的温暖与守护。
7: 那天看到你写明信片，你有没有找到给宝宝最好的礼物？
8: 我一路走一路买，可最后发现给宝宝最好的礼物其实一开始就准备好了。爱他没领益，领益添加了400倍母源自护菌，母源自护菌是源自妈妈的自护菌，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是源自妈妈的自护。
7: 那过两天你就能把买的礼物都带回去了。
8: 是啊，我买的太多了，走吧。
2: 怎么会这么累腿？啊哈，
9: 我现在就是臀大肌有点酸。
10: 你让我给你拉一下，你给个机会，如果拉的不好，以后我就不给你拉，行吗？
9: 好的。
10: 那你过来。那好的，疼吗？
9: 疼。
10: 顶住我胸口，踩住我胸口。对。弯弯弯。
9: 哎呀呀呀呀！哎呀
10: 呀呀！那真的是我还是很帅的。
9: 你是有180种夸自己的方式是吗？每天都有。帅，太帅了。
11: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2: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8点要进行游学交流，大家按时参加哦。
5: BGM 响起。莫斯科，莫斯科，哒哒哒哒哒哒
4: 哒。走走走走走，老婆。咚咚咚咚咚咚。
3: 欢迎欢迎，
0: 这么正式啊？哇哦，哇
6: 哦，秦昊好帅，但不热吗？
5: 莫斯科，莫斯科，啊。还挺凉快。
13: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中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艾丽娜，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共度这个充满爱意的夜晚。在我们俄罗斯家庭比赛是一项深受全民喜爱的极具特色的家庭盛会。家庭在俄罗斯国家理念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为核心地位，在俄罗斯家庭主题竞赛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我们的家庭竞赛，由总统品牌俄罗斯基于之国主办。 自2023年创办以来，迅速成为全俄规模最大的家庭团队比拼，已经吸引超过72万人，近20万个家庭团队参与。比赛包括体能、智力、才能等多项比拼，最终获胜家庭将获得改善住房的优惠奖金，同时也能获得免费家庭旅行。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在中国，在俄罗斯，我们都把家庭放在极高地位，也让中俄友谊之花在此刻绽放。我宣布最佳家庭友谊赛正式开始。一共有两个环节，体能对决以及大家最期待的家庭才艺表演。积分总和的第一名家庭将荣获今晚的冠军称号。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一个热血沸腾的环节，体能对决抱伴侣深蹲。
14: 什么？
15: 抱伴侣深蹲。
14: 体力靠你了。妈，体力靠你了。
16: 我体力是干啥的哥？
14: 体力管是啥你肯定是这个。
13: 规则很简单，有一方抱起另一方，在90秒内要完成尽可能多的深蹲。

0: 那我们就用田忌赛马的，那我是肯定是最弱的呀。那就你先上，
1: 我先上。田忌赛马是最强的先上吧？
0: 强的都在最后嘛。
1: 强在最后，
0: 我们接力都是强的在最后。
1: 最弱的放在最前面。我们先来，我们选一组最强的。
0: 好，
1: 你觉得他们谁强？
0: 我觉得那个粉衣服的兄弟非常强。
2: 北京兄弟不行，对。他们上来了，
1: 来了，
2: 他选我们啦？不会吧？
1: 杨哥，
3: 你好，
1: 不给杨哥不丢人。
3: 你好，谢谢。
1: 哎，谢谢。
3: 谁来计数啊？
1: 咱俩还用计数吗？咱俩俩就废了。
3: 别有压力，你弄一下就行了，剩下交给孙杨。
1: 哎妈，老婆，我要活动活动了，帮我
3: 别拉伤啊！
1: 帮我抽筋哦。
3: OK，准备好了吗？
2: 来吧，小宝，各就各位，三、二、一，开始。我的腰！慢点，轻点，你慢，你又。加油！走吧！
3: 马迪非常的稳健，你知道吗？对。哎，赢了！马迪赢了！马迪赢了！马迪赢了！赢了！哇，居然赢了！恭喜你们获胜，拿到了宝贵的三分。
0: 老公，我压力山大，马迪都赢了，你怎么办？连马迪都赢了，我要输了，我说我这面子可往哪儿放？Let's go，Let's go。本一木兄弟不行。
3: 腿拉一拉，腿拉一拉！哎呀！哎，老公，我抱你吧。<笑>来，开始。
0: 来，你，哎，好。
3: 哎呦，有技巧都是啊！哦，这下下棋术技巧啊！
1: 还有浩哥能走到北京是感觉。要跟评委面对面了。
4: Thank you，
1: 好有创意啊！
3: 赶紧回去蹲，你少蹲人家好几个。还有十秒，时间到了 ，stop。 我们问问评委老师，
2: 你们做的很创意，但是其实违反了规则，但是做的非常棒，非常好看。

0: 感表现的很厉害。
1: 好，我们输了。
2: 输了。
1: 输了。
3: 虽然我们浩哥蹲的少，但走得远呢。
1: 还行啊。
4: 哥，真的你比我想象的牛，好牛，你比我牛。
2: 我已经赢了。
1: 你已经赢过自己了。
5: 第三组 ，3, 2, 1，Go！
1: 哇，挺厉害的。
6: 吴宇起来了。等。
7: 哦，标准。
1: 你是属于那种外面的特别近。
4: 笑笑已经有点发抖了，笑笑。
3: 好久没练腿了，腿都软了，我说实话。
1: 加油，老公！加油！加油！加油，老公！加油！加油！加油，老公！加油！
4: 沙姐好开心啊！起诉了，哟！
1: 加油，老公！加油！你给他比，
0: 都好厉害啊！
5: 好像一样的。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加油！
5: 时间到了。哦。谁做的更多？
0: 右边的。
2: 对。
0: 他们下的更深。
3: 很棒很棒
4: 很棒很棒，我告诉你，全程沙姐一脸少女笑，
1: 我很开心，
0: 满眼的星星，
4: 高兴的呀，哎
5: 呀，来吧，
7: 那我们吗？
8: 我们上吗？
5: 掌声欢迎，
2: 尊耀，
7: 标准一点啊，
4: 我觉得北京兄弟，体育，
3: 他已经把袖子撸起来了，
4: 对啊，
7: 标准一点啊。
0: 啊，你是把它念呢？
5: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啊！哦！
4: 哦！哎，赢了，赢了！啊！别，再给他一次机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再来一次机会。那我这次我坚持九点，我坚持九点。
1: 等一下，
5: 各九各位准备好了。Go，
8: 我可以。啊哈。哦，三个了，四个了，五个了。
1: 再蹲下去。再往下蹲。对，再往下蹲。加油。
4: 他们敢，气儿都不带喘的，喘着喘着。
1: 膝盖往后。
4: 你扒紧我，扒紧我。对。
9: 到没到？
4: 啊，还没到吗？
10: держись，
4: поехали！啊！
1: 不用太快，慢一点。
4: 我真不行了，最后一个。啊，可以，我们下来吧。啊啊！是。啊，好强！
1: 啊，谢，
5: 很厉害，
1: 太轻松了，对孙杨。
5: 我们马上要进入家庭才艺秀。
1: 着装。
4: 三步。
5: 每一次家庭要完成一个才艺表演，三位评委按照你们的表演打分，满分为10分。
4: 好，
5: 掌声欢迎。
4: 歌舞表演。
0: Go！
1: 纯粹。
11: 我们今天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因为我的妻子也是学了芭蕾舞10年，然后正巧我们俄罗斯对芭蕾舞也是非常的热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选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然后让我的妻子，然后时隔6年，然后在这里给大家跳上一个芭蕾舞，谢谢。

很久没有这么跳了，感觉好像回到了在意的时候。我觉得来到了我的主场。对，就是感觉好像我不是妈妈，不是媳妇儿，是我自己的感觉。嗯，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转折。说实话啊，我在上一年级以前，我认为我是班里平平无奇的一个人，老师甚至都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呢，自从练了艺术体操之后，我就认为好像我是一个剧本里的主角，觉得我很棒，很优秀，给我很多的鼓励。好像之前是在别人的剧本里面，然后突然跳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剧本，然后属于自己是当女主角的那个剧本，就真的是这种感觉。

0: 他站在场上那一刻啥都不需要做，他就是最大的闪光点，在我心里。
1: 王豆豆好
2: 美哦，仙女哦。
1: 把我给看感动了，
2: 太牛了，太牛了！
3: 我想说的只是，比赛有输赢，但是主要的是你们已经拥有了彼此，其他的都不重要，
2: 还是挺重要的。
4: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俄罗斯家庭登场，掌声欢迎！
5: 因为我老公从小都喜欢看成龙的电影，所以他从小学过这个武术形意拳，对吧？啊，然后我要给大家唱一首传统的俄罗斯民歌，叫《波罗什卡》，请大家帮助我们做这样的节奏。

0: 很棒，非常精彩。今天就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他是如何教一个不会的人如何成功的发出弹舌音的。哎呦。
1: 咱也可以学学。啊，学学。就是俄罗斯人，他可能就是发音的时候会有问题，他们会有人去纠正你，拿着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道具，然后接下来演示一下。是那个这个声音。哦，
2: 对的，对的。接下来我们呢，轻松的一个家庭小游戏，叫三拍七过。
3: 一、二、四、
1: 五、六步。
4: 因为我的男朋友是专业的摄影师，所以我们想给你们展示他镜头里的舞。哦，哇哦，
5: 什么亚直拉满？哇哦，
4: 莎莎不够，哇，莎莎不够，快莎莎！哇，
5: 我们也有，
6: 没。那么下一轮我们邀请谁？
7: 好。

0: 为了表示尊重，再跳一遍。
1: 不行，
0: 不跳啊！
1: 不跳，还再跳一遍，
2: 发挥的非常好。
1: 掉了吗？掉了吗？眼镜
0: 掉下来了吧？
3: 你们俩都非常成功，都掉的非常好，
1: 掉下来
0: 了，掉下来了，
3: 掉的很成功，
1: 都掉的很稳。
4: OK OK， 好好好。
5: 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中国家庭来登场。
6: 我们上吧。
7: 来。

0: 很可爱，好甜，好甜，好甜，好甜，完美，完美。
1: 谢谢，
2: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谢谢。
1: 他们好甜哦。Okay.
3: 唱的也很甜，
4: 八族家庭八个不同的浪漫。那么接下来大家最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获得今晚最佳家庭友谊比赛冠军是最佳家庭友谊比赛冠军是孙杨张豆豆，孙杨张豆豆，掌声欢迎。
5: 这是我想的，
4: 请冠军家庭来上台。
5: 好棒！
4: 还有
6: 啊，双冠军啊！
4: 掌声欢迎金沙孙承霄，金沙孙承霄。
3: 哇！哇！哇！
4: 恭喜你们拿到了一分 B，
7: 来，
4: B B B， 哎，答案准确。
8: 感觉很开心，非常的美妙，然后非常荣幸今天晚上在这里可以跟俄罗斯的家庭我们一起进行才艺表演。我觉得其实输赢都不重要，最重要我们是享受了这个过程，然后让我们的中俄友谊变得越来越好。
2: Wow. 我在俄罗斯感受到的俄罗斯的人民是非常有毅力，很坚持，然后也很刻苦，又有才华。我希望中俄的友谊可以长长久久，然后两国有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彼此学习对方的一些各种有趣有意思的，也欢迎各个俄国的朋友来中国学武术。
4: 二一，
9: 乌拉！

0: 走吧。
1: 哎，笑死了。哎，
0: 太遗憾了。
1: 遗憾啥呀你？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你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了，好不好？去哪啊？往那儿走。
0: 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我能拿终身成就奖。
1: 再熬个几年肯定能拿，好不好？就只要你这个熬到五六七十岁，一定是你的。
2: 低调点，你差点就跟全世界说了。
3: 跳得好，我开心怎么了？我开心都不行吗？我老婆拿第一，我就开心。我
2: 开心，开心，开心。哎，那如果我没拿开，
3: 你
2: 没拿，
3: 你没拿，你也在我心里跳的是最好的，你就是跳的最好看。如果你不拿冠军，就是没有天理。
1: 但我被豆豆跳感动了，不知道为什么。
4: 是吗？嗯，
1: 真的。
0: 所以说艺术体操还是。
1: 所以我就突然很感动，我都看哭了。
0: 舞蹈的事儿你还是没我懂。
1: 是吧？我太容易感动了。
0: 不是，就是那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那我可不是看热闹，你看我都被感动了。然后那个谁，李纯的那个也是好扎实的功底哦。你说咱俩，凭什么拿第一？
0: 所以没给吗？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1: 我们实现了我们目标，成为了喜剧演员。以后贺岁片都有我们的脚步。
0: 我以后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沈腾和马丽，没别人。
1: 沈腾马丽，哎，又可以散步了，真好。好热闹啊！俄罗斯是个还蛮爱夜生活的。

0: 哎，咱们夜游红场不比白天游舒服呀？
1: 是很舒服啊，红场的夜景一直很有名。好美哦，老公，来跳个舞。噔噔噔噔
0: 噔噔，别那啥了，行吗？还没跳够啊。这个镜头好像那个上次那谁在这儿拍的吗？碟中谍嘛，不有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个开场那个汤姆·克鲁斯就在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走得动吗？走不动回去吧。
0: 我就可以回去了。
1: 好，回去吧。好开心哦，又完成了一个心愿，夜游。大家都辛苦啦。
2: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0: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3: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4: 40000，
0: 你们那10000块钱买不买
4: ？No money, no money。
0: 咱今天走，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4: 没事，
0: 会叫，肯定叫。走了
4: ，money, money, money。
5: 他都看穿你套路。
6: How much?
7: 25. 500.
8: Walking, walking, nothing, please。
9: 太夸张了，
0: 不行，
10: 不行了，走，
0: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1: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4: 没问题。
1: 这是冰淇淋店，
4: 好吃哎。哦，
12: 这么好吃，真好吃。
0: 好好吃啊！
4: 我说再吃一个，
0: 三个。
4: 这个好吃，
13: 这个也挺好看。
4: 不好看。
5: 那青花瓷那配，
14: 我想穿，
13: 我很讨厌那个花。
5: 咱俩品味对不上。
4: 你挑，
5: 你挑。
13: 烦死了。
5: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只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的，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Cool.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是吧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了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

0: 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1: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2: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他们身边。
1: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2: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1: 对，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于人的判断。
2: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1: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中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2: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1: 那灵活性要做到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2: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1: 没错，
2: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1: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2: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1: 也当然有了。
3: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2: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1: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2: 其实就是和他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1: 没错没错。
2: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1: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
2: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1: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2: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1: 没错，
2: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1: 没错，
2: 并且精确的躲开这个障碍。
1: 没错，是的，可以的。
3: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

0: 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证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1: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2: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1: 谢谢，终于击进了我们的球。
0: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证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证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证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3: 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了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1: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足球的位置，并且
3: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3: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0: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 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啦，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一个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是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的一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他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他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2: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步听过没？
1: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0: 没错，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1: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2: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2: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0: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1: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1: 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

0: 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原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原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原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
0: 哦。
2: 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极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1: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原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0: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但是用了我们的原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镜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 更精细，更标准。
1: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远远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远眼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0: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0: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远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1: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远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远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远眼一号跑的是完整五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0: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该从哪儿开始啊？这

0: 现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您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是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这就可以使用了。
0: 啊，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长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这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0: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4: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圆眼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3: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0: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 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2: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2: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5: 是的。
2: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5: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2: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5: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2: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5: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是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2: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5: 对对。
2: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5: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2: 这么像？
5: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等

0: 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1: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0: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2: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0: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1: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0: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1: 好。

0: 这是4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4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4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2个难题，对不 对？
0: 那
1: 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开始来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

0: 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2: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2: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者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2: 想。
0: 走。
3: 动手时间到。
0: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 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好，连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得居中啊。
4: 是吗？
0: 检查一下。
4: 还要往这边倒一点。
0: 嗯。
4: OK，
0: 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 小球，趁着这边，
4: 我来剪吧。哎，
0: 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4: 有点像游泳猫啊。
0: 像游泳猫，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笑>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了，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5: 我的领地好，加油啊！
0: 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4: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呀。
4: 哎呀，真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对。那如果没有
0: 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4: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 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啊，OK
4: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盐。对啦，
0: 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4: 我来吧。嗯，
0: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6: 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

0: 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1: OK。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2: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3: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话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ANUA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3: 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

0: 自由行走、攀爬、转向，
1: 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2: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1: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3: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2: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3: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它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后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2: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3: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2: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3: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
4: 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伊隆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
3: 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

0: 降低。
1: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1: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0: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2: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红墙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红墙。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

0: 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1: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0: 对，
1: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0: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哈，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1: 窄长一点
0: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呢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做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1: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啊，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又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始终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

0: 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1: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3: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它们都是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它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它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它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它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么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唰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比较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2: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3: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3: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0: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1: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它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0: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它们还活着吗？
1: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它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0: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2: 我们说了，陆生的软体动物啊，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它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它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它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它们湿润的身体表面啊，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它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它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它们在陆地上来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3: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2: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它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3: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0: 嗯，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它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1: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0: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1: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0: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1: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2: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2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1: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0: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嗯，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大四，大四，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3: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4: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3: 真的可以坐人呢。
4: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3: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哦，
4: 好，我试试。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3: 对对对。
4: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3: 对对。
4: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3: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4: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4: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3: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1: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0: 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校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校，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校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避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三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0: 陆元学。
1: 陆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2: 不是，七洲只有一色是永生花，你拿肉眼你能分辨出来哪色是永生花吗？
1: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树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2: 对，
1: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就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2: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包括是花酒水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壁，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1: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2: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1: 能保存多久呢？
2: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持了多久？
1: 我猜这个5年。
2: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1: 哦，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2: 20。
1: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2: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有些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碎的。
0: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1: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走，跟大师爷进去看吧。
0: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2: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0: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2: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你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1: 可以，
2: 可以的，
1: 轻轻碰一下啊。
2: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1: 还能使劲吗？
2: 对。
1: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3: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啊，没事的。
1: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2: 对，但是呢，自主开豆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1: 为啥呢？
2: 因为它太开了。
0: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2: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1: 它叫什么名字呢？
2: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来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1: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2: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0: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2: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尖尖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1: 就超过您说那个8厘米了。
2: 对，标准是8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一般在8公分左右，一般在8公分左右。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1: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2: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们来买点，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0: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2: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1: 闻一下，我闻到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2: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无毒。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1: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2: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1: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2: 是的，因为我的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1: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
2: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0: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1: 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2: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已经拿去干燥，要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1: 哇，
2: 对，
1: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0: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4: 这就是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1: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4: 这个花呢它叫油底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1: 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 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4: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1: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4: 这个是芍药。
1: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4: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是非常新鲜的，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1: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2: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而且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0: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的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他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氏弧腹，他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

0: 无人机，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2: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1: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0: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3: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花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3: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封面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庭院，身处市井却归于山水，这源自我们的田园向往，寄托着人和自然的相处之道。今天主人熊志要在这儿举办一场宴席，对细节他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一花一木自有深意。
1: 到这个高度还可以再高一点。
0: 技术和艺术兼备是宴席菜的要求，河豚汤涮东星斑是熊志的待客之道，酸辣海参则肩负湘菜代言人的重任。海味丈发是传统技法，四泡四煮，再用冰水定型，软糯中自带 Q 弹。先用高汤让海参和辣椒飞上一会儿，再将冬笋、香菇、榨菜、酸豆角切粒儿和肥肉一起煸炒，使酸辣显形。除了经典宴席菜，溪水虾、黑山羊仔、羊锅等田园菜品也被招至麾下。当然，最让熊志得意的还是梅干菜、蒸香猪肉。
2: 一讲这个梅干菜和猪肉的时候，哎，能唤起大家的这个味觉。先让梅干菜的汁蒸到这个猪肉里面，再把梅干菜干炸过之后，用梅干菜的干香和猪肉和梅干菜本身已经融合的味道，再进行一次味觉上的交错和融合。
0: 风雅在美景，在美食，更在于人。熊志毕业于美术院校，对美食的天然兴趣加上对造园的热爱，让他最终选择了餐饮这一行业。
2: 每个人在不一样的阶段，他都特别想把这种内心中很重要的时光和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来进行分享。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进行一些提炼，变到了现在我们造园的一些手法，做菜的一些手法，想让大家来赴的是一场啊高级的风雅之宴。
0: 宴起源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朦胧时代，农业出现以后，季节更迭与耕作的关系愈加密切，人们会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盛宴，以庆祝自然的更新和人的更新。浏阳地处湘赣边界，连云山脉带来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著名的浏阳河也发端于此，加上古时人口迁徙频繁，为这里的美食带来诸多可能。作为一个钟情美食的浏阳伢子，逛菜市场是生活中最好的消遣。
3: 你看有多少个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辣椒。
2: 这个就是鸡肠子辣椒，脆、香、甜。咱们不懂的辣椒啊，是没有办法感觉到湘菜真正的美妙的。黑山羊啊，在所有的羊肉里面啊，它的甜度是最高的。大家都觉得浏阳的原材料好，各种地方的这个优秀的蔬菜的品种都要到这个地方。紫苏、鱼尾这一块呢，油脂很厚，就能让整个这碗菜啊更滋润。
3: 我们浏阳这个地方，因为很多人都搬迁移民到这个地方，带来了不同的材料，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烹饪和做菜的文化，他就容易找到一个做透的擅长的技法，做出它本身的味道和别的材料融合的感觉。
2: 我们家乡做的梭罗
0: 头碗就是一道食材和口味交相融合的浏阳代表菜。
4: 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做红喜事的时候啊，第一个菜上这个菜，然后就叫全家福。
0: 猪肚汆水后切片炒制，加水将汤熬煮至奶白色，猪皮、猪肉、猪肝切配待用，猪肉泥和上鸡蛋，现炸的丸子才足够动人。一切就绪，猪肉、猪肝先行探路，猪肚汤紧随其后。鹌鹑蛋、香菇、木耳、丸子纷纷轻身，元气满满的一锅火热出炉。最后还有猪肚的最佳拍档，胡椒粉。秋萍江湖人称苹果姐姐，只因为爱吃爱琢磨，被朋友们联合发起的餐饮店推举为菜品研发主管。不但苹果被推上岗位，女儿米米也因为可爱至极的形象成了品牌代言人。
5: 啊，蛋糕包包跟饺子啊，还要个香肠啊，好，还来个香肠，
6: 路上不吃好不好？
4: 很喜欢吃，一家人都是能吃的。我的话它比较粉糯，排骨呢就选择了猪的肋骨。米米挺喜欢吃这个火烧排骨的，带点骨头又有点肉，啃着吃拿在手里 特香。
0: 家人爱吃的就是店里会出品的，这份随性其实是率真，家里的美味是最好的待客之物。

终日奔波于长沙、浏阳两地是熊志的常态，他过着当代意义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0: Hello，
1: 好不好？来，
0: 我们记得怎么？我回来了要怎么？
1: 你吃一下。
0: 米米，还没叫到熊呢。哎，
1: 兄弟们。
2: 原来，熊志就是将苹果姐姐推上研发前线的元凶之一。在这里，食物回归原初面目，油、盐、酱、醋、茶没有复合调味，却滋味丰满，没有太多花招，但情感真挚。
3: 这是啥呀，爸爸？
4: 这都是辣椒啊，爸爸真的都是辣椒啊。
5: 浏阳人特别喜欢，就是出差呀、去到任何地方，我们的家乡都会带上一罐豆豉辣椒。我们家家户户从小就吃，所以这个味道会让我们很难忘。
2: 家乡食物夹带回忆，让熊志心心念念。霉豆腐则是。

0: 另一道让他着迷的旧时光。
1: 它的这个煎过的表皮的这个香，再和里面半乳化的这个豆腐啊进行一个融合，再融合了豆豉的味道、辣椒的味道、葱花的味道。
2: 大厨来了，
1: 太漂亮了！
2: 今天这一道
3: 好吃吗，冰冰？
2: 哇，迫不及待了啊！我先试一下这个啊。
1: 世界上最美妙的就是发酵的味道，而这个味道是成熟的，是融合的，是丰富和饱满的味道。
0: 发酵食物中，臭鳜鱼是经典代表。作为徽派名菜，开封期的湖南人将它成功改造，揽入湘菜的怀中。胡汉文充满想象力，改头换面，用榴莲做食臭鳜鱼的臭，连皮带肉剁件，加霉豆腐、辣椒、大蒜、紫苏等湖南风味佐料，稍加腌制即成，既保持肉质的鲜甜，又留存独特的风味。
4: 高了高了，
5: 我好像你过去。
0: 身居长沙的胡汉文夫妇十几年守着一家店，在大城市找到了恬静自在之道。
2: 我怎么能干了？
0: 而熊志看来，归园田的心境要想沿袭给下一代，就必须亲近田园山水。
1: 有时候是没有到这山里边来看，这里的好多的品种哈，
6: 就这样慢慢铲下去看。
1: 青苔啊，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植物。等下我们一起做一个青苔的盆景，好不好？哇哦，
7: 好棒！
1: 我说我呢，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哇哦！但是我只希望一个事情，我一定希望他能和自然在一起。觉得一个生命，它应该是基于一种本源的能量在滋养它。
0: 如果说熊志迷恋田园牧歌是他的美学追求，那么彭家兄弟身处田园，则是一种沿袭的生活方式。每日清晨，两兄弟早早开船捕鱼，只为赶上鱼市，以便卖个好价钱。多年的协作让配合变得无比默契。
8: 我祖父、我父亲到我都是打鱼，13岁开始打鱼，打到现在，打了30几年。
0: 鱼巷子，岳阳最早的水产集散地，和渔民已有过百年的交情。彭氏兄弟的祖辈就在此地卖鱼。
8: 此地就是有蛮号，少点少点了，鸡块布了。谢谢。
9: 23斤。
7: 23斤。
8: 总共是430。
0: 渔民老彭今天的收获有了结果，熊志也将在今天看到他新园子的设计。
1: 这里过去多远？
0: 身居闹市，要追寻田园，当然不是一份轻松差事。新的造园计划已经提上日程，熊志紧锣密鼓地看场地、聊设计。
1: 都给提上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吃饭，就凑哪个点。这是个亭哈。
10: 我每次到这儿，
1: 我就会很兴奋，是种超级想去创作的这种兴奋。为了这样的包间，把窗一打开，这什么感觉？
0: 相比马不停蹄的疲惫，未来可期的园子足够支撑熊志的激情。而归家有暖食，也是他不停往前走的原动力。

0: 父亲种植了十几亩蔬菜，为他的园子提供有力支援。
1: 那菜来了。
0: 母亲则是当家好厨，早年的一道盐菜蒸猪肉更是帮熊志叩开了食客的心门。
2: 这个菜是我妈妈小时候吃过的一个菜，肥肉的脂肪和盐菜的味道完全吃透了，很有乡村的味道。结果那一段时间啊，家喻户晓啊，只要大家喜欢，就特别开心，也特别满足，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3: 可以了，吃吧。
4: 慢着你。
0: 田园的美好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期十年的禁渔则是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追寻。捕鱼的生涯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但生活中练就的本领足以让渔民兄弟有一个新的开始。二哥凭借着一手好厨艺成了当地的乡宴大厨。鱼巷子同样面临着改造，将以崭新的面貌示人。老三则凭着一手巧劲儿开始了另一种捕鱼生涯。
5: 这就有一点像在洞庭湖里面搞鱼一样。
0: 天气转冷，水鱼待在泥里按兵不动，老彭必须主动出击，用海神的装备下水应对。

到那边看看。哦，这么大的水，那是以前没事的时候学会的，自由一点。那确实，想搞就搞啊，不想搞可以休息，没事，自己当老板那是。

0: 今天他们将共同做一桌好菜，为老三的儿子庆祝四岁的生日。一道鱼头汤是二哥的拿手好菜，鱼头两边煎黄，配上一点白萝卜，露水炖煮，不出一分钟，乳白色的汤汁就透着诱人的鱼香，甜鲜可口。老三处理着今天捕获的水鱼，
1: 搞个碗来装哦。宝宝喜欢吃鳕鱼吗？
2: 喜欢。
1: 喜欢吃啊，等一下多吃一点啊。
0: 二哥将切好的肥肉下油锅炸出肉香，剁好的水鱼下入混着肉香的油锅，滴上几滴酱油，加水炖煮出味儿。渔民烹鱼菜，宛若天成。生日宴开席在望。
1: 干杯！
3: 干杯！
1: 大全彩礼。
0: 随着年岁与日俱增，胡汉文关掉了小店，有了更多在田园的惬意时光。湖南人的池塘里宝藏无数，有一种小鱼是烘制一款田园小食的最佳材料，当地人给它取了一个爱称，肉抡子。烘制火背鱼在于耐心，铁锅烧热，放入新鲜小鱼，待一面烘烤完毕，等自然冷却方能翻面。另一面如法炮制，最后将小鱼起锅，放上铁网，用米糠烟适度熏烤，便大功告成。一碗火背鱼，一杯小酒，三五好友，是胡汉文的心头好。雄志的新园子顺利开张，他决定犒劳自己，和朋友们忙里偷闲去钓鱼。打小他就对钓鱼有着痴狂的热情。
4: 我觉得钓鱼最大的乐趣呢有两个，第一个它是忍耐等待期许的一个过程，它等待那一瞬间的惊喜，还更重要的是呢，钓鱼会在山山水水中间。
0: 先准备人吃的，再准备鱼吃的。打窝是专业的钓鱼爱好者必做事项。熊志口中时刻念叨的是青鱼，钓青鱼需要充沛的体力，在他上钩之前喂饱自己才是要紧事。
5: 你会说到怎样呢？
6: 做这些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麻烦很麻烦，但是当你喜欢去尝试它的时候，哈，那有时候误打误撞做了一个菜，哎，别人说挺好吃的，你就觉得哇，感觉好快乐。
0: 墨鱼干必须经过火的洗礼，表皮的黑膜是口感发涩、汤色暗沉的罪魁祸首，先行去除。姜和肥肉一同煸香，加入河蚌和墨鱼干翻炒，炖煮出水后入高压锅焖煮十分钟。一道河鲜与海味融合的鲜汤是熊志的讲究。 而浏阳粉皮炖黑山羊则是熊志对于田园的回味。粉皮剪碎，入热水泡软，先下锅炒香，加入炖好的羊肉，放入一点香菜去腥增味，在翻滚的肉汤中，粉皮吸收着羊肉多余的油脂，也浸染着羊肉的香气，仅需一点盐提鲜，便是自然的好味道。
6: 这是你尝个嗦嗦看。
3: 好。
0: 田园风味搭配湖光山色，现在只缺鱼了。

0: 窝料成了螺丝高尔夫。
1: 嘿，
2: 真的没有青云来邀吗？

0: 类似于像《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实际上都在讲自己心中的理想家园。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土地和农村的产品会再被广泛的应用。
1: 山水田园自是一幅美卷，胡汉文已经在卷中找到了恬静的美好，渔民兄弟则品尝到了两种人生味道，虽一时难以适应，但生活的美好从未缺席。
2: 过后如果又开湖的话，我是绝对去会去搞鱼的，那是对于洞庭湖还是有一点割舍不了的。
3: 我钓了一条，搞了个大胡子。
1: 熊志常常回归自然，他认为自然的风雅更多在于心，而这种心境需要融合到自然中方能体会。
0: 家园在自己心里，它是我们内心对美妙生活的向往所长出的东西。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

0: 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1: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0: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三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1: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0: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3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1: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星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2: 今日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3: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找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4: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3: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2: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3: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就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4: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3: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2: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3: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中毒性的一肌肉的一溶解。
4: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4: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3: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2: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1: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1: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6: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它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5: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7: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8: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7: 这种鱼啊？
9: 没有没有，
10: 没听说过，
8: 没有
11: 没有，
12: 哦没有没有。

0: 种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1: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贩卖吗？
2: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3: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就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4: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1: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鳗到底有多火。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鳗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鳗吗？
5: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6: 爱吃啊。
7: 有时候会吃，
8: 多多多，有人多，
9: 吃的还算比较多。
10: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8: 打边炉啊，清蒸啊，
9: 就是清蒸啊。
1: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鳗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1: 你好。
1: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鳗哈？
11: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钓标的。哦，
1: 这个就是脆肉鳗，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11: 是
1: 不是？
11: 草鱼。
1: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1: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鳗。
1: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鳗呢？是
11: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1: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折、火锅、脆肉鳗粥、鱼粥。啊，
1: 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鳗的人？
11: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鳗是招牌菜，到夏天来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1: 看来呀，吃脆肉鳗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鳗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鳗。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鳗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12: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13: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鳗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14: Oh, baby.
13: 不过想成为脆肉鳗可不简单， 它要先养到3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鬟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鬟也会发病吗？
12: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6: 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7: 好凉快，好凉快，
6: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7: 是要吃咸冰块吗？
6: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7: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6: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7: 来，温度计，定。
6: 哇，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7: 是吧？
6: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
2: 哎，怎么不用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2: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

0: 之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1: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昱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via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昱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高昱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昱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昱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洁净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的话，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昱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他们就整个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而模具就像是零部件的塑形骨架，模具精度直接决定零件尺寸

0: 和组装契合度。
1: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整机，它大概需要多少个模具才能够把它的部件生产出来？
2: 我们现在总体应该是100套左右。
1: 那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模具的话，它跟其他的这个材质的模具，相对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主要是考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在成型过程中它要承受一些高温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而且还需要保证这样一个这个高的就是精确度。
0: 高域飞行汽车针对机身、机翼、机舱、起落架等全品类部件定制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正负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2: 整个飞机它有6条支臂嘛，6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话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0: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2套工艺。
2: 这个是成型咱们飞行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2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带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1: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2: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6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卷移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0: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2: 我们是2台机器联合使用，织臂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2: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1: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2: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我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0: 刚定型的零件外形还不够规整。精细化修剪是匹配整机造型、保障装配精度的关键一步。
2: 这个是我们5轴的加工中心，它是主要用于从前道工序成型完的零件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外形的加工，以匹配到咱们整个飞机的外形的形状。它通用的加工精度大概是在0.2个毫米，
1: 0.2毫米的误差值，
2: 是不是这是通用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定位孔上，它的精度应该在0.05个毫米左右。那对于每一个零件，我们都采用了特殊的或者说跟它匹配的加工的夹具来进行保证。
0: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1: 这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织臂，是不是？
2: 对。
1: 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2: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1: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2: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1: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构成的，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2: 对，
1: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是像一个那个电桌角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2: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振动。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振动要吸收掉。
1: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2: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1: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2: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1: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2: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0: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2: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配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四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中间的装配转移小车自动的送到第二个工位去进行左右蒙皮，也就是机身外壳的这样一个融合装配。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把飞机的顶部动力装置，比如说我们的顶部的结构框架，然后再加上顶部的支臂，从上面合到机身上面去。第四个工位上我们会装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左右的舱门，然后再加上后部的一些后罩，还有一些起落架，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机身结构就完成了。
1: 那我也去过汽车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1: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2: 对对对。
1: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2: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0: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1: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域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域的飞行试验场。
0: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3: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1: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3: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整机机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域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风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1: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0: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3: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 目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哦，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1: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3: 其实在这款产品来说啊，目前的话大概是40到60时速吧时间，然后续航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啊？
3: 对。
1: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3: 是够用的。
0: 高域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3: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1: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0: 高域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之路。
4: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低空行业，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5: 我们从汽车到航空，其实是我们汽车和航空的一个融合。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两套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融合。这两套系统的融合呢，我们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来打造这种载人的低空的这种立体的出行。
4: 听上去就挺难的，因为航空和汽车啊，感觉上是两个物种。
5: 那他们俩相同的部分在于，他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标准不一样。这种高安全的系统工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出现单点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他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他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用到航空的4C54、4C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0: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5: 高域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禀赋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0: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GOVI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5: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 规模化。
4: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5: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啊，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4: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5: 我们的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0: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4: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6: 我特别高兴，那我自己作为重庆人，能够担任2026年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7: 快看，光头强、舒克贝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这些观众熟悉的动画人物，精神抖擞地走上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红毯。他们收获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参评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8: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噔噔噔噔，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7: 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8: 那这个是什么呢？
9: 扇子
8: 扇面。 永川的扇面，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9: 上面还有永川的一些神女湖，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
8: 手牵手
9: 在一起的，
8: 对，和永川手牵手了。我喜欢这个，
9: 好，
8: 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
9: 我点确认，好的，稍微等一下，马上就会现场。
8: 好，谢谢。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10: 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11: 好，我们来把这个带上啊。
8: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顶，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哎，我砍死一个妖怪。
12: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四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2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13: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有哪些本土化的表达？
14: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12: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17.1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雨水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15: 我会出续集吗？
16: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
17: 就预计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16: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我最后给大家个惊喜。
12: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10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深圳科技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起去探馆。湖湘寻宝记，走进郴州资兴，探秘东江湖下的黑色黄金，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深圳这座长得像宇宙飞船的科技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拿下了一份硬核荣誉——凡尔赛建筑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而且呢，它是全球首座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全世界啊是独一份儿。那么，这个科技馆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走进去能玩点什么新鲜的呢？今天首发记者肖舒就带着青少年体验官阿拉蕾钻进这艘大飞船，开启一场大朋友加小朋友的科探之旅。
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馆是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馆，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里面有非常多新奇的宝贝。我今天特意邀请了阿拉蕾、崔雅涵小朋友跟我一起，用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刚刚开业一年多的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好久不见啊。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探之旅吧。
1: 科技藏于日常，创新点亮生活。深圳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区聚焦大众衣食住行与运动娱乐，围绕海陆空多元出行体系、智能运动科技两大核心，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晦涩的科学原理融入日常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美好改变。
4: 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科技，智享出行方面，这个展区主要围绕的是海陆空三大交通体系，比如说空呢，国产飞机 C919 的飞机驾驶，还有陆自动驾驶，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亲自驾驶上手感受一下。
5: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的呢是飞行者的飞行模拟，我们的飞机呢是 C919， 这个呢是 C919 的机翼，这个呢是油门，这个是起落架。你右手边的那个呢是飞机的操纵杆，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是调节我们的机翼，机翼呢要抬动下面这个正方形，我们才可以移动，把它调到2，这里这边我们出现一个数字是15，代表我们的油门才可以移动，将它轻轻的推到最前面，对的，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向这边这个数字，这边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速度，旁边呢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高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一个在开始滑行的状态了。当我们飞机滑行当中呢，我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增加。当我们的速度增加到140，我们操纵飞机的操纵杆，将它向后拉，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1: C919 飞行模拟体验舱高度还原真机操作体系，机翼调节、油门控制、起落架收放、飞行操纵杆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整复刻飞机滑行、起飞、巡航、降落的全流程操作，沉浸式还原民航飞行的真实场景，让体验者直观感受国产航空科技的精细与专业。
2: 刚刚开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3: 其实说实话还挺紧张的，中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就是会颠簸，然后或者是一会儿是向上斜呀，一会儿向下倾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晕，然后一点点害怕的。
2: 我还以为你会很自如在里面，因为在我们外面来看还是感觉很轻松的
6: 啊。全程他特别全神贯注了，集中在那开飞机啊。不过确实也是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特别是对这种航天有爱好的小朋友来这里，就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兴趣点，很有可能未来他们真的会为航天事业做出一番贡献。
1: 体验过出行科技，旁边的智能运动展区也十分有趣。依托人工智能动态捕捉技术，这里打造了人机对打乒乓球、机器人球类竞技等互动项目。
6: 这个展区哈、就主要和运动相关的科技，比如说和机器人打篮球啊、打乒乓球、踢足球，这是一个和机器人 PK 乒乓球的大赛战场，与人机 PK， 来试一试，老师，大胆试一下。
7: 直接来吗？
6: 对，直接开始。来，他已经准备好了。
7: 啊！完了完了！我虽然发现我们打球的水平比较不行，但他我真的发现特别的灵敏。那他一般对战这种超高水平运动员反应怎么样？
6: 他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就是至少能够对弈几局，能够有个有来有回。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球哪怕打得非常边上，他都能够通过滑杆快速的响应进行回击。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方面呢，也会使用这种机器人乒乓球来辅助他们的训练效果。
7: 那像这个大屏幕就是记录他们的数据，帮助运动员能够更好的调整动作吗？
6: 对，就比如说他会实时捕捉这个球它的详细的轨道，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轨道的角度偏转，运动员自行的去调整。因为很多球击打出去呢，我们的第一视角可能看上去肉眼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需要计算机捕捉的更加精准。
1: 机器人还可以精准捕捉球路轨迹，快速响应回击，不仅能满足大众娱乐体验，还能辅助专业运动员优化动作，提升训练效果。体育训练早已插上科技的翅膀，这就是生活科技的独特魅力，让科技融入运动，点亮日常。告别贴近日常的生活科技，我们走进产业科技的应用展区。这里聚焦国家级硬核产业领域，以1:1实景模型、沉浸式模拟系统还原大国重器的研发与作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我国高端制造、深海科创的自主研发实力，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产业科技的跨越式突破。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洋科技展区。海洋科技展区其实是当前产业科技应用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海洋的环境压强特别大，所以进入海洋的难度困难重重。您看，其实登上航空航天的人们其实不在少数，但进入深海的人非常少。但是中国在载人深潜这一方面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的。我们身后的奋斗者号，它就搭载了3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万米深海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坐底实测的，而且国产化率也是96.5%，关键的技术都是中国人自主自研，所以很难被其他国家卡脖子。
1: 深海万米压强巨大，环境复杂，是人类探索的禁区。而奋斗者号凭借超强抗压技能、精密探测设备，成为我国探索深海奥秘的核心重器。展区完整还原了深潜器内部的操作空间、观测系统和采样机械臂，游客可以沉浸式模拟万米下潜、海底采样、抛载上浮的全套作业流程，直观感受深海探测的科技奥秘。
6: 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有点狭窄，看上去像是一个后备的后勤处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呢是中国载人深潜所乘坐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当时真实的呢，它其实也是这么大的区域内要坐下3个人，和我们现在场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1:1还原的模型，真实大小也是这么大。曾经他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揭开深海的第一层神秘的面纱。
7: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体验一下这个设备呢？
6: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操纵这个设备了。你看，在它下潜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操纵设备来去到不同的采样地完成一些采样。而它真实采样呢其实是要用到前面的两个小爪子。
8: 现在来到了地球上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挑战者深渊。
6: 其实他们在水下操控这些仪器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国在载人深潜方面这一些的卓越成就，它来之不易。所以真实观测海底呢，它需要不光是机器拍摄出来，也要肉眼去观测，记录一些数据结果。
7: 哦，我看到这个爪子了，你看。
6: 它现在正在完成采样工作。
8: 奋斗者一号，作业完毕后，请点击上方中间屏幕的抛载标志进行抛载上浮。
4: 现在它已经开始抛载。奋斗者号它从万米回到海平面，这个过程呢是一定要是重力和浮力它的形成对比才能够很好的返回海平面，所以抛载就把它自身的重量给抛掉，这个时候呢它的重力就小于浮力就往上走了，这样才能回到海平面上。
1: 立足当下产业科技，奔赴未来科创山海，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聚焦人脑科学、宇宙探索等前沿领域，通过脑机交互、宇宙实景还原、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展项，解锁人类未知领域的科技奥秘，让大众近距离触摸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级大脑展区，这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前沿科技，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脑机接口，这也是最开始马斯克提出来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脑机接口，大家可以用意念来控制花朵的绽放。我们来试试，
7: 我要试一下，我要试一下，
4: 可以，来，
7: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1: 脑机接口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展区设备可以精准捕捉人脑活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将大脑的意念转化为智能指令，实现意念控物，让大家在趣味体验中读懂人体精密科学。
7: 哦，我非常直观的能够感觉到，我用意念想要它开花，镜子就反射出它的花就开了，好神奇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电波感应吗？
4: 像刚刚你们尝试过的意念控制，其实那台机器呢，它就是读取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大脑会产生电信号，它捕捉到了电信号就有了电流，所以才能让它开花。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记忆也是，都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在不断的连接传递电信号，所以我们才有了记忆。
7: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大脑要经常的用才会更加的有活力，
4: 对，要不断的去活跃大脑思考，这样神经元才能不断的链接起来，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大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保护我们的大脑。
9: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我刚好学大脑多点上了，老师说就是他这个脑呢，它分了很多区域，有的人他失明了，其实不一定非是眼睛不行，可能是我掌管视力的那个大脑的部分受到了淤血的阻挡。
4: 对，是，所以大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部分。
1: 体验完人体科技，我们走到了宇宙探索展区，这里汇集了人类天文探索的百年成果，不仅复刻了伽利略初代天文望远镜，还原了早期天文观测的雏形，更展示了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完整宇宙图景，让浩瀚星河触手可及。
4: 就这个左侧的这个大地图，这个地图是什么呢？是我们目前用科学仪器探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图景，最远就只能看到那个最上方那一块了。
7: 宇宙就长这个样子啊？
4: 对，整个宇宙我们目前用仪器探测到的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探测到这些。最下方是地球，这是太阳，然后是其他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再往上呢，最上面有一小段像彩色马赛克的地方，那里是宇宙的婴儿时期，宇宙最开始就长那个形状。但其实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过它，我们之前在电视机也看到过它，电视机切换画面出现的黑白雪花，您还记得吗？
7: 记得，
4: 其实就是它宇宙本来就存在的信号，所以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收到了来自465亿光年前的礼物。
1: 从生活智能赋能日常，到硬核产业彰显国力，再到前沿科技探索未来，深圳科技馆层层递进的科普体系串联起中国科技的当下与未来。在这里，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科学启蒙，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科创精神的传承。
7: 觉得一天的这个游览完全不够，因为今天通过梦婷的视角，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就是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有趣，以及它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也一一对应。像我初一的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以及书本上有的，让我对这个知识啊更有了加深的印象。反正我这一天是非常的开心的。
4: 所以馆内呢，希望向大家传达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当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传播如今数字时代的文明。
7: 那我们以后多多学习，多多向科技迈进，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1: 科技馆是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更是培育科学梦想的摇篮。如今中国科技正实现从灯泡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各行各业的科创工作者潜心钻研，奋勇争先，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深度。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勇攀科创高峰，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助推中国科技持续突破，逐梦前行，让中国科创之光照亮更远的星辰大海。
0: 湖湘宝藏一寻到底，今天的湖湘寻宝记，我们去郴州资兴。说到资兴，你第一个想到的八成是东江湖的那一汪碧水。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片绿水之下，藏着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宝贝——鲟鱼子酱。没错，就是那个备受西方美食界推崇的按克卖的极品美味。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而资兴正是湖南的排头兵。接下来就跟随湖湘寻宝员晶晶上船，去东江湖的深处，把黑色黄金的底细一起翻个明明白白。走，我们寻宝去。
10: 想开了，

0: 很多人知道资兴是因为东江湖，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江，却更像大山里的一块玉。湖面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0多亿立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也被叫做湘南洞庭。但我们这次要寻的宝贝不在湖面，而在水中。鲟鱼，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活化石，就生活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晶晶，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下游。现在呢是早上8点，我们看到这里啊是雾气弥漫，远处群山环绕，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简直人间仙境一般。那传说中的远古活化石鲟鱼啊，就正生活于此，真是会挑地方啊。而且据说这里是养殖了几百万斤的鲟鱼，那我们今天呢就与鲟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鲟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但也是出了名的娇气，水一脏一闷一热就容易出事儿。多亏了东江湖的水，才能让它们在这里尽情游弋。这里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2到20摄氏度，水质干净，为鲟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 我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啊！
1: 全副武装了。
2: 啊，我先下一个。
3: 好。
0: 老吴是这片渔场的主人，和鲟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哪条鲟鱼吃得多，哪条脾气差，他都门清。
2: 来了。
1: 哎，这个水我感觉只有几度，好冷。
2: 你看。
1: 哦，好大一条。
2: 你
1: 可以摸吗？
2: 可以可以啊。
1: 不会咬人吧？
2: 不会不会。哦。这个鱼很温顺。
1: 哇。滑溜溜的，
2: 没事，
1: 这多重？
2: 这将近500斤左右吧。
0: 眼前这一网鱼池里，鲟鱼的平均体重在300到500斤，长度都达到了3米以上，是字面意义上的水中巨物。但是别看它们体态大，我发现它们性格却很温顺，呆萌的样子有点像海豚。
1: 这多大了呢？
2: 反正20多年了。
0: 老吴告诉我们说，这一池养的都是20岁以上的鲟鱼，一般鲟鱼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岁，所以啊，20岁的鲟鱼现在仍然处于幼儿园大班的阶段。
1: 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投喂它们啊？
2: 每天这个有环保的饲料，一天喂2顿。
1: 一天要吃多少？
2: 一天像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吃1包左右吧，40斤。
1: 一天要吃40斤的饲料，
2: 对，
1: 贵不贵啊？这个养殖成本还挺高的吧？
2: 肯定很高的。
0: 一条20年以上的鲟鱼，一天就要吃掉40斤的饲料，而在这片渔场里，大体型的鲟鱼少说也有好几百条，光是饲料钱就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开支。那么老吴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呢？
2: 我最早在北京就1000块钱。到北京嘛，就是卖紫菜盐饵，后来挣的钱慢慢转进去卖海鲜，发现这个一条鲟龙鱼。
0: 老吴和鲟鱼的故事要追溯到26年前，那时1-2斤的鲟鱼在海鲜市场最受欢迎。2002年，老吴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鲟鱼，计划着靠着这批鲟鱼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结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一场意外。
2: 非典那年是养的没人要，鱼养大了没人要，越养越大，一到了因为市场只嫩的1斤多2斤的这菜鱼嘛，大的没人要，没人要怎么办呢？那只能接着养。
0: 2002年的非典疫情让老吴手里的鲟鱼持续滞销，卖不出去就只好继续养着，整整4年时间，眼看着一批原本不到2斤的鲟鱼慢慢长到了20多斤。
2: 一个月吃饲料吃这么多钱，这个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琢磨这个事情，一请专家一看，哎呀，肚子有籽了，哎，他说这个不得了，好好保护，我才发觉这个鱼可以延伸的发展了。
1: 就没想到啊，意外的收获。
2: 对呀，
1: 看他肚子里边真是黑色黄金。
2: 对呀。
0: 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3种食材之一，而这其中鲟鱼产出的鱼子酱品质最佳。 一条20多斤的鲟鱼肚子里大约能产出1斤的鱼子。要知道，这鱼子酱可是论克卖的。在老吴的第一批鲟鱼中，超过20斤的母鲟鱼有500多条。那时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母鲟鱼的肚子里。2006年，资兴市开始招商引资，老吴一眼就相中了东江湖优质的水条件，于是就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鱼子酱事业。
2: 鱼子酱这企业就建起来了。我的这老是出口鱼子酱，出口到了国外，说实在，他那个就换他包装，比咱们挣的都不止10倍。所以说，我在想，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得起鱼子酱多好，就不愿出口，跟为国外打工。
1: 那我们现在把价格打到多少了？
2: 现在一克就打了10来块钱呢。
1: 10来块钱？
2: 对呀。
0: 靠着这片东江湖，老吴一步一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鲟鱼养殖场和鱼子酱加工厂，同时他也开始在当地推广起了鱼子酱加工技术，一来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当地人致富，二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吃上便宜且优质的鱼子酱。
3: 母鱼，啊，公鱼，母鱼。
0: 如今在老吴的推广下，资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鱼子酱加工体系，而这加工的第一步就是给鲟鱼验公母。
3: 通过这个影像，它公的母的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早是用那个开刀，就给它拿一个口子，然后用镊子给它撑开，对鱼的伤害就比较大。然后现在用 B 超对鱼比较好，然后它就不用开刀，也能分出来公母。
0: 用 B 超机来代替传统开刀的方式，不仅不会伤害到鱼，还加快了验鱼效率。熟练的鱼农一天就能验出1000条鲟鱼的公母。
3: 母鱼。
0: 要加工出优质的鱼子酱，至少需要7年的鲟鱼。鱼农们对鱼卵的要求精准到了毫米，每一颗的直径都要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
3: 鱼子一般取2.8以上的卵径，然后做出来的卵会相对漂亮一些，越大的卵肯定越好。这个成熟的卵蛮香的。
0: 筛选出了成熟的鲟鱼，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冻化，室温维持在3摄氏度，1个月不喂食，让母鱼休眠。
4: 我们这里叫鱼子酱的冻化池。我们要做鱼子酱之前，这些母鱼要先来到我们的冻化池，让它冻上1个月。
1: 冻1个月的时间？
4: 对。
1: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4: 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不喂饲料，我们把我们的母鱼放在这个冻化池里面，让它的整个鱼肉能更紧实，所以我们的鱼子酱皮更 Q 弹更硬，所以我们的入口第一口呢是很足的爆浆感，所以我们鱼子酱的美味的秘诀就是在这里。
0: 经过1个月的冻化，母鲟鱼的身体逐渐开始收缩休眠，鱼腹中的鱼卵也随之变得更硬更有弹性。冻化结束之后，就到了取卵

0: 加工的环节了。数以百万计的鱼卵，每一颗都要经过16道手工工序精挑细选，而且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慢了这鲜度就跑了。
1: 手工工艺在15分钟内完成，然后这16道手工工艺呢，第一步就先取籽，后面就是搓籽、洗籽、挑籽，这16道手工工艺，那为的就是保证每一颗成品的鱼子酱保留的是每一颗圆满薄润的。
0: 最终出炉的顶级鱼子酱表面呈暗黄色，灯光下一照，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
2: 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它非常的鲜，但是鲜而不腻。
0: 鱼子酱鲜香可口，还能与多种食材搭配，但真正的黄金搭档是三文鱼。东江湖的三文鱼个儿虽小，肉质却富有弹性，切成薄片铺在冰板上，再将鱼子酱一勺勺点缀其间，两种鲜味交织，鱼味无穷。当然鲟鱼本身也是一道诱人的风味，选用2年的公鲟鱼切成花刀，另取7年以上的鲟鱼的龙筋，也就是脊骨中的骨髓，一同放入锅中焖煮10分钟。一锅黄焖鲟鱼香气四溢，口感脆爽。一碗黄焖鲟鱼的烟火气儿，一勺鱼子酱的鲜嫩劲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壶好水养出一条好鱼，一条好鱼反哺这一方水土的人。
3: 我们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大力发展鲟龙鱼特色产业。东江湖鲟龙鱼将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精致招牌。
0: 如今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已建成鲟鱼养殖基地25个，年综合产值10亿元，带动近3000名农户增收致富，而整个东江鱼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接近30亿元，带动农户近2.6万人，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有人说，资兴最珍贵的宝是东江湖的水，也有人说，是那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但你看，那清晨雾里的渔场，深夜还在忙碌的加工厂，还有那些把半辈子交给一条鱼的人，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水里的，而是岸上的，是那些敢于从困境里找希望，把卖不出去变成世界级的湖南人。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2: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乘舟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3: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要往死里干，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1: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5: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
1: 2026年
0: 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1: 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2: 我们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在郴州。
1: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赌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3: 预备，1、2、3、4、5、6、7、8。
1: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3: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船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
2: 加油！
1: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4: 稳住，向上升至53亿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5: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

0: 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香超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1: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0: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0: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呀，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呀，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1: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2: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那就好像比较振奋，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跟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那边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划龙舟，我说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1: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2: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发，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发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发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发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发了10几年了。
1: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2: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你一年不划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划。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边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划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2: 教练可以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好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1: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2: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个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成交站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1: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0: 我们叫分舱练习，全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两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它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1: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2: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发完，发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发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1: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筋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0: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3: 跳三层9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3: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是要同时把桨插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是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 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的讲，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滑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奖瓶，奖瓶基本上到16奖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1: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3: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们谢谢，兄弟，兄弟。
1: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滑得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1: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5: 现在划龙舟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6: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湖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就做那个保证任务，翻转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1: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6: 临近那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次我们蓝天救援队都是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搞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那个领导都在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些，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1: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4: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7: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1: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4: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1: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2项冠军。 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0: 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将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1: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真正的职业队发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发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发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发了我们半圈。
0: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一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发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0: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2: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0: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3: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看肚子跟那个放在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坐多少人，承重量啊，再就是你在水里面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0: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3: 一般是龙舟下水，他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舟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这是什么呢？ 它洗一下水，

0: 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那条龙记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发布的人员安全，它的意义。
1: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天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这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只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是吧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

0: 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0: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2: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1: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3: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4: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3: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4: 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3: 对，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于人的判断。
4: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3: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中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4: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3: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的灵活性。
4: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3: 没错，
4: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3: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4: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3: 也当然有了。
5: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4: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3: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坏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4: 其实就是和他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3: 没错没错。
4: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呢？
3: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
4: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3: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4: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3: 没错，
4: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3: 没错，
4: 并且精确的躲开这个障碍物。
3: 是的，可以的。
5: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人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6: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
4: 好的，最后我们机器人依然没有踢中。
6: 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4: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5: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人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人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人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4: 我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了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6: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2轮的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的位置，并且
4: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6: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还是非常强的。 个。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他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来一下，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精彩的表演？好的，我们的加速机器人又一次的站起来了。下面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比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4: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运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初衷是什么样？
3: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5: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啦，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它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0: 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1: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2: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3: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2: 转头？是这样吗？
3: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0: 嗨，浩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2: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1: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的一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3: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它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它们。
2: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3: 那就是它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0: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步听过没？
2: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3: 没错，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2: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0: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2: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0: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3: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2: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2: 拜。
3: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5: Mr. Bull，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 忘了弓是吗？
6: 对不起，露西小薇。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4: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5: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6: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5: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7: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8: 钟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要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4: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6: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4: 今晚8点10分，去下。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庭院，身处市井却归于山水，这源自我们的田园向往，寄托着人和自然的相处之道。今天主人熊志要

0: 酸辣海参则肩负湘菜代言人的重任。海味仗发式传统技法，似泡似煮，再用冰水定型，软糯中自带 Q 弹。先用高汤让海参和辣椒飞上一会儿，再将冬笋、香菇、榨菜、酸豆角切粒儿，和肥肉一起煸炒，使酸辣显形。
1: 除了经典宴席菜，溪水虾、黑山羊仔、羊锅等田园菜品也被招至麾下。当然，最让熊志得意的还是梅干菜蒸香猪肉。一讲这个梅干菜和猪肉的时候，哎，能唤起大家的这个味觉。先让梅干菜的汁蒸到这个猪肉里面，再把梅干菜干炸过之后。 用梅干菜的干香和猪肉和梅干菜本身已经融合的味道，再进行一次味觉上的交错和融合。
0: 风雅在美景，在美食。 更在于人。熊志毕业于美术院校，对美食的天然兴趣，加上对造园的热爱，让他最终选择了餐饮这一行业。
1: 每个人在不一样的阶段，他都特别想把这种内心中很重要的时光和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来进行分享。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空间。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进行一些提炼，变到了现在我们造园的一些手法、做菜的一些手法，想让大家来赋的是一场高级的风雅之宴。宴起源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朦胧时代，农业出现以后，季节更迭与耕作的关系愈加密切。人们会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盛宴，以庆祝自然的更新和人的更新。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连云山脉带来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著名的浏阳河也发端于此。加上古时人口迁徙频繁，为这里的美食带来诸多可能。作为一个钟情美食的浏阳伢子。
1: 逛菜市场是生活中最好的消遣。一定要多少个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辣椒。这个就是鸡肠子辣椒，脆、香、甜。咱们不懂的辣椒啊，是没有办法感觉到湘菜真正的美妙的。黑山羊啊，在所有的羊肉里面啊，它的甜度是最高的。 大家都觉得浏阳的原材料好，各种地方的这个优秀的蔬菜品种都要到这个地方。紫苏，鱼尾这一块呢油脂很厚，就能让整个这碗菜啊更滋润。我们浏阳这个地方，因为很多人都搬迁移民到这个地方，
2: 带来了不同的材料，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烹饪和做菜的文化，
1: 它就容易找到一个做透的擅长的技法。
0: 做出它本真的味道和别的材料融合的感觉。我们家乡做的梭罗，头碗就是一道食材和口味交相融合的浏阳代表菜。
3: 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做红席式的时候啊，第一个菜上这个菜，然后就叫全家福。
0: 猪肚汆水后切片炒制，加水将汤熬煮至奶白色，猪皮、猪肉、猪肝。 切配待用，猪肉泥和上鸡蛋，现炸的丸子才足够动人。一切就绪，猪肉、猪肝先行探路，猪肚汤紧随其后。鹌鹑蛋、香菇、木耳、丸子纷纷轻身，元气满满的一锅火热出炉。最后还有猪肚的最佳拍档，胡椒粉。 秋萍，江湖人称“苹果姐姐”，只因为爱吃爱琢磨。

0: 被朋友们联合发起的餐饮店推举为菜品研发主管。不但苹果被推上岗位，女儿米米也因为可爱至极的形象成了品牌代言人。
1: 啊，蛋糕包包跟饺子啊，还要个香肠啊，好，还来个香肠，路上不吃好不好？来，
2: 五块钱。很喜欢吃，一家人都是能吃的。我的话，它比较粉糯，排骨呢就选择了猪的肋骨。米米挺喜欢吃这个火烧排骨的，带点骨头又有点肉，啃着吃，拿在手里 特香。
0: 家人爱吃的就是店里会出品的，这份随性其实是率真，家里的美味是最好的待客之物。

终日奔波于长沙、浏阳两地是熊志的常态，他过着当代意义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0: Hello。
1: 我们记得怎么？我回来了要怎么？
2: 哦，试一下。
1: 米米，还没叫到熊呢。哎，
3: 兄弟们。
4: 原来，熊志就是将苹果姐姐推上研发前线的元凶之一。在这里，食物回归原初面目，油、盐、酱、醋、茶没有复合调味，却滋味丰满，没有太多花招，但情感真挚。
5: 这是啥呀，爸爸？
6: 这都是辣椒啊！爸爸真的都是辣椒
7: 啊！浏阳人特别喜欢，就是出差呀、去到任何地方，我们的家乡都会带上一罐豆豉辣椒。我们家家户户从小就吃，所以这个味道会让我们很难忘。
4: 家乡食物夹带回忆，让熊志心心念念。霉豆腐则是另一道让他着迷的旧时光。
7: 它的这个煎过的表皮的这个香，再和里面半乳化的这个豆腐啊进行一个融合，再融合了豆豉的味道、辣椒的味道、葱花的味道。
8: 大厨来了。
7: 太漂亮了，
8: 今天贼就
9: 好吃吗，明明？
8: 哇，迫不及待了啊！我先试一下这个啊。
7: 世界上最美妙的就是发酵的味道，而这个味道是成熟的，是融合的，是丰富和饱满的味道。
4: 发酵食物中，臭鳜鱼是经典代表，作为徽派名菜。开风气的湖南人将它成功改造，揽入湘菜的怀中。胡汉文充满想象力，改头换面，用榴莲做食臭鳜鱼的臭，连皮带肉剁件，加霉豆腐、辣椒、大蒜、紫苏等湖南风味佐料，稍加腌制即成，既保持肉质的鲜甜，又留存独特的风味。
8: 高了高了，
10: 我好像你过去，你看我刚
4: 刚。身居长沙的胡汉文夫妇十几年守着一家店，在大城市找到了恬静自在之道。而熊志看来，归园田的心境要想沿袭给下一代，就必须亲近田园山水。
6: 有时候是没有到这山里边来看，这里有好多的品种哈。
11: 就这样慢慢铲下去看。青苔啊，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植物。
12: 等一下，我们一起做一个青苔的盆景，好不好？哇哦，
5: 好
7: 棒！我说我呢，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哇哦！但是我只希望一个事情，我一定希望他能和自然在一起。觉得一个生命，它应该是基于一种本源的能量在滋养它。
4: 如果说熊志迷恋田园牧歌是他的美学追求，那么彭家兄弟身处田园，则是一种沿袭的生活方式。每日清晨，两兄弟早早开船捕鱼，只为赶上鱼市，以便卖个好价钱。多年的协作让配合变得无比默契。
13: 我祖父、我父亲到我都是打鱼，13岁开始打鱼，打到现在，打了30几年。
4: 鱼巷子，岳阳最早的水产集散地，和渔民已有过百年的交情。彭氏兄弟的祖辈就在此地卖鱼。
13: 此地就是有蛮号，烧点烧点了，鸡块布了。好，
5: 真的真
13: 的。23斤。
5: 23斤。
13: 总共是430。
4: 渔民老彭今天的收获有了结果， 熊志也将在今天看到他新园子的设计。
6: 这得过去多远？
4: 身居闹市，要追寻田园当然不是一份轻松差事。新的造园计划已经提上日程，熊志紧锣密鼓地看场地、聊设计。
7: 都给你提上来。
0: 不知道什么时间吃饭，你凑哪个点？这是个情况。
2: 我每次到这儿，
0: 我就会很兴奋，是用超级想去创作的这种兴奋。
6: 为了这样的包间，把窗一打开，这什么感觉？
4: 相比马不停蹄的疲惫，未来可期的园子足够支撑熊志的激情。而归家有暖食，也是他不停往前走的原动力。父亲种植了十几亩蔬菜，为他的园子提供有力支援。
2: 那菜来了。
4: 母亲则是当家好厨。早年的一道盐菜蒸猪肉，更是帮熊志叩开了食客的心门。
2: 这个菜是我妈妈小时候吃过的一个菜，肥肉的脂肪和盐菜的味道完全吃透了，很有乡村的味道。结果那一段时间啊，家喻户晓啊，只要大家喜欢，就特别开心，也特别满足。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8: 可以了，吃吧。
1: 爸爸，
5: 我不管了。
4: 田园的美好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期十年的禁渔则是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追寻。捕鱼的生涯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但生活中练就的本领足以让渔民兄弟有一个新的开始。二哥凭借着一手好厨艺，成了当地的香宴大厨。鱼巷子同样面临着改造，将以崭新的面貌示人。老三则凭着一手巧劲儿，开始了另一种捕鱼生涯。
3: 这就有一点像在洞庭湖里面搞鱼一样。
4: 天气转冷，水鱼待在泥里按兵不动，老彭必须主动出击，用海神的装备下水应对。

到那边看看。哦，这么大的水，那是以前没事的时候学会的，自由一点。那确实，想搞就搞啊，不想搞可以休息，没事，自己当老板那是。

0: 今天他们将共同做一桌好菜，为老三的儿子庆祝四岁的生日。一道鱼头汤是二哥的拿手好菜，鱼头两边煎黄，配上一点白萝卜，入水炖煮，不出一分钟，乳白色的汤汁就透着诱人的鱼香，甜鲜可口。老三处理着今天捕获的水鱼。
1: 这个碗的装哦。宝宝喜欢吃鳕鱼吗？
2: 喜欢。
1: 喜欢吃啊，等一下多吃一点啊。
0: 二哥将切好的肥肉下油锅炸出肉香，剁好的水鱼下入混着肉香的油锅，滴上几滴酱油，加水炖煮出味儿。渔民烹鱼菜，宛若天成。生日宴开席在望。
1: 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1: 大圈彩礼。
5: 十四，十岁就四岁吗？
0: 随着年岁与日俱增，胡汉文关掉了小店，有了更多在田园的惬意时光。湖南人的池塘里宝藏无数，有一种小鱼是烘制一款田园小食的最佳材料，当地人给它取了一个爱称，肉抡子。烘制火焙鱼在于耐心，铁锅烧热，放入新鲜小鱼，待一面烘烤完毕，等自然冷却方能翻面。另一面如法炮制，最后将小鱼起锅，放上铁网，用米糠烟适度熏烤，便大功告成。一碗火焙鱼，一杯小酒，三五好友，是胡汉文的心头好。雄志的新园子顺利开张，他决定犒劳自己，和朋友们忙里偷闲去钓鱼。打小他就对钓鱼有着痴狂的热情。
6: 我觉得钓鱼最大的乐趣呢有两个，第一个它是忍耐等待期许的一个过程，它等待那一瞬间的惊喜，还更重要的是呢，钓鱼会在山山水水中间。
0: 先准备人吃的，再准备鱼吃的。打窝是专业的钓鱼爱好者必做事项。熊志口中时刻念叨的是青鱼，钓青鱼需要充沛的体力，在他上钩之前喂饱自己才是要紧事。
1: 有些说了的那个
7: 做这些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麻烦很麻烦，但是当你喜欢去尝试它的时候哈，那有时候误打误撞做了一个菜，哎，别人说挺好吃的，你就觉得哇，这种感觉好快乐。
0: 墨鱼干必须经过火的洗礼，表皮的黑膜是口感发涩、汤色暗沉的罪魁祸首，先行去除。姜和肥肉一同煸香，加入河蚌和墨鱼干翻炒。炖煮出水后，入高压锅焖煮十分钟。一道河鲜与海味融合的鲜汤，是熊志的讲究。 而浏阳粉皮炖黑山羊则是熊志对于田园的回味。粉皮剪碎，入热水泡软，先下锅炒香，加入炖好的羊肉，放入一点香菜去腥增味，在翻滚的肉汤中，粉皮吸收着羊肉多余的油脂，也浸染着羊肉的香气，仅需一点盐提鲜，便是自然的好味道。
7: 这是你尝个嗦嗦看。
2: 好。
0: 田园风味搭配湖光山色，现在只缺鱼了。

0: 来一口喽，青鱼。
1: 熊志仍在为青鱼自由而努力，随行的小伙伴已然清醒，窝料成了罗斯高尔夫。
0: 真的没有青鱼来要我们吗？

0: 类似于像《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实际上都在讲自己心中的理想家园。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土地和农村的产品会再被广泛的应用。
1: 山水田园自是一幅美卷，胡汉文已经在卷中找到了恬静的美好，渔民兄弟则品尝到了两种人生味道，虽一时难以适应，但生活的美好从未缺席。
2: 过后如果又开湖的话，我是绝对去会去搞鱼的，那是对于洞庭湖还是有一点割舍不了的。
3: 我钓了一条，搞了个大胡子。
1: 熊志常常回归自然，他认为自然的风雅更多在于心，而这种心境需要融合到自然中方能体会。
0: 家园在自己心里，它是我们内心对美妙生活的向往所长出的东西。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湖南卫视提示：
3: 接下来是
1: 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攻坚克难，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毛伟明出席。
0: 端午临近，各地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产销两旺。
1: 湖南多所高校官宣扩招，招生计划向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倾斜。
0: 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讲述1884年湘军将领曹志忠率军抗法，死守基隆港8个月。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0: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

0: 将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坐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要把形势估计准，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习、刘洪兵、郭林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正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今天上午，长沙海关一场政策答疑会开得热气腾腾，台下坐着150多家外贸企业老板和关务负责人，台上长沙海关的工作人员轮番上场，把服务箱企出海22条支持举措精准送到企业手中。昨天还在韩国连夜打飞的回长沙，中伟新材的副总裁朱宗元一早就来到了培训会现场。再生黑粉进口关税降了3.5个百分点，这个喜讯让他振奋。湖南是锂电池产业大省，但有一件事儿让企业很头疼：再生黑粉进口关税一度高达6.5%，企业直呼用不起。长沙海关深入调研后，向国务院税则委报送降税建议，并被采纳，目前税率已降至3%。别小看这3.5个百分点的降幅，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相关产业减税1000万元以上。
1: 对我们整个这个新能源材料行业是带来了很明显的一个减税的效果，因为我们是一家这个再生黑粉综合利用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企业，我们更加是直接受益，也坚定了我们深耕新能源材料、强化全球循环发展的信心。
0: 湖南爱辰科技是培训的回头客，上一回他们盯上了 AEO 高级认证企业这块金字招牌，在海关手把手指导下认证下来后，效果立竿见影，出口查验率直接降到1%以下，通关效率蹭蹭往上窜，还能自己开原产地声明，对企业来说出海抢订单更有底气了。现在爱辰业务越做越大，化工类产品在不同国家有没有出口限制？带着新问题，他们今天又来了。
2: 了解到政策的一个方向，了解到我们这些产品是否有受到出口的一个管制，按照国家的法律条款相关的规范申请相关的许可证件啊，让我们的产品的话就是顺顺利利的能够合规的去出海。
0: 现场长沙海关还分享了生鲜集拼、分箱发运等出口新模式，从信用赋能到物流提速，从合规护航到税汇落地，长沙海关把政策干货精准送到外贸企业手上。
3: 我们会依托海关的信用管理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画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帮企业提前避开海外市场的隐形门槛。
4: 通过企业的走访、专业的沙龙、公益培训、课程研究等多元化的服务，真正把行业的痛点转化为政策突破点。
5: 如今的龙舟赛不仅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竞技赛事，更是一项流行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随着端午临近，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迎来产销旺季。
6: 连日来，汨罗各大龙舟生产企业车间一派繁忙，工人们加紧赶制赛事专用龙舟及各地采购订单。在曲子龙舟生产车间，20艘专攻省龙舟超级联赛决赛的竞技龙舟已进入收尾工序。随着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统一的船型规格被各地参赛队伍广泛用于日常训练，

0: 主流赛事均采用22人做玻璃钢标准龙舟，相较于传统木船，这类龙舟参数工艺标准化程度高，既保障赛事公平，又具备防水耐腐、易存放、运维成本低等优势。飞扬龙舟是汨罗较早量产玻璃钢龙舟的企业，目前玻璃钢标准化龙舟销量远超传统木质龙舟，成为主力品类。企业还瞄准东南亚、欧美赛事需求，定制研发12人轻量化标准龙舟，并计划搭建线上跨境展销渠道，全力开拓海外市场。
1: 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
0: 汨罗现有在册龙舟生产企业17家，年销量超4000条，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多地。当地将继续深挖端午龙舟赛事 IP， 完善内外销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长效发展。
2: 湖南加快构建城乡覆盖、便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体育资源紧张与群众健身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
3: 今年，长沙进一步加大健身场地供给，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3.42平方米。在湘江创智园，这栋4层楼的体育综合体涵盖游泳、羽毛球、台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馆还安装了智慧设备，在篮球场，运动相机能全程记录现场比拼情况，并提供分析指导。市民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预约场地，还能参与赛事活动、私教培训、爱心助残等活动。
4: 他们对于品类的需求变得更多，然后频次的需求也变得更高，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这样子的会员活动。
3: 同时，长沙积极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在开福区直接路口袋公园，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运动设施和景观完美融合的口袋公园，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儿童喜爱的游乐设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篮球、羽毛球场，将有限的场地改造成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场所。儿童区铺设了橡胶，球场则铺设了镂空复合地板，下雨也不会积水。
5: 让老百姓出门的时候，下雨也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啊，平时也可以在这锻炼。
3: 湖南还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对废旧仓库、闲置土地高效利用。郴州嘉禾县的金月羽毛球馆原本是一处荒废了20多年的厂房，空间大，现在改造成了8个标准羽毛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无人值守。高峰时段也只需要14元一个位置，每天都能预约满。屋顶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满足场馆所有用电需求。近年来，当地已将16处闲置资源改造升级为便民健身场地。
6: 嘉禾县将继续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地完善健身场地和健身设施，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全民健身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
7: 菜市场连着市民餐桌，盛满城市烟火气。在长沙，一批菜市场通过提质改造上演变形记。逛菜市场买的就是一个新鲜，
8: 我们就住在附近嘛，过条马路就到了，每天买新鲜的海鲜啊、青菜，这些冰箱都可以不用买大的。
7: 锦上生鲜市场是周边10多个小区的菜篮子，这里有近400家商户，新鲜怎么保证？在鲜区熟食区，每一个档口都挂着这样的公示牌，顾客扫码就能溯源屠宰场、供货日期等信息，生鲜灯则一律禁用。
9: 它那个紫色的光一打看得漂亮，但是真正看不出肉的这个新鲜度看不出来，这样子看得比较直观。
10: 人流量也到了，很远的都来买菜，不是范围盲管。
7: 来到家禽区，看不到污水横流，每家店铺的鸡鸭鹅们都住进了加装有新风系统的玻璃房，加工区、销售区也分开来。
11: 改造了3、4次了，就是每次好一点，每次好一点。他现在的话，因为夏天这里空调开了嘛，然后臭气的话也没那么重，人家反正就是跟逛超市一样，也愿意来一些。
7: 整个市场设置了5处公平秤，我们随机蹲点了2处，都没人用。
9: 以前也那点缺斤少两的那点情况嘛，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嘛。
7: 诚信规范经营的秘密藏在市场接待中心的这面红黑榜上，每个季度市场都要对商户开展一次评比。
12: 黄旗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整改的，像有投诉啊，或者是他门前上报不到位啊，还有就是垃圾乱堆乱放啊，那肯定都是贴黄旗的。

0: 旗的话呢，就是中规中矩的，红旗的话它是最好的，每个季度呢，500块钱的现金奖励。
1: 新鲜不贵，诚信经营，对长沙的菜市场来说，这是标配。在雨花区，这家菜市场引进了加工档口，加工价格明码标价，买了新鲜食材就能在这里炒了炖了，一条龙解决伙食问题。对于那些讲究食材但厨艺不咋好的朋友来说，真是有福了。出了生鲜区，走几步你就会发现这个菜市场还长出了茶馆、戏台子，大家买完菜来歇歇脚，看相声、听戏。老式桌椅板凳配上瓜子儿、花生等小食，这杯茶还能无限续杯，在烟火气里惬意地待上半天，太韵味了。
2: 是想在南边打造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烟火味的一个市集，给大家一个非常松弛舒适的空间。
3: 这些天，湖南多所本科高校发布今年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关键词。记者发现，这些新增的招生计划大多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让招生资源精准对接社会人才缺口。
4: 湖南大学今年本科计划招生6500人，较去年增加367人，是湖南985高校中计划增加最多的。学校招办负责人介绍，今年招生规模增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新工科与战略新兴领域专业，夯实基础理科专业，优化新文科类专业，并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5: 推行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在24个按院校或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普通批填满6个专业志愿不重复，提档后零调剂不退档，100%录取所填专业之一。
4: 中南大学今年本科计划扩招177人，总人数达到9022人。上个月刚刚组建完成的人工智能学院今年首次参加高招，计划招收145人，将瞄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培养人才，有相关专业意向的同学可以关注。此外，中南大学今年还计划新开设5个智慧创新班等特色实验班，探索急需人才培养周期缩短路径改革的新方式。
6: 那么这5个智慧创新班呢，实施的是3+1+4的培养模式。那么前3年呢，主要是本科专业的学习。那么到了这个+1的第4年呢，实际上是本博转战的一个过渡期。那么后面4年呢，就是博士，培养周期可以控制在8年之内。
4: 湖南其他高校的招生规模也普遍扩容，增量重点投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和区域重点产业领域。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此外，今年高招国防科技大学全国招生增加100人，省内招录名额增加7人。湘潭大学计划招生9210人，增加200人。湖南农业大学计划招生9940人，增加570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计划招生9200人，增加800人。湖南理工学院更名湖南理工大学后，扩招力度最大，新增2300个名额，今年计划招生6750人。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出版湘军携2000种精品图书亮相，计划举办8场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湖南出版的最新成果。
4: 本届图博会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1700多家展商参展，将有22万种中外图书和100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亮相。目前各展馆正在加紧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届图博会的湖南展区。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啊，正在快速的搭建中。那么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桃花源搬到了展会现场。
4: 湖南展区的设计灵感桃花源主要是源自今年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湖南画家蔡高所创作的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展台以桃花的粉色为主色调，将为现场的读者和观众沉浸式还原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意境。展品方面，湖南展团今年除继续做好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地方出版特色图书之外，还重点展示了湖南出版走出去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了深度解读中非农业合作实践的《中非农业合作与非洲减贫》，生动展现中国精准扶贫成果的《十村记精准扶贫路花茂沃土》等外文书籍。 此外，还将通过版权推介、新书发布、论坛交流等现场活动，全方位助力文化出海，持续拓展出版湘军的国际朋友圈。
3: 湖南各地消防部门聚焦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严从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依法处置各类消防违法行为，累计查封160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
4: 连日来，长沙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内夜间营业的娱乐场所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在这家足浴店，消防监督员依次对防火门、风机房、消防栓等安全设施开展检查，发现存在明显管理漏洞。在风机房内，关键设备周围堆满纸箱、货架等大量杂物，不仅影响设备运行，一旦起火更会迅速燃烧，并产生有毒浓烟，封堵逃生通道。
8: 这个风机房是单独独立设置，风机房里面装加热防火门，就是这个区域要跟别的区域完全分割开。你把它做一个风机房特殊重点部位，做一个仓库使用怎么行呢？
4: 此外，该场所还存在员工不能熟练使用消防器材、员工培训档案不完备等问题，消防监督员当即要求限期整改。茶陵县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在对这栋商住楼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场所存在地下车库防火卷帘损坏、防烟楼梯间疏散门损坏、地下车库排烟管道老化掉落等问题，当即责令限期整改。新田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对这家酒店开展消防检查时发现，该场所负一层至第二层只有一个楼梯间，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当场进行了取证，并判定该场所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依法予以临时查封。中方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在这所中学检查时发现，该校宿舍楼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等多项消防系统全部失效，防火灭火功能基本丧失。针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对该教师公寓、学生宿舍予以临时查封，并责令该场所负责人在查封期限内完成隐患整改工作。全省各地消防部门已累计检查单位10380家，行政处罚436起，临时查封160处，责令3停44家，整治成效显著，震慑作用明显。
9: 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远东舰队炮击台湾基隆，妄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北部。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位来自湖南双峰的将领和他麾下训练有素的湘军。法军在基隆被死死挡住整整8个月，始终无法踏入台北盆地半步。今天，本台记者走进基隆，还原这场硬仗背后的故事。
1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基隆市，在我身后就是台湾北部最大的港口，这里是基隆港。1884年8月5号，法国远东舰队炮击基隆，强行登陆，一位来自湖南的将领福宁镇总兵在这里正面硬刚法国远东舰队，打出了让敌人胆寒的一战。他的名字叫曹志忠，来自湖南双峰县。
11: 欧美帝国对台湾这个边陲的中国的领土虎视眈眈，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北部是产煤啊。依俄罗斯的史料的记载，当时他们的战船在香港加一次煤，来到基隆可以加3次，可见当时煤的重要。当时的战舰都是烧煤，不是烧汽油的，所以煤的资源在台湾是有的。
10: 曹志忠麾下总兵力约4000人，当时法军采取偷袭战术，本以为能打个措手不及，没想到的是，等着他们的是训练有素的湘军，首战就大败。2个月过后，法舰再次进犯基隆和淡水。当时，台湾防务最高统帅刘铭传因兵力有限，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基隆多山打不进去，淡水才是台北门户，要弃守基隆，集中力量坚守淡水。而法军在占领基隆港之后，仍然寸步难行。因为曹志忠率湘军死守我们现在所处的狮球岭炮台高地8个月时间，也就是从基隆港后方的山顶上，让法军始终无法踏入台北盆地半步。
12: 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在战略上哈，争取了时间啊，使得这个最后在中越边境啊，那个亮山之役啊，中国大获全胜啊。当时啊，亮山大捷，法国军那是惨败， 那个消息传到法国的话，法国举国震动啊，中法之间立刻签订条约啊，那法国人主动撤出台湾。
10: 凭借这份守卫战功，曹植忠日后升迁为福建陆路提督，也就是福建陆军的总司令。而他的对手法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姑麻，在1885年的浙江镇海之战后退守澎湖，并于当年六月逝世。法军在基隆的正面战场完全赢不了的情况下，只能另谋出路，打算集中力量从淡水河口登陆，绕道直攻台北府。那么原本驻守在淡水的湘军又是如何布防的？宝岛台湾能否在中法战争中化险为夷？我们下期再继续。
4: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驻博会设置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湖南省商务厅发布《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设四大主题展馆、十大特色展区，预计500多家参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覆盖15个国家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市。湖南近日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须知，除原建档立卡家庭、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孤残家庭学生等纳入资助外，今年还特别增设因灾因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符合条件家庭每年可申请1000元学前入园补助金，初中生每生每年1500元的义务教育生活补助。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9: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3: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4: 这道题好难啊！
5: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4: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6: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再见。
7: 古诗读后感太难
8: 了。非也，非也。破袖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5: 太麻烦了。
9: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4: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9: 当然不同，
8: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9: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8: 母亲节要到
9: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5: 当然要写。
9: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5: 去哪里了？

0: 是否需要解答？
1: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7: 听我的，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2: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3: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00块钱买不买
4: ？No money, no money。
3: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0: 青花瓷那配
1: 上穿，
2: 我很讨厌那个花。
0: 咱俩品味对不上，
3: 你挑，你挑，
2: 烦死了。
4: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满。
5: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你除了逛街购物，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的心里有没有责任这两个字啊？老师和师母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不要仗着他们的爱，就越来越肆无忌惮。我劝你一句，像你这样为了吸引注意而故意胡闹，真的很。 你的父母生你养你，不是让你来浪费生命的，而且你现在不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损耗他们的生命。

0: 云，我们回来了。妈，志白，你把行李拿到房间去。哦，我先谢了。妈，珍珠，你过来。 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个家。在你家，你可能随便惯了，但每个家有每个家的规矩，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头。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志伟上香。你在这个家的一举一动，志伟可都看着呢。知道了，妈。除了这件事情，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安心养胎。 把孩子生下来，妈，我离预产期还早着呢，可以替您做家务。用不着，你留在这个家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怀着这个孩子，照顾好他，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回屋休息。
1: 就出去散散步，孕妇也要适当的运动，不过别做太远。哎，
2: 来，奶奶扶你慢一点啊！哎，好好抱。
1: 累了，
2: 慢一点，俩手把着来，注意安全啊！
1: 你长大了，有主意了，奶奶想拦也拦不住了。不过你得答应我，要是过得不好，咱就回家。只要奶奶有一口气，我就会帮你把孩子带大了。

大哥，哦，我来吧。谢谢，珍重。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随便在网上查了点资料，不过我做的都挺清淡的。谢谢大哥。坐吧。哎，大哥，这家里不止他一个人，你也要考虑考虑别人嘛啊。妈心脏不好，这椰菜也适合妈吃。 妈。

0: 你好像忘了做姜汁醋吧，这样吃虾好大呢。吃别的去，多吃点虾，对胎儿有好处。
1: 多吃点啊，吃吧吃吧啊。
2: 吃吧，奶奶，泡脚了。哦，
3: 你放那儿吧。
2: 奶奶，你哭了？哎，
3: 好好的哭什么呀？我还以为您在担心珍珠呢。有什么好担心的？
2: 现在可不一样喽，何家的鲜活就指望他了。他婆婆就是再厉害，也得让他三分。现在他成天吃好的、喝好的，比在咱们家强多了。
4: 奶奶，您这样想就好了。奶奶，水都快凉了，咱们泡脚吧。
3: 好，来，我自己来。
2: 哎呀，
3: 你让我自己来。
2: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水啊？ 哎，我刚擦过地，你看，地上这么湿，万一谁摔倒了怎么办？你自己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注意？用完这个，要把它擦干。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个鞋是在客厅里穿的，鞋底很脏，你怎么能穿进来？
4: 哦，那我去看吧。
2: 回来，明天去把你的工作辞了他。啊！您的裁缝铺里尽是一些剪刀什么的危险东西，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照顾好你肚子里的孩子。家里不缺你这点钱。
4: 妈，我
2: 还愣着干什么？休息去。

0: 出息。
1: 站住！
2: 熬得过去。
1: 谢谢。
3: 没事。
2: 我却依然相信。
3: 哎，怎么又是你啊？只要
1: 懂得那个，你刚才挺厉害，你是不是练过？
3: 哼，哎，凉快了。
1: 谢谢。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叫什么呢。我叫何志伟。
4: 哦，对，
5: 这个是我名片，我就在前面那个大师智能上班。
1: 中午。中午来约你是吧？行吧。
4: 我们在66层大厦上班，感觉挺风光的，其实吧也挺惨的，方案写不好还要挨老板骂。
3: 哎，太棒了！
4: 啊，棒啊！
5: 其实我觉得现在女孩会买菜的这么多，
6: 那这成我优点了，我还算有点特长的。
5: 对啊。其实呢，我今天来是为你们另外一个特长。
4: 珍珠老师，请多多关照。

0: 是去看奶奶了，我几天没去看她，有点担心。
1: 奶奶不用你担心，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把自己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才能长得健康。到处乱跑，万一伤了孩子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我再跟你说一句，进了我们家的家门，就要守我们家的规矩，以后没事不许出去了。要出去散步，我陪你去。还愣着干什么？回屋休息去。
0: 哎，我知道了。
1: 以后出门多穿一点。
0: 哎，我知道了。
2: 弄个水落石出，突然他想起一个女人，拔腿就走，坐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趟车他已经很多年没有，
3: 辛辛苦苦的，这在替别人养孩子。
2: 哎，
4: 现在也真是。医院报错孩子的事情太多了。
5: 检查出来，他不是我，不是我和唐继春生的，他不是。
4: 原来不是报错的，是前面那个男朋友的。
5: 懂吗？
4: 现在的女孩子太不懂得自爱了，哭着那孩子。
2: 两位老人的反应啊，不是早就心知肚明了。
3: 王海啊，
6: 您好，
3: 打搅你休息了，我是陈老师。
6: 哦，陈老师，哎，您好，您好，您好，有事儿吗？您，陈老师。
3: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医院的检验中心工作呀？
6: 啊，我在啊。您是要做什么检查吗？
3: 哦，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托我想了解一下怎么做亲子鉴定。
7: 要买菜去了。
6: 哎，
8: 大哥回来了。
4: 哎，我帮你。
8: 哎，不用。
4: 没事。
8: 谢谢大哥。
4: 干嘛那么结巴呀？

0: 光耀，我要带珍珠去做 DNA 检查。
1: 嗯，为什么？
0: 你怎么能肯定珍珠肚子里怀的就是志伟的孩子？
1: 我说陈小雨，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0: 反正这件事情搞不清楚，我心里不踏实。
1: 行了，
2: 妈，菜买回来了
1: 啊。
3: 珍珠，你明天跟我去医院。
4: 妈，我不是刚做过孕检吗？
0: 我要带你去做 DNA 鉴定。
1: 妈，
5: 那个，这么做对胎儿有影响吧？
0: 我特意约了主任医师，他的经验技术都是一流的，没有问题。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你跟我去医院。

0: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世重建》。